0: 气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车程车程，是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是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香港。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Jessic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吊鬼，吊鬼！
3: 地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2: 石兰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3: 嘿，地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4: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ans。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哋邀请到 Jenny 李恒毅上嚟分享一下，当佢移居香港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难忘嘅地方，适应上边又有咩好嘅方法可以令佢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嘅生活呢？听完佢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系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7: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了。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八点十分嘅时间啊，咁啊讲下财经嘅环节啦，同大家 update 下琴日港股表现啦。港股喺国庆假期之前做好，恒指咧先跌190点之后咧，倒升最多咧114点啊，收市有得升啊，升89点啦。大市成交金额咧都系争啲嘅，未够2000亿啊吓。恒指第三季咧累积升幅咧有1732点啊，升咗7.6% 啊。咁不过咧九月就真系争啲啦吓，咁啊。五穷六绝七翻身，全部搞得掂嘅，系咧八九月咧相对争少少啊吓，咁港股咧今日有事咧 ，A 股咧下个礼拜四咧先开市啊，咁同大家讲多少少外围市况啦，咁啊美国亦都公布埋咧八月嘅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啊，即系 PCE 指数啦，按月系升咗0.3% 嘅，符合市场预期啦，按年咧升咗3.4%啊，低于预期嘅3.7% 啦，核心 PCE 按月咧。升 0.2% 啊，低于预期。嗱，呢个数字咧就带动美股咧早段系向上嘅。咁啊，不过咧，琴日啦，美股最后收市咧就相对升跌咧各异啦。咁啊，有啲升啦，有啲跌啦，微微咁样。咁啊，暂时未有方向嘅。不过再 focus 讲多少少恒指啊，恒指咧，琴日虽然系要低开啦，但咬腰可以升得翻咧。见到咧北水咧系赶住入货，净流入咧有68.64亿元啦，按日大增咗咧400几倍噶，连续咧第二日净流入啦。第三季恒指咧累升咗1732点啦，国指咧累升咗661点噶，扭转咗咧连续三季跌势嘅一个趋势啦。单计九月咧，三大指数咧连跌2个月啊，恒指咧就反倒要跌落去嘅。主要角度咧，内地国庆假期之前啊，推出咗咧呢个内房嘅贴息啊。嘅大禮包，即係咧，內地啦，特別係中央政府出大招，話合資格嘅業主咧可以享受咧1%嘅貼息啊，咁貼息嘅貸款規模咧最高係達到咧100万人民币嘅，業主咧五年咧可以慳息接近50000蚊啦，但市場普遍認為啦，如果三線同埋三線以外嘅啲城市嘅剛性需求咧，就更加能夠受惠新政策，對於一線城市嘅核心購房慾望咧就刺激有限，咁都係嘅。咁始终你一线城市你买个房间或者买个套间，咁可能讲緊50方咁先算，咁都可能动辄都3-4百万啦，咁究竟可以悭到嘅息有几多呢？咁但係呢对于呢三四线嘅城市呢就有用啦，因为三四线嘅城市有机会呢80万人民币呢就已经可以入到场啦，可以置业啦，咁相对呢就会有个诱因呢就会相对高少少啦。好啦，嚟緊金九银十嘅成交究竟係点呢？楼价系咪有机会回升呢？咁大家又可以密切留意住咧，无论系股票市场啦，以至咧就系楼市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国庆假期，当然系一个大日子啦。

國慶嘅大日子，希望你過得愉快。开开心心，不过要睇下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日间咧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哇，热得好紧要啊！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啦，部分地区咧系呢四个字极端酷热啊，哇，犀利啊吓！咁所以大家咧注意补水啦，同埋记得擦防晒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真是非常夏日啊，王菲加上张学友。

0: 话热辣辣热得好紧要啊！同两位拍档咧，可以讲下今日咧，可以自制一个咧国庆早餐先啊！一阵再讲咧一啲关于咧国庆宴会嘅菜式同大家分享，因为咧正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啊嘅饮食文化几咁博大精深咧。今日咧其实已经我两位拍档咧已经挑选咗好好嘅一个国庆早餐，包括有红米肠系啦。红米肠粉呢一样嘢，
1: 红米肠粉真系
0: 真系好国庆，我觉得呢件事
1: 系啊，红当当啊嘛，
0: 红当当仲似炮仗啊，
1: 系啊，
0: 好热闹嘅感觉咯。仲有咩啊？外吹内软啊，同我哋中国人嘅心一样啊，系啊，我哋有一个，我哋其实系好坚强噶，但系咧有一颗心系好温柔的，
1: 就好似天下间嘅父亲一样，即系望起上嚟，即系都好似硬汉子啊。
0: 冇错，
1: 其实系柔情似水，
0: 柔情铁汉柔情就系咁嘅意思啊。红米肠之外咧，仲有叉烧包啊，叉烧包又红卜卜噶，系咪先？最紧要咩啊？中国人，中国人最紧要两个字啊！有馅，
1: 有馅，
0: 有馅，有馅即系有厚，有厚就可以将我哋中华嘅文化、博大精深嘅文化传承落去，对不对？系咪先？
1: 对对对对
0: 系啊，食包包食饱啊嘛，正所谓。所以我哋今日咧呢个国庆嘅早餐咧，确系已经好贴近噶，系好贴近啦。点嘅人亦都点得好好，系啦，完全系有呢个思维逻辑喺当中嘅。
1: 食饱要食叉烧包啊嘛，
0: 系啦，系有呢个爱国嘅情操喺嗰度嘅。好啦。咁啊，讲翻啦，国庆宴会嘅菜式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规格嘅。咁啊，揾嚟咧，网络上边咧，最主要当然喺人民大会堂啦，一个国庆招待会入边嘅菜式啦，其实都系同出一辙嘅。咁通常咧，都会严格去遵从咧三菜一汤嘅，或者咧四菜一汤，即系唔会再多噶啦，冇得话食六道菜啊、七道菜、八道菜嘅规定。咗噶啦，咁样咁啊，现代嘅国庆招待经典菜式咧，三餸一汤嘅话咧，就通常都系呢几样噶喎，咁样先嚟咧个冷盘，即系精美嘅一个中式嘅冷盘。咁、那个冷盘咧就会有啲咸点啦，有啲甜点喺当中嘅。咁、跟住咧到主菜咧，第一个咧就系叫做上汤珍菌，即系咧松茸山珍汤。就飲個湯先嘅、
1: 聽到都補喎，
0: 係攞啲蟲蓉菌啊，嗰啲類似菌菇菌類啦。
1: 嗰啲蟲蓉咧，其實即係煲完湯，即係個湯本身都已經好香，好香甜。然後個蟲蓉啲味咧，其實都仲鎖住喺個蟲蓉入邊，所以一定要食埋佢。
0: 係啊，真係精華所在啊！每一羹啊，喺個湯咧都係。第一好補啦，第二呢就係養生啦，係咪即係中國人都係貴乎養生呢兩個字啊。好啦，第二道主菜啦，就係呢荷香牛肉或者香酥牛肉，係啦。咁呢個呢基本上呢係每次國慶宴呢都會係成為呢第二道主菜嘅，就用牛肉嚟做啦。咁第三道主菜呢就係呢煎烤三文魚或者呢醬烤鱈魚喎。嗱呢一個呢我幾估唔到㗎。
2: 西式烤。
0: 係呀、
2: 烤三文魚。
0: 三文魚或者鱈魚扒，即係成日聽小白做環節佢都會講話鱈魚扒都
1: 好。因為同挪威關係好囉。
0: 可能係
1: 唔知呀呢、這個。純粹個人猜測啫呢個。
0: 都唔出奇㗎。係呀、如果你話同歐洲國家關係好，應該係同瑞士關係最好
1: 的。其實好多時候國宴入面呢睇佢菜式用嘅材料呢都睇到呢即係我哋嘅有啲咩邦交啊
0: ,friend 啊
1: ,friend 啊人哋有 sir 啲靚嘅材料俾我哋啊，係咪先。
0: 所以我其實幾估唔到㗎，我以為中國人點都蒸條魚啊或者食一啲比較內地嘅魚類啦，係咪先？咁即係譬如鱸魚啦，內地就比較多啲用鱸魚，你見酸菜魚都係用鱸魚啊，好經常。
1: 好滑啊都，
0: 係好滑啦，或者好彈牙啦。依家食嗰個口感，除咗滑啊、彈牙咁樣之外咧，就通常都要食翻啲中國魚。如果唔係，佢係即係整呢個三文魚。咁當然啦，即係可能我哋自己唔知啫，可能內地依家都盛產三文魚，有啲地方可能東北三省嗰度，可能即係養三文魚養到好霹靂嘅咁樣，我哋唔知啦。或者養鱈魚養到好霹靂嘅，咁我哋又唔知啦。因為原來咧以魚子醬嚟計啦，中國嘅魚子醬啦 是在世界 top three 的、
1: 嗯、
0: 即是产量产量、嗯、不要说话品质因为品质有不同牌子啊或者不同 tier 啦、啊、那我那些就不知道但是斋计产量啫因为早一两年有间上市公司是内地的鱼子酱生产商啦他真的公布过数据原来啦即是中国的鱼子酱的产量呢是全球 top three 的、
1: 嗯、
0: 我印象中第二定第三都幾誇張喎，即係我哋有陣時係有陣時我哋唔知道啊，一諗食生呢啲魚子醬
1: 有啲
0: 係啦，邊度邊度或者歐洲咁樣，係咯，咁挪威啦等等啦，你又去翻講挪威啦，係啱噶，我哋都係咁樣認知啦，但原來唔係咯，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知道，好啦，食完呢啲 main course 之後咧，咁有一個咧
2: 甜品有啦啩，
0: 未至要食下啲時蔬嘅，我哋要食蔬菜噶嘛，
2: 蔬菜
0: 係啦，雜錦。鲜蔬即系可能啲杂锦炒啊、炒菜、炒啲菜啦咁样，咁跟住咧，
1: 乾隆杂菜煲啲 friend 咯，
0: 系啦，类似啦，不过佢就用炒嘅模式去做嘅，咁跟住咧，食饭方面咧就有呢个素杂锦炒饭，咦，都系中意用翻素菜嚟炒，
1: 嗯，
0: 系啊，虽然系国庆嘅宴会，大家谂住哇大杯酒大块肉，咁啊又唔系，
1: 以健康为行先吓，
0: 系啊系啊，咁、啊、跟住咧甜点咧就有呢个中式嘅点心或者咧呢个椰香西米露，
1: 哦 ，OK，、啊
0: 嗯、原来西米露系
1: 国
0: 庆宴或者国庆招待会入边，
1: 今日夜晚点都要整翻个椰香西米露啊，点缀下人生先得，
0: 系，我都好中意食西米露，
1: 我都中意啊，
0: 西米露你冇得即时食，因为嗰啲西米粒粒咧，你要浸水噶嘛，系要浸几耐？好似浸几个钟喎都要。
1: 我街买啦，今日周围都可能有枝头啊。
2: 系
0: 咯，我都特登同你讲，因为你似你最似自己整噶嘛，因为
1: 今日国庆啊嘛，系咪？
0: 系嘅，都啱嘅，都啱嘅。
1: 做生意嘅，大家又去帮衬下，
0: 系
1: 咪？
2: 我之前都试过整西米露，但系
1: 要浸咯，
2: 因为我唔知道原来佢系会一出咧浸完之后佢会咁多噶。
1: 嗯，
2: 我首先我浸咗嘅，
0: 即系 too much 啊？你觉得整得？嗯、
2: 我擺咗幾多啊？即係可能幾斤咁樣啦。點知佢發到咧，成煲都係黐埋一齊，仲要係分解唔到啊！
1: 哦，變咗一團團啊咁樣。
0: 咁應該點啊？如果西米一嚿嚿嘅話，
1: 西米一嚿嚿咧，我自己就會
0: 即係本身想做西米露變西米高咁樣係咪？
1: 我會攞凍水開翻佢先。
0: 哦，
2: 但係佢已經淋曬啦。我啲時間煮得唔好咧，煮得太耐、就唔係咁大。
1: 咁啊難搞啦！
0: 所以你又要跟小白學試試咯，因為我都係㗎，其實。有陣時你面對呢啲以為好容易整嘅嘢呢都整到一鑊糟呢其實好挫敗㗎。即係你心諗整個西米露咋嘛加啲椰汁啊加啲冰糖落去。
2: 我好想食喎嗰刻自己整點知掟咗。
0: 我都試過我都好似做得麻麻地㗎。即係啲人煲嗰啲渣渣呢我以為好簡單又係好。
1: 自己整完之後發覺就係自己真係渣渣自己渣渣㗎嗰個
0: 係。所以我哋呢呢啲身位呢就應該出賣。你嗰啲身位呢就應該呢自己。
1: 今日國慶
0: 係咁啊
1: 刺激下試到
0: 先。咁最緊要大家食得開懷食得開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八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都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英国首相贝安德说，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5: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6: 跟家里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5: 那边我会争？
6: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7: 哦，但你喜欢芝麻。
8: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4: 逢星期日早上8-10，
8: 玩玩星期天，
9: 家和谐共融，
10: 好想同你 share。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啦，系分享下国庆嘅假期活动。咁头先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各自今日会做
3: 乜嘢。系啊，其实原本咧都有 plan 过乜嘢咧，就系喺国庆今天啦，咁啊都系可以做下一啲郊游嘅活动嘅，即系一家大细嗰啲就唔系自己喺个山上边就行快啲嗰啲，真系欣赏下嗰啲风光。咁啊特别你见到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嗰啲，譬如岛啊、海岛啊，或者系我哋一啲譬如破边洲咁讲啦。不过都要特别提醒大家，咁啊，即系国庆假期今日啦，其实好多嘅生态报名咧，都已经系名额系满咗噶啦，真系已经满晒噶啦，甚至乎譬如破边洲咧都讲啦，有嘢预约噶嘛，10月1日至到10月6日咧，已经系额满噶啦，已经满咗啦，去到6日啊。是啊，因为内地人即是他来香港旅游的时候，那我们都要预返啲 quota 俾他们，那人家有 plan 的嘛，人家不是说好像我们那样落街我就有破边洲啦，这样。
4: 有 plan 的内地民众是有的，冇 plan 的内地民众都有的，你可以必须要讲，因为有些就想着喂冇啊，涌下啦，看看试下有没有位啦。嗱，如果你听到广播咁啱搭咁的士，你是游客。
3: 有懂听广东话的。
4: 是啦，即是广东朋友仔啦。我想话俾你听，你真系唔好用，因为冇意思嘅，因为佢个 quota 满咗，即系个名额满咗就满咗噶啦，就欲面向鱼，欲求从速噶啦，真系。
3: 如果系我嘅，咁我行山人士嘅，就算我行到去近万宜水库路，我都唔可以入去嗰边，我都只能够继续沿住万里豪径咧。就繼續行嘅啫，即係淨係可以行到第一、第二段咁樣咯。
4: 係啊，你 block 咗㗎啦，到嗰個位係、
3: 去唔到㗎啦，嗰度一定要預約嘅 ，check 得好緊㗎。
4: 咁當然你話你去到嗰度折返得唔得？得，你沿路折返其實得㗎，係咪先？係
3: 啊，咁又而家又有交通配套啦。
4: 係啦，
3: 你諗下我哋即係以前行山嘅時候咧，由即係萬里豪徑第一段開始，去到破邊洲嘅位，其實嗰個位都10K 嘅。
4: 係啊。
3: 是啱啱好去到水坝嗰位就係 10K。
4: 其实係好攰㗎，我想讲我真係试过有好几次呢喺嗰度叫做落咗车啦，即係嗰时未驾驶嘛，因为行到水坝嗰位呢
3: ,10K
4: 已经磨咗㗎啦。
3: 同埋呢度行石屎路同行山路又唔同喎。你行石屎路係一种我哋叫好似磨你嘅感觉。
4: 同埋暗斜呢，同埋佢有一段係暗斜嚟㗎嘛，好老实讲。咁所以即係呢个又要你因返自己体能咯。
3: 又嚟嚟今天日黄色火灾。危险天气，同埋啲酷热天气警告，哇，
4: 热到夸张。

0: 15.几公里嘅、嗯，不过基本上咧条路着咗系80%咧都系石屎路嚟嘅，咁、
1: 哦、
0: 而林荫亦都多，
1: 吓、嗯
0: 啊、都一路多树入。其实我唔系话晒到好耐太阳嘅咋，吓、
2: 嗯、
0: 咁、啊、所以话就算酷热天气警告咧，如果你本身有行开山嘅经验嘅话咧，又唔怕咁长嘅话咧，其实系 O K， 因为佢
1: 喺边度先，
0: 喺
1: 边度先。
0: 佢虽然长，但系我觉得佢系两粒星嘅啫，两粒星。佢、哦、就喺边度咧？就大家可以搭车去到呢个东涌啦。咁啊，東涌之後咧，跟住就已經係你揾翻嗰條路就係東澳古道，
1: 東澳古道
0: 係啦、哦，東就係東涌啦，澳係咩咧？
1: 大澳個澳，
0: 大澳、
1: 嗯、
0: 由東涌行到去呢一個嘅大澳，即係沿住大嶼山近機場嗰邊咧，咁啊側邊有條古道嘅，咁、
1: 嗯、
0: 嗰條路咧就已經話就話古道啫，而家都鋪曬石屎噶啦，咁啊行到去大澳咧就大概15.几公里嘅，咁、哦、啊中間咧。要補水嘅話，其實只係得一個位，因為中間有一個位係有士多，但佢一半左右嘅、
2: 嗯，
0: 一半左右咁就有士多可以俾大家補給嘅，咁、嗯、喺嗰度坐下，嗰、
1: 嗯
0: 那個位士多個位真係幾好補給嘅。
1: 小白話兩粒星就真係兩粒星，你唔好、哦、大嶼山咧，好多山其實都好難行，譬如鳳凰山啦、
0: 啊
1: 嗯，即係你
2: 鳳凰山好難行嘅，
1: 係啊，但係、
0: 即係你話可能我去大嶼山，我淨係譬如去揾個天書壁嘅，大嶼山有個 location 叫天書壁嘅，咁嗰度真係一個好似懸崖咁，但係佢好似一本書打開咗嘅嘛，嗰、
1: 啊、
0: 個位我有去過，咁其實
1: 幾靚啊嗰度，係
0: 啦，咁嗰度去你天書壁完咗之後你就走，咁 OK 啦，咁、
2: 嗯、
0: 但係你仲要再上大東鳳凰嘅話咧，咁、嗯、就辛苦啦、
1: 啊。跟住大嶼山仲有一個位咧，深咩簡林啊，即係有幾。嗯几个
0: 系诶，跟住大雄宝殿附近嗰度
1: 系啦，系啦，喺大佛附近嗰度啦，即系有几支
0: 深竹定系
2: 深
0: 竹
2: 竹
0: 林，
1: 深竹简林咁样啦，深简竹林咁样，系呢几只字拼埋一齐噶啦。
0: 嗰个位系一个 circle 咁
1: 样嘅，我觉得好优雅噶，其实都真系，即系阳光晒落嚟，好打卡。
0: 嗰个位其实喺凤凰嗰边落嚟嘅话，就一路落啦，好快脆咧，其实就去到嗰个
1: 昂平市集咯。嘅嗰度就跟住行多两行就去到市集咯，即系昂平市集咯，
0: 几舒服噶嗰个位。
1: 系啊，即系大屿山真系好多好地方行啊！多谢小白呢个两粒星嘅推介。
2: 系啊，我就好中意行荃湾嗰边源泉古道啊，因
0: 为
2: 又系佢就一个郊野公园嘅入面啦，然后有啲阴遮住，重点系你行短短地咧，就可以望到青马大桥、荃湾、深井。
0: 嗯。
2: 跟住青衣嗰边嘅景色，
0: 又去埋元朗噶咯，可以
2: 系啊，一路行落去就行到去元朗啊、天水围啊、大棠公园。
1: 你哋个个都讲，我都讲一个啦。
2: 好啊，
1: 我好中意行南朗山噶，咁喺下边咧。快泊一個車啦！你唔好理我派標泊車啦，跟住你行上去咧，你會見到咧主題樂園嗰啲過山車，咁樣咯，係啊，同埋咧佢係一粒星嘅啫，佢都係一粒星啊！對於我哋呢啲人嚟講係好重要噶，真係喺市區，特別喺黃竹坑，你可以行到山，跟住又好快可以上翻自己嘅車，跟住又做到運動，又遠眺望到呢、這、一個叫做海水公園嗰度咧。其實你
0: 幾靚嘅
1: 海水公園，你望下都興奮啊！
0: 其實淨係見到。啲过山车喺度喐咧，你都觉得有一种减压嘅感觉。
1: 系噶，
0: 因为佢代表咗快乐噶嘛，因为过山车系代表咗一种欢乐啊、刺激啊，其实佢可以将你脑入边嗰种嘅压力咧就弹走嘅。
1: 系啊，嗰度睇日落都好好嘅。
0: 系啊，
1: 咁当然深水埗仲有一个啦，即系有个山即系再简单啲啊。深水埗有一个山又系靠嚟睇日落嘅，唔知行大概。300级楼梯就到啦，系啊，嘉顿山啦，嘉顿山嗰度又系200-300级楼梯，跟住又会搞得掂。我专拣一啲容易嘅，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实力有限啊，咁啊量力而为咯。
0: 同埋即系今日亦都可以行山就冇乜消费嘅，咁啊亦都享受唔到嗰种嘅折扣优惠嘅，所以拣个短短地嘅，行完之后咧出去咧咁多优惠喎，今日
2: 系咯。但系都好想提下大家，尤其知道有开始多好多内地嘅朋友仔嚟行山啦，记住啲垃圾咧，譬如水樽啊。或者你食完啲嘢咧，一定要自己帶走。同埋有時候會見到啲嘅動物噶嘛，譬如牛啊。我之前就睇過啲新聞咧，有啲朋友可能好好奇啊，會摸只牛或者騎只牛啊。呢、個真係唔好做，
1: 真唔好。牛咧係
0: 鬥牛
1: 量嘅，其實即係就算你雖然你話你做呢舉措，只牛都唔會大動干戈。即基本上啊，我睇片段就係新聞片段啫。咁但係你都唔好搞，人有人生活。你有你嘅忙碌係咪先？你離遠眺望下就算啦，
2: 影張相算咯。
1: 係啊，嗱，好得意喎！佢哋又知道咧，牛係可以掂得玩得喎，佢又知道馬騮係唔掂得唔玩得嘅。嗱，你又知道，你試下掂只馬騮。只马骝真系
2: 攻击你啊！
1: 系咯，即系我觉得都系欺善怕恶咯。
0: 如果去到有马骝嘅地方，嗰啲胶袋啊，就真。

0: 系啊，
1: 你又会识得坐落只牛嗰度，你试下搭住只马骝啊！
0: 我真系冇啦，特别如果你见到一群牛，可能即系大家都见嗰啲新闻片段啦，人去到捉摸佢哋。首先第一就唔会捉摸啦，第二就如果你见到啲牛仔咧，即系唔系漫画嗰个，你真系嗰啲牛仔唔好行近。牛虽然系真系好善良嘅，系啦，冇错，冇性大发噶。你行近嘅时候，佢唔知道你想做咩噶嘛？
1: 系啊，
0: 佢谂唔到噶，系啊，跟住就可能有机会攻击行为噶啦。
1: 所以即系每个朋友仔都系。有些朋友甚至乎剛才讲到大屿山，有些朋友可能在贝澳那里营地扎营，合法扎营，第一这件事上下长沙都是合法扎营，你非法扎营现在的、自然护理处啊，原护理处的
0: 会给个票的，是
1: 啊你不要乱咁以为自己有个帐幕仔就跟家人这样过个夜跟着官星啊，你不得的，即香港真的有很多营地都合法的。
0: 是啊，喂，踩单车都要讲啊，
1: 好啊，
0: 踩单车呢有很多朋友就想着在单车径踩冇問題啦，不過踩單車有陣時會去到一啲嘅位置咧，佢有機會咧會係有嗰啲水閘嘅位嘅，或者有個有條棍咁樣啦。咁佢如果佢嗰個牌有動咗喺度話禁止單車進入嘅話咧，你泊架單車又好，即係喺嗰度門口跟住先再行入去到，你都可以享受入邊嘅風景嘅。咁但係你行入去，佢話咗唔俾單車咧，就唔好諗住唔緊要啦。咁我入到入去，我推啦，然後話咗單車唔俾。就唔俾嘅。
1: 你屋企附近嗰个水坝系咪就
0: 系
1: 有水闸？系
0: 啊，冇
1: 错。
0: 嗱，佢嗰个水闸咧，佢都可以俾单车嘅。
1: O K。
0: 不过再入去过咗条堤坝之后咧，佢仲有一个咧有铁丝网嗰个闸，嗰度入边咧就唔准单车。
1: 哦、
0: 其实 even 就算你推单车咧。佢都可以俾告票你嘅，咁、
1: 哦、
0: 即係無謂啊！你國慶日開心心，
1: 係啦，你踩單車本為樂事，係咪先？你收告票，
2: 真係要踩嘅，但係入到去唔可以踩，咁就唔好入去啦。
1: 如果你
0: 跑咯入去就，
1: 我收到國慶禮物啊！係啊，我收到國慶禮物，咩嚟㗎？高票啊咁樣，唉，幾咁唔好
0: 啦。係啊，大煞風景啊！

0: 今日是10月1号国庆节，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呢？是阅兵、天安门升旗、放假，抑或去旅行呢？国庆这个词你又知不知道几时出现的？而黄金周又是怎样来的呢？想知更多关于国庆的知识，转头 Yana 告诉你。
1: 今日10月1号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庆一些知识啦。首先国庆这个词比我们的想象中古老很多的，当然它的意思是有一些其他的意义，最早就建于西晋文学家的一篇的诗词入面，其中就有讲到一句说话，就是国庆独享其利。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原来以前古代举国欢腾一啲嘅事情咧，莫过于帝王登基啦、娶妻啦、或者诞辰，咁所以古代嘅人咧系将皇帝嘅职位或者生日咧就叫做国庆。
2: 啊，系 logic 啊，咁以前嘅年代有皇帝噶嘛，咁啊即系皇帝系第一噶啦、皇帝生日系啦，
1: 绝对系大件事。
2: 皇帝结婚咁样，或者太子出世咁样，咁呢都系即系。全部都是需要慶祝的。
1: 沒錯。咁以前原來國慶都有假放的。咁開啟先例的呢就是唐玄宗。當時呢他就將他的生日呢就變成千秋節。下令全國呢就休假三日。咁皇宮呢就大擺筵席一起慶祝
3: 了。哦，唐玄宗是挺好
2: 的。真的啊。原來有距離的。今天我生日我萬歲。
3: 是啊。
2: 萬歲爺嘛。
1: 一起慶祝一起吃飯。
3: 那個威威是什麼叫做什麼千秋咩千秋節。
1: 千秋節。
3: 我朝千秋万代咁样，咁样
1: 真系有意思。
2: 下一句系一统江湖噶啦，
3: 元宗啊，唐元宗。
1: 系啊，唐元宗。
3: 唔关唐太宗事系嘛？
1: 呢个要再揾资料啊。
3: 唐太宗
2: 仲未出游，
3: 仲未出游，仲未出游。其实呢个真系好搞笑，不过算系揾机会先再讲呢个搞笑嘢啦吓。
1: 好，交翻俾你分享啦。
3: 我听唔使听我分享。
1: 好，咁跟住到咗现代啦，咁。當然原來第一次的國慶日子就是1950年就是我們的慶祝即是開國之後50年10月1號是第一個的慶祝，但是它的形式都變化過幾次的。首先剛剛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10年每年國慶都會舉行大型的慶典活動和舉行閱兵的。去到1960年的時候就決定改革了，因為其實做這個的閱兵是需要很長時間的功夫啦、練習啦、交通呢或者路向馬路呢都要進行一些的、令到它的交通順利一點啦，或者是要改路或者封路的、所以就費事、勞民傷財和用那麼多時間去準備，那就將閱兵的次數呢就減少了很多的、其中有一句說話呢就是講緊是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逢大慶就舉行閱兵啦。咁所以今年咧其實係冇閱兵嘅，下一次會係幾時啊？會係80歲啦，
2: 八十大壽啊！
1: 就係2029年建國80周年就會有閱兵啦。
3: 我哋好期待啊！哇，80年，
2: 期待啊！
3: 都有講啊！哇，建國100年，我哋應該都見證到啊！
2: 見到
3: 小白，你見到啊？你耳珠咁長，一定見到。
1: 遮住咗俾我呢個嘅。
3: 我哋嗰幾日講咧話國慶啊！梗係開心啦，國慶節啊，如果內地嘅民眾會用國慶節去形容啦，咁佢哋都係黃金周啊，有多優惠啊。如果國慶100年咧，有冇好多嘢全部都唔使錢啊？
2: 梗要啦，
3: 直情乜都唔使錢，
2: 係
3: 食飯都唔使錢，
1: 優惠
3: 係咯，100% 優惠咯。
2: 到時收錢就打屁股啊！
3: 係啊，真係邊間企業收錢，邊間企業就應該要啦，好前頭先啦，
1: 打屁股啊！100歲啊，咁啊去到餐廳
3: 國家100歲，唔係你100歲，你都要100歲。
2: 你都
3: 長命百歲，
2: 我都期待你100歲嘅。
3: 你個面相都好長壽噶啦。
1: 俾你睇我耳仔啊！
3: 係啊，
1: 講下
3: 唔使俾我睇，你好似要露出嚟睇。你本身你隻耳都係好容易睇得到啊！喂，講翻黃金周由來啦，係嘛？
1: 咁講黃金周由來之前咧，講下天安門升旗啦。因為咧升旗依然都係每一日會有啦，而今日嘅升旗咧，亦都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今日大日子啦，係會更加隆重嘅。平時嘅升旗咧，我哋會有护卫队啦，咁今日平时就系固定嘅人数，今日咧国庆当日咧就会加大咗人数啦，令到成个阵容咧就更加盛大。另外啦，仪式感咧又会再强啲啊，因为去到国庆当日咧，护卫队咧会提前。 前做一啲强化嘅训练，而步速咧都更加严谨嘅，平时已经好严谨。
2: 唔知会再大力啲咧，只脚。
1: 会啊，因为咁多人睇、啊，
2: 系、
1: 啊，今日相信好多人朝头早排队咧，摸黑已经去排
2: 队，一票难求啊！今日话俾大家听、啊，真系，
1: 所以真系咁啊！佢哋同埋有一个嘅个步速咧，严格调整系每分钟112步，佢真系要好完整咁样做翻一个 exact number， 确、保个仪式完美。同埋好多时候你睇升旗手咧，唔知道你仔仔会同你分享揈国旗
2: 揈嗰下啊嘛
1: 吓，你系要有一个好靓嘅扇形揈，
2: 系啊，
1: 哇！你谂下个臂力需要几咁强劲，
3: 强劲嘅臂弯啊！
1: 所以佢哋成日都要做啲举哑铃嘅动作啊，
3: 系咩？你个仔都有举哑铃啊？而家
1: 有冇啊？有
3: 啦，但阅兵嗰啲要啦，即系
1: 喺你面前做呢个动作。
2: 犀利，揈
3: 有冇啊？你个仔有冇啊？
2: 冇
3: 啊！哦，
2: 佢真系负责喺侧边操兵嗰啲。
3: 喺你旁，喺爸爸面前怕丑啫，可
2: 应该系啦。
3: 可能平时喺学校好揈得噶，
2: 喺学校个表现会喺屋比喺屋企好好多。
3: 个个都
2: 通常
3: 我哋细个都系咁。
2: 系啊，
1: 好啦，仲有一样嘢咧，就原来平时嘅星期咧唔一定有乐队嘅。
2: 嗯，
1: 系啦，但系每逢每个月嘅一号啦，即系第一日咧，就一定有军乐队咧现场奏国歌。咁啊，成个星期嘅仪式大概2分07秒啦。所以今天去看星期的時候就會有
2: 哇咁精準嘅成兩分零七秒
1: 因為首歌嘛，
2: 嗯，唔係唔係，即係嗰啲同埋，我就係諗啊，之前誒佢哋112步呢啲全部咧，係啊，都可以用數字量化出嚟。
1: 諗下人哋練習無數次啊，係、所以都係咯，咁啊亦都係紀律上面嘅一個嚴格嘅要求啦，好 respect 佢哋嘅。好，跟住仲有少少嘅一啲小知識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原來天安門升旗嘅時候咧，有升到一定嘅高度噶嘛，咁、個高度係有個限制。就是 28.3 米，为什么呢？原来共产党就是21年7月成立，而新中国在49年10月成立，两者相差是28年3个月、哦、所以呢、国旗就会升到 28.3 米、哦、这个数字是有原意的、去纪念一段奋斗的历程。好了，跟着护卫队行多少呢？原来都有讲到的，由金水桥行到国旗岗下面总共138步、旗岗下有56个用铁锁连住的桩，象征56个民族团结一心，咁护卫队咧就36个队员组成嘅，分成四列九排，亦都象征住1949年成立。
2: 哇，样样嘢都有得解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分为6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5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好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5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佛山的旅客昨天是坐高铁来到香港，他说此行主要都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都来到，估计此行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是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4: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 貫通整條六號幹線，為九龍東西方向提供一條全新的替代路線。預計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會由開通前大約65分鐘大幅減至大約12分鐘。成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新世界公布全年業績，列帳虧損按年擴大73%，至超過281億，同 Eleven Skies 項目相關的虧損同撥備淨額按年增加至到183億。新世界是同機管局同意提前終止 Eleven Skies 的合約。政府發言人說，得悉機管局已經同發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項目的營運同合約安排達成協議。機管局是會重新規劃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題、行業組合和營運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來的整體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28歲的蔡天鳳在2023年2月懷疑遭到殺害之後，在大埔龍尾村被碎屍肢解，他的前夫錢家翁、前夫的兄長否認謀殺等罪，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陪審團之後隨即開審。蔡天鳳案是原本是上星期四選出七男二女的陪審團，不過其中一名陪審員基於健康理由申請退出，昨日再以公開抽籤的方式進行輪選陪審員程序。本案的審訊預計需時40日，可能會是在今年的11月26日前後完結。星島日報報導。
3: 明報報導，新學年開學滿一個月，明報查閱全港77間有開辦小一和中一本地課程的直資學校收費證明書，發現至少48間今個學年已經獲准加學費，其中最貴的中學加近 4%， 中一一年學費逼近10萬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學是達到25%，增加金額最多的中學今個學年中一加價9000多元。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迪安說，加費受到通脹、校園發展等因素影響，若果當局是批准加費，相信意味著加幅是合理。明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華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深刻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構成了應對一切風險挑戰的底氣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對於香港來講，今日正正是乘勢而上、開創新局的最好時機。文匯報社評。
3: 經濟日報社評，人民銀行、財政部等部門聯手推出政策，今日開始實施首套房貸貼息，下調抵押補充貸款。評論說，招數既不是傳統減息，亦都不是大規模財政刺激，而是一種首創的精準試驗。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怎樣，甚至再加碼推動內需政策，都會成為了觀察內地經濟能不能夠平穩過渡和結構轉型的重要窗口。經濟日報社評。
4: 明報社評就講到，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清華大學取代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繼續是有5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怎樣在這個東升西降的變局當中抓緊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建設帶來的機遇，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樣非常重要。明報社評。
3: 信報社評亦都講到話，一座城市擁有5間全球百強大學，世界罕見，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咧，係值得期待。咁但係香港係咪有足夠嘅宿舍俾外來嘅學生去居住咧？評論話，解決問題嘅方法離唔開各間大學斥資興建宿舍，以及私人發展商透過改造酒店或者商廈等增加單位供應。經過幾年實踐證明，簡約公屋行得通。咁樣興建簡約宿舍，相信冇太大難度。信報社評。
4: 呢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5: FM 94.8至96.9，
6: 香港電台第二台。
7: 有音樂，有快樂。
6: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国庆假期啊，呼吁下电话先，1872388，系啦。
1: 如果放假咧，唔使翻工话，咁就啱啦。收音机旁边嘅你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啊。
2: 嗯，系啦，我身边都有朋友咧，都系今日咧又系生日，
0: 双喜临门，
2: 系啊，
0: 喜上加喜。
2: 如果又系10月1日生日，又或者系结婚周年，都可以大家打上嚟，将你哋嘅喜悦咧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嘅。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3: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请嚟啊启德体育园嘅高级经理啦，喺呢个社区体育方面嘅系啦，吕乐文 ，Norman 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
4: 早晨 ，Hello。
0: 系啊，咁啊 ，Norman 咧之前咧就喺启德体育园咧搞咗一个咧跑步机比赛。喂，其实咧呢个跑步机比赛咧都有缘有因嘅，不如你讲下一开始 Day One 系创自几多几多年嚟听下先啊 ，Norman。
4: 其实一开始你都知啦，第一年就喺 K11嘅嘛，嗰阵时就咁其实嗰阵时都就系疫情，咁叫做 prototype 啦，试下个比赛可唔可以有人玩，因为咧跑步机，仲要跑100公里，其实你听都知闷噶啦。咁但系出嚟嘅效果又几好，一嚟嗰阵时嘅疫情咧就。啲人冇比賽咧，咁一有比賽就啊即刻出嚟玩啦。咁二嚟，因為呢個係個team game 啦，團隊活動啦，咁所以咧又冇想象中咁悶，同埋嗰個即係比賽個刺激性啊、策略性又其實都幾高嘅。咁所以其實都幾有趣。咁之後就繼續搞啦。咁之後就有譬如啟德支持啦。咁所以咧，其實嚴格嚟講，第一屆正式嘅比賽咧，其實就係咁啊，2022咁上下啦。
0: 2022即係倒數翻就差4-5年前啦。
4: 4-5年前，因為今年係第四屆嘛。
0: 係啊，係啊。
4: 其實我哋有唔同距離嘅，咁我哋有10公里啦，50公里同100公里啦，仲有親子啦。親子咧就係跑時間嘅，20分鐘鬥完咁樣樣。既然難得有個咁嘅即係機會，學你話齋就即係全部啲跑手一齊啦，咁不如我哋就唔好個人啦，跑下團隊。10公里係4個人一隊啦，100公里咧就10個人一隊，係啦，咁就變咗就比賽形式啊，同一般跑步好唔同咧。一般跑步即係可能我有我跑，你有你跑，最多就幾個朋友就啊咁啱披醒就一齊跑一下，咁但係今次即係跑步機比賽咧就好講策略啦。其實就係接力啦，咁4個或者5個人一組咁，其實可以一個人跑曬，但係咁樣一定唔係最好嘅時間啦。
0: 係啊，
4: 變相咧就係大家就要諗下計仔有啲咩唔同嘅策略，我可能我呢一段冲快少少，我捱得啲，咁可能我又跑长少少，等你休息耐啲，我可能我攰啦，咁我又要换翻落嚟，咁样系啦，我觉得咧都几重要嘅一个规则咧，其实我哋有个女仔嘅减秒优惠嘅，咁女仔上机跑咧，其实就可以减时间嘅，
0: 慢慢我觉得唔应该有呢一个噶啦，因为啲女跑手好快嘅，
4: 但系咧嗱，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即系嗱，如果你团队比赛咁讲啦。咁即係如果你要有成績，咁好自然就男仔就始終即係一般嚟講就時間會比較快啲㗎嘛，跑快少少。咁變相呢其實女仔參加嗰、那個機會，你係整個女子組、純女子組啦，如果你混合咁跑呢，其實又女子嘅參加嗰個機會又未必話好大。咁但係如果有呢、這個即係安排嘅話呢，咁就首先就鼓勵女仔參與。第二呢啲女仔呢其實就變曬 X Factor， 因為如果第二日如果你有留意呢，我哋100公里呢嗰、那個精英組別呢、基本上呢都係因為啲女仔，係啦，咁
0: 當然佢哋亦都跑得好快啦，即係除咗嗰個減秒優惠，佢自己都要自帶一個步速、自帶 pacing 嘅，即係唔能夠話喂我減秒就一定贏，冇可能嘅，因為真係強中自有強中手，呢個即係跑步機嘅比賽，全部即係最 top tier 一啲跑手都喺嗰度，基本上即係早一兩年咧，我有觀察你哋嘅比賽咧，連香港最快嗰啲馬拉松運動員都喺個跑步機上邊嘅。
4: 其實係啊，即係
0: 黃允俊啊，我記得，喂，大佬你咁勁嘅一啲人，
4: 大招出嚟，
0: 係啊，出個大招，喂，呢啲最快最快嗰啲人啊，即係全香港嚟計咁樣，都已經喺個或者羅永潮啊咁樣，即係好快嘅一啲。男生女生都會喺呢個跑步機比賽嗰度，大家好熱鬧咁去，好氣氛咁去做啦，咁樣都幾有趣嘅。你自己個感受係咪好好良多㗎啦？
4: 其實係好難得，即係可以啲高手喺曬度啦。咁即係我自己都有跑啦。咁當然我跑得唔快，即係好多時跑開比賽咧，你跑得慢嗰啲咧，啲高手咧就衝完線。 冲埋凉，攞埋奖，你都未冲线嗰只，咁但系咧，即系呢个比赛入变咗，你可以喺佢隔篱啊，睇住佢跑啊，咁啊，亦都即系学下嘢啦，睇下佢个跑姿啊，哇，原来真系好靓嗰啲跑姿，好 efficient 个跑得，咁另一边厢又就可以又大家一齐打下气啊，倾下偈啊，都几难得。
0: 系咁即系你都好中意跑嘅，因为做完访问你已经同我讲定咗咧，话会自己跑翻去体育园嗰度啊，咁啊几舒服。其实呢条路线都几舒服噶，广播道跑翻落去呢一、這个体育园嗰个位，系其实好正啊，联合道咁样咪咁样上落去，几好跑嗱。我想话呢个比赛呢，你一开始 day one 去萌生呢个 idea 嘅时候，咁当然要你嘅老板去 support 啦。但系与此同时就係、是、其实有冇啲外国嘅叫做 project 係可以仿效一下，或者即係外国多唔多呢啲跑步机嘅比赛，喂其实可以做一个临摹或者做少少借镜，起码啲规矩上喂咁样可以点点点，可以咁样样，可以又公平啲，或者有冇啲国际嘅一啲标准嘅，我想问一下。
4: 其实就即系参考就有嘅，因为嗰阵时疫情咧、嗯，其实就有啲即系高手咧，就自己一个喺个跑步机上面就跑完啦，亦都有啲世界纪录啦。咁、
0: 嗯、
4: 但系就主要都系个人嘅，团、
0: 嗯、
4: 体嘅我就唔见话有好多。咁坦白讲，都要自己摸石头过河，即系每一年去调整一下啊，
0: 啲规矩啊，
4: 系啲规矩。同埋咧，第一年如果你记得，其实第一年我哋用啲插电嘅跑步机嘅，
0: 系啊，
4: 系啦。咁插电嘅跑步机。同埋我哋而家用緊唔插電嘅跑步機呢又係好唔同嘅。
0: 係點樣㗎？係點樣？有咩分別？
4: 插電嘅跑步機呢其實就首先就係佢帶住隻腳走啦，你慳返啲時間啦、
0: 嗯、
4: 啊咁慳返啲力啦。咁同埋插電嘅跑步機呢就你換人呢係真係會有啲時間損耗，都損耗幾多，因為你要將佢減速減去一個安全嘅速度你先可以換人。
0: 係啊，但依家唔插電嗰啲呢就用個 momentum 去帶，即變咗呢你即係用嘅力呢有機會就再多啲嘅，
4: 係啊，攰啲㗎。佢出廠嗰部跑步機出廠嗰、那個spec 都寫到明咧，係比起你路跑咧係多10-15% 嘅能量輸出嘅。
0: 哇、哦！呢、這個真係唔知道，好多跑手可能依家都未知嘅，直接聽到呢個訪問出街嘅時候先
4: 喂，
0: 唔知我攰啲啦，明明自己出去跑2-3K 都係輕鬆入樽，點解同啲 friend 跑呢個跑步機比賽？哇！只腳攰得咁緊要㗎啦～
4: 同埋佢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如果你唔插電呢其實係可以好快地換人嘅，好安全地好快咁換，因為你插電嗰啲即係大家有睇啲少電影你都見到啦，如果你唔減速咁去換呢其實都可以幾危險、
0: 嗯、
4: 跑步機係一個 potentially 幾危險嘅嘢嚟㗎，可以咁如果你唔
0: 即係會可能會我哋當滑水咁嘅一個用語就係叫拜神啦，即係你成塊面一嘢 band 咗落去嗰個跑步機嗰個磁帶嗰度
4: 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唔插電呢、嗯、就係因為你唔跑佢就停㗎啦嘛，咁所以呢就相對安全啲喺、哦、換人嗰下就咁佢變咗呢就我唔使花咁多時間去換人呢，咁個策略就好唔同啦。
0: OK 咁啊嗱，即係整合咗咁多年嘅經驗啦，咁我深信你下年都會再搞嘅。咁下年有冇諗住，喂五週年一個致慶，我再搞勁啲，我哋可能咧破埋紀錄咁樣，即係因為一定到最後都係我哋多啲人參與，越多人參與越好㗎啦，係咪先？
4: 係啊，嗱下年咧我哋就思考緊，就首先多啲周邊啦。今年我哋有啲攤位遊戲，
0: 係啊，好好喎，係啊，
4: 係啊，即係變相咧，即係除咗即係入嚟打氣嘅朋友們之外咧、其實有時體育園都好多人經過啦，咁、我哋都可以吸引到啲即係可能唔跑步嘅入嚟玩下遊戲，亦都俾佢感受到啊，原來跑步比賽可以咁刺激、咁好睇嘅，係啦。咁另一邊雙，我哋今年都加咗啲元素咧，就有 DJ 即場打碟。
0: 哦，係啊，依家一定要打廣東歌啊嘛，係咪先？即係全世界都打廣東歌啊！依家係
4: 啊，即係一播某啲歌咧，就跑緊嗰個都一齊唱咧。
0: 咁一定係啊，有 Power Song 啊，我估Norman你都跑步啦，講真，即係你啲 Power Song。有時你好多跑手其實就跑靠個 power song keep 住一個勁嘅，或者支持自己嘅 pacing， 或者個心理質素可以維持一個高端嘅水平嗰度咯。
4: 係啊，同埋個氣氛係好唔同咯，因為一般跑步比賽就自己聽自己歌啦。咁、但係呢個比賽就大家一齊聽咧、我好記得有一個畫面咧，其實就係一播 YMCA 咧，係全場一齊做翻 YMCA 嘅手勢出嚟，
0: 但係仲一路跑住咁樣，
4: 一路跑住
0: 幾得意啊！呢啲都係啊，
4: 幾有趣
0: 係咯。即係希望繼往開來啦，咁啊令到呢個跑步機嘅比賽咧，真係 香港比較獨有啲，所以今日都好刻意咧請羅文上到嚟晨光第一線咧，去分享多少少，好讓咧即係大家了解啦，同埋咧都去知道其實室內嘅運動咧都有一個連貫性嘅，唔係咁孤獨嘅，你唔係個個跑步機上邊咧就係得一個望住個 mon 跟住自己好似做 gym 咁樣跑跑跑，其實我哋有陣時喺度諗一啲你以為好悶嘅嘢。當一大班人去玩咧，就會變得好 funny， 好刺激，好有競技性。你都知道跑步比賽同游水比賽，到最後係爭一兩秒㗎咋。係
4: 啊，
0: 但係嗰一兩秒就係你練習幾多，就喺嗰一兩秒入邊個優勝劣敗，就喺嗰個 moment 嗰度就知道邊個贏邊個輸咁樣咯。
4: 係啦，冇錯。
0: 嗯，幾好啊嚇。其實我期待最樂見嘅畫面係咩咧？就小朋友自己嘅。Tia 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嚟緊 Hyros 都有 teenage 版嘅 Hyros 啦，係咪先？咁啊，究竟唔同嘅賽事、唔同嘅運動項目係咪都要有 teenage 咧？但係當我哋有好多 teenage 嘅時候，咁我哋香港作為一個體育嘅城市，我估你哋啟德體育園都係致力推動香港嘅運動文化，一定係不遺餘力啦，係咪先？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咧，睇下呢個跑步機嘅比賽下年會點樣搞？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啦，高級經理啊，社區體育嘅呂樂文啊 ，Norman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謝 Norman，thank you，
4: 唔該曬。
5: 我係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賞自己嘅都係聽眾你哋話我知嘅，例如充滿陽光快樂正能量，凡事連細節都用心做，對工作認真，對家人又細心，聽完我梗係開心啦，但係我唔會自滿噶，我時刻都會提醒住自己要繼續努力。
6: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今日就国庆日啦，晚上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同埋节目咧，咁啊喺电视三十一台大家可以留意到嘅。不过先嚟介绍一下，8:25嘅时间啦，要揾阿畅出嚟先，系而家揾阿畅啊，喂阿畅。
7: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2: 差啲唔記得介紹你出嚟添。8:25嘅時間咧，正正關你事。今日夜晚有啲乜嘢嘅題目咧？
7: 嗱，今集咧，各位揸車嘅朋友咧，真係要留意今晚正正關你事，特別係揸電車嘅朋友啊，電動車嘅朋友。嗱，話說咧，即係而家我哋知道好多越嚟越多朋友咧就揸電動車啦，咁但係充電裝嘅，即係充電裝嘅數量咧，就真係有少少供不應求。嗱，所以今集咧，我哋就會同大家介紹下環境及生態局咧推出咗一個移動充電機械人。
2: 喂，咁犀利？喂，我想聽喎呢個。
7: 冇錯啦，嗱，話說咧就由呢個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同埋內地企業咧合作推出呢個移動充電機械人。嗱，佢嘗試咧用一個移動嘅方式，為啲電動車咧提供呢個高速充電，即係話佢唔係一個企定定嘅充電裝置，
2: 即係識得跑、識得揸車、識得周圍走嘅流動電池、哦。
7: 冇錯啦，嗱，咁就為呢個充電設施嘅佈局啊，帶嚟另一種可能性。嗱，今集節目咧就會帶大家走入去停車場，實地了解一下咧呢一個充電機械人點樣運作嘅，亦都會睇下咧佢點樣可以配合唔同嘅充電需要。咁啊，另外咧即係除咗睇個充電機械人之外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從政府啦、院校啦、企業啦三個唔同嘅角度，了解一下香港現時充電網絡嘅發展同埋新科技點樣可以配合電動車普及化咁話，咁所以各位駕駛者、各位駕駛朋友，記得留意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啊！
2: 呢、這個真係犀利啊！佢會唔會走到去就係聽眾你自己嘅屋苑入面呢？佢幫我哋插電呢，如果係嘅話呢，大家真係解決咗嗰、那個即係電車係好嘅，好方便嘅，但係即係充電嘅問題呢就即係最頭痛啦，因為佢嘅即係叫續航能力嘅始終都冇傳統燃油車咁長啦，咁、所以呢解決埋電嘅話呢就真係得電呀得天下咁嘅感覺啦。好，9:30嘅時間呢就哼槍集啦。
7: 冇錯啦，今集哼槍集呢同大家上太空啦。個題目叫做《我們與太空的距離》，講緊我們就係講緊我們香港人啦。咁啊，點解咁講咧？即係大家知道啦，我哋香港首位港產航天員誕生咗啦。咁啊，全城咧就掀起咗太空熱。咁啊，我哋香港嘅第一位航天員黎嘉瑩咧，咁啊正式參加國家載人航天任務，象徵住我哋香港咧第一次真正進入咧國家嘅航天體系。咁啊，與此同時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哋政府咧亦都喺呢個施政報告咧，第一次提出太空經濟。咁我 就撥款超過1亿元去支援本地大學好多嘅航天科研項目，包括機械人啦、能源啦、低軌衛星啦、通訊、衛星通訊啦等等唔同嘅技術，希望咧香港啊能夠參與新一輪全球航天產業嘅競爭咁話。咁我哋香港啊，擁有科研啦，擁有好嘅大學啦，有好大嘅金融優勢，但係咧呢個航天產業鏈又係咪完善咧？所以咧節目咧今晚鏗鏘集同大家探討下香港點樣由一個本來咧同太空咧冇乜拉楞嘅城市，慢慢逐步接軌去到國家航天發展以及全球太空經濟。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咧，我哋咧香港具備咗啲乜嘢條件喺呢個星際競賽之中，又或者喺呢個課堂教育到宇宙征途，我哋香港點樣可以逐步將呢個航天夢啊化成現實呢？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特別係好多年輕人咧想做太空事業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2: 我哋肯定有 talent 啦。我細個嘅時候讀書咧，都話其實荃灣同埋呢個沙田係咩啊？衛星城市，你記唔記得？
7: 真
2: 係
7: 鼓勵唔到
2: 喎。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呢就已經開始有前瞻，就同呢個衛星同太空接軌嘅。咁真係又講真啦，而家再加上其實香港呢喺世界性嚟講呢，我哋用 AI 用得好多，亦都用 AI 用得好叻嘅地方嚟嘅。咁如果我哋即係發展一啲航空事業啊，或者航空經濟嘅時候呢，甚至乎發明一啲同叫做低空經濟或者太空經濟有關嘅嘢，我相信我哋可以同 AI 更加有個好嘅方向就是、融合啦，然後可以將啲嘢加快而且做得更加精準呢。咁所以我絕對相信香港可以做得好好啊。咁到底有啲咩前瞻性嘅，大家今日夜晚先睇咗鏗鏘集先。好，唔該曬阿鏘，下次再見過，拜拜。
7: 拜拜。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Sikasikasasa， 佢哋系 Cola，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大概到34度啊，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定将珍惜今次的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到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0: 嚟自佢第十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啊，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伊肥伊南，
3: 南来北往，
2: 珠江
3: 经港，
2: 话你知，
3: 话你知。
4: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5: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京港话你知。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0: 治安探访员。
11: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正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2: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9: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上一集讲完楚云村，今集就大家入去新界，去荃湾城门谷嘅石围角村。呢条村有几个特别嘅地方，佢系全港极少数冇喺大厦外。

0: 先东后西咁样起，分咗两个阶段进行。全村合共有八座嘅楼宇，分别系石栏楼、石谷楼、石翠楼、石葵楼、石方楼、石河楼、石莲楼同埋石头楼，全部都系用石字起头噶。而石围角村仲有过一个重量级嘅访客，喺1982年9月28日，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港嘅最后一日，亦都专登嚟到石围角村视察民情，仲去咗石栏楼嘅一个居民屋企做家访，接触市民。这个亦都是香港公屋历史上面的一个经典时刻。而石围角村还有一个很得意的纪录，它是全港极少数村入面的大厦外墙没有写住村名的公共屋村。它都有段估计，就是原本石栏楼的外墙是用黑色的油漆写住石围角村四个大字，但2011年翻油工程之后，个名被人油了，之后就冇再补翻上去。所以如果你去到石围角村，在大厦上面是找不到屋村的名字的。石围角村落成超过40年，虽然它暂时未正式纳入重建的计划，不过随着楼龄渐高，未来会不会重建依然是未知之数。现在的石围角村商场已经翻新过，街市和交通都很方便，是一条很有生活气息的老村。每个屋村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2: 早晨，早晨，9:41啊！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林先生倾下偈。早晨，早晨，
0: 早晨，林
3: 生，
2: 早晨，
4: 早晨啊，早晨各位，
3: 你好，系今日有啲乜嘢啊？系有啲乜嘢想分享一下？
4: 系啊，多谢你接通啊！我个妹咧，今系正式生日嘅，同埋过年一齐嘅。
3: 哦，生日快乐！今日讲生日快乐，一定啱啊！
4: 系啊，我都祝愿国庆啦，
3: 系
4: 国泰民安啦，我哋国家都永远富强啦。
3: 系呢个一定要。
4: 系啊。
3: 咁啊，今日夜晚系咪去庆祝一齐睇烟花啊？
4: 咁喺電視睇住啊，因為太多人啦，我哋
3: 太多人啦，
4: 幾廿歲都唔敢去嗰度睇，有啲後生仔逼下啦。
3: 唔緊要，唔緊要。咁今日到底有啲咩慶祝嘅點子呢？
4: 首先我多謝各位啦，同埋晨光第一線咧，都幫咗我好多噶啦，好多次打嚟都覺得打得通嘅。
3: 嗯，
4: 咁
3: 有緣啦，
4: 係啊，我細女咧，宏福苑災民咧，本來諗唔到社工嘅，但揾都因為你哋晨光第一線幫揾到社工，已經解決
3: 了。咁就好啦，處理咗個問題就最好啦嚇。
4: 係啊，多謝你啊。
3: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係啦係啦。咁啊，慶祝方面咧，咁啊有啲咩諗法啊？
4: 點樣？
3: 慶祝嘅生日啊嘛。妹妹，
4: 唔系嗱，咁啦，我妹预早咧，我就同佢去咗食放题。
2: 哦，食咗饭啦，已经系咪？
4: 咁今日咧，佢哋自己个屋企人咧，4+1咧，就系去庆祝噶啦，应该系今日。
3: 嗯，几好啊！
4: 因为咧，佢两公婆啦，咁个仔个女啦，同埋佢同人凑咗个小朋友啊。咁今年啱先小一嘅。
3: 系。咁啊，几好啊，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啦。其实
4: 所以旭仔咧，我都祝福佢咧，啱今年暑假咧，祝佢学业进步啦，活泼精乖啦，
3: 嗱，听下听话啦，
4: 咧都系同父异母嘅，感情非常好嘅，由细到大都，
3: 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关系好，相处和睦啊，吓，
4: 系啊，好好噶，我哋两个由细到大咧，虽然系同父异母，但系我哋感情都好嘅，由到大由细到大啊，差唔多每两个月一次咧，我哋出嚟一齐时间，
2: 咁好好，一定要啊，系啊，要见下面噶嘛，互相问候下噶嘛，系咪？
4: 系啊，但系大家都好啦。
2: 你咧，你去边度玩啊？今日谂住出去边度玩下？晏昼时间。
4: 今日静静地，我同老婆出边喺屋企过噶啦，都系。
3: 哦。
4: 因为我同太太都唔多意，唔中意出边咧太多人啦，话。
3: 哦。
2: 食下茶餐厅嘛，今日好似都有节喎，食茶餐厅。
4: 系啊系啊，我哋都系长者嚟噶啦，咁可能用利用嗰啲
3: 优惠，
4: 政府啲18蚊下午茶券食下嘢啦。
3: 系啊，几好几好几好。
4: 都好多政府支持我哋老人家嘅，
3: 系，其实唔系话即系政府，即系政府支持当然都系啦，但系唔系单纯粹系支持，系因为即系都要感恩啦，即系你哋都为香港而家嘅安定繁荣，其实即系叫做长辈啦，大家都系付出咗好多嘅，应该用个心咧去感激你哋先啱嘅。
4: 系啊，我哋出去做嘢，嗰时做嘢都有纳税噶啦，我做咗好多年嘢噶啦，
3: 吓，所以都系有份啦。就算纳唔纳税嗰啲，我都唔谂啦。总之系即系有为香港贡献嘅，

0: 其实我哋都应该咧就心存感激啊。
1: 系啊，咁啊一齐建立好个香港佢啦，好唔好啊？吓，嗯，
2: 多谢你成功第一线啊。
0: 好，咁讲，好，咁啊，下次再倾过啦，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2: 拜。
1: 林生就喜欢校长的爱在深秋啊，一起听一下这一首作品吧。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一路咧就喺度谂紧啦，今日夜晚咧就咁靓嘅烟花喺
2: 度陪伴住，究竟咩餸啱食咧？
1: 系一路系咁喺度谂嘅时候咧，啊，终于都谂到啦。谂到一个咧，同甜品系有关嘅，
2: 系
1: 咩咧？就系啲果冻类嘅。咁啊，果冻类又会同呢一个烟花系有关嘅咧。咁谂到一个咧，都几有趣嘅，
2: 系
1: 整法嘅。咁系点样嗱？我哋要准备嘅材咧，就当然譬如平时嗰啲乳胶粉啦，啊，即系啫喱粉啊嗰啲咁啊，大家就要准备啦。跟住咧，今次亦都要准备定咧，就少少嘅椰果，亦都可以即系买定啦。嗯，因为你果冻入边有椰果，
2: 好正常啊。
1: 有咬口嘛，咁啊，因为果冻跟住一去到椰果嗰下，又另外一种嘅甜度喺度咁样。咁同埋今次咧，就要有一只市面咧。白白地色嘅純白色嘅一種嘅飲品，都係啲乳酸飲品嚟嘅。
2: 哦，
1: 係啦，
2: 促進腸道健康嗰啲
1: 都係有呢啲咁樣嘅。
2: O K，
1: 係啦，咁你又準備埋先。好啦，咁到底點整咧？仲有一個神秘嘅材料咧，就而家可以揭曉啦，就係呢個玫瑰花瓣。
3: 哦，
1: 玫瑰花瓣，因為今日夜晚咧就放煙花啦，咁所以咧我就可以預先咧喺今日你總之有兩個鐘頭之前咧就準備就。Okay 啦，咁可能你譬如四点几，你都已经可以 ready 定整定呢一个嘅小甜品咁样，咁你就要准备定呢一个以上所讲嘅材料啦。咁点解一定要用呢一个玫瑰花瓣呢？除咗因为要食用嗰啲啦，玫瑰花瓣啦，就唔好谂住我自己喺度摘啊咁样就唔好嗰啲啦，咁就买翻嗰啲。咁你就要先将呢一个。這個嘅魚膠粉就開咗佢先，咁用普通水開咗佢先，咁跟住亦都就等佢變成咗嗰啲漿啊，可以凝固嗰啲漿，咁亦即係用60度到啦，跟住再落少少砂糖，再用60度咧，就等啲砂糖都可以溶埋佢咁樣。好啦，咁如果你發覺你唔想煮嘅，咁其實呢啲咁簡單嘅做法咧，微波爐其實都可以噶啦，你攔得好啲。咁點解一定要用呢個玫瑰花瓣咧？個原因就係咩？當你放呢一個果凍同埋放果凍都唔緊要。放呢個玫瑰花瓣嘅時候，你可以將它變成一個又一個嘅煙花嘅 pattern。
2: 哦，
1: 咁你諗下，將啲花瓣擺入去，首先有一紮咧就不規則嘅，然後喺個面嗰度你就放翻嗰啲鋪翻靚少少，例如玫瑰花瓣咁啊，五花
2: 咁啊，好浪漫喎個感覺，
1: 好浪漫啊，同埋靚啦，煙花啦，
2: 係
1: 咁啊，玫瑰花瓣咁樣，或者你中意有啲其他唔同嘅食用花瓣嘅，都可以少少混埋入去。不過我就覺得，因為玫瑰花咧基本上紅紅地色噶。咁對於今日嚟講呢，就國慶呢，
2: 咁啱啊，
1: 顏色就好啱啊，好啱和車啦，咁而且你擺得靚少少，又似煙花啦，咁所以一拎出嚟嘅時候呢，個果凍呢就已經係好靚，你可以幻想喺呢個果凍佢上面已經俾你鋪咗可能一個兩個咁樣好似煙花嘅花瓣彈咗出嚟嘅，咁你個視覺效果已經有啦，
2: 係
1: 食落去嘅時候呢，又由於有嗰隻即係白白地色嘅乳酸嗰種嘅味道喺入面呢，咁甜中呢就帶一種酸，酸中又有甜，吞吞吐吐咁樣，咁令到你食落去嘅時候個口感咧，嗰個味覺有多重嘅享受，又泛出陣陣嘅花香，
2: 可以試一下。
1: 所以係啦，
2: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都係啊，一路食住甜點咁樣，一路欣賞煙花匯演咁樣，
1: 係啊，
2: 其實都係一件上心樂事。
1: 你諗下，你如一個人一個或者兩個子咁樣啦，23分鐘嘅煙花匯演，咁你一路睇咧就一路食咁樣。其实都几上心落事。
2: 其实烟花咧，如果系好睇咧，真唔觉过咗23分钟，佢过咗1分鐘嘅啫。系啊，
1: 一幕又一幕咁样。
2: 系啊，好快噶，真系。即系成日以为23分钟嘅烟花汇演咧，如果唔系用歌串连咧，即系我哋自己做开 DJ 咧，你一定觉得哇，即系阿欣怡只歌就系3:42，再加埋阿陈卓妍嗰只歌咧就4:35咁样。即系我哋个脑会咁去 calculate， 即系咁去运算，但系。作為普通市民咧，佢哋個世界係5分鐘噶啦，可能嗰23分鐘會縮減到去，因為太璀璨啊嘛。
1: 係啊，同埋即係有音樂伴住呢個咧，其實係好重要嘅。
2: 係，
1: 因為音樂亦都除咗個寓意喺度之外啦，仲可以帶出咧就係嗰個煙花個效果個節奏，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其實全世界煙花表演咧都係配襯住音樂嘅。咁所以今日夜晚可以大家盡情享受煙花之餘，都可以享受埋呢個甜品啦。
3: 早排咧 ，Jessica 就介紹咗個丁丁美食團啦，
1: 哦，交通做嘅 Jessica，
3: 係啦，跟住
1: 我係 Jessica，
3: 咁樣咗啦，多謝佢嘅，
1: 係啊，
3: 係啊，
1: 你試咗啊？
3: 我喺上个星期六嘅时候就连我先生一齐去啦，咁、我觉得个体验都几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好啊，好啊！
3: 我上到去嘅时候，首先个上车嘅地点咧喺西营盘嗰边嘅电车厂啦，要啲时间搵，因为电车厂都比较大，我争啲又迟到啦，因为我本身谂住早咗到买杯咖啡先，点知咧 Google Map 嗰个位咧系左边，点知要兜一个大圈去到后面嘅位置上车，所以要预翻少少时间上车啦。
2: 几多点开始噶呢一个叮叮车？
3: 有分两转嘅，同埋有两条路线，咁所以就揾翻你想要究竟铜锣湾出发，定系喺西营盘，即系西环嗰边出发。咁我拣翻相应嘅路线，有相应嘅时间。咁我拣嘅就系喺西环出发啦，去铜锣湾嘅，大概3:30左右就上车啦。而嗰日咁啱咧系好热啦，但好彩呢架嘅叮叮咧系有冷气嘅叮叮嚟噶。我本身未上车之前一路行，我已经行到出晒汗，湿晒咁。
1: 咁 OK 喎、
3: 咁热点算好啊？晏昼呢个时间一定会好，即系好焗噶嘛，喺入面又食嘢又。
1: 佢个冷气系够温度噶嘛？
3: 好冻啊！好凉啊！因为佢入面真系好似巴士咁样封晒嘅、然后就开住冷气。咁、上到去咧，佢有两层噶嘛，电车上面嗰层啦，就同平时嘅 setting 咧好唔同，因为佢每张凳前面咧有一张嘅小餐台啊，有啲似高铁咧，可以将个餐台打翻开，然后就喺上面食嘢。咁一坐低啦，就开始有啲职员咧就帮手派发单张，讲解下呢个团系做啲乜、然后就有一位
1: 广东话团嚟噶系嘛呢个？
3: 系呢个就有趣之处啦，因为喺我哋嘅车上面有七位嘅朋友，有啲系游客，台湾嘅朋友，跟住有香港人，有我香港人啦，亦都有我先生，系净系识听英文嘅。咁所以嗰个导赏员咧。挑战就嚟啦，佢要一次过，
2: 佢要 trilingual 系嘛？
3: 系 trilingual 三个语言，咁但系因为佢讲嘅资讯好多，咁所以最后咧我哋就折冲咗少少啦，就净系讲英文同埋普通话少少。
2: 例如有啲乜嘢资讯佢会讲噶啦？
3: 佢都一路一路讲嘅，由西环开始讲起啦，譬如系一啲中上环嘅历史啦，四环九又系点样嚟啊？以前就系上环，跟住中环、西环。再加下環，咁點解下環又無啦啦冇咗變咗灣仔啊？呢啲佢全部都有講，而家我聽咧係覺得自己學咗好多嘢啊！佢真係好犀利，用英文去解釋。咁然後
1: 神光百科嚟嘅呢啲都
3: 佢係啊，因為佢係一個退咗休嘅，喺香港一路做嘢嘅管理層嚟嘅，咁所以佢一路啲歷史咧都伴隨住佢成長，所以好熟書。
1: 我退休有冇機會勝任呢啲工作
3: 啊？你絕對有啊！
2: 使退休你而家都應該要做啦，其實成日都叫你做啲本地導賞團啊，
1: 說故事嘅人，
2: 其實都幾好㗎，即係有可以容讓啲旅客。或者一啲校生仔了解多啲香港唔同嘅地道文化啦，
3: 系
2: 继续讲继续，好似几吸引喎呢个，
3: 好吸引好滋味啊！因为佢讲咗好多，我本身真系要资料搜集先知道嘢咯。咁由佢口中讲出嚟，仲要最正系咩啊？我一路食嘢一路听佢讲，
2: 咁有咩食嘅？我想问我对于呢个食嘢，
1: 叉烧包
3: 美食团重点嚟啦。首先两条路线咧有少少唔同嘅啲嘢食，咁我嗰条路线咧我就系比较中意食嘅嘢啦。咁佢有肠仔包啦，第一个肠仔包佢又会解释。因為腸仔包咧就係中式包同埋西式腸仔夾埋一齊，就好似我香港中西文化匯聚嘅。好啦，跟住仲有蛋撻啦，熱辣辣嘅蛋撻啦，亦都係有點心，焦賣蝦餃，呢個都好味啊！仲要係個上嚟嘅形式咧，係一個籠蒸籠咁樣，跟住入面就有兩粒嘅點心。
1: 出緊煙㗎嘛？我打開嘅時候，因為有冷氣。
3: 冇煙嘅，但係都暖暖地嘅。
1: 咁得啦，
3: 因為佢係每一間係外賣送過嚟嘅，係啦。好啦，跟住仲有一個幾特別嘅，有叉燒飯喎。但係個叉燒飯咧，唔係我哋平時食一碗飯好大碗嘅，佢係一個嘅紙盒裝住，然後一個拳頭咁大細嘅飯盒，入面就有幾嚿叉燒咁樣。
2: 仲會驚你太多，你太即係佢俾你嘗下啫。
3: 冇錯冇錯，
2: 即係要 try 下啫。
3: 我食到後面我已經食唔曬啦，所以我打包走咗啊。係啦。另外仲有腸粉 XO 醬腸粉，仲有蔗汁啊，因為喺上環嗰邊，好似上環有一間好出名好多年歷史嘅蔗汁鋪啦，嗰間我好中意飲，係新鮮嘅蔗汁。
1: 蔗汁我都中意飲，
3: 係啊，我成日都有時候特登會去到嗰間飲。
1: 飲完蔗汁會開心㗎，我覺得
2: 係因為甜
3: 啊，因為佢嗰種甜咧，你可以呃自己話，咁又唔係呃自己，佢真係天然嘅糖。
1: 係，
2: 好勁㗎，
1: 蔗糖
2: 喺南美蔗糖係好強勁嘅產業底嚟㗎。第八噶，系啊，几好喎！咁你成个 trip 都系好开心喎，系物超所值，你觉得系嘛？几好几好，
3: 好多嘢，
2: 系又食个饱饱。
1: 车程有冇几耐？记唔记得？
2: 系咯系咯，
3: 1个钟头到，
1: 1个钟。
3: 因为佢都讲啦，1个钟之后去到铜锣湾。 間咧，已經下一站嘅遊客已經喺下面等緊。
1: 跟住下銅鑼灣就落車啦，
3: 就即刻落車，我哋即刻落，我直情你知唔知我咁強調？因為我諗住咧可以慢慢打卡啦，點知佢就唔得啦，因為我哋呢度已經塞住咗個路口啦，遊客同啲乘客上車，
1: 同埋佢冇得駛埋一邊啊，佢電車啊，佢冇得駛埋，
2: 因為你後邊啲車會頂住咗，即係佢最多可以幫你 buy time buy 多一分鐘停，等你可以落曬再上埋客。呢、這個體驗都幾好喎，係咪啊？
1: 好喎、啊，呢、這個
3: 對於外國人嚟講啦，咁、係一個新奇體驗啦，一路食嘢一路聽。
1: 對我嚟講都係新奇體驗。
3: 對香港人嚟講，我都係。
1: 即係客環灣仔嘅，其實香港有邊個噏得出啦？
2: 係啊係啊，
3: 都講咗好多，譬如金色招牌點解係即係海味街咪好多金色嘅招牌嘅？佢又講下啲典故，所以真係幾有趣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李家超为酒会主礼。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好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227 点，升14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19，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3，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67 美元，卖出4156.24美元。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了，见不到你的。
8: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7: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着我们的节目。
8: 由飲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跟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欧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初錄歌嘅時候呢，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作曲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欠了你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吊鬼吊鬼，
4: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3: 四娜姑妈，你唔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到火车轨上阁楼啊！
4: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ans。
6: 佢 very good 噶，
7: 佢都 good 噶。
8: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6: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2: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1: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2: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1: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你又封锁
1: 都系迟咗一拍 ,OK 啦。
2: 算你啦。
1: 假期国庆咁开心就放过你啦。
0: 喂大家早。
2: 国庆假期快乐，我系瑞瑞李丽丽。
1: 国庆假期快乐啊，我系天恩黄天恩。
0: 我系郭富文强。
1: 郭富文强啊。
2: 非常好啊，早晨早晨。好啦，都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现正生效嘅。今日咧，我真系觉得好黐线，好热啊！
1: 系啊，
2: 好热啊！
0: 已经觉得好热啦。
2: 系啊，好似个焗炉咁啊！咁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嘅。我今日又好咗好多啦。
1: 系，但系都要继续好好休息，因为未好翻晒嘅。
2: 知道，
1: 仲有
2: 唔系
1: 净
2: 系食维他命 C， 我知道。
1: 要好好食药，
2: 知道，
1: 好好休息。
0: 我煲咗啲嘢，
1: 唔好太用力。
0: 嗰日快递去你屋企。你收唔收到啊？
2: 冇啊！
1: 你煲咗啲咩？
0: 电
1: 话粥啊！
2: 电话粥冇啊，收唔到啊！你冇打俾我啊？系咯，打错电话。
1: 而家电话粥都好少煲噶啦。
2: 咪就系咯，尤其是同你咧，我都费事煲啦。
1: 系啊，你煲咩？
2: 摆啲咩落去啊？你话
0: 摆咗啲爱心，
2: 系咪？
0: 关心，
2: 仲有咧？
1: 仲有
2: 系啦，收到嘅话就系得白粥。
1: 系啊，都有白粥。
2: 冇啊！我真系冇，真系冇收到。系啊。你送開邊個度啊？
1: 你係咪快遞咗錯去？
2: 你諗錯嘢，諗歪咗啊！你
1: 寫錯地址啊？
2: 你擺咩啊？你擺咗啲咩喺裏面啊？
0: 都係愛心同埋關心。
2: 咁咪即係白粥咯。咁你送咗喺邊啊？
0: 诶，唔记得啦。
2: 系咯，你都唔知我，你都唔知我送，你都唔知我住喺边。
0: 我梗系知啦。
2: 哎呀，系。
0: 系啦。
2: 你嚟我嘅一次咁多噶。
1: 佢啲爱心，佢啲爱心乱咁派啊嘛。
2: 吓，佢啲爱心系立乱派噶。
1: 立乱派噶嘛。
2: 系啊，唔少都漏咗落我度。
1: 系啊。
2: 我知，你而家都仲系咁啊。
1: 通常嗰啲烟肠
2: 戒咗佢啦。
1: 烟肠妹妹咪派咗俾佢哋咯。
2: 喂，烟肠妹妹经常啦。
1: 佢嘅爱心啊。
2: 经常唔系，咁又咁讲，烟肠妹妹又唔系净系得佢嘅。
1: 系啊。
2: 好多人都立乱派。
1: 系啊。
2: 佢零严重啲。
1: 系啊，佢就系即系见到，
2: 佢就系乜人都派，
1: 乜人都派，
2: 系啦，
0: 真系冇啊，戒咗啦呢个，
1: 戒咗派爱心，
0: 系啊，
1: 冇啊派爱心几好啊，
2: 你戒咗俾嗰啲 intern 弟弟啫，妹妹你都系忍唔住嘅，
1: 系啊，
2: 系啊，你都系中意同人哋乱咁安英文名啊，
1: 系啊，乱咁改名啊，
2: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唔记得。人哋同我讲咗嘅就系我叫 Connie， 下次佢就叫人哋咧做咩就做 Candy 咯，系啦。
0: 最近咧又发生一单嘢，我觉得自己好肉酸。
2: 嗯，
0: 话依
1: 家先
2: 系咯，肉酸得过你朝头早起身照镜，
0: 都差唔多。我想白做，
1: 哇！咁好大件事喎。
0: 系啊，嗰个咧我喺旺角，咁啊行街咧，佢喺望下望下某大商场。
2: 你讲下你自己。
0: 系啊，我一个人。咁突然间咧，前面有个人话喺睇我少少，
2: 系
0: 话着白恤衫，
2: 系
0: 然后大大只只咁，
2: 系你唔抵得
0: 行埋嚟，行埋嚟我应我
2: 迎面对住你行埋嚟，
0: 马小强
2: 吓，咩事好咧？
0: 系
2: 嗱，跟住你写住啦，别有用心，
0: 唔系今次冇啊，我高过佢，我唔惊佢啊，
2: 但系佢大只过你，
1: 唔系咯，
0: 系啊，
2: 佢着白恤衫，
0: 系啊，咁同埋咧。呢度咧，即係個下巴咧
2: 有啲胡
0: 鬚，
2: 咁幾
1: 有
2: 型喎。
0: 有戴眼鏡。
2: 問衫佢有冇一啲俾你有種感覺嘅，就覺得佢幾有型先。
0: 有
2: 係咪？
0: 真係有。
2: 咁你覺得？
0: 於是我又放咗少少戒心啦。
2: 嗯，
0: 係啦，放咗落嚟個煲粥嗰度戒心。
2: 係。諗住唔知擺啲咩落去。
1: 關心、愛心、戒心。
2: 係啦。
0: 佢話馬小華，我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認唔認得我？
1: 你就擺明認得佢啦。
0: 係啊，
2: 唔係其實我哋真係好多時候都認唔到。
1: 唔係我諗你哋咧就即係再咩啲
2: 係
1: 啊，因為公眾人物
2: 真係唔好話得罪下，即係好多時候係真係唔認得，同埋我係面盲㗎。係
1: 啊，
2: 即係我就算我見你好多次，
1: 同埋有時
2: 介紹
1: 講真，就算本身認得你，可能轉過個髮啊，
2: 係啦，你靚仔咗啊，
1: 都已經唔記得㗎。
0: 但係今次100% 係我錯。
2: 嗯。
0: 你认唔认得我啊？你好啊，你好啊，你系
2: 啊哈。其实你好啊，你好啊，其实已经
1: 就已经话咗俾你
0: 系啊，
2: 系
0: 啊，唔认得我咧，我系啊，
2: 系啦，嗱呢一句就可以收翻啦。唔系即系其实要撞到我哋嘅人啊，我哋唔认得你，睇死你都唔认得我噶啦。你做咩仲要走去打击我两次？
0: 但
2: 系
0: 呢个人真系冇可能唔认得噶，
2: 真吓
0: 系啊，
2: 着白恤衫，有少少须，
0: 系啦，
2: 大大只只，矮过你，我。
0: 我
2: 识唔识噶？
0: 梗系
2: 识
0: 啦！
2: 我
0: 识
2: 嘅，
1: 我识唔识噶？
2: 识，你又识？死咯
1: ！K K Sir
0: 嘅唔系
2: K K Sir，
0: 我
2: 嘅 K K Sir 我认得啦，
1: 我就系唔知你痴呆到咩地步啊嘛！
2: 佢应该都就华到嘅，而家最近有睇医生。
0: 系啊。但我唔認得個醫生啦，
2: 係啦，睇下兒科嘛，而家睇下先，大大隻隻。
0: 嗱，俾啲貼士大家。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同事嚟
2: 同事嚟嘅，
0: 所以我真係好惭愧，
2: 我唔敢
0: 好惭愧，
1: 大大隻
2: 喺呢度翻工，而家喺呢度翻工，
0: 系啊，
1: 唔系我即系深夜时段嘅
0: 二台，你大家
1: 二台大
2: 大
1: 隻隻，
2: 大
1: 大
2: 隻
1: 隻，
0: 系啊，佢着白恤衫，
2: 有须，
0: 有少少须根啊，
2: 有少少须根，亦盈盈地，
0: 系
2: 咪
0: 啊？男士
1: Benji
0: 即系边
1: 个？小姜，
2: 系啊，小姜，
0: 系。
1: 嗱，讲埋名
0: 字，喂，小姜，
2: 哦，
0: 佢唔系咁嘅，即
2: 系
0: 成日
2: 系
0: 少数，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
2: 系
0: 觉得好用。
2: 嗱嗱嗱，咁样咯 ，Benji 一时时，
1: 因为佢通常喺深夜出现啊，
2: 系啦，因为佢喺深夜出现，如果佢真系唔打扮嘅时候咧，就一住菜咁样，
0: 一住咩菜咧？请
2: 一住咸菜咁样嘅，因为我星期日
1: 我见亲佢都系靓靓仔仔
2: 嘅。嗱嗱，所以我就系话，当然要佢扮起上嚟嘅时候咧，佢系会令到你眼前一亮嘅。呢一个就
0: 系
2: 男人扮打唔打扮，或者打扮得适唔适合自己嘅呢一个魅力所在啦。真系嘅，我意思就
0: 系
2: 咁样咯。
0: 同意啊，佢可能嗰日 casual 啲啦，
2: 系啦，
0: 街坊啲啦，
2: 哦，
0: 哇！但我真系唔认得佢。
2: 但系人哋着白恤衫嘅街坊啊，你冇理由下边啊衬条短裤啩，一定唔会咁样，即系
0: 长裤。
2: 但
0: 系我觉得佢几即系，
2: 佢几有男人味，
1: 系
0: 啦。然后佢又几好笑容，
2: 佢
0: 系
2: 噶，
0: 几好笑容。
2: 我好爱佢噶，
0: 我真系唔记得佢，我真系觉得自己好用
2: 笑。哦，
0: 公开同啊，
2: 但系点解？但系点解你又会觉得你自己应该要记得佢咧？
0: 因为我哋见过佢同佢做过节目噶啦嘛，
1: 系啊，
2: 哇，好彩你咁样讲啫，
0: 我记得啊，
2: 我真系觉得你好有良心啊，系啊，认生日，我哋嗰次，
0: 系啊，佢仲唔知同佢互动
2: 节目巡礼，
0: 系咗啦，佢笑，
2: 哦，人哋同你互动啲咩，你唔记得，
0: 记得啦，系啊，即系有交流嘅，
2: 小姜好啊，小姜非常好啊，因为佢好爱佢，佢亦都好爱我，
0: 系咪？
2: 系啊，因为星期日
1: 星期日佢哋上下家，
2: 系啊，
1: 即系华语音乐风之后就有
0: 你下次见到佢，你同我真系衷心道歉啦，好唔好？
2: 唔好，
1: 你自己去啦，
2: 衷心你就自己同佢道歉啦，唔衷心就话我帮你同你道歉。
1: 不过我都衷心，我都想同阿 Benji 讲，为咗呢啲咁嘅人咧，
2: 唔需要，
1: 唔需要，
2: 唔需要，觉得。我开心，佢一定唔会，我同你讲，但我会问佢嘅，系啊，星期日咯，星期日我问佢咯，
0: 系啊，但系真系好笑，即系我冇谂过我
1: 佢咁有你心啊，
0: 认得系啦，
2: 人哋认得你，你唔认得人哋啊嘛，但系你喺第一下你见到佢嘅时候嘅话，你知唔知道嘅就
0: 系
2: 我识呢一个人啦，一定因为有时咧有个情况嘅就系你连识唔识呢个人
1: 你
2: 都
1: 唔
2: 知
1: 啊嘛，
2: 呢个系最惨嘅，我觉得
0: 呢一样嘢，
2: 你明白？
0: 咁问我咧，
2: 99% 嗰个情况都系咁噶嘛。
0: 我唔敢答你啊！
2: 点解咧？
1: 因为佢自己都分唔到啊嘛，其实都分唔到，
0: 系啊，真系分唔到。
2: 但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啊！小强系成日会喺街嗰度撞到人嘅，
0: 系啊，
2: 系啦，不论系自己嘅同事，
1: 同埋佢成日都喺街。
2: 哦，可能系咁样，你瞓街啊？
1: 即系我好少撞到人噶，因为我唔出街嘛，
2: 系
1: 一系公司，一系就翻屋企
2: 咁
1: 样。
2: 我亦都好少撞到人，因为我唔会搭交通工具啊
1: 嘛。揸车
2: 啊
1: 嘛，
2: 系啦，但系你系成日俾人哋撞到，俾人影
0: 到。
2: 你有冇留意
0: 啊？
2: 你小心啲，你自己检点啲啦。
0: 先啊 ，Alice 坐我后边。
2: 我就系咁意思啦。
1: 系啊，
2: 真张相。
1: 嗰日小强翻嚟，跟住 Alice 喺个群组嗰度咧就 send 咗张相。
2: send 张相，
1: 系啦，佢副影啊，
2: 影到佢都死人头。
0: 可唔可以唔用死人嚟住咧？
2: 咁
1: 用
2: 咩咧？
1: 马
2: 头
1: 啦，
2: 靓
1: 马
2: 头，
0: 打手字尖，
2: 打手字尖。
1: 好，
2: 系啦，咁啊影咗嗰张相，跟住就摆咗个群组度。
0: 系，
2: 咁啊大家咧，哇，又撞到。
0: 系啊，
2: 定系其实你喺街嗰度，因为你成日都大叫啊，好唔检点啊，所以啲人会见到你咧。
1: 自己一个人
2: 会
1: 大叫嘛？你会唔会噶？
2: 佢有时会噶。
0: 我都
1: 佢谂，即系有时会。
2: 佢有时
1: 有可能
2: 会噶。佢系喺啲唔适当嘅时候去做啲唔适当嘅事噶。
0: 我有定时食药噶。
2: 我知系啊，但系其实我都
1: 系
2: 食药多啲啊嘛。唔系医你个头，系医你嘅膝头
1: 啊！
0: 吓，搞错，冇搞错，
2: 你系食错药，你有睇医生噶，你食错药，
1: 佢都要食嘅，因为膝头哥都痛，但可能有啲药都要食，
0: 明白，
2: 系啦，咪好咯，大家喺街嗰 度见到面嘅话咧，都系不妨可以同我哋打下招呼。
1: 系啊，
2: 但系就唔好介意话，其实有时我哋可能真系谂唔起你哋系边一位，
1: 系啊，
2: 就真嘅。
0: 系
2: 啦，我都曾经
1: 可能自我介绍过一次一句先啦，
2: 冇
1: 错。
2: 又或者唔好讲一啲似是而非嘅说话，即系例如我咪就话我嗰日去睇医生咯，系啦，有一个听众嘅就好犀利，佢就喺隔篱同我讲，即系到我起入去起身要入去睇医生嘅时候，佢同我讲，佢就话唔好净系食维他命 C 啊，冇用嘅，多谢睇医生。即系证实一样嘢就有听我哋嘅节目，系啦。咁但系呢一句说话嘅话就冷冷地咁样留低喺我嘅即系
1: 脑海入面，
2: 脑海里面系又好似有一阵风喺我个后边嗰度呼呼一下咁样咯。
1: 有人听住噶，小心啲啊！
2: 知啦，
1: 最紧要系快啲好翻，
2: 当然啦。

0: 听过有 sports 嘅 bang， 今日啦国庆假期啊，开心啦，大家。
1: 好啊，正啊。
2: 你
1: 估我唔识闪啊？我闪
0: 闪，系大家国庆有咩做啊？呢个活动谂住今日，
2: 我等你话俾我听，因为我知道好多
0: 系啊，
2: 有好多优惠，有好多活动，
1: 有啲系免费
2: 嘅
1: 添。
2: 系啦，
0: 首先今晚就已经有呢个国庆烟花啦，
1: 呢个真系正。
0: 我谂如果真系谂住今晚去睇烟花嘅朋友咧，依家系霸定位
1: 吓咁早，
0: 唔知啊，真系唔知噶，
2: 咁早
0: 有应该唔使咁早嘅。我谂我谂可能应该晏昼
2: 或者要
0: 系啦，五点五六点开始就真系要啦、因为都有一啲即系好嘅位咧，一早就真系会有人喺度排队啊、去霸位去睇啦。
2: 不过而家冇乜所谓咯，嗬，
0: 嗰
2: 啲摄影器材咁鬼劲，
0: 可能好远都
2: 影到咯，
0: 系
2: 啦，
0: 月球表面啲坑纹都影到，
2: 咪系，
0: 系啊，咁亦都有好多即系国庆活动啦。咁首先我谂大家都可能咧不过要睇应该可能买咗飞嘅，因为今日有好多半价睇戏，
2: 系啦，半价睇真
0: 系
2: 好正，
0: 系啊，半价睇
2: 好中意呢个，好中意。我仲有一个样嘢好中意嘅，就系呢个沙田马场啦，你点解唔去啊？
0: 沙田马场免费入，
1: 我未入闸啊嘛，
2: 唔系俾人哋拉你去头马，
0: 头马，佢唔系头马，
2: 人头马，
1: 正
0: 啊！一开闸时候，马小强率先跑出嚟，
1: 哇，正啊！
0: 跟住出闸脱脚，
2: 你知唔知跑得最快系几时啊？
1: 唔知
2: 裸
1: 跑，错，裸跑我最慢。
2: 我亲眼目睹，
0: 唔系你见到佢裸跑，点解？
1: 好多年前啦，
2: 你咪真系想知？
0: 你哋啲咁，你哋后生嘅时候经历咗啲乜嘢？
1: 唉，真系，哇，嗰次真系好正啊！
2: 我哋拍埋片噶，
1: 系啊，我哋唔记得咗输到咩啊？
0: 吓！
2: 我唔知啦，总之就系玩游戏。
1: 十几年前，
2: 我哋大家已经开始做节目噶啦。不如咁样，你讲咗有啲乜嘢嘅，有啲咩我哋想
0: 可以玩，
1: 即系裸跑呢个活动取消咗啦，已经。
0: 千祈唔好咁做，犯法噶。
1: 系啦系啦系啦，稍后同大家分享。
0: 系啦，湿地公园又可以免费入场啦。
1: 湿地公园系咪即系天水围嗰度啊？
0: 系啦，
1: 好啊，
2: 呢个好啊，
1: 好啊。
0: 其实入去
2: 去探贝贝啊，
0: 系啦，
1: 天气热啫。
0: 唔系，因为佢有室内有室外噶嘛。咁你可能喺室外，即系佢有。拍係室外，
2: 你熱咪就有部分係
0: 室外
2: 嘅，
0: 係啊，佢冷氣都幾勁，
1: 係
0: 啊，去過，
2: 係你講得啱，
0: 係啊，開俾啲動物啊，人唔開俾啲人都要開俾啲動物啊，
2: 啱啊，即係等於我哋啲機器一樣，
0: 係啦，咁所以濕地公園大家可以去睇下啦，有免費入場啦，仲有科學館啦、太空館啦，
1: 太空館
0: 都係免費入場嘅，而即係喺呢個新啲喎，喺大坑咧有呢個大坑火龍文化館啊，今日都會有啲即係免費導賞團嘅，咁啊大家。如果想認識呢個非遺嘅文化咧，咁我可以去睇一睇啦。
2: 好
0: 啊，仲有好多酒店啊，一啲即係消費嘅地方啊，都會有啲優惠嘅，咁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啦。即係難得，因為有一個假期啊。
1: 頭先我落富已經見到有兩三間鋪排曬場，
2: 你唔去？
0: 你知唔知佢排咩㗎？
1: 揀，梗係有優惠啦。
2: 其實佢
1: 唔係啊，
2: 揀唔到啫。
1: 佢左邊華嫂啊，
2: 係咩嚟
1: 㗎？餘愛人
2: 係咩嚟㗎？
1: 食
2: 肆，我食
0: 肆，
1: 係啊，
2: 你實去啦呢啲位。
1: 唔係今日唔抵啊！我早啲起身。
2: 你早啲起身，你唔記得咗啊？
1: 唔記得咗，
2: 提你啊嘛，即係又唔記得咗。
0: 即係諗住排
2: 咗食。又唔記得啲同事。
0: 係咯，
1: 係啦，記得我仲記得咩咧？
2: 又唔記得啲粥送咗去邊？
0: 唔係你有啲乜嘢記得嘅？請問。
2: 咪就係咯。
1: 翻嚟今朝。
2: 係啊，你好趁住
0: 好在記得翻嚟啫，今朝。
2: 係啊，你寫翻低佢。
1: O K， 得。
2: 係啊，
0: 咁啊，即係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啦。
1: 好啊。
0: 煙花咧，煙花我都有啲期待，我都好耐冇睇。
1: 係啊，我都好耐冇睇。
0: 即係可能。
2: 你想現場睇你意思
0: 係？系啊，
1: 个现场睇真系好正噶，
0: 好震撼嘅。
2: 系唔系现场睇，你不如唔好睇，个感觉系噶，
0: 系啊，
2: 系啲声同埋啲味啊，
0: 系啊，啲味啦，同埋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咧，嗰时应该系新年嘅烟花，咁咧就喺呢个北角啊海边啊嗰度去睇啦，哇，真系
1: 远，系都 OK 啊，
0: 因为已经布满晒人啦，我哋先可以离远少少去睇啊。嗱今年可以去呢个北角炮台山嗰度咧，有个东岸公园，有个新嘅地方啦，
2: 嗰度
0: 好
2: 靓，真心
0: 系啊，不过又可能。即係如果你要睇得清楚，有好多人，你要早啲去霸定位啦。我記得哇，以前細個睇咧係好震撼，好似咧成個火球喺你面前，
1: 係啊，炸開
2: 落嚟，佢咪有個係菊花咁樣噶嘛，
1: 係
2: 唰咁樣罩住你噶。
0: 係啊，咁而嗱煙花其實嚟個播，即係去放煙花嘅時候咧，其實有音樂噶嘛，但係通常現場咧
2: 係
0: 好難聽到嘅，
2: 係嘅。
0: 但係我哋香港電台第四台係有呢個音樂嘅直播嘅，
2: 咁就
0: 你可以聽住啲音樂咁啊睇現場。 睇住煙花，
2: 爭好遠，
0: 係啊係啊，
2: 因為佢要放啲煙花，佢會襯翻嗰個嗰首歌噶嘛，
0: 係啊，咁所以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活動啦，今日咧大家可以去探查下啦，或者即係趁住今日而家一假，我唔想真係出去又逼人啊又剩咧，咁喺屋企唞下都好，
2: 冇錯，係啊，
1: 你都唞下啦，
0: 係啊，
2: 唔得，
0: 做完節目好翻屋企啦，
2: 我寧願翻嚟，我翻嚟會精神過節嘅，佢兩幾日唞，係啊，不過你最勁一次睇煙花嘅話，你覺得喺邊度啊？
0: 我
2: 你就話你就北角嗰
0: 次，係啦，北角嗰次啦，
2: 你喺尖東，
1: 係好細個嗰時，唔知即係中學生第一次出街睇咧，哇！真係哇哇聲睇，
0: 你係咪係咪好逼㗎？又係要逼住，
1: 逼住，
2: 通常逼㗎，同埋冇車翻屋企嘅，
0: 係
2: 咪啊？你講緊你嗰年應該係清朝嘅時候係咪？
1: 唔係應該係晚。晚明
0: 晚明
1: 我嗰日呢嘩真係識到有錢人真係好啊想去隻帆船嗰度。
0: 哦係。
1: 係啊帆船。
0: 我都試過有一次。
2: 我有。我正想講嘅就係我試過嘅就係喺遊艇。
0: 喺船上面睇。遊艇。
2: 喺遊艇嗰度睇。
1: 係啊。
2: 但係其實原來呢佢哋係要你哋都駛到去好
0: 遠
2: 嘅地方㗎。
0: 危險㗎嘛。係
2: 冇錯但係好開心。
0: 我記得有一次係喺避風塘銅鑼灣嗰邊。係啦。又係上咗有一位朋友嘅船啊，
1: 係
0: 啊，咁上面咧大家攞住啲小食啊，咁樣
2: 係啊，係啊，奢華嗰種感覺，
0: 唔係嗰架唔係遊艇嚟㗎，佢係嗰啲佢真係帆船，
2: 哦，真係帆船，又有另外啲風味嘅，
0: 係啊，另外啲風味嘅，
2: 但係我就係好大個，
1: 哦，即
2: 係唔知幾多尺咁，
0: 嗱，知啦，威啦，
2: 係冇錯，
0: 船 T 啊，佢
2: 開，係啊，冇錯，船 T 一份嘅，你唔明㗎。你明
0: 㗎啦，得得好，
2: 唔同 level 啊，你明
0: 係啊，希望今日大家假期都開心啦，無論做咩活動，繼續聽住我哋風騷快活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时话，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好正！
8: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00，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晨，
5: 喂，早晨，
6: 快乐，
5: 早晨，早晨，
6: 早晨。
5: 秋天啊，到咗啦，
4: 系啊，
5: 又过埋，
4: 虽然仲好热啦，31度系而家，
6: 立咗秋啦，
5: 系啊，
4: 热天气经过验证生效，啊，真系好热啊，系咪秋老虎啊？呢啲叫
6: 系啊，
4: 系啦，即系
6: 争秋夺鼠啊，
5: 秋狮子、秋老虎最凶猛嘅摆晒落去啦，
4: 系
5: 秋鲸鱼、秋
6: 够啦，
5: 秋乜嘢？
6: 够啦，够啦，冷静啲。
5: OK， 喂，今日
4: 你要抽离一下，我就知道，
5: 我呢两日咧。我每晚都諗住啊，我好想食蟹啊！我今日講主題係蟹，
6: 而家呢個時候
4: 係咪大閘蟹？
6: 哇！我喺度最 fit
5: 我喺度食
4: 大閘蟹，一定係大閘蟹哦，定係
5: 蟹我都中意食，
4: 其他蟹都有，
6: 蟹都係
4: 咩長腳蟹啊，好多蟹噶嘛，
6: 長腳蟹好似係一年24
4: 都有
6: 嘅，都好食噶。
5: 最近就300蚊一斤啦，
4: 哇！你咁熟行情喎，
5: 食過一次，
6: 食過一次啦喎，已經人哋俾啊。
4: 咩长脚蟹定咩啊？
5: 长脚蟹，
4: 蟹脚噶嘛？净系买脚，
6: 净系买啲脚。
5: 唔系啊，成只啊，我哇好犀利啊！五斤嗰啲咧，1000多蚊，我觉得好好食。
6: 几多人食啊？10个？
5: 6个？
4: 哦，6个人。
5: 咪够食噶啦，一人一只脚，哇，已经好肥美啦。
4: 系。
5: 跟住咧，
6: 唔系啊，你请人食蟹，一人一只脚。
5: 唔系嗰只脚好肥美。
6: 我知，同埋好长噶嘛。
5: 系啊，同埋最好味咧，佢就个另外嗰啲蟹膏咧，佢零零四只滗咗一兜喺度。
4: 哦，即系
6: 捞咩？捞咩搵
5: 你？捞饭捞乜都得。
6: 哇！
4: 捞饭又得，捞咩都得，
5: 乜都得。
6: 好似应承咗你系嘛？但
5: 系
6: 你食呢一个即系
4: 大闸蟹，
6: 个膏啊，
4: 哦，
6: 系啊，
4: 蟹膏
6: 啊，蟹膏啊，系啊，
4: 因为膏蟹同肉蟹又唔同噶嘛，
6: 唔同，食两样嘢嚟嘅，
5: 系啊，
6: 食膏就净系斋食膏嘅啫，
5: 冇错，
6: 唔食个新嘅，
4: 系，
5: 我嗰日咧跌咗嚿，成粒鱼蛋咁大嘅，
6: 哇，成100蚊跌咗落地下哦，
4: 吓。肉蟹嚟嘅嗰个系，
5: 唔系啊，长脚蟹啊就系，
6: 长脚蟹啊，
5: 系啊，
6: 哎哟，咁点啊？唔理啦，
5: 又
4: 执翻上嚟，
6: 系啊，
4: 三秒定律
6: 啫嘛，
5: 系啊，落一落去，
4: 落一落去，
5: 系啊，照
6: 你落一落佢已经好咗啦，
4: 系啊，
6: 平时可能唔理，
4: 怕
6: 我都会，我都会，
5: 你都会啊，
6: 我会，我会，真系，
5: 蟹我会。即系呢一嚿肉，我一定会，我唔舍得啊。
6: 嗯，
5: 系啊，
6: 但系到口咯，到口食。
5: 喂，我真系惨，
4: 真系惨，
5: 系啊，好惨啊！
6: 一个人系咁嘅，一个人呢个系咁嘅，
5: 系啦，
6: 永远都系功亏一篑。
5: 冇错，蟹大家中唔中意食啊？
6: 中意，我超中意。
4: 我就麻麻地啊，我唔系好食海鲜，
6: 佢唔系海鲜噶，
4: 系啊，但都有食过嘅。
6: 咁你走先啦，
4: 系啊，都 OK 嘅，
5: 系啊。
4: 我明点解啲人会中意。
6: 今日你系咪打算讲蟹啊？
5: 系啊，
6: 咁如果系嘅
5: 话，
6: 欣欣系咪可以走先啦？
4: 唔系，我哋听。
5: 佢都要夹钱噶，佢必须要夹钱。
4: 我食嗰啲素蟹柳咯，
5: 冇啦。两样嘢嚟
4: ，OK 嘅。
6: 你由出世到而家都系冇食过一啖蟹啊！
4: 我有食过，有食过先知唔中意噶嘛？
6: 真系噶，
5: 同埋个胃唔舒服系嘛？
4: 我又唔会食好多，其实基本上我食一啖我就已经我麻麻地啦，因为嗰啲海鲜嗰啲味我唔得。
6: 喂，咁好抵啊！
4: 都系纯粹我
6: 食海鲜嗌埋佢。
5: 梗系啦，照除。
6: 人头人头照
4: 系啊，
5: 冇错，俾一只脚佢，唔可以噶啦，
4: 我净系食饭咁样系。
5: 唔准搞我哋嗰啲蟹膏啊！
4: 我唔会搞嘅，放心，攞翻俾你。
5: 诶，
4: 早几日我去饮咧，都系啊，佢咪有嗰啲蟹
6: 皮
4: 啊、海王刺啊，
6: 系啊，
4: 放我身边嗰啲咪食多份咯，因为佢哋分好晒。

0: 喂，我俾两嚿你啦，冇所谓啫。
1: 咪等价交
0: 咪咯，
2: 正啊，桂花糕我中意啊，
0: 我唔中意。
1: 你中意食桂花糕，原来我下次买俾你。好啦，咁我哋要讲蟹，
0: 系一个识蟹嘅人，
1: 嗯，
2: 系咯。其实我都喺度谂，第一个食蟹嘅人点知蟹又食得嘅咧？
1: 就系啦，咁得人惊个嘢。
0: 有记载嘅历史，大禹治水，
1: 系
0: 哇，唔知点解嗰阵时咧。啲蟹咧好泛滥，
1: 因为多水啊嘛，
0: 系啊，
1: 系啊，喺啲窿度冲上嚟
0: 啊
1: 嘛，
0: 系啊，
1: 走噶，
2: 佢系河蟹啊，
1: 河蟹
2: 淡水，你知
0: 水
2: 啊嘛，淡水啊，河蟹啊，
0: 咁咧有一个壮士，佢就大禹治水嘅，佢系一个
1: 左右手
0: 管工啊，
1: 嗯
0: ，supervisor 系，佢叫做一个大力士嚟嘅，壮士嚟，
2: 大力士
0: 系啊，佢叫巴解。
1: 巴解啊，
0: 系啦，姓巴子个巴，解系解释个解，哇，咁佢喺度，哇，同埋咧，因为嗰啲蟹嗰啲钳咧，
2: 佢成日钳咗人啦，
0: 系啊，嗰时啲人咧就叫蟹咧做咩名咧？三个字，
2: 三个字，
1: 我点估啊？
0: 钳人哋嘅，成日钳人哋，
2: 钳，
0: 同埋咧，喂，嗰啲蟹佢哋觉得好恐怖噶。
2: 乜乜几
0: 样好肉酸嘅，系啊，好似怪兽咁样，
1: 系啊，又打横行，
0: 系啊，系啊，又
1: 平时又见唔到你，系咩匿埋？
0: 系啦，
1: 佢我知我知，士巴拿，
2: 士巴拿嗰时应该未发明，
1: 你得你
0: 我真系欣赏你，
2: 有冇夹字啊？
0: 有
2: 乜乜夹
0: 夹夹乜
1: 夹乜
2: 夹亲人。夹乜乜啊？
1: 咁肉酸，夹
2: 乜乜好多，好多嘢可以夹。
0: 你企喺度夹唔到，佢又唔跳唔起。
2: 夹乜乜？
1: 夹夹夹。
0: 嗱 ，OK， 啲人嚟企喺度，企喺啲水度嘅，
2: 就唔知夹脚趾咁样。
1: 夹水，夹水，夹
2: 捉虫咁样。
0: 真係有個蟲字，
1: 夾
2: 乜蟲？
0: 夾人蟲，
1: 夾人蟲啊！
0: 因為佢哋覺得佢對鉗咧好核突㗎，
2: 又覺得佢似蟲啦，多隻腳。
1: 你有冇俾佢夾過啊？好痛㗎！
0: 我冇啊，你真係
2: 俾佢打個膠。
1: 係啊，我嗰時幾驚啊，因為咧屋企人咧唔想你搞佢咧，跟住就
2: 你嗰啲咩蟹啊？花蟹定咩？
1: 唔知係咩蟹，總之屋企打算要嘅咧，跟住咧就屋企人就會嚇你㗎啦，同你講話你冇俾個蟹夾親啊！其實咧佢係唔想你搞佢哋，咁跟住咧佢就話如果夾親嘅話，你知唔知點樣先肯放啊？
2: 要
0: 劈雷啊！
1: 系冇错，
0: 嘣咁样先松个钳噶嘛。
2: 哇！呢屋企人咧，
1: 我信咗好耐啊！
2: 啲
1: 压
2: 啲小朋友真系，
0: 压啲小朋友。
1: 咁我哋又系衰嘅，即系成日走去笃佢啲眼。
0: 喂，蟹嗰只眼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啊！
1: 睇
0: 得出嚟，
1: 系啊，乜嘢咁样噶嘛？
0: 同埋咧，我觉得佢360度都睇到嘅。
1: 对，所以细路仔好中意搞嗰只眼噶。
0: 好似啲天眼咁样。
1: 冇错
0: 啊，同埋咧
1: CCTV 咁啊。
0: 系啊，啲蟹咧，如果准备同你战斗嘅时候，佢会趌起嘅。
1: 系冇错，扮大只啊嘛。我知唔知阿彭德嗱，而家你撩我，你撩我
0: 咩？
2: 系就举呢只手，举呢个杠，起杠啦，真系起杠，
0: 系啦，
2: 夹人虫，
0: 冇错，
1: 夹人虫。
0: 咁啊，巴解，哇，呢个真系唔系几好啊，成日都夹到，
1: 系
0: 佢谂咗个方法对付啲蟹。
1: 我知我知，
0: 夹
1: 剁咗个钳，剁咗个钳佢。
0: 唔得，
2: 佢嗰时未知食得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搵个绳绑住个钳啊，
0: 梗唔系。
1: 有咩辦法？我知，要佢戴啲手套，
2: 套住佢鉗。
0: 係喎，
1: 戴手套啦。
0: 嗱呢個方法咧，
2: 揾啲鹹水草，
0: 除咗保護到自己咧，即係阿巴解保護到自己咧，亦都係即係激發咗佢食蟹。
2: 嚇！
1: 保護到自己之外，
2: 綠熟佢，
0: 類近啦，
1: 綠熟佢，
0: 係佢煲咗啲滾水啊。
2: 哦，淋落去啲蟹度，
0: 淋嗰啲水嗰度，
1: 哇，
0: 系啦，然後啲蟹咧經過啊嘛，
1: 哇，唔好咁啦，巴解，
2: 咁啊，
0: 佢過身啦，巴解，
1: 已經過咗追索期，
2: 係啊，
1: 冇事冇事，唔使驚，
0: 係
1: 啦，哦，
2: 即係咁淋落去變咗紅，
1: 就係因為咁樣，佢先至發現嘅就係原來咧個紅咗之後好好食，係
0: 啦，好香啊，佢覺得哇。
1: 唔係，係真係
2: 嘅，
1: 係啊，因為佢開始熟嘅時候，呢個有味嘅，
0: 又紅卜卜喎，咁又唔喐喎，又焦咗，咁佢於是第一次就攞嚟食啦，撬開個殼，哇，原來裏邊咧咁肥美，
1: 係啊，好甜嘅，
0: 好甜
1: 啦，
0: 同埋仲嗰啲汁喺度咧，
1: 係啊，可以揾嚟撈飯，
0: 整兩個飯。
1: 真系我都系咁。
2: 嗰啲糯米饭啊嘛，攞即系用啲水
0: 蟹蟹焗饭，
1: 蟹焗
2: 饭系啊，佢哋唔系食个蟹嘅，嗰啲系食个饭噶嘛，嗰啲蟹汁
1: 咁
2: 去打噶嘛，
1: 冇错，佢哋食嗰啲生嗰啲蟹都系咁嘅，但系你即系滗个饭落嗰个蟹壳嗰度咧，跟住咧就连埋佢嗰啲。

0: 膏咧，刮刮刮刮刮，跟住刮刮刮咁食。
1: 边度有得食啊？
0: 韩国咯。韓國他們吃那些生蟹的
2: 生蟹要小心
0: 的、
2: 真的要小心，
0: 沒錯，這個一定要很小心。
1: 上海也有吃過生蟹，
0: 是啊，
1: 是啊，好味的，又是啊，於是呢就發明了，即
0: 蟹是可以吃的，
1: 原來是可以吃的、那後人呢就為了紀念巴解、就將這個夾人蟲那條蟲和巴解的解就組成了、
0: 蟹
1: 住
0: 蟹
2: 蟹
0: 就有
2: 个
0: 蟲，
2: 系
1: 啦，
2: 阿
0: 解，
2: 哎，哇，
0: 阿
2: 解
0: 系
2: 咁样，
0: 阿解
1: 系啊，咁啲后人不过都啲后人都过身啦，唔系我会即系
0: 佢哋拆翻开佢就系解蟲，
2: 解蟲咯，解蟲咯，
0: 巴解与夹人蟲的故事，
2: 夹人蟲呢个叫，
0: 夹人蟲真系
2: 好过夹乜乜好多，
0: 系啊，
2: 就咁讲夹乜乜啊，
0: 哇，真系无限，
2: 唔知夹咩啊，大佬，
1: 好做痛咁啊，
2: 系啊，
0: 唔系
2: 要
0: 夹乜乜，你谂
2: 咩都痛啊，
0: 系啊，
2: 夹耳仔又痛啊，
0: 咪就系咯，个门夹到呢都痛啦，
2: 系啊，夹
1: 超痛，
2: 夹脚趾又痛，
1: 你净系个柜桶你烫埋咧，
0: 我都系咁啊，
2: 手指都痛，
1: 好痛，好
0: 痛，
1: 好
0: 痛，
2: 系啊。
1: 第二個傳說呢，即係又係食第一個人食蟹呢、第二個人呢話佢呢個呢叫肇慶師爺，肇呢唔係廣東嘅肇慶，係浙江嗰邊嗰、那個杭州嗰邊嘅肇慶。咁呢有一次呢佢又係嘩嗰啲又係嗰啲蟹呢成災呀、即係呢個第二個傳說話佢係第一個人食蟹嘅、又係嘩成災喎，於是佢又諗咗個計仔、去對付嗰啲蟹，你估佢諗咩方法啦、
2: 又系
0: 有冇同呢啲咁样系
2: 唔系揾
0: 煲滚
2: 水
0: 有
1: 关啊？冇热水噶啦，
2: 冇热水啊，
0: 冇热水嘅
1: 但系要间接
0: 捉佢哋，捉佢哋咯，
2: 蒸佢，蒸佢，
1: 唔捉，因为佢哋惊佢夹佢啊嘛。
0: 哦，咁样我知，我知，我知，喺呢一个沙滩嗰度掘啲窿俾佢哋，等你
2: 佢哋自己都，佢哋自己都掘
1: 啦。嗱，佢个呢个方法咧，又间接令佢咧，哇！原来啲蟹咁好食噶。
2: 嗯，
0: 間接啊，
1: 是啊，
0: 但是先食蟹，你除咗就
2: 係
1: 蒸
0: 熱咗佢之
1: 外，唔係
2: 蒸，
1: 唔
2: 係蒸，唔
1: 係
2: 落，
1: 係啊，
2: 即係唔係刺身，
1: 佢要咁類似刺身，
2: 哦，
0: 類似刺身啊，
1: 佢呢個方法咧就係話等啲蟹咧去到佢嗰陷阱嗰度，咁就會叮當啦，然後叮當之後咧，哇，佢試下，哇，咁正嘅喎，
2: 係咪揾個籠類似嗰啲蟹籠
1: 係
2: 捉佢，
1: 佢攞一個缸。裝咗啲鹽水喺度，
2: 哦，鹽葉
1: 爬落去，
0: 哦，咪即係我哋食嗰啲生蟹咯，
1: 係啦，
0: 佢哋就揾鹽葉啫嘛，同埋有啲酒，
1: 係啦，佢就係用呢個方法，咦，啲蟹全部叮當曬，然後佢又試下啦，哇，原來咁好味嘅，
0: 咁你呢啲真係要係河蟹咯，如果你話
2: 喺
0: 河
2: 喺
0: 海
2: 嗰啲
0: 係
2: 咪都係鹽水嚟㗎？
0: 佢點會叮當啫？
2: 鹹水嚟㗎，係
0: 咪？
1: 系唔会叮当，咁叮当唔叮当。喂，你哋食蟹咧，你哋有冇步骤噶？有冇跟足法子？
0: 嗱，我冇嘅，我唔理嘅。就总之嘅就系，总之，因为我会好心急噶。当嗰只蟹摆喺我前面咧，系啊，我好心急，我心急人上嚟嘅。咁跟住咧，我就会总之一样嘢，就系我一定要有醋。
1: 醋啊！
0: 我好中意。如果蟹
2: 定
0: 咩？
1: 紅色嗰啲，
0: 紅色嘅嗰啲，浙江醋係啦。咁同埋嘅就係我如果只要有醋咧，我覺得嘅就你食幾多蟹肉我都係 O K 啦。同埋蟹粉咧，我係非常喜歡嘅。
2: 但蟹粉會有啲 heavy 啊，會唔會？
0: 唔好食咁多咯，唔好食咁多咯，係啊。
2: 小籠包。
1: 以前我哋又同自己講，一年食一次啫。
0: 係啊，
2: 一年食一次，一次食一年。
0: 係啊，都
1: 有意思啊，係啊。
0: 但系即系美食当中，我系中意食呢一啲咁样嘅质地嘅嘢噶。
2: 嗯，
0: 系啊，即系佢一高啊，好绵啊，好实正啊，一嗒落去嘅话咧，即系得嗰种鲜味唰咁样分布喺你只你个口嘅好角，哇，每一个角落啊，你冇发觉啊？
1: 有啊，
0: 好似雪糕咁样。
1: 喂，你嗰啲蟹膏咧，你中意硬刮刮嗰啲定系软淋淋？
0: 都得，
2: 都得。
0: Both 我都可以
1: 嘅，
0: 系啊，我真冇乜所谓嘅，
1: 系啊，
0: 系就耐者不拒，
1: 系啊，
0: 多啲你勿啲手，
1: 蒸完蟹嗰个碟咪仲有啲水喺度，
0: 你饮啊，
1: 有啊，
2: 哇，有啲蟹水，
0: 咁又唔得，
1: 仲有嗰啲
0: 腥啊，
1: 有啲白色嘢喺度噶嘛，
0: 系啊，冇错，
1: 嗰啲我其实唔知咩嚟噶，但我照食，
0: 你早同我讲啊，
1: 系，
0: 我以前有啲乜嘢，我有证噶，我总之我装翻嚟一樽咁样拎翻嚟俾你饮，
2: 但蟹嘅其实食得多系咪好寒啊？
0: 会
1: 啊，
0: 会啊。会寒嘅，
2: 系咯，要
0: 同埋
2: 会
0: 唔舒服嘅，个胃会唔舒服。
1: 嗱，跟住咧，你知唔知食蟹咧？啲人好讲究，即系当啲人发现咧，哇，原来啲蟹个美味嘅时候咧，于是咧唐朝话宋朝咧 個個人都好鍾意食蟹。
0: 佢要飲花酒，唔係即係要飲酒㗎嘛。
1: 冇錯，你要壯絲呀，飲馬。
2: 飲馬係飲馬對。
1: 飲馬絲。
0: 我覺得係同而家呢一啲咁嘅時段有關。係
1: 啊，
0: 同秋天有關。
1: 當時冇咩做，係
0: 啊，
1: 食蟹飲酒。嗰
0: 啲嘢有啲儀式感，係咪？
1: 冇錯啦，
0: 搞大
2: 佢。佢哋係咪好多嗰啲套件，即係食具？
1: 冇錯，
0: 冇錯，
2: 好多工具
1: 佢哋咧，
0: 好用嘅。
1: 蟹八件。
0: 係。
2: 蟹
1: 八件嘅工具，
0: 你有剪啊，跟住又有啲
1: 有規矩咯，
0: 係咩？
1: 係啊，有規矩咯，
0: 有
1: 咩
0: 規矩？
1: 件咁嗱，第一
0: 冇規冇矩喎，
2: 你就咁剝爛佢就，
0: 我就咁剝爛佢啊，真係好心急。
1: 有個錘仔，個錘仔用嚟做咩啊？
2: 打爛殼咯，
1: 係啦，剝爛咗殼，係啦，咁啊，佢仲要剝嘅時候咧，唔係兜嘢剝落去，點剝啊？
0: 佢要
2: 輕
0: 喺
2: 邊
0: 嗰度敲，
1: 係啦，一路側邊。咦？點解你哋會知嘅？你哋有咁
2: 估啫嘛？
0: 因為你話唔可以咁剝開嘛，咁你咪
2: 側邊
0: 咯。
1: 係啊，佢依家沿住個側邊啊。
0: 仲有個名噶嘛？叫旁敲側擊。
2: 係啊，係咪啊？
1: 唔係，嗰個叫腰圓錘啊。
0: 腰圓錘
1: 係
0: 啦，條腰嘅
1: 係啦，即係喺個蟹殼嗰個圓形。即係越橢圓啦，咁啊卜卜卜卜卜，然後咧就有步驟嘅。
0: 嗱，你咪好猛啊！呢啲咁嘅位，如果係，
1: 喂，其實我真係唔跟
0: 啊，真係啦，唔好跟。
2: 所以你做唔到文人雅士咯，
0: 得㗎啦，
1: 係唔係啊？我粗人呢個，
0: 係啊，
1: 係我寧願做粗人啊，係啊。
0: 剝完之後咧，跟住下一步咧，
1: 跟住咧嗱，有規有矩嘅嚇。剝完之後咧，就先將個蟹
0: 殼。
1: 蟹蓋，咁揭起個蟹蓋啦。
0: 呢個正常嘅，
2: 打開蟹蓋啦。
0: 清咗啲唔識得嘅嘢啦，
1: 系啦，跟住咧就用一支叫長柄斧啊，斧頭個斧，呢個又有咩用咧？
0: 揾嚟撩咗啲唔識得嘅嘢，
2: 剔走嗰啲內臟，
0: 系啦，
1: 剔走嗰啲
2: 蟹心，
1: 系
2: 啦，
1: 個貝殼啊，個肚子啊，即係嗰啲肺啊，
0: 係啊，啲污糟嘅嘢咯，
1: 嗰啲唔食得噶，千祈唔好啊！我以前曾經想食嘅，
2: 唔係吧？
1: 我驚曬。
0: 咁啊係啊，其實都幾多噶。你剔出嚟嗰時候，海嗰啲咪好貴啊嘛。係啊，
2: 咁你貴精不貴多？
0: 有啲蟹唔係㗎，有時候有啲蟹肉會黐喺度㗎。係咪？
1: 你食蟹咧，有冇發覺有啲蟹咧，嗰啲鉗咧側邊有啲黑掹掹嘅嘢黐住喺度。
0: 啲毛？
1: 唔係
2: 有時嗰啲積
1: 一笪嘢啊，
2: 係啲積咯。
1: 你知唔知係咩嚟？
0: 我唔知啊。
1: 我都唔知。我細個買蟹嘅時候，我問嗰個人呢啲咩嚟嘅，佢話啲蟹膏嚟嘅。
0: 冇唔會啦，
1: 係啊，
2: 點解咁鬼啊？
0: 係
1: 啊，唔識，以後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嗰啲蟹膏，嗰啲
2: 我諗，
0: 如果唔知係乜嘢，你都唔好食啦，我都覺得。
1: 咁咧就用個長柄斧咧，
2: 就撩撩
1: 咗
2: 嘢，
1: 係啦，跟住第三樣出動嘅咧就係啲籤仔，籤仔用嚟做咩咧？
0: 就係嗰啲
2: 撩
0: 啲
2: 蟹肉出嚟，
0: 蟹腳出嚟，
1: 係啦，蟹腳嗰啲肉篤佢出嚟，
0: 蟹腳我唔好食噶。
1: 跟住咧，
0: 好煩啊！我覺得，我通常俾人食。
2: 唔係嗰啲細蟹嘅蟹腳，嗰啲肉係比較難攞嘅。
0: 係咪好難啊？
2: 係啊，
0: 咪就
2: 你長腳蟹就成碌咁樣啦。
0: 同埋咧呢樣嘢咧，我覺得好唔符合呢一個經濟效益㗎。因為咧，你有一輪又要剪佢，又要推佢出嚟，跟住有時我推唔到咁樣，係咪啊？推到一半咁樣就剩翻一半。但係
2: 你
0: 搞成個字啦。
2: 咁冇啊！你如果想要嗰啲好味嘅，就係要做咁多嘢咯。
1: 我寧願食長腳蟹啊！
2: 咁唔同食法啊嘛，依家
0: 味都唔同嘅。
2: 以前都冇長腳蟹啦。
0: 係啊，係啦，好，第四。
1: 第四，跟住咧有个长柄羹，
0: 长柄羹
1: 系啦，
0: 搵嚟食呢个蟹膏。
1: 啊，你真系啱啊！
0: 冇可能，一定哇，
2: 滗啲蟹膏出嚟食，
1: 系啦，
0: 抿落去你个条脷度。
2: 系，点用抿呢个字？
0: 因为佢如果系靓嘅膏咧，系唔会散嘅。你真系好似啲雪糕，啱唔啱？
1: 系啊，即系如果有块面包可以搽落去，块面包，即系就系抿啦。
0: 系啦。
1: 系啦，即系你咁样会形象化
0: 嘅，系啦，咁样
2: 即系唔好晒全部，
1: 梗系唔晒啦，
0: 一
1: 滴都不能少啊！
0: 啱啊！
1: 呢个跌咗落台面，你会点啊？
0: 舐，毫无怨念，
2: 我真系完全想象唔到，
1: 我想象到啊！
0: 话你走先啊！呢一堂
1: 系啦，我想象到啊！
0: 我真系会只只
1: 睇你啊！
2: 好嘅，何必咧？
1: 又或者？再絕啲嘅，倒少少飯落。
2: 你當係你當係嗰個工作台咁樣，係
1: 啊，冇理啦。跟住咧，就攞一個類似嗰啲 兩支尖尖嗰啲叫做咩？
3: 個鉗啊，個鉗
1: 係啦，即係用嚟夾啲好細
2: 嘅
1: 嘢，好細微
2: 微鉗咁樣啦。
1: 係啦，嗯，呢個係用嚟做咩咧？
3: 揾嚟鉗嗰啲身體上面嗰啲肉咯。佢咪有佢你
2: 咩咩喺鞋入面嗰啲啊？
3: 唔係啦，
1: 鞋腳你食咗啦，
2: 食咗啦，
1: 係啊，而家仲有到鞋
3: 腳，
1: 係啦，
3: 係啊，
2: 鞋
3: 身
2: 填個心出嚟，
3: 唔係填個身裡面嗰啲肉出嚟食。
1: 唔係。是阿天真啱啦，面嗰啲唔要嗰啲再剔
3: 曬。你開頭咪已經整咗咯？
2: 係啊，仲有噶，
1: 仲有噶，
3: 食一食一就仲有，跟住你就要再要諗，
1: 即
3: 係
1: 再
3: 個微鉗。
1: 第二次食你見到有你都唔好整佢住，等翻呢個用個微
3: 鉗。係一個有步驟係咪？
1: 錯
3: 係啦，失禮人係咪？係你唔識。
1: 你要出嚟就要擺翻落去先。
3: 啊，我嘅微鉗就係鉗嗰啲嘢。係
1: 啦，即係微細嗰啲嘢唔要嘅，反正啲嘢都係。唔要嘅 ，OK， 咁啊用完呢个咧，跟住出铰剪啦。
3: 嗯，
2: 铰剪剪开佢系咪？
3: 系啦，剪开
1: 嗰啲
3: 新嗰啲肉
1: 啊，钳啊，
2: 蟹钳，
1: 侧都全部剪晒啦，就慢慢食啦。蟹脚粗嗰啲都照剪。剪。
3: 如果咁样讲嘅话，你整个过程其实你只不过系将所有啲肉啊拆晒佢嘅啫噃，
2: 只不过用唔同嘅工具。
1: 系啊，
3: 咁我错晒啦，我系随剪啦，随剥啦，跟住就随食噶啦。
1: 我都系啦，
3: 系咪啊？我
1: 冻咗点搞啊？
3: 啱啊，我都系咁话。
1: 冻咗你唔好味噶啦，系啊，咁又要再蒸过。
3: 系咪？
1: 我食完第一只佢又蒸紧第二只
3: 噶啦。慢慢剪咯，
1: 咪咯，阵间又滴咗落地嚟，
2: 快手
1: 度又要舐咯。
3: 啱啊。是不是我不会咯、啊。你而家呢个做法就要剪晒整晒咪拆晒啦咁先慢慢慢慢再食咁。
1: 所以我哋都系唔好做文人眼。
3: 唔得啦我算啦
1: 我。做返一个粗人算。
2: 我觉得如果睇佢哋如果依家有直播镜头睇佢哋点样食都几得意。
1: 得意呀。
3: 嗱佢哋话呢就最叻嘅时候呢就真系用佢呢啲所有嘅工具啦拆晒人只蟹之后呢最叻嘅可以呢就砌返只蟹。
1: 砌返
2: 只
1: 蟹。
3: 砌返只蟹出嚟呀。係啦。我见过我亲身见过有人。
2: 即
3: 系
2: 返个壳。
3: 已经食晒噶啦，拆晒出嚟噶啦，已经。
1: 第七样嘢，一个盘，用嚟做咩？
3: 你有水，
2: 掉蟹
1: 累近啦，
2: 掠翻啲诶，
3: 就将你嗰啲唔系啊，
2: 可能食咗啲蟹壳啊，
3: 掉晒落去咯，
1: 摆晒落去啦。跟住第八样嘢咧，就系一个一个类似一块板咁样嘢，系啦，用嚟做咩咧？
2: 板，
3: 类似一块板，
2: 截翻啲肉出嚟。
1: 呢個最後步驟啦，即係
2: 板，唔係就係咪你擺翻
1: 個砧板仔咁樣？
2: 你擺翻只蟹上去啊？
1: 擺翻啲即係未食乾淨嗰啲，未食曬嗰啲，
3: 揾嚟放湯
1: 檢查。
2: 檢查？
1: 你會唔會檢查㗎？
3: 唔會，
1: 我會啊。
3: 我會攞第二隻，係
2: 咯，
3: 係唔會，我唔會檢查。中餐食
2: 唔
3: 食剩啲嘢？
2: 唔係啊，你檢查食得食曬未啊？
1: 係啊，
2: 跟住仲有啲肉喺度啊嘛。
1: 冇錯啊，
2: 食得乾淨㗎，
3: 真唔會，真唔會。
1: 你唔会有啲肉痛
3: 唔会唔会。
1: 如果个伙计一日攞走咗你啊唔该。
2: 係啊仲未抡完。
3: 攞第二隻囉。唔会啊我真唔会㗎。
1: 但如果一人两隻呢
3: 一人两隻咪食第二隻囉所以就係係我都冇心急㗎囉。唔会可以忍得住就慢慢再睇。
1: 好啦好。
3: 咁咁多件嘢出晒啦。
1: 蟹八件就係呢一套嘢。
2: 蟹八件啊叫做。
1: 冇错。
3: 而家仲有冇得卖
1: 㗎有。
2: 有
3: 㗎。真係㗎。
2: 应该有。
3: 係搵嚟食大闸蟹
2: 嘅。好精美㗎整得。
1: 係啊有啲係铜。
2: 是啊
1: 轉即是
2: 成
1: 套
2: 的好像那些食具啊瓷器咁樣賣的。
3: 在哪個地方可以買到啊
1: 嗱我知
3: 道。即買一筷子啊
1: 買
2: 國貨公司。
1: 買有啲賣專賣大閘蟹嗰啲會有。
3: 哦即上海堡。
1: 嗰啲配件啊酒啊薑啊。
2: 係紫蘇啊。
3: 花梅啊紫蘇啊。
1: 套嘢賣㗎
3: 囉。哇你一講完之後我即刻想食㗎。
1: 有冇我哋約個時間
3: 但我唔得我病。
2: 你好返先唔該。
1: OK, 好嘛
3: 等我
2: 唔使預我啦唔使預我。
3: 我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他说，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都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加上面对人口老化，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返回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先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55 点，升 1,602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12， 瑞士法郎 0.837，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61.43 美元，卖出 4161.9 美元。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堅拿道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清理咗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快線咧，而家就排到去香港仔管道中間，慢線落灣仔咧係正常嘅。重複位置咧就係堅拿道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咗啊。咁而家咧龍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間。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升旗的封路在湾仔北，直至到下午1点钟，会展一带的道路封闭，包括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的路段，龙达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和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一带亦都会有多项的改道措施。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和尽量避免揸车前往湾仔北。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玉落斜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9: 二台话你知，
10: 终于出咗人生第一份粮啦，我觉得好感动啊！
9: 系，你啱啱毕业，翻咗第一份工，觉得点啊？
10: 我觉得自己都几好彩噶，中学毕业，学历唔高，又冇工作经验，咁啱上网 search 揾工咧，就见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参加咗计划冇几耐就揾到而家呢份工啦。
9: 计划系俾咩人参加噶？同就咁揾份工有啲咩分别啊？
10: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参加咗之后就会有就业顾问同我分析下，俾啲建议我，同我一齐揾工。而家揾到呢份工系在职培训嚟嘅，雇主安排咗有经验嘅同事做我嘅培训导师，慢慢教我，等我可以边学边做。
9: 公司唔介意你白纸一张，肯俾机会你行出第一步，真系要赞。有时年青人咧就系争个机会咋。
10: 啱啊，所以我都系咁介绍个计划俾朋友，叫晒佢哋上计划网站 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同 follow 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9: 二
1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3: 二台话你知，
14: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15: 投入。技巧
14: 是夠膽開口啊！
16: 我就是在狼的氣勢上第一次是有點怕醜，老師就不斷鼓勵我說，如果你真的要攞獎的話，那你就一定要大聲點。
13: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與常會全力支持，三成群說故事。
17: 今個星期五有講故事比賽高小組的三甲得主為我們演出得獎作品。
18: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19: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18: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9: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哇，今歌舞间咧，我觉得咧喺假日咧嚟做呢个歌舞间咧系特别正，
1: 系啊，
0: 特别 chill 啊，
2: 啱啊，
0: 好舒服噶，因为放假嘅时候咧自己会听下歌啦，所以我哋今日嗱我哋个主题都系放假时候
2: 嘅歌，
0: 假期听嘅歌，假期你嘅歌单会有啲咩歌？
2: 你咧，你有咩？其实我好想知道你个歌单系啲咩，英文歌比较多。
0: 唔係啊，國語歌都多，中文歌都啊，係啊係啊係啊，
2: 真係㗎，
1: 好真
2: 喎，
0: 嚇好咩？唔係，我其實唔係聽好多英文歌。
2: 你而家撳一個出嚟
0: 嚇，撳一個，
2: 撳一個你
0: 假期，但我聽啲嘈嘢嘅，我有時會
2: 嗱我都話唔夠膽
0: 聽啲 band sound 嘅歌咯。
2: 我咧就會喺屋企咧，如果我放假咧，我都會嘅，我專登會有一個 playlist 啦，係俾我自己放鬆，所以我會聽一啲 jazz 嘅嘢。
0: 哦，都係，或者啲 bossa nova 啲嘅嘢咯。
2: 冇錯，好啱，尤其是係朝頭早。
0: 但係放假我又覺得咧，有時未必係，即係你都會想有啲開心啲嘅氣氛㗎嘛。有時我係會 mix 咗啲好快嘅歌入去。
2: 幾隻之後嘅話，你突然間有一隻 upbeat 啲嘅，有我都會。
0: 即係雖然我冇自己冇做，好似你音樂有音樂有快樂咁去做個音樂節目，但係咧自己咧排個歌單咧，嗰個過程咧其實都幾療愈。
2: 開心㗎，
0: 開心㗎。
2: 同埋你喺屋企聽嘅話，你真係覺得嗰啲全部都係你嘅心聲嚟㗎。
0: 係啊，
2: 係你嘅心血嚟。
0: 同埋咧，有時咧有時放假有朋友上嚟屋企玩咧，
2: 冇錯，
0: 你就會開著個 playlist。
1: 我發覺天恩好中意接待啲朋友去佢屋企玩，
2: 其實唔係好多人去你屋企玩噶，
0: 都 OK 嘅，間中都會有咯，係啊，睇下波又
2: 有
0: 啊，一齊食飯，
1: 冇啊，我都唔係佢朋友，
2: 係我都唔係，冇錯，
0: 講啲咁嘅嘢啊，
2: 係啊，我個契媽，
0: 唔係啊，你嚟到，
1: 我哋買兩隻鞋，
0: 佢去到樓下，但係佢趕時間有嘢做走咗，
2: 你仲好在，我唔係趕時間，我係因為嘅就係咧呢個人咧唔知道嗰個位嘅佢自己個屋苑咧喺邊度泊車啊，
1: 佢唔知，
0: 唔係有，不過貴啫，
2: 係啦，佢一兜嚟，我度揸個車兜嚟，兜去兜去，
0: 唔係啊，我係要兜出去，兜咗好耐，我嗰度係有得泊嘅，係
2: 啊，
1: 你契媽泊邊度翻嚟？系咪先？
2: 唔知喺边，
0: 唔系跟住佢有时间，佢有时即系有嘢做，要走先啊，咁样系下次啦，下次。
2: 我系咁样讲，令到你觉得唔会唔好意思，系因为已经嘥咗好多时间喺度兜嚟兜去，自己住个屋苑唔知喺边度泊车。
0: 我唔揸车噶，我点知啫？
2: 我冇怪你，冇嬲，系啊，咁样噶嘛，真系嬲。
0: 唔系即系都系噶，去有朋友嚟啦，跟住咧就会搵个蓝牙喇叭，跟住就播啲歌。
1: 正啊！有咩會接待啲朋友嘅？
0: 可能唔嗱新年嗰時你會上嚟打牌啊，咁有時咧，
1: 我哋屋企有麻雀噶。
0: 或者玩 card game 咯 ，board game 咯，唉，上嚟就唔會煮嘅，因為皇太地獄廚神嚟噶嘛，咁就叫外賣一齊食咯，或者一齊睇波咯，最多係一齊睇波嘅，
2: 係
1: 啦，
2: 嗰啲好喎，喺你屋企就睇波，
0: 係啊，
2: 你係咪嗰啲好過大個嗰啲電視啊？跟住又整曬啲喇叭，
0: 超大，又冇整喇叭，係啊，
1: 如果係因為好平啫，係
2: 啊，
0: 唔係因為我屋企咁啱喺我即係睇波嗰班朋友嘅
2: 中間，
0: 係啦，咁即係個個嚟嘅時間都差唔多。
2: 嗯，即中转站
1: 系啦，你屋企又好，又冇小朋友，
0: 系啊，冇小朋友，
1: 又阿仔，阵间佢又走出嚟，又呢样，
0: 系
2: 啊，又或者差唔多时候，个仔要瞓啦，嗰阵，你唔好咁嘈啦，
1: 系啊，
2: 真系有噶，
1: 系啊，
2: 系啊，跟住就会走嘅同学，
1: 又唔准讲啲成人嘅话，
2: 系啦，冇错，你哋可唔可以唔好讲粗口
1: 啊？会噶，会影响小朋友，
0: 会啊，
2: 系啊，喂，呢样嘢
0: 又唔可以太嘈，
2: 系啊，又唔可以太嘈，
0: 系啊，
2: 又唔可以乱讲嘢。
1: 爸爸，点解厕所门口有两个？
2: 有个姐姐。
1: 咁你
2: 又
1: 麻
2: 煩，係啊，好煩，你真
0: 係
2: 好煩，因為我
0: 都
2: 有試過，
0: 係啊，喺廁所門口自問，
2: 我冇自問一次嘅就係去嘅時候，就叫我哋唔好講粗口咯，係
1: 啊，會嘅，
2: 因為唔記得咗佢屋企
0: 有
2: 靚仔，係啦，冇錯，即係個小朋友已經好慘，又唔出得嚟，即係佢喺裏面㗎嘛，咁我哋就喺出面嗰度咧亂咁嚟，係啦，即係唔好飲啲成人飲料，唔好飲咁多，因為其實你真係控制唔到自己㗎嘛，
0: 你自己都唔知啊，有時
2: 係啊，到最終就走咯，成班人
0: 係
2: 啊，
0: 咁我自己系我自己中意就会喺个喇叭度就播我自己中意听嘅歌，
1: 梗系你中意，
0: 同埋逼人听。
2: 有冇人
0: 讲？
2: 有冇人话？其实可唔可以播第二啲？
0: 梗系有啦，我话我
2: 有
0: 一个主场，唔系即系佢哋未必听开或者唔知啊嘛。我播翻啲识嘅咁样，哇！呢只正嘢，
1: 系啊！呢啲音乐我都系背景音乐嚟啫嘛。
2: 系啦，冇错。
1: 你自己倾偈玩。
0: 唔系有时咧，你听到即系譬如我中意听吉他，你听到嗰度我较大声啲。
2: 咁又唔系
0: 吉他 solo 啊，大声啲
2: 咁样。咁又唔系几好，嗬？
0: 系啊，
2: 系啦，喺度扮晒嘢。
1: 系啦，多余啊。
0: 我唔识弹啊嘛，唯有识听啦。
1: 梗唔去啦。
0: 你话唔嚟得啦，依家唔系我唔请你啊，你话唔嚟啊，嗱你记住。
1: 佢个厅又将
0: 十月一号嘅早上系你话唔嚟啊，唔系我唔请你啊。系咁啊，另外放假开心最开心嘅一样嘢咧，我就觉得系可以瞓到自然醒。
2: 梗啦，
0: 系啊，因为真系嘅，有时咧做嘢，通常咧放假前后咧，我哋特别忙嘅，因为要做定啲嘢，
2: 讲
0: 晒啲嘢，其实系提前做做起啲嘢，
2: 冇错，超前准备，
0: 超前准备，所以咧其实即系可能第二日放假咧，之前嗰晚都会做到好嘢，
2: 啱啊，
0: 咁即系可能
2: 交低啲嘢，
0: 系啦，交低啲嘢，咁啊翻到去咧，如果第二日真系唔使翻工嘅话咧，咁我通常都会瞓到自然醒嘅。
2: 你最劲瞓到几多点啊？
0: 最劲两三点都有。
1: 哇，
0: 系啊，真系系啊，
2: 冇咗咯成日，
1: 系啊，
0: 诶唔系，好正啊，睇你点样 define 啊，即系点样定义冇咗吓，我就用咗嚟回复我嘅精力，系啊，瞓觉咯，系啊，
1: 咁
0: 我都 OK
1: 咧，
2: 跟你满血复活之后你会做咩啊？
1: 吓，佢见过你，
0: 系啊，
2: 唔系不嬲，黄太都见过佢噶，
0: 好瞓得噶，
1: 咁啊好啲，
0: 瞓到四五点都得，
2: 佢哋两个真系睡宝宝嚟噶，
1: 系啊，四五点好啲，
0: 系啊，
2: 哇，佢仲可以瞓四五点啊，
0: 可以噶，
2: 佢之前
0: 佢最高纪录瞓到六点，可能。都是四五点咯。
2: 哦，
0: 系啊，
2: 即系佢可以瞓一个度，
0: 系啊，
2: 十二个钟头，
0: 十二个钟，系。而你唔叫佢嘅话，佢可以真系可以一路瞓落去嘅。
2: 哦，有啲人系可以。
0: 系啊，
2: 系啊，真系嘅。
0: 一起身下午茶，
1: 系啊，
2: 系啊。
0: 咁但系我觉得瞓到自然醒系一个，即系依家系一个奢侈嚟嘅。
2: 你有冇觉得如果系两三点钟起身系好正啊？定系譬如可能瞓到四五点好啲啊？一有个时间嘅其实。
0: 哦，
2: 系咪？
0: 有个因为有个循环嘛。
2: 系啦，系啦。
0: 冇嘅，我都冇所谓嘅。
2: 冇所谓嘅，
0: 系啊。
2: 即系你两三点你起身嘅话，你啱啱可以出去就可以买茶餐啊嘛。
0: 哦，系，唔系同埋因为我哋系我系咩 INFP 啊嘛 ，P 就系比较冇咁 planning， 冇咁劲，比较系随兴、随性嘅。咁啊，一瞓醒几多点咪就睇下个时间。我咁如果好晏，食到下午茶咪食咯，食唔到下午茶咪食晚餐，就系咁样，冇所谓。
1: 我都觉得好，
0: 我觉得一个对我嚟讲咧，一个幸福嘅假期啊，
2: 自然醒
0: 就系
2: 自然醒，
0: 好似只歌咁样。林宥嘉嘅自然醒啊！
2: Yeah.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如果依家听紧我哋听众，应该就已经醒咗啦。
1: 你嘈醒佢，
0: 系啊，嘈醒佢，
2: 系啊，
0: 系啊，听你只歌，起身啦！

0: 呢个有林宥嘉嘅自然醒，
1: 哇，正啊正啊！好啦，咁就讲到你话即係假期你会听个 playlist 啦。其实呢我觉得呢放假呢任何嘅时间可能你住嗰间酒店又或者就係你平时起身嘅时候嗰啖味道。你有冇试过有时你去旅行呢尤其是第一晚呢一瞓醒就唔知道自己去咗边。
2: 会有
1: 啊。
0: 嗰啖空气唔同㗎。
1: 係呀啖味唔同㗎。
0: 啖味唔同㗎。
1: 跟住你就哇自己去咗边啊咁样。
2: 我哋望我会望下旁边嗰个系边个先。
1: 我会分房我会分床瞓喎。
2: 係咩
1: 係呀。我咪同一间房就会分床瞓啊。
2: 哦。
1: 係呀、啊 okay, 真係㗎。舒服好多因为佢避寒啊。
0: 哦。
1: 係呀好辛苦。咁都一定要系要咁样。哦你会分哦你。
0: 佢要望下。
1: 望下就系嗰个系边个。
0: 首先系望下隔篱有冇人。
1: 哦。
0: 第二就望下隔篱嗰个有人嘅话嗰个系边个。
1: 点解呢你有呢、這个你有呢个烦恼咩
0: 可能比较健忘啦，
1: 我真系健忘，
0: 系啊，
1: 即系同一个人，
2: 你边个？
0: 系啊，边个啊？昨晚又唔知做咗咩嚟，
1: 知道系边个咯？哦，我认得你。
0: 卸下啲系咪啊？啲乔装。
1: 咁所以讲紧嘅就系咧，我咧就会好，系咪叫 Ogre 啊？去旅行之前咧，会因应住嘅就去边度旅行咧，我会排唔同嘅 playlist 嘅。
0: 哦，系。
2: 譬如多個啊，
0: 即係可能去啲、啊、去印度咁，你會排啲
1: 係啦，啲陰陽
0: 陰陽啦，玻璃活咁樣
2: 啦，啲泰國嘅啲陽光空
1: 氣係啦，
0: 都會嘅。
1: 會咁我就因為可能嗰次要 road trip 啦，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就算你係喺個酒店嗰度醒。嗰種感覺咧已經好唔同，咁樣做好可能嘅就係你喺一個異國嘅地方，喺一個
0: 民宿啦、
1: 酒店
0: 或者
1: 係啦，
0: 你去 camping 咁樣，
1: 你去播自己一啲嘅歌曲咧，我會覺得嘅就係、是有一種嘅就係、是、雖然有一個陌生嘅地方，但係有一啲你好熟悉嘅聲音，係、啦，咁你就會覺得有時你會安心啲嘅，同埋嘅就係你會開心啲嘅。咁我就試過有一次我就去呢一個嘅旅行當中嘅話咧，我又會好中意嘅就係自己一句叫話唔跟團啦、另外仲要我最鍾意係咩呢 road trip
0: 係
1: 揸車
2: 係好開心
1: 你唔識揸車喎、
0: 我冇啊
1: 你有冇去 road trip 啊
2: 有
0: 又但又去 road trip 嘅
1: 又去 road trip
2: 沖繩嗰啲自駕遊好開心㗎
1: 戀戰沖繩
0: 戀戰沖繩真係
1: 去邊度啊
0: 沖繩你唔自駕就好難去嘅啲地方
1: 唔記得咗唔記得咗沖繩做咩啊識唱歌係
2: 長腳蟹，
0: 長腳蟹好似唔喺嗰度喎。喇叭應該係食嗰啲海草，
1: 海草
0: 係啊，
2: 係啦，係啊，好
0: 番薯啊咁樣啊。
1: 我真係好鍾意 road trip， 尤其是 road trip 嘅時候，你更加應該要準備一個起碼兩至三個鐘頭以上嘅一個 playlist。
0: 係，因為揸長途車嘛。
1: 係啊，你揸長途車，我覺得咧，任何嘅時間嘅話咧，你都會覺得自己嘅 MV 嘅主角。你有冇呢個感覺？
0: 係啊，
2: 有。
0: 周杰倫有排啲 MV 全部都係咁嘅。係
2: 啊，
0: 去美國咧好遠咁樣影住，跟住揸住架車或者行路，
2: 戴翻個太陽眼。
1: 是啦戴住個太陽眼鏡準備一啲小食
2: 沒
1: 錯就係咪有啲嘩好大罐嘅嗰啲咁嘅咖啡呀跟住嗰啲咩朱古力呀嗰啲好
2: 型嘅嘢
1: 冇錯咁其實呢仲要好正嘅就係點解呢因為你揸緊車嘅時候嘅話呢識唱嘅歌曲嘅話你可以大聲唱。
0: 係啊 ,Karaoke 呀嘛真係叫做。
1: Karaoke。
0: 喺架車度。
1: 嘩真係正爆我覺得。咁所以其實仲有係就係有一啲譬如可能你會識唱歌曲你可以一齊大聲唱之外嘅話呢仲有嘅就係呢一種呢我覺得係一種另類嘅一啲旅行嘅一啲體驗同埋感受囉。
2: 好開心
1: 係啊好唔同嘅。咁譬如可能重要嘅就係呢road trip 呢最正係乜呢揸到去邊度食到去邊。同埋嘅就係時你凍嘅地方嗰啲你拍埋喺有某啲嘅地方買杯熱嘅朱古力。
2: 哇
1: 暖一暖個手。
0: 係。
2: 或者兩個人四個手一齊暖住個杯。
0: 使唔使咁寒酸啊買到杯就得啦。
1: 唔係因為咁樣可以掂到個手仔跟住可以接吻。
0: 有接吻，
2: 我一接吻先掂到杯都得。
0: 間接啊，扮唔小心飲咗，哎呀，唔小心飲咗你個杯添。
1: 間接接吻
0: 啊，係啊，
1: 咁啊間接接吻。
0: 唔係呢啲曖昧期會噶嘛？
1: 係啊，
0: 唔小心飲咗個杯
1: 手仲
2: 曖昧期，同你兩個去旅行，
0: 有啲係㗎。
1: 交換口水咁樣係咪？好啦，喂，如果你喺凍，你喺一啲被熱嘅地方嘅話咧，可能嘅就係你擺低架車之後，跟住買個椰青。
2: 係啊，
0: 椰青
1: 爽，
2: 一定係短褲拖鞋。
1: 係啊，所以我真係好開心。咁所以我會覺得嘅就係
2: 開心啊。
1: 係啊，即係你基本上係任何時間嘅都。 要有唔同嘅 playlist， 即係我嘅意思係、譬如可能你知道你自己要住啲乜嘢，可能民宿、或者係酒店，咁你會有一啲唔同嘅嘢，
0: 或者你做 spa， 咁你又做 spa 嘅 playlist 係嘛？跟住可能係陽光海灘，陽光海灘嘅 playlist，滑雪又滑雪嘅 playlist。
1: 啱啦，喂，你有冇試過住樹屋啊？
2: 冇
0: 樹屋我冇，我有上過去咯，但冇住咯。
1: 我去清邁啦，有一間地，有一間嘅酒店咧，係樹屋嚟嘅。
0: 哦，
1: 我真係好離譜。
0: 會有啲小動物爬咗入嚟㗎？
1: 有啊，
0: 因為我朋友有講過俾我聽，佢係去馬來西亞，
2: 一定有蟲。
0: 佢馬來西亞沙巴係有條蜥蜴。
2: 哇
1: 哇，正到爆！
0: 係啊，
1: 係
0: 又未到科莫多龍咁大條啦，即係我諗半尺長咁樣。
2: 哇，都大
1: 我好中意呢啲咁樣㗎，係啊，嗱佢永遠咧就係譬如可能你嗰個屋企嘅話咧，就一定喺睡片
2: 啊
1: 上面啦，下面嗰度咧都係屬於你嘅，咁佢就會有一啲譬如有啲凳啊嗰啲，係俾你喺下面度坐啦。咁你上咗上面嗰度咧，哇！佢正啊正啊，張咗乜嘢咧？我哋要揀嘅嗰間係因為咧，佢嗰個沖涼嘅地方咧喺室外。
2: 哇！
1: 但係你又睇
0: 好大自然，係啦，冇人睇到你。
1: 冇錯，佢係一個花灑，下面有個浴缸，
0: 就係見到只松鼠又望住你。
1: 冇錯，
2: 哇！
1: 有松鼠過嚟，仲有啲龜。
2: 有冇啄木鳥啊？啄木鳥危險啲。
1: 啄木鳥冇，
0: 啄木鳥冇啊！
1: 係啊，但係啲松鼠真係好得意啊！
2: 好得意㗎！
1: 佢真係摘啲嘢咧，跟住塞喺自己個口度咧。
0: 有啲花栗鼠系啊，花栗鼠就塞，有松鼠有花栗鼠嘅，花栗鼠就塞。
1: 我唔识分啊，佢哋会塞埋。
0: 松鼠就黑色，大只啲，红色都有。
2: 你问佢啊嘛，
0: 条尾长啲嘅。
2: 细路，你系咩鼠？
1: 好得意，跟住你就见佢就咁塞埋。
0: 鬼鼠啊！
1: 收埋喺啲地方嗰度，我心谂就你一定唔记得你自己收埋喺边
0: 啊？好多噶，佢哋收埋啲松果啊、栗子啊，好多噶。
1: 好可爱，
0: 系啊。
1: 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嗰次住嘅时候咧，佢仲有嘅就系喺当地佢哋自己嗰间嘅民宿嗰度咧，有养咗好多只猫。
2: 哇！
1: 系啦，佢哋会入你间房。
2: 哇！
0: 因為佢先係嗰度主人啊嘛，
1: 冇錯，
0: 係啊，
1: 最叻係乜嘢啊？上床掀被咁，
0: 跟住大安子即係問你，喂，冇嘢食噶？咁搞錯你咁，望住你
1: 全晚咯，佢全晚唔走啊，係啊，好開心。
2: 即係啱啱第一次去旅行嗰啲情侶咧，就唔好去呢度啦。
1: 點解
0: 咧？
2: 尷尬，
0: 俾只松鼠望住，我錫唔錫落去好咧？
1: 你自己问上嚟嘅啫，就唔理噶啦。好，转头翻嚟播只歌俾大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11国庆黄金周展开，朝早在高铁西九龙站，不少内地旅客抵港，他们说专程观赏今晚的国庆烟花汇演。有第一次来香港的惠州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埋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计划今晚提早几个钟到金紫荆广场一带霸位睇烟花，亦都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他说国庆期间香港酒店普遍加价，每晚酒店价格大约1800元。另一方面，亦都有唔少本港市民趁假期北上，有长者相约朋友到广州同中山自由行3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访港内地团大约有100至200团，预计听日同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又话唔少市民请1日假就能够自制4日假期，除咗北上到广东或者长沙等地，亦都有市民到东南亚或者台湾等短途地区旅游。内地国庆黄金周正式开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旅游业界说，北京继续是热门旅游目的地，亦都有不少人选择新兴的拼小团，在传统旅行团和私人包团之外，选择和不相识但是年龄喜好相近的散客组队旅游。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说，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20%，吸引不少人到北京庆祝国庆。袁思齐又说，邮轮旅游价格大幅度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只需要3-4千元，吸引不少带埋长者和幼童的家庭先到香港再一程多站游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有关咧国庆黄金周封路啦，喺山顶，直至到今晚11:00，柯士甸山道里面嘅所有泊车位啦，卢吉道同埋下力道系会封闭，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边旁边嘅入口旁边嘅支路。咁另外咧，由下昼4:00开始，百家道咧亦都系禁止驶入嘅，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有關港珠澳大橋黃金周免費通行的消息，連同司機位7座或以下的小型客貨客車經港珠澳大橋收費站往返珠海或者是澳門口岸，是無需繳付150元人民幣的通行費。有關車輛行經電子收費車道不停車，同埋人工收費車道是需要停車的，多日行車安排維持不變。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2: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0: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照顾者的辛劳，照顾者的呼号，照顾者的支持部，就在这里。
6: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7: 照顾者不是只是关心来的，其实很多照顾者是照顾家里的弱能的朋友、残疾的儿童。照顾者不是只是针对长者，所有需要被人关心，没有上班，没有上学，在家里那些都需要一个照顾者的帮手。
5: 更多社会对照顾者的支援和协助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听过有梁咏琪嘅
1: 出走地平线，
0: 系啊，因为今日拣嚟歌舞间嘅
1: 头版，我最中意嘅就系佢咪咪嘅时候咧，好似佢就喺个收音机嗰度，喺个收音机嗰度，跟住你听到呢一首歌，
0: 好似喺架车里面，
1: 对，
0: 系
1: 啊，叻仔。
0: 今日我哋题目系假期嘅歌单，
1: 系啦，咁啊放假咧，其实就好似你喺日常生活里面咧就出走一样，其实咧有时未必需要去其他地方嘅，香港其实咧你有时油车可都可以好靓，
2: 系啊，
1: 系啊，整翻个 playlist 系咪？
0: 坐下巴士系嘛？坐有时坐你会唔会间中长途巴士咯？
1: 对，
2: 长途巴士都
1: 系啊，都好靓噶。
0: 系啊，
1: 跟住你听住嘅歌嘅话咧，跟住你就可以即刻见到咧，所有嘅嘢都好似咧
0: 要坐上层
1: 电影嘅画面
0: 系啦，坐上层，
1: 真噶。
0: 跟住咧就望住啲风景一路咁样，
1: 系啊，
0: 经过
1: 冇错，
2: 真系日落啦。逢系呢啲假日咧，我都会有计划嘅。年青嘅时候，
0: 年青嘅时候，
1: 你而家冇
2: 啊？冇啦。
0: 依家有咩？
2: 我琴日仲年轻，今日就唔年轻。我咧就发现一个地方，我觉得
1: 老得好快，
2: 好快的啊！哎呀，反正一老啦。我一个地方，我觉得咧，有啲地方咧，我系曾经系我约会啊、追女仔啊必去嘅地方嚟嘅。
1: 你讲喺香港啊？
2: 唔系。在国内在深圳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天堂来的就是呢这个大梅沙小梅沙再入再入去呢那个呢其实很多沙滩很静很漂亮的我曾经有一个计划一到这个黄金周或者假期呢我就约我心仪的女士一起去那里因为我发觉呢那些沙滩真的很长成公里
1: 你说了
2: 那呢终于呢
1: 为什么要沙滩啫？
2: 吓、
0: 啊，沙滩你不会穿得多衫啊嘛？我啲睇穿佢嘅。
1: 醉翁之意不在沙。
0: 系啊，
2: 你睇穿
0: 咁你去沙滩冇理由
1: 做咩？
0: 你去沙滩冇理由着羽绒啊先，系啊。咁我估到佢系咁啦，系嘛？系嘛？
2: 去度假。
0: 啊，度。
1: 系咩？
2: 去度假 book 间酒店。大家即係睇，
1: 但你唔擔心你自己咩？即係譬如可能你著條短褲咁樣，但係個肚腩好大，難睇。
0: 佢唔擔心啦，
2: 好簡單啫嘛，咪將個褲頭接落去個肚腩下邊嗰度咯。
0: 哇！
2: 側面係打斜，
0: 好核突。
1: 得得，我真係唔想諗。係啊，好核突嘅就。
0: 咁點解你通常你去到有咩做？
1: 佢係去到做乜嘢啊？如果係。
2: 梗係去玩啦中間行下沙灘啦食下海鮮啦睇下日落啦。咁我計好晒行程。
1: 唔使諗喎頭先。
0: 係。
1: 唔使諗
0: 喎頭先。
1: 係呀。有冇實現過實現過嘅。
2: 但係呢。
0: 有冇去到中間人哋走咗去呀
1: 咪係囉。
0: 我話俾佢肚腩嚇親㗎啦。
1: 佢大愛沙灘我就唔走。
0: 咁咁樣著條褲㗎咩即係個咩褲頭擺個肚腩喺打斜咩事呀咁。
1: 危險喎！其實
0: 一見到哇，起咗啲 red flag 啊，
1: 係啊，真係 red flag 啊！
2: 因為咧，我去過咧，嗰個係一個好好嘅路程。我一過關咧，嗰陣時咧就一路咧，我搭的士去咧，都係100蚊內。咁我覺得亦都抵，同埋咧好似好豪華咁。
1: 我唔係講緊呢樣嘢，係講緊你去到嗰個位嘅時候，你嘅造型嚇親人。
2: 我未去到已經發生事啦。
1: 哦，
0: 未去到個褲頭已經
2: 係啊，我
1: 條褲都未換，
0: 唔記得帶嗰條褲啊。
1: 佢一定有
2: 帶就冇問題啦。褲嗰啲嘢好少事啦，記得帶
0: 就著住條西褲。
1: 係啊，咁點算啊？去到嘅時候，你諗住搭的士去，
2: 諗住搭的士去，
1: 跟住咧幾好啊 ，OK 啊。
2: 真係冇諗過，原來咧嗰日咧係黃金周嚟嘅。
0: 人山人海，
2: 人山人海，未出隧道咧，嗰条龙咧
0: 塞住咗啦。
1: 唉，你点会咁噶？
2: 我冇谂过，
0: 原来就早啲去嘛，
2: 会塞车。
0: 你有冇去过即系踩过嗰啲点啊？即系之前去，
1: 之前
0: 去咗一次，但
1: 系
0: 因为嗰个情况完全唔同。
2: 系啦，
0: 太多人，
2: 以前就嘘声咁就去噶啦嘛，100蚊的士啫嘛，而家哇！
0: 咁你塞車都計㗎喎百二啫百二又唔算好多要
2: 係
0: 400蚊你一路見住佢跳上去。
2: 跟住嗰位身邊嗰位女士呢其實呢附近有冇地方呀不如我哋落車算數。
0: 係囉。
1: 都係㗎。
2: 我呢度隧道嚟㗎喎。嘩頂咗。
1: 塞住喺隧道裡面。
0: 咁就冇啦。
1: 咁就幫你唔到。
0: 幫你唔到。
1: 係黑蒙蒙。
0: 不如我哋依家傾下偈呀。
1: 係呀。
2: 又傾㗎。但係佢好火

0: 我係我好會放
1: 點解會咁樣
0: 呢？因為我會好嬲嘅就係你唔會知道而個情況，
1: 你應該要知啦。
0: 今日黃金周你明知會塞車，你個玩嘢、
2: 我真係唔知道。
0: 係咪？我真係會嬲啊！如果係咁，
2: 你講到玩嘢兩個字，我覺得已經冇得慢。你明唔明啊？
1: 係啊，
0: 呢個係我嘅感受，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啊，
2: 我知啊。
0: 我相信嘅就係應該任何嘅女士都會有呢一種諗法。
2: 佢、啊、一逼到出口話玩嘢咧，就
0: 係啊，真係㗎，係
2: 啦、
0: 啊，咪咯。
2: 即係後來
0: 跟住咧，咁點算啊？嚇！顶咗两句，你仲够谂同人哋顶，系你嘅问题哦。
2: 佢顶我，我唔可以、啊。
0: 跟住咧，
2: 跟住我同我
0: 真系落车，
2: 落唔到啊！司机话边个一落咧，高速公路嚟噶嘛。跟住点咧？跟住诶，算啦，听歌啦。
0: 嗯、
2: 一路听歌，咁啊，听到呢首歌，我好记得。嗯、你细个有冇听过呢首歌？
0: 有啊，
1: 有。
0: 温达拉美拉嘛。
2: 系啊，我都以为普通话歌嚟。
0: 唔系。
2: 温达拉美拉，即系钱冇啦，咩都冇啦。
0: 哦，即系一蚊都冇啦，就温达啦美啦，
1: 温达啦美啦，
2: 美啦，
1: 我以为咒语嚟
0: 嘅，几好
2: 啊，美啦，
0: 温达啦都美啦，
2: 美啦，
0: 系
2: 啦，
0: 美啦，今次真系美啦，
2: 真系几得意嘅，
1: 系，
2: 但系因为呢首歌咧，令我同嗰个女仔咧可以继续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不过已经系夜晚十点，
0: 我猜。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四号姑妈，四号姑妈，你咁急过我嚟，究竟有咩事啊？
2: 肥强，你快啲抬高头，你望下对面嗰个大厦。
1: 四号姑妈，对面用紧火车式起重机吊紧一座三角钢琴上三楼间琴网、啊，不过条吊索好似绑得唔系好稳阵。钢琴仲喺半空嗰度，照你要开啊！
2: 系啊，肥强，你都觉得牙烟咧，下边仲有行人会经过，万一吊索啊松脱，或者系突然间刮大风啊，做钢琴跌落嚟，到时就
1: 系啊，唔单止部钢琴报销，下面嘅人都可能受伤，甚至有生命嘅危险。石榴姑妈，咁我哋仲等咩啊？嗱，我即刻跑过去帮手截住啲行人，唔俾啲人响下面行过。
3: 哎呀，肥强，你撞到我啦！你咁急赶住去边啊
1: ？Ever 系你啊！啱啱咧，对面有人吊紧一座钢琴上楼、啊，我见佢哋绑得唔系好稳阵，又冇围风、啊，一阵如果座钢琴跌落嚟砸亲人就大件事啦。所以我过去咧想去帮手，叫啲人唔好下面行，费事出意外啊！
3: 你嘅出发点系好嘅，不过。未经安排、未受训练嘅人唔应该进入吊运区。正确做法系先离开危险范围，通知负责人，必要时报警或者联络有关部门。
2: Edward 啊，我都有听新闻报道，知道每年啊都有好多吊运工作咧而导致啊有啲意外发生噶，当中咧涉及唔少人嘅人命伤亡啊同埋财物损失啊。点解吊运工作会咁危险嘅咧？
3: 因为吊运嘅负荷物通常又重又大，如果吊索安装错误，吊运安全扣损坏，起重装置超出负荷，都可能令到负荷物倾斜或者滑脱。另外地面唔稳呢，亦都会令到起重机械翻侧。但系如果做足所有安全措施，吊运嘅意外必定可以避免同埋减少。
1: 诶，咁要做啲咩安全措施呢？
3: 进行吊运工作前呢，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嘅拥有人，包括承租人或者租用人，任何有份控制或者管理嘅人，以及建筑地盘嘅承建商，应该评估需要处理负荷物嘅重量、形状、重心等等，而制定吊运计划，教导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安全操作方法，而且明确分配个人嘅安全责任，仲要根据吊运计划拣选适当嘅起重机、起重装置同埋索具装配方法，以吊运负荷物。
2: 咁吊运嘅路线啊，系咪要预先安排噶？
3: 一定要，吊运路线要保持畅通，避开架空电缆、建筑物、其他吊运工作同埋任何障碍物。现场亦都要设置清晰嘅吊运区，做好围封同埋展示警告标志，限制未获授权嘅人士进入。最紧要系咧，任何人都唔可以企喺原吊嘅负荷物下边，亦都唔可以贪方便由下边穿过。
1: 咦？咁部起重机同吊索系咪要先严查？
3: 系啊，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要按照法例要求，由注册专业工程师同埋合资格嘅人进行测试、检验同埋检查，确认处于安全操作状态先可以使用。操作前亦都要确认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限位制停器等等嘅安全装置运作正常。唔可以擅自改动或者任意调校。
2: 咁部起重机停泊嘅位置咧，有冇要求噶？
3: 有啊，流动式嘅起重机嘅支重脚撑要按照要求完全伸展，并且放喺足够强度嘅钢板或者木垫上面，而地面咧必须要稳固，承重力都要足够，能够承受起重机运作时嘅最大负荷，避免地面下陷导致整架机倾斜。
1: 明白。咁参与吊运嘅人员有咩要求啊？
3: 起重机咧必须由合资格嘅机手操作，机手要知道咧负荷物嘅重量啦，已经阅读同埋理解安全操作负荷表，了解起重机嘅安全操作负荷同埋吊运半径嘅相对关系。现场亦都要安排受过合适训练嘅吊运督导员、吊索工同埋信号员。吊索工咧同埋信号员咧，由开始到完成咧，都要同机手保持有效、清晰一致嘅沟通。仲有，所有吊运工作人员都要穿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安全帽、连帽带啦、安全鞋同埋反光衣。
2: 依家咧个天黑晒啦，好似就快要落雨哦。
3: 大雨啦、暴风、雷暴等等嘅恶劣天气咧，会影响负荷物嘅稳定性同埋起重机嘅安全，应该避免进行吊运。
1: 咦 ，Eric、Sarah 姑妈。 对面嘅吊运工作突然间停咗，仲有个好似主管嘅人安排紧啲工人做围封，同埋咧教紧啲工人点样用吊索正确绑稳个钢琴啊！
3: 佢哋咁做咧就啱啦。其实唔单止吊运期间要注意安全，喺吊运完成之后，工作人员咧都要确保已将负荷物喺吊钩上边移走，将个吊钩升起去到至高处，以便吊钩远离其他操作。仲有确保机手已经关上起重机嘅引擎，同埋将有关嘅动作掣停同埋锁上。最后啦，拎走起重机上面嘅启动匙同埋其他锁匙，并且妥为保管。完成工作之后咧，启动机亦都要依照制造商指示嘅要求进行检查、定期保养同埋特定维修工作。仲要将检查保养嘅结果记录低。
2: Edward 啊，你讲咗咁多有关于吊运嘅安全资讯俾我同肥强听啊，真系唔该晒你啊！啊，一场嚟到，等我咧整煲陈皮红豆沙咧俾大家叹下。肥强啊，我喺天台嗰度晒紧一啲陈年嘅靓果皮啊，趁未落雨嘅话，你上去天台帮我收翻落嚟啦。
1: 得，我即刻去。
3: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是陈豪 Evers。
2: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查询及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又话爱很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咗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嚟到嘅人唔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去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3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1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46点，升1,7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9美元，卖出4,176.6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乘客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搭电车噶。咁另外，天星小轮方面，今日嘅尖沙咀中环航线啦，亦都系免费载客。 睇翻隧道情况啊，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稍为慢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白沙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啦，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少大约一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5: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4: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5: 星期日晚七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对情侣有共同嗜好，一定可以帮到沟通的。音乐会不会是你们之间的助燃剂呢？可能是喜欢同一个偶像，同一堆的歌曲，你们由年轻到中年，甚至将来的老年，都会拖住手去红馆看偶像的演唱会。基本上拥有我们的主题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996年啊，郑秀文就系乘住呢一张唱片《我们的主题曲》嘅气势啦，第一次获得咧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嘅。啊，不过咧讲到最难忘嘅得奖片段啊，吓有点笑得厨房宣言咧。2001年啊 ，Sammy 啊重夺啦失落咗4年嘅女歌手奖啊。咁当妹姐梅艳芳咧宣布男歌手嘅时候啦，咦，赛果系许志安，喊到癫咗嘅安仔咧喺台上面咧讲咗呢一番说话噶。有一个人我一定要多谢，我记得我曾经在他的厨房度讲过，如果有一日你拎女歌手奖，我拎男歌手奖，咁就好啦。

Robin Williams 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咧，正處於咧佢嘅人生低谷噶。嗱，所謂嘅低谷咧，唔係佢嘅事業啦，佢都不知幾受歡迎。但係咧，背後嘅佢一直係同毒品啦、酒精咧抑鬱糾纏嘅。而呢一首歌呢幾句歌詞咧，好感動噶。當靈魂治愈了羞愧，我將在痛苦中絕望。主哦，我正盡我所能去做一個更好的人。Robin Williams 嘅 Better。

唔少分手歌咧系呼天抢地啊，嗌晒救命噶，有啲甚至一刀捅入你心啊。苏芮嘅爱过就是完全咧系一种咧好成熟嘅释然啊。就算啦，最后冇喺埋一齐，诶呢一段感情咧本身已经令双方咧完成咗咧嘛喺对方嘅生命当中要发挥嘅功用，就系、是、了解咧自己嘅真正需要嘅。有啲人注定咧只系你嘅人生过客噶。佢嘅作用只係幫你去完全自己。

0: 考下你啦，啊，点解呢一对组合叫 Westlife 嘅咧？嗱，其实咧96年成立嘅时候咧系叫 IOU 嘅，咁后嚟有新成员加入啊，咁啊经理人就提议啦，啊将队名咧改为 Westside 啦，咁当中咧就系因为组合咧其中三位成员啊都系嚟自爱尔兰嘅西北部嘅，好啦，咁啊99年初啦，佢哋系准备发行啦第一张单曲之前咧，咦，意外发现啊美国咧已经有一对同名组合叫 Westside， 咁啊为咗避免咧版权嘅纠纷同埋混淆啦，佢哋啊再次改名，咁啊主唱嘅 Shane提议啦，阿既然大家都系嚟自爱尔兰嘅西部 West 啦，而音乐又系佢哋嘅生命 Life， 咁不如就叫 West Life 啦，属于 West Life 嘅 If I Let You Go。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一首歌啊，原名咧系叫《小毛驴》嘅、哦。1978年啊，作家三毛啦，就系、是、应咧系李泰祥嘅邀请啊，一夜之间咧，佢就写咗9首歌词，吓、啊、会唔会太癫呢？橄榄树咧就系、是、其中嘅一首。嗱、啊，三毛嘅原诗咧就系、是、英文写嘅，主角咧就系佢喺西班牙草原上面诶、见到嘅小毛驴啊。但系李泰祥啊觉得歌词咁啊，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姑娘的大眼睛，流浪远方，喂，好怪、啊。于是就同三毛商量，可唔可以改啊？咁啊，将小毛驴啊改成橄榄树，咁啊成为齐豫嘅民歌经典之作啦。

0: 今日就是公众假期啊，是的，听音乐中年一个人都会轻松啲啊嘛，唔使翻工啊。睇睇咧，天气消息个 mon 咧话全部都系字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全部生效。外面热啊，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60%噶。天气预测嘅情况，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下昼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哇！稍后咧咪渐转咧个多云啦，咁局部地区咧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方面，听日部分地区雨势是会较大的，大家留意留意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好啦，12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咗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嚟到嘅人唔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渔护处喺社交网页话，除咗增加同埋调配人手，加强西贡万宜水库一带范围工作之外，亦都会用具备广播功能嘅无人机，定时喺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唔好跨过围栏。有内地旅客就话，香港山水景色有名，专程喺国庆假期嚟观赏，有预约前往破边洲段，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唔使挤逼。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黄金周封路啦，喺中环嘅缆车总站噶。直至星期三接近午夜12点啦，缆车里会暂时封闭，咁入边所有嘅泊车位啦，同埋的士站都系停用。咁至于城巴路线15号 C 啦，就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咁乘客啦，同埋揸车嘅朋友，仲有的士司机都要留意翻啦。至于喺上环啦，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今晚嘅10点，上环文化广场一带都有封路安排。咁当中就会牵涉到摩利臣街啦、永乐街同埋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噶。要去上环嘅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湖仍然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白沙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港樂壇有不少歌手喜歡唱自己的，而且首首都是經典的。張國榮的我，羅文的幾許風雨，陳百強的我的故事，劉德華的十七歲，以下的這一首同樣是關於回望和釋懷的歌曲。
1: 若我將一生高低轉變抱出來，

0: 我幾喜歡呢件嘅《如果天空要下雨》呢一張專輯㗎。嗱，呢一張專輯咧就係以故事概念咧做賣點嘅，歌曲加埋一齊咧，係可以變成一個完整嘅故仔嘅，仲同步咧出版咗一本小説嘅。咁啊，碟裏面咧有呢一首《我的歌》，講嘅咧唔係愛情，係講一個歌手回望自己嘅歌唱生涯。若我將一生高低轉變譜出來，歪文啊用音階起跌去比喻人生嘅高低，將一首歌啊變成一面照出人生嘅鏡。
1: 十七歲那日不要臉，參加了挑戰。

0: 2003年啊，华仔刘德华超过40岁噶啦，竟然推出一首咧叫17岁嘅歌，嗱虽然华仔 keep 得好啫，但系感觉咧要扮到咁年轻咧系有啲惊噶嘛。不过咧，当你细味啲歌词啦，啊原来系一部半生嘅自传啊，由17岁参加艺员训练班，啊唱到29岁，第一次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嘅心路历程，咁就完全冇违和感啦，仲觉得好窝心添。
1: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那些歌仍然无一首够震撼。

0: 失恋王就是小春啦，继不欢而散同埋一句到尾之后嘅悲情歌终结篇嘅。啊，只歌玩自嘲嘅，失恋都可以称王啊，做主题啊，将失恋无数次啦，经历无数嘅感情跌宕嘅惨痛经历咧，写成一首啊，将负能量啊转化为黑色幽默嘅歌曲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爱情咧可以系一个令人好沮丧嘅循环嘅。两个人嘅关系从陌生人开始，然后咧变成朋友，变成情人，最后又变翻做陌生人。以下呢一首歌咧系嘅，将呢一个过程咧，哇，唱到咧你无管动噶，净系呢一句啊。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欲哭无泪。

2003年啊，蔡健雅度过咗啦人生嘅低沉期嘅。当时嘅佢咧自我怀疑，咁再加上咧同异地恋嘅男朋友分手，令佢陷入咗咧创作嘅樽颈嘅。好彩咧，唱片公司啊对佢不离不弃，佢啊终于咧重拾做音乐嘅信心。不过咧，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以前写歌啊中意喺房，依家咧变咗喺厕所。以前啊习惯夜瞓，依家癫咗啊，竟然系早睡早起噶。就喺呢一种状态之下咧，蔡健雅创作咗《陌生人》。

孙燕姿嘅《我不难过》，阿填词人咧系杨明学啊。佢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已经有绝症噶啦。虽然只歌咧系喺佢生命咧最后阶段时候写啊，但系佢写嘅咧唔系悲伤，而系一种倔强嘅。好啦，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明天星期五啊，音乐中年再见你，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看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何文贤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故障，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凌晨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朝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荷情况，是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大约65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朝早8:00恢复供电。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有关咧配合国庆嘅特别交通措施，乘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日乘客咧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咁另外咧班次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需求。而搭船嘅朋友啦，尖沙咀同埋来往中环航线今日免费载客。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呢，是上环文化广场一带有封路安排，摩利臣街呢介乎德辅道中同埋文咸东街嘅路段，永乐街介乎吉比利街同埋摩利臣街嘅路段，以及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呢，介乎永乐街同埋摩利臣街段呢是分别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呢，经过记得是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我读完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啊。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返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要 take 要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返，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香港。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7/3的 Sport。

0: 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编曲徐浩，填词 T-Rex 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国庆节快乐，家姐。红日咧系特别开心嘅，今朝我食咗一个咧超靓早餐啊！点解咧？因为今日公众假期啊嘛，咁啊平时我食开早餐嗰啲地方咧就爆晒人咁样啦，于是我话行远啲啦，行远啲，哇！发现咗一啲即系我觉得系新啦，但系其实真系好老字号嗰啲早餐店咧，入去食。正系正啊！不過我食咗百幾蚊早餐，
3: 百幾蚊你食咗啲乜嘢啊？
2: 你仲要喺嗰個地區，你食百幾蚊好豪氣噶咯、
1: 啊！嗰個係深水埗嚟嘅，咁但係因為咧，我就淨係嗌咗一個牛肉通粉同埋一杯凍奶茶，
3: 咁要成百蚊。
1: 聽我講埋，你冇咪唔敢緊張？你有孤寒妹，
2: 佢個孤寒妹真係咧好緊張嘅呢啲價錢。
1: 咁我就覺得個通粉嗰、那個，因為佢個沙爹牛肉唔係好多汁嗰啲沙爹牛肉，佢、係入曬味嗰啲嚟㗎。咁、即係個湯就好清嘅，但係啲沙爹牛肉就好入味嘅。我都好好明，你唔可以正面啲啊！国庆啊，今日
2: 好负面啊，你个人。
1: 跟住咧，我食食下就觉得口渴，就嗌多一杯冻奶茶啦。跟住食下，佢好似唔系好够摆，再嗌多一个公司三文治啦。咁啊，嗌咗九样嘢，俾咗百几蚊。
2: 公司三文治啊！
1: 好好食，熱辣辣
2: 嘅，梗係好食啦！公司三文治最貴嗰個三文治嚟嘅喎，人哋求其都係個唔該蛋牛治啊，或者係雞腿治啦。
1: 你點知㗎？公司三文治入面就係有蛋牛治同埋雞腿治嗰啲料啊，
2: 咪係咯，
1: 再加個蛋啊，再加個番
2: 茄，最貴價嗰樣嘢嚟㗎，
1: 番茄啊咁樣喺呢個深水埗街市入面嘅。系啊，大家得闲咧，我费事。
2: 如果你咁讲完之后咧，百零蚊又唔好贵喎。
3: 系咯，食咗咁多嘢。
1: 食咗咁多嘢啊，系啊，好开心啊！
2: 哇，阴咪阴咪啊，真系。
1: 你仲开心啦？喺、香港居住最开心嘅咧，就系离开香港。你系离开咗香港，你走咗唔好翻嚟啊！
2: 任何，我挚爱香港，I love Hong Kong。你知唔知嗰个飞机一落到嚟嘅时候，哎，我真系好爱呢个地方啊！净喺度拍合十感恩啲。
1: 拍合十，
3: 拍合十，
1: 拍合十，拍合十。点解咧？
2: 因为我去咗呢一个短 trip 啦，就去咗福冈旅。游嘅福冈咧，因为嗰几日咧个天气预着唔系几好啊，我经历过咧，即系呢个三个季节，春夏秋。因
3: 为
2: 一落机嘅时候咧就落雨啦，咁啊落雨之后咧就劲冻。
1: 不过你落去旅行落雨咧就好畅咯。
2: 系啊，好猛整啊！同埋咧，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嘅朋友都知道。
1: 系噶，
3: 我冇。
2: 你去
3: 过
2: 啦？
1: 你啱你玩。
2: 因为佢好多地方咧都系行路可以去到啊，咁你每个地方你行嘅时候，你落雨咧行定唔行好咧？的士唔该。
1: 但你唔係喺福冈嘅市中心。
2: 福冈市嘅，我淨係去咗天神博多、天神博多、天神博多、天神博多。
1: 你未真正，你行咗福冈嘅十分一咋，十分一咋。
2: 系啊，
3: 有咩多啊嗰度？
2: 因為我做冇做功課嘅係我衰，咁我就冇揀到去郊遊啦。咁我就淨係諗住喺個市區裏面行下啦。咁啊真係行下，好似每日都好似喺個天后、銅鑼灣同灣仔三個地方交集。
1: 頭先話旺中㗎，係
3: 咯，頭先就係旺中旺中。
1: 你咪後話似旺中㗎？
3: 旺中一號、旺中二號、旺中三號。
2: 我唔想你咁樣講福岡呢個地方啊！
1: 你自己而家喺度隱惡揚善，唔係嗱，我講啫，我去過福岡啦，咁就我好彩嘅，因為我係 free rider 嚟㗎嘛。我嗰兩個 friend 咧就係揾曬資料嘅，咁我哋就係去嗰啲温泉酒店啦，同埋因為我係淨係負責揸車嘛，就唔使揾路嘛，咁我仲覺得福岡好好玩咯，同埋我去埋熊本市咧，同埋我唔係淨係去 downtown 啊 ，downtown 反而我哋係泊架車喺嗰度咧食下飯，咁啊揸翻車走啦，因為我係住喺郊外啊，
2: 咁啊好好多啦，
1: 住啲温泉酒店度，
2: 因為我直情咧，你知道我係認路 KOL 嚟噶嘛，我行嗰啲路咧，我直情每日咧我話得啦，行呢度得噶啦，我唔使攞個地圖出嚟再睇啦。
1: 認到啊嘛，
2: 認曬，因為啲路真係我有幾次試過咧，就話啊，不如咁啦，我哋行過去間餐廳就十幾分鐘，不如搭車啦。跟住搭完車去到，我都未坐得穩啊，到啦，落車唔該。跟住落車嘅時候咧，咁我食完嘢咁啊，咁飽嘅行下啦，我轉個彎咋，其實頭先我哋咪喺對面啫嘛。點解我哋無端搭咗車呢？原來係咁嘅咋，
3: 所以市區係好細，
2: 好細，好細。
1: 同埋佢認路唔係真係 KOL 嚟嘅，佢以為自己係咋，佢其實佢認路都係亂龍噶。
2: 同埋一樣嘢咧，我喺福岡我今次嘅心態啦，諗住過到去shopping 團啊嘛，咁啊狂買嘢啦，
1: 大錯特錯，你
2: 真係大錯特錯。
1: 你揀福岡，
2: 我揀呢個地方咧，因為佢嗰啲所有嘅品牌有齊曬嘅，即係你見到平時啊，我平時去開嗰度咧，見到品牌嚟到。 点解啲嘢好似唔同啲嘅？
1: 佢入货唔同啲嘅，
2: 似咩咧？
1: 乡下啲嘅。
2: 你有冇见过平时我哋咪香港有好多免税店嘅？嗰啲免税店咪成日见到啲好多名牌。啊，其实名牌铺我哋未见过啲嗰啲衫噶，点解会有嘅咧？就好似咁样样咯，
1: 靓啲噶嘛。
2: 系咯，总之特别啲啦，即系特色啲嘅，
1: 成熟啲，
2: 成总之有个你唔明嗰种啊，你个 taste 系点样嚟嘅咧？
1: 即系有浸除嘅，
2: 系啦，有啲得意嘅咁啊。咁而嘢食方面都 OK 嘅，同埋我觉得几好一样嘢咧。福冈咧，虽然我唔啱啫，但系我觉得咧，如果你一家大细有小朋友有老人家揸车咧。完全好好，
1: 你应该要搵人揸车啊！
2: 系啊，
1: 因为福冈冇人去 downtown 噶，你一定系去一啲温泉酒店啊。
2: 在座嗰几位朋友都系冇车牌人士。
1: 哎呀，你嗌埋我去啊嘛，我最多帮你揸车，你帮我出机票得啦。
3: 唔系，同埋我觉得因为咧，超 B 佢哋个 style 不嬲都系购物团，
2: 系啊，
3: 中意买嘢
1: ，city boy
3: 系啦、
2: 啊。我哋直情买到咧，我因为预咗去买嘢嘛，所以我买嗰个机程咧，去嗰程咧买20 kilo 得啦。翻嚟32一定買到嘅，跟住我哋走嘅時候咧，跟住我哋度一度啦，即係 check out 嘅時候磅重啦，18，跟住個咧嗰個喺機場嗰個地勤都話啦，做咩覺得買得唔夠係咪啊？話唔好再講啦，
3: 仲喺度，
1: 仲潤你，
2: 仲有潤我，即係你覺得唔係購物團啦，但係一家大細係好開心，因為我見到佢咧呢個地方咧，佢好多譬如升降機啊。真係啱老人家，你有咩事就搭升降機啦，唔使等得行樓梯啊，搭電梯啊，同埋有好多個位置都可以坐，只係有一樣嘢冇嘅啫，全個福岡
1: 咩
2: 啊，垃圾桶
1: 哦，咁啊成個日本都冇嘅，
3: 係咯，佢哋不嬲少垃圾桶，
2: 佢冇垃圾桶嘅地步咧，連商場裏邊咧有時好衰噶嘛，諗唔到邊度抌啊，不如入洗手間裏邊抌啦，洗手間係一個垃圾桶，
1: 唔係點解你唔去嗰啲藥妝店咧，夾硬買支唇膏，然後話你幫我掟咗佢啊咁樣咯？
2: 我試過啊，我入到間鋪頭裏邊咧睇嘢啦，咁我咧住咗啱啱飲完杯咖啡啦，跟住嗰陣見到啊，你飲完杯咖啡咧，我俾個膠袋你咧，咁我咪俾袋翻我，哎呀唔好意思啊，咁我遞俾佢啦，以為幫我抌垃圾啦，跟住拱翻過嚟，大咩唔得嘅，你自己攞翻走。
1: 哦，
2: 交到我袋翻晒啲嘢
3: 都好啊，都 sweet 啊，
2: 都 sweet 嘅。咁啊，同埋咧，我喺个旅程当中，我咪头先讲话咧，即系冇乜嘢买啦。但系我每一次去旅行嘅时候咧，我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嘅，我就觉得冇理由我去旅行嘅时候咧唔买手信俾大家嘅。
1: 有理由你可以唔买嘅，因为你太买一太垃圾嘢，你好多垃圾嘢俾我。
2: 我知咩极大压力啊？即系我直情同啲 friend 话咧，
3: 咁大压力。
2: 我 friend 话咧，你唔好咁大压力咧，买唔到嘢。唔系我话俾你听，买咩俾李生嘅礼物咧系最大壓力咧，因為前嗰排無端咧，頂帽我帶唔翻啊！你講你啊，都買啲細嘅冇俾我帶嘅。
1: 佢買咗一頂好靚嘅帽俾我，咁我就咧其實想好，我好中意嘅，但系我就帶唔到，因為佢買細咗個 size， 即系我頭可能係8.5啦，佢買7.5，我點噏都噏唔到落去。
3: 咁點解你要俾翻佢啫？
1: 因為我從來未帶過，好新淨，同埋個款如果而家唔帶嘅話咧，會勾噶。我咪同佢講話，我俾翻你咁樣。
3: 哦，你睇下俾邊個啱帶嘅有心人。
1: 等頂帽可以善終係
2: 啊！所以我今次咧喺成個旅程當中咧，我想買一樣嘢。
1: 你冇咁大壓力啦，你買咩俾我？
2: 跟住之後咧，我都係話：哎，冇辦法啦，因為李生最中意買衫啦，咁我都係買一件衫俾你嘅，
1: 係咪 XL 先？
2: 黑色衫俾你，
1: 系我唔中意黑色衫喎而家。
2: 但我俾你听，
3: 你
2: 收到
3: 咁啦，
2: 你收到呢件黑色衫咧，你会中意嘅。你要即刻擦，话俾你听，你要即刻擦。
1: 我话俾你听啊，佢越有信心嗰啲嘢咧，就越濑嘢。
2: 点解咧？因为喺我临去旅行之前咧，佢成日都话。呢、這個品牌咧，我冇買過咯，冇買過咯。但其實佢每次都攞住啲品牌嚟攞拎嚟睇下睇下咧，其實我都係中意嘅。睇下呢件黑色衫，
1: 黑哦，我真係冇買過呢個品牌。
2: 係啦，我知佢冇買過。
3: 我見到李生已經有個微笑喺度啦。
1: 嗱，我中意佢咧，阿 TV 有一個窩心咧，就係佢唔會問你中意啲咩嘅。佢會喺你日常生活當中咧，你平時講嘢啊或者咩咧，佢就猜測你嘅心意。譬如我行過呢間咧，我攞呢對鞋咁樣一攞咧咁樣，跟住隔兩日佢就會擺俾我噶啦，即係佢係嗰啲人。咁所以咪成日都會錯咯。
2: 嗱，係咪啊？
3: 點
2: 冇嘢噶嘛。
1: 啊，OK，
2: 系咪啊？
1: 几靓几靓，
2: 因为呢件衫咧，嗱我话俾大家听，呢件衫咧前面咧系纯黑色，乜都冇噶，冇嘢噶。最靓系咩？系佢后边嗰个
3: logo，
1: 后边靓到佢个 logo 咧，就算你港台电视31咧影到咧，都唔知道原来
2: 同埋佢里边嗰个咧，佢完全好似啲贴纸 sticker 连满晒佢咁样噶。
1: 系嗰啲小朋友嗰啲 sticker 咁样。
2: 同埋我想话俾你听咧，呢件衫咧买完之后咧，咁我几靓啊呢件衫，我哎哦啲 friend 问买咩衫，我俾佢睇谂讲，一俾佢睇完之后咧，哇，点解咧而家香港咧？ 賣貴一倍嘅，我買呢件衫嘅價錢香港已經炒高咗一倍咯。
1: 咁誇張，咁誇張啊！
2: 所以為咗咁嘅情況咧，我連埋咧佢嗰個袋咧送埋俾你。
1: 哦，咁你唔係俾你利姑㗎？
2: 梗係有啦，你
3: 我咧。唔係，不過嗱，我而家咁樣睇咧，起碼啱著先。特別今次一定冇買細一個買嘅，啱啱好啊，直頭係。
2: 嗱，你利姑嗰啲咧，平時都係買開嘢食噶嘛，都係慣咗食噶啦。
3: 我中意食嘢，
2: 所以我都係買嘢食俾你嘅。
3: 多謝。
2: 有呢、這個因為福岡最出名的明太子，買咗明太子嘅呢個薯條，同埋一個好得意嘅，我未玩，我好想你一陣拍片玩嘅，就一個咧，你睇下，
3: 係咪好
2: 似水嚟嘅？但佢係咧一開蓋搖一搖就會變咗一杯抹茶。
3: 哦，上面嗰啲抹茶粉就會即刻。
2: 係啊，呢、這個原來係而家喺超級市場度都大熱嘅呢、這個得意嘢嚟㗎。
1: 大熱，大熱，大熱。
2: 大熱嘅得意嚟㗎，係啊，但係咪你 Q 啊嘛你，咪買啲 Q 嘢俾你咯。
3: 咁一句説話好似唔係贊緊我咁樣嘅。
1: 我哋要影相俾啲聽眾知
2: 道。梗係啦，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多謝超 B。
3: 多謝

0: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既然是公众假期，又是这个国庆日，真的找一只开开心心啊劲的歌啦。有这个香港人的代表啊许冠杰的一首旧歌，叫做潮流轻夹 band。
3: 是因为啱啱正正当其时推出这首歌就是80年代的中后期，都是香港的一个乐队文化最热烈的时期来的。
0: 乐队的文化呢，即是我听了这么多世纪歌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 come back 的这个乐队。但我觉得呢近年呢又好似少咗啲喎。嗱你諗下，即係我諗起嘅樂隊 Dear Jane 啊，或者 Pandora， 佢哋嘅下一代好似都已經啊冇乜人夾 band 咁樣喎。
3: 都有少少嘅，但係冇好似以前嗰種囉，大家全民力撐啊。
0: 全民力撐下，同埋你諗下 Pandora 都捱咗一段時間先至譬如有多人認知啊咁樣啦。即係譬如你哋
3: 曼安你嚟囉，而家仲有
0: 你哋估你係新一代咁樣，你會唔會專登揀啲 band 嚟聽呢？
4: 真係少聽咗。我反而不知道是不是這個世代呢，可能啲抒情歌會聽多啲囉。
0: 嗯，同埋即係你會揀歌手嘅歌。
4: 係。
0: 情歌多。快快歌反而唔會。
4: 而家少咗喎。咁少咗啲熱血歌，我覺得係。
0: 咦，好似係喎。
3: 係係、嗯。我覺得呢就是、因為可能而家呢冇乜好多嗰啲以前嗰啲 band show 啊。以前冇興嘅啲商場搞個 band show， 就好多對 band 上嚟。因為而家 cut budget， 嗰啲鼓呢好貴㗎。嗰、那個 keyboard 又貴啲呢，我哋唔好搞呢啲。
0: 其實唔係好貴㗎啫。但即係我哋做 roadie 㗎嘛，即係我哋做製作嗰啲人呢，其實平有平做，貴有貴做，即係你肯唔肯做。即係我呢個世界贏都係 cut budget 㗎啦，哎呀 cut budget,cut 乜鬼呀、啊、咁你想做一樣嘢嘅時候呢就盡力去做，唔好 cut budget。
3: 哇，如果你係老細真係好囉。
0: 所以我唔係囉。
3: 不如你唔好 cut budget 啊。
0: 我 cut 咗你先啊。你講笑啫係咪，咁係呀，即係夾 band 呢有夾 band 嘅嗰個好玩嘅地方。我以前其實都試過呢，即係跟住啲 friend 呢即係去學下吉他，學下打鼓啊，咁都幾正㗎、啊。係呀，雖然彈唔到一隻歌出嚟。
3: 有一輪係大家都想做 band 仔好有型㗎嘛，覺得。
0: 係呀，一齊玩下 band 啊，潮流輕夾 band。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逸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日十一国庆，香港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和旅客络绎不绝，一片欢乐祥和。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只要一步一脚印地将规划落到实处，香港就能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强国建设，同时实现自身的新飞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关系到香港如何在下一阶段取得更好的发展前景。他又说，香港要推动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大力推动创新科技和新兴产业成长，培育和汇聚人才，让市民更好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亦都让年轻人获得更多事业发展机会。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萬宜地質報道，破邊州段今日起至到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署长黎基明到场视察，说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前来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何文田昨晚有多座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事故，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上午3点47分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早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約65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抢修之后，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上午8点恢复供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今晚国庆烟花的封路。在港岛由下午4点开始，中区、湾仔和东区会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安排，直至到道路重开和人群散去。驾车的朋友记得留意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这一段是有些慢车，经过朋友留意。另外，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预计都是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客流。揸车的朋友和去前往西贡万宜路的朋友都记得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郭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7: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8: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7: 那边个会争呢？
8: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全部都是花生的。
9: 哦，但你喜欢吃黑芝麻。
10: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6: 家庭议会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6: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0: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
10: 好想同你 share。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12: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真是好热闹，表演团队用心演出，观众又看得投入，拍手呼应，现场气氛真是好好啊，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只要跟着拍子就可以打成一片，简直就是一场爱心派对啊。
14: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至3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6: 今日国庆日呢，就要庆祝今日呢一位嘉宾呢，就是出道10周年啊。
7: 10周年啦，已经
17: 系啊，10周年啦。
18: 有关家文 ，come
17: on，hello， 大家好。
16: 10年前就系女子组咧 ，bingo 啦，我仲逼你喺个直播室嗰度同我哋跳舞啦。
17: 啊，我记得啊，我记得
16: 系嗰阵时我已经觉得你好突出噶啦。
17: 吓，点解？
16: 因为你唔怕丑。
17: 是咩？我唔知丑啫。
16: 又唔系唔知丑，即系你，即系我嗌到做乜，你都要做咧。即系你会，因为我身为主持人，会觉得好开心噶嘛。
17: 哦。
16: 系咪你嘅性格嚟嘅咧？
17: 咪做到咪做咯，尽做咯。同埋啱啱一出道嘅时候，边度识拒绝嘅啫？即系唔会够胆噶嘛。
16: 系啦，又记得 Uncle Alex 咁恶咧。
17: 又唔系好恶嘅 Uncle Alex。
8: 咁如果 Uncle Alex 再叫你跳嘅话，你而家仲会唔会跳啊？
17: 我都系唔识拒绝噶，对住 Uncle Alex。
16: 佢会嘅，系会嘅。我近排做 show 咧，我叫佢做乜，佢又做乜噶啦。系啊，好鬼听话噶，系啊。因为我哋即系 opening 咗之后咧，佢哋就食饭啊嘛，然后就佢唱歌啊嘛。我话唔好唱住 Carmen。等你食下饭先，食15分钟先唱，系啦，一路食一路食，点会有人听你唱歌咧？系咪？
7: 我信你，信你，
16: 系咪？
17: 我都信你，
16: 信我系啱嘅。
17: 经验之谈，
16: 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知道，点解嗰阵时你女子组 bingo 嘅时候，又会突然间可以去到 TVB 签约咁叻嘅？
17: 哦，其实唔关事，因为我嗰阵时其实参加好多比赛，咁嗰阵时其实我哋嘅女子组合已经得翻2个人嘅啦，
16: 5个嘅开头，
17: 本身5个，跟住4个，跟住3个，跟住最后尾2个。 唱歌。咁、其實係主要都係想個人發展多㗎啦。咁、然後其實我公司呢嗰陣時好想擁我去拍劇嘅、即係拍戲拍劇，總之做演員啦、因為佢覺得你廿幾歲就話跳啫，你三十幾四十幾你仲跳得到咩咁樣。咁所以呢佢就想我多一份嘅技能咁樣。咁就擁咗我去 TVB 嗰度拍劇咁樣囉。
16: 但係估唔到你好啱電視台嘅工作喎。
17: 系咩？系啊，多谢你啊！
16: 又上镜又剩，
7: 剩系咩咧？
8: 剩其实剩咗啲咩？
17: 其实我就系即系一贯嘅作风啦，就系人哋叫我做咩我咪做咯，都系听话嗰批啦。即系有机会啊，咁咪尽量去试下咯，想开发多啲自己唔同嘅嘢咯。
7: 但我记得即系Carmen 你都系好对于你嘅演艺事业啦，好争取或者好有一个你自己憧憬嘅，即系对唱歌方面咧，即系而家你去咗拍剧。咪冇得唱歌咯，
17: 我有 keep 住唱歌。
16: 佢有噶，佢仲 keep 住做，佢仲几有水准添噶。近排同我一齐唱，系啊。
7: 但会唔会好渴望，即系我想推出翻自己嘅歌噶？
17: 好想啊，其实我系一直嘅心愿嚟嘅。咁我其实我上年定前年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我系有接触翻音乐，咁但系咧即系好難啊！我覺得呢個時代，即係咧，如果你淨係出一隻，你又嘥咗喎。即係你一出，你要 keep 住出噶嘛。但係你 keep 住出嘅時候，可能我又未必有呢個時間係真係去即係鑽研，或者係真係去做正認真地去做音樂，我又唔想嘥咯。
16: 嚇，同埋要揾人投資啊嘛。
17: 同埋咧貴啊嘛。
16: 係啊，唔好自己硬啊！你入行係為咗賺錢噶嘛，唔好硬錢出嚟啊！要等有金有金主。
17: 係啦。我都想有冇金主啊？
16: 有嘅，不過恭喜你，你咧即系咧除咗唱歌啊、拍戲啊咁樣，原來你跳呢個肚皮舞都掂嘅，你咧喺呢一個肚皮舞嘅比賽攞咗冠亞季軍。
17: 係啊，其實我應該係今年咧一共攞咗三個冠軍，一個亞軍，一個季軍，因為我參加咗兩個賽事嘅，同埋我覺得肚皮舞都幾好玩，即係我真係乜都冇，得返個膽。即係我嗰陣時啱啱去接觸肚皮舞嘅時候，只不過係一個月我就走去參加比賽，因為我想睇下個水準應該係去到邊度，或者人哋咁勁啊，人哋攞冠亞季嗰啲應該係點樣，或者係唔同 style 嗰啲，我想學多啲啫。咁我諗住見識下，橫掂我都係會輸㗎啦咁樣。即係我抱住呢個心態，
16: 打定輸數咁樣。
17: 係啊，即係你一個月你點可能贏啫？係咪先？咁但係我去到唔小心真係贏咗，
16: 唔小心。
8: 好
16: 巧
8: 啊！
16: 唔小心
17: 真系贏咗。咁但系咧，因為其實我嗰報佢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嘅，咁我嗰個係新手嚟嘅。
16: 我新手
17: 係啦，新手同埋進階。咁其實佢仲有一個職業組，咁我職業組梗係唔敢報啦，係咪先？我先跳得一個月，我走去報職業組，係咪黐咗線咧？咁樣咁，但係我就報咗新手同埋進階，咁咁啱呢兩個咧都攞咗冠軍咁樣咯。
8: 哦，進階都攞咗冠軍，好犀利喎！即係證明好有天分喎。
17: 係咯，咁話咧嗰個對手咧。唉，那個對手好憎我，因為佢都跳咗五六年，跟住佢本身諗住

0: 嘅，因為咧會令到你個技巧放大咗，即係睇得出你係做緊嗰個技巧咁。
1: 做緊到，即係做到。
0: 係啦，咁但係如果最勁嗰啲人咧，其實佢係冇脂肪都，你都見到佢做緊嗰個技巧咯。係啊，所以係謬誤嚟嘅，個個都話有肚皮。
1: 其實唔係嘅，其實係可以，可以有，即係可以瘦嘅，唔係一定有個肚腩仔嘅。
0: 有係啦，可以瘦可以肥。
1: 咁啲衫有冇特別嘅？因為譬如我哋嗰啲拉丁舞啊，或者嗰啲即係ballroom dance 咧，一定要去某啲地方咧，就買嗰種嘅鑽石嚟去整嗰種衫噶嘛。
0: 其實佢有高質同埋唔高質嘅。
1: 啊！
0: 但係其實佢穿上身是真的很不同的，即是譬如韓國做或者是中國做那些，中國做呢就可能它那些布啊那些質料呢是比較重一點，或者它不是很貼身，但是你韓國那些呢就很輕身的，即是你穿上好像沒有穿這樣的，即是你跳得很自如咯，所以我就覺得是有這些的分別咯。
1: 哦，即是不同地方都有即是這些不同 quality 的舞衣。
0: 是
2: 不是要有好像有些腰帶那樣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0: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style 咯，即係佢肚皮舞分仲有一個有一個民族咧，民族嘅肚皮舞咧就多數係有一啲叮叮噹噹喺呢度嘅。咁如果咧係跳一啲 jump solo， 即係輕快少少，係咁好多鼓聲嗰啲咧，咁就一定要著短裙。
2: 哦，
0: 係啦，咁佢嗰啲咩pop song 啊嗰啲性咧，就一定係要著長裙。好多believe 嚟，好多袖嗰啲咧。
1: believe 嚟，
0: 係啊 ，believe 嚟。
1: 會唔會帶幾套衫去㗎？
0: 我會啊，對上一次八月嗰個南京比賽呢，我就報咗三個賽事，就係、是、即係贏咗冠亞季啦，報咗三個賽事啦，我就係有兩隻舞種要跳囉，係啦，咁就練咗兩隻舞。
1: 好叻女啊你。
0: 唔係，我唔係㗎，因為呢其實你知唔知嗰度啲人仲勁啊，即係我係真係大開眼界，即係大師真係大師。有一個韓國嘅靚妹十幾歲咋，好彩佢十幾歲咋，即係如果佢係報我呢個年齡層嘅話呢，我輸硬嘅。咁佢十幾歲佢就贏曬啦，佢係韓國嚟嘅。哇，佢呢真係跳咗，佢起碼學咗六隻舞啊。佢上去嗰一日就係跳，係咁換衫，跟住上去表演，換衫上去表演，換衫上去表演咁樣囉。
1: 即係差唔多有六個唔同嘅 category， 佢都有份參加。
0: 係啊。
1: 同埋你好似話你呢啲嘅肚皮舞呢，你譬如你參加比賽啦，佢舞嘅 routine 呢，你要搵個老師專登去學咗嗰個舞同埋嗰個考試個方唔係個比賽方法啊，係咪㗎？係咪專登搵老師再加操㗎？
0: 啊，係啊，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對一運老師派嘅，係、啊，所以就即係好好彩，你老師俾曬時間我去，即係同我練咁樣。
1: 即係要投資嘅喎，都
0: 要投資㗎，
1: 要俾錢嘅喎。
0: 喂，啲衫好鬼貴㗎，知唔知？
1: 啲衫，但啲衫靚到咧，可以第時去 party 著咯，我覺得。
0: 著唔到嘅真係，
1: 著唔到㗎，
3: 著得滯
0: 啊，好性感啊，我覺得。係啊，
3: 但我好奇咧，因為通常咧，大家即係玩一樣興趣咧。都是玩一下嘅啫嘛，但系咧你一玩咧就去到極致嘅，即系你玩一個月唔得，我要大開眼界，我要見一下呢一個肚皮舞究竟大家嘅水準係點？即系你係咪玩任何嘅活動啊興趣都中意玩到極致嘅咧？
0: 我有好多朋友咧都會笑我嘅，因為咧我每年都會參加咗一個比賽。唔知點解每年都會參加一個比賽，就係響我未即系啱啱得返兩個人嘅時候啦，即係經歷係啦 ,bingo 嘅時候啦，咁我參加全部造星啦，跟住之後呢我又參加跳舞嘅比賽聖舞者啦，跟住拳賽啦，跟住之後呢之後就唔知咩全城一丁啦，跟住就福禄寿啦，跟住扮嘅節目啦，跟住之後就女神配對計劃嘅，今年呢就係呢個肚皮舞。即係呢我好似每一年都經歷緊啲比賽，但我覺得呢啲比賽係令到我呢係真係好快速成長㗎。即係我覺得每一年我覺得好似有個 target 啦，我要達成呢個 target， 跟住之後我就突然之間就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咁我嗰一年呢就突然間好充實囉。
2: 係即係每次去參加比賽，你嘅心態抱住啲咩嘅情緒去㗎？即係學嘢呀，定係即係贏曬你哋班人？
0: 我
1: 覺得係應該贏曬呢班人囉。
2: 你一定係啦。
0: 其實我本身我諗住其實我係貪玩啫，即係我純粹覺得幾好玩喎，好似咁樣。咁嗰陣時我打拳賽呢，我都係覺得好似幾得意喎，因為我本身有打功夫㗎嘛。咁我覺得boxing 應該唔會好難啩咁樣，點知第二日就俾人打到喊啦。
1: 打到喊
0: 係我俾人打到喊啊。咁但係最後咩我又贏咗冠軍嘅。
2: 哇
0: 因為嗰陣時我諗住純粹抱住

0: 一个玩嘅心态，咁但系咧，我喺中间嘅过程咧，如果俾人打到喊咧，跟住我就会觉得唔得啊，唔得，我一定要努力啊，咁样
1: 要赢翻佢，
0: 系啦，我要赢，我要赢咁样，跟住之后就开始系咁加粗，系咁加粗咯。跟、
2: 哦、
0: 住我就系中间嗰个过程，突然之间唔知点解都已经唔系想玩嘅心态咯，系突然间好认真去做嗰件事。
1: 嗯，吓你系呢一样嘢令我好佩服嘅，系啊，即系佢不断咁比赛，不断咁认真去做，
3: 系咯。咁我想即系阿 Carmen 咧，你系。每一日咧都系为自己去磨练自己啊！其实你而家学咗系几多种舞种嘅？由你 bingo 开始嗰时候，你已经系识几，好似跳得好劲噶啦嘛！
0: 我细细个系跳中国舞嘅、嗯，即系我已经考晒嗰啲北京舞蹈学院嗰啲老师
1: 牌，即系嗰啲羽扇舞啊，嗰啲你识噶啦？
0: 羽扇舞，
1: 羽扇舞，唔系啊，嗰啲
2: 毽子啊，
1: 毽子舞，
2: 羽扇。
1: 毽子毛
3: 有羽毛同埋有扇，
1: 吓羽毛嗰啲，
3: 有羽毛扇。
1: 你哋都唔系我
3: 系啦，你平时讲开生日快乐唔系讲生日快乐嘅，生日快乐。系縮住啲字啫，
1: 以前
0: 系啦，
1: 毽子舞
0: 系啊，咁有嘅民族舞啦、毽子舞啦、维吾尔族啊等等嗰啲啊，跟住本身好传统嗰啲中国舞啦，跟住考级嗰啲舞啦，跟住 hip hop 啦、jazz 啦、contempt 啦。其实基本上呢啲我都有接触嘅，跟住我有学过钢管舞啦，不过我觉得钢管舞实在太易瘀啦，
1: 系啊夹到咧，
0: 我妈嗰阵时见到我成只脚瘀晒，佢唔俾我跳，
1: 梗系我都唔俾啊，
0: 你都唔俾啊，
1: 系啊，咪整亲啊嘛，
0: 系真系容易整亲嘅，
1: 容易整亲啊嘛，系啊，
0: 跟住而家肚皮舞咁样咯，
1: 叻女啊，
2: 嚟紧有冇话想挑战咩新嘅舞种或者新嘅兴趣啊？
0: 哇，我谂啊。其实我有好多好想挑战噶，因为我都几中意一啲武兵器啊。我嚟紧想
1: 武术，
0: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打功夫，我都有玩兵器，但系咧，我成日觉得咧，嗰啲小李飞刀嗰啲好细把刀嗰啲咧，好有型，咁样系咁整住整，一见到
1: 匕首嗰啲匕首系啊，
0: 神打咁样，我觉得好正，系啊，咁我嚟紧我就想学呢个咯，
1: 啊，即系咧，学到老做到老啊，
0: 好玩啊！嗱，你每一年俾一个目标自己。你个人都会过得开心啲噶，真系。
3: 系啊，你咁样讲咧，好似咧你十年里面都好似好多磨练，同埋好多嘢学过晒咁咯。
0: 真系啊，射箭我都有学噶，打鼓又学，
1: 打鼓又学。
0: 系啊，所以我因为我好动啫，其实我系坐唔定。
1: 不过其实 bingo 五个人系咪而家剩翻你一个人喺行内啊？就
3: 系，
1: 你
3: 哋都集埋一齐。
1: 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嗰五个啊嘛。
3: 其实你问我，我唔讲，有啲唔记得咗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你真系犀利，你真系不死鸟啊！
2: 耶！好耶！
1: 不过嗱，譬如你又拍过好多剧啦，又做啲综艺啦，就反而呢个咧《女神配对计划》嘅第一集咧就出晒位，即系好多人咧都话，我好中意咧，即系阿关嘉敏佢个性格好 Q， 好可爱，系啊系啊。
0: 我未，我咁由细到大都未俾人赞过可爱嘅。
1: 咁你系可以爱嘅，系
0: 嘛？
1: 系咪？其实咁多个节目当中，呢个《女神配对计划》咧系最投入，或者最能够令到你咧自己嘅性格显露出嚟咧？
0: 其实我拍。呢个节目点解可以做到自己？因为我觉得唔需要带佬翻工啊，呢样真系好紧要。即系我对上一年参加福禄寿，你其实每一日都系一个比赛嘅状态。
1: 福禄寿系啊，
0: 系啊，
1: 嗬，好好扯喎。
0: 其实系好扯，好紧张噶嘛。咁但系女神配对计划就系、是、吓。咁正揀男仔好喎、啊、咁樣我完全唔需要大佬返工，佢又冇劇本俾我，
1: 又冇壓力，
0: 又冇壓力，係啦，揀到咪揀到，揀唔到咪揀唔到咁樣囉。咁、但係我本身呢都係一個社工心態嘅，即係呢、個監製見監製嘅時候，咁佢我入選咗啦，咁我就喺度諗，嘿，黐線，我咁耐冇拍拖啊，唔通一個節目就拍到拖咩傻嘅咁樣，即係所以我係抱住一個我幫你揀啦、喂呢、這個男仔幾好幾啱你，我幫你撳，我幫你撳咁樣，我係呢個心態。
2: 好姊妹，
3: 你係咁樣推隔離嗰啲拍到拖為止。係
0: 啊，即係我覺得啊，佢啱你，你想唔想試下？你冇啊？你冇鏈啊？我幫你撳，我幫你撳咁樣，我係咁樣嘅、
1: 但點解你唔為自己？因為你其實去到最尾差唔多都真係成功嘅喎，你
0: 嗱我咪就係一貫嘅比賽作風咯，就係、去到中間嘅時候，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好投入啊，即係已經代入咗嗰件事同埋大家嘅相處啊、個氛圍啊，即係令到我好似小 B 聲， 咦，原來我入咗啊？咦，點解我會有感受嘅？點解
1: 你有感受啊？係
0: 啊，
1: 係啊，
0: 咁大感受嘅咁樣咯。
1: 嗯嗯，
0: 係啊，又係咁樣。
1: 但係你就 turn down 咗㗎嘛？你拉尾，
0: 我最尾係冇揀到。
3: 點解咧？
0: 因為中意嗰個唔中意我咯。我唔鍾意嗰個鍾意我囉、嗯
1: 哦。但係你唔俾嗰個鍾意你嗰個嘅機會試下
0: 吓
1: 即係你係
0: 唔
1: 得。
0: 我後期完咗個節目我係有同佢聯絡㗎。即係我都曾經有俾佢嘅真誠打動到㗎、
3: 哦。
0: 即係佢真係有 keep 住每一日都有搵我或者係我哋有約去出去呀、啊、等等嘅嘢。跟住去到佢參加咗第二季咁而我就停咗。
1: 哦佢有參加第二季呀、啊
0: 即係本身鍾意我嗰個就參加咗第二季，
1: 咁唔得啦，唔好以為唔好以為唔得，我唔鍾意呢啲
0: 人。所以我哋而家就冇聯絡咯。
3: 咁你當日又、哦、你又 friend 鬆人哋嘛？
0: 係，咁但係因為我唔想當佢水泡嘛，咁我真係唔鍾意。
3: 但係咪先
1: 當水魚咪得咯？撳係咁撳。
3: 關嘉敏，你嘅擲偶條件係點先？即係你會唔會已經喺度玩下玩下都玩到已經？其實
1: 佢唔係玩下玩下㗎，
3: 即係你個人你掛住可能。啊！我要繼續努力工作啊，繼續去參加比賽啊！你都忘記咗自己為自己而去覓你嘅幸福啊！
0: 其實我係真係有少少覺得我自己唔係好識得拍拖
3: 哦，
0: 因為我真係太耐冇接觸拍拖咧，我覺得我好
1: 你幾耐冇拍啊？
0: 五年啊！
1: 誒，五年啫嘛，你點我幾耐冇拍？
0: 我想知
1: 道不是，不過我之前拍得好金嘅啫，唔係嗱，其實咧，因為我了解阿君嘅嘛，因為咧佢成日都係以一個咧就係結婚做嗰個終極目標啊，所以佢就係唔會咧試下，又或者唔會話出嚟睇場戲嗰啲食餐飯，佢唔係嗰啲人啊，佢係呢個笨啊呢個。
0: 同埋我真係好傳統㗎，即係我個樣好似好玩得咁，但係我個樣我成日都俾我啲朋友話我係嗰啲。你做咩啊？娛樂圈清泉啊？咁樣，即係佢成日都話我，唉，你唔好成日咁傳統啦。人哋問你可唔可以做女朋友，即係要真係開到聲，我先知道佢追我咯。
3: 哦，
0: 即係我係有啲頓嘅喺呢啲位
3: 置。即係你個 sense 係停嘅，長期都
0: 係。係啊，我係唔知點解係
3: 唔會
0: 響㗎。
1: 佢冇 radar， 佢得 gadar 啫。佢知邊個係機嘅，但係佢唔知邊個係中意佢。
0: 係啊，係有啲難㗎，所以咧追我嗰啲男仔其實都好無奈嘅，因為咧佢要講到我真係要追你啦，我依家有啲中意我追求你啦，咁我先會諗，哦，原來追我嘅，好，我向愛情嗰邊諗先咁。
3: 哦，
0: 即係我係會咁。
3: 咁同埋你係咪嗰啲即係好傳統嘅女性咧？即係我唔會追男仔嗰啲嚟
0: 㗎。我覺得我係未試過嘅，但係我
3: 你會唔會嗰啲人啊？
1: 如果有好感係咯，即係
0: 我會㗎，
1: 你會㗎，
0: 我會㗎，
1: 你會㗎，
0: 我會㗎。我女神配對計劃，我係第一次追阿西裝嘅。
1: 哦，
0: 係啊，
1: 但佢又唔睬你。
0: 佢嗰陣時佢有好多工作忙咯、所以就諗唔到呢樣嘢
1: 㗎嘛。係啊，喂，而家第二季喎，你又有份就評審喎，你都係
0: 啊，好正啊，做評審呢個位
3: 咪啱你角色咯，
1: 係
3: 做啲乜嘢社工
1: 啊？有幾咁正啊？
0: 因為我覺得可以再放膽啲，叫個男仔做咩就做咩。跟住因為最後尾嗰個又唔係，即、就、係、是、我都要幫女神揀嘅，咁但係我覺得做評審就可以有呢個權利咧，叫你做咩做咩，你又唔可以，即係如果你唔夠膽做，又睇到你個樣有幾尷尬嗰啲，我覺得好呢啲正咯，係、
1: Rocky 甄選嘅時候，你喺邊度㗎？
0: 我喺度啊！
1: 哇，咁你點啊？嗰陣時唔好尷尬咯 ，Rocky 嗰度一眼燈都冇。
0: 嗯啊，唔係我哋嗰陣時冇話有冇燈嘅，係女神們嘅啫。
1: 哦，係喎，係喎，係喎，女神們。
0: 我哋再之前海選，佢第一 round 嘅時候。
1: 哦，你海選你俾咗佢入係咪啊？
0: 海選啊，我都冇，我哋係負責見嘅啫嘛。
1: 哦，
0: 俾唔俾其實係監製啊，佢哋決定嘅。
1: 哦，
0: 係啦，咁我第一次見佢我都嚇親嘅，
1: 嚇親
0: 啦，我嚇親嘅。咁但係我覺得咁都正常啦。咁佢單身啊嘛，咁佢都符合要求嘅。
1: 每個人都有資格戀愛嘅幾多歲都。
0: 冇錯，咁我就想睇下啊，咁佢其實即係可能佢都50几啦，咁佢係想要一啲乜嘢嘅愛情咧咁樣，睇下我哋啲女神匹唔匹配到，咁或者可能係真係 work 噶，係咪先？即係冇話唔得噶。咁但係睇下要真係要睇到自己做法咯。
3: 咁今次即係喺。
0: 笑咩？
1: 唔係講得好好啊，佢答得好，好得體啊，好得體。
3: 咁但係今次第二嗱，你參加第一季啫，第二季有冇啲男仔？其實呢個如果第一季咪好咯，我一定揀你啊！
0: 我唔會咁樣諗嘅，因為我相信一切嘅安排都係最好嘅安排。我唔會咁樣諗嘅，我覺得 如果第一季，我自己中意第一季多啲嘅，即
1: 系虽然我都系，
0: 系咪啊？
1: 我都系，
0: 因为我即系首先我自己有参与过啦，咁第二就系我觉得咧，所有嘅男仔咧都唔知呢嚿嘢系咩嚟嘅。
1: 其实女仔都唔系好知啦，
0: 女仔都
1: 男女都唔系好
0: 知。我哋成日都懵成成就话开始拍紧啦。
1: 其
0: 实
1: 阿 Bob 都唔系好知嘅啫。
0: 其实系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化学作用，即系令到成件事个个都话好纯粹、好投入去玩呢个游戏咁。
1: 冇机心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中意第一季嗰种纯粹嗰种感觉。
1: 其实我第一季我睇多啲嘅，我就几中意 G M 噶。
0: 系啊 ，G M 都几得意。
1: 不过之后咧就
3: 我净系咁噶啦，我净系咁样噶啦，要盲中中啊，要中个头埋去。咁你会唔会系嗰啲突然之间啊中意咗嗰啲嘅，可能闪婚啊、生 B 啊嗰啲人嚟噶？
0: 我觉得我会闪婚噶。
1: 你会啊？
0: 我都觉得会啊。
1: 你会
0: 系啊？
3: 生唔生啊？
0: 生啊！
1: 系啦，你再唔生，你高龄产妇。
0: 喂啊，依家四廿几岁都生到啦，有牌啊我。
1: 佢嗱，头先你话有牌嘅时候咧，佢有拨头发噶，拨头发噶。喂，但系嗱，而家嗱，譬如比着嗱，阿李刚导演，即系李安嘅细路啊，有套色戒，然后咧，跟住有你有个男朋友就准备同佢结婚，所以色戒一定红硬嘅。你又结婚，你会拣边样咧？
0: 哇，好难拣。我会问咗我男朋友先咯。
1: 哦，佢准你，佢准你做阿汤唯咁样，准你啊！
0: 哇，佢准我做啊？可以啊。
3: 但系奶奶嗰啲未问喎。
0: 咁问埋奶奶咯，
2: 奶奶唔 OK，
0: 我写份 proposal 先咯，
3: 好嘢啊！嗰啲
0: 你话以往嘅色戒咧就系呢个尺度嘅，
1: 咁希望你色戒同埋结婚都做到啦。喂，好笑啊！唔该晒，乖家咪啊
0: ，thank you，thank you，
1: 拜拜。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帆船项目，港队喺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同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增添一银一铜。女子赛事有四支队伍参与，港队喺九轮赛事之中表现一直稳定，扣除最差一场成绩后得到16分，不敌日本得到亚军。国家队同印度代表分别夺得第三同第四名。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有6队角逐，港队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同印度得到冠亚军。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協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假期北上探亲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节快乐， 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话：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嘅勤劳同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他指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是不断加强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日经平均指数68,958点，升22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4美元，卖出4190.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晚是会有烟花汇演的，维港两岸都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在西九文化区和尖沙咀一带，由晏啲5点钟起就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是相应的改道安排，直至道路可以重开为止，或者是人群散去的。要揸车的朋友请你尽量不要揸车去受影响的地区，并且尽量改用间公共交通工具。另外今日多区的巴士和小巴路线都会因应封路和改道行驶，直至道路重开或者是它的尾班车。至于部分路线亦都会加强服务，要搭车的朋友记得留意服务营办商的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跟住七咸道南那段是车多少少。至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记得环顾四周围的路面情况，留意住有没有车驶紧埋嚟，确定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8: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6: 94.8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1: 依地依南，
12: 南来北往，
11: 珠江、
12: 京港、
11: 跨年珠，
12: 话你知。
11: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京港话你知。
15: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16: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17: 诶，咁你系中唔中意睇三国？
16: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0: 文教组多款节目，
21: 嘥时间。
20: 总结：
21: 林欣雄、
20: 纪启俊
2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2: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23: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22: 诶、
23: 欸，你今日出题啊嘛？
22: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啊。
23: 咁我就
22: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20: 嘥时间。
24: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25: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你接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哇！今日真系热到爆厂啊！吓喺呢一个公众假期嘅日子咧，出边嘅气温就系摄氏33度啦，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
3: 系啊，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书警告咧，同时生效嘅。
2: 嗱，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我谂嘅，
3: 系
2: 因为我有呢、這个诶
4: 吓，有呢个考虑啊。
2: 系啦，讲下啫嘛，
4: 好事来啊！
2: 就系咁嘅啦，譬如若果身边旁边嘅朋友咁样，你同你嘅伴侣准备要结婚啦咁样，咁然后即系想建筑一个小家庭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自己又上有高堂，即系有啲父母喺度啊，或者系对方有父母喺度噶咁样，咁你愿唔愿意同自己嘅父母又或者对方嘅父母一齐住咧？喺呢个新婚嘅时候，即系一齐咧建筑一个家庭，同埋长辈一齐住。
3: 哦，如果冇累嘅就要囉。
2: 咩冇累呀？即冇钱呀、啊、哦，你马来西亚人嚟嘅我累咁样。嗱，其实呢暂时嚟讲呢，阿超 B 呢就係我呢一个话题当中嘅主角嚟嘅。因为佢就係同呢即係对方嘅家长一齐。
3: 冇乜嘢我觉得。
2: 吓、啊、你咪你咪后咁讲喎。你咪后咁讲
3: 啩。
2: 你
3: 我觉得好开心喎、啊。
2: 咪先讲。
3: 梗係一路如一步啊。
4: 先讲。面都红晒啊，超 B。
2: 先讲个雪柜先。
3: 冇嘢，雪柜。
4: 雪柜咩事啊？
3: 我冇嘢嘅，唔系我系我。
4: 系而家好尴尬啊！
2: 好尴尬，
3: 觉得咁嘅。
4: 个耳仔都红晒啊！
3: 我觉得咁嘅，住唔住埋一齐嘅话咧，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咁睇下点样相处啫，即系大家互相俾一个空间，对方系紧要嘅。
2: 生活习惯咧？
3: 生活习惯一定唔同噶啦，点、会同啫？咁你就算你而家同你阿爸妈都唔会同啦，啲生活习惯。嗯、
4: 但系嗰个系我屋企，我可以闹佢，又可以同佢嗌交嘛。但系如果嗰个系。即系另一半嘅屋企人，
3: 你
4: 冇理由话佢噶。
3: 嗱，譬如你男朋友，
2: 唔系佢而家都系噶。
3: 系咯，你
2: 而家都系噶。
3: 所以你唔好即系用波嚟
4: 我哋唔好讲咁多
2: 私人嘢。
4: 私人嘢。
3: 唔系嗱，咁你隔篱嗰个咧，得唔得佢？
4: 我隔篱嗰个暂时同我屋企人相处系非常之愉快嘅，咪同埋咧，我记得有句说话，唔记得 exactly 就系通常。阿媽睇女婿咧，系越睇越中意啊！你唔知越咩越睇咩口水喺度越嚟越滴多。
2: 外母见女婿口水爹爹滴。
4: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咁样嘅相处模式咧，好似相对系好啲嘅。因为首先咧，我另一半咧，佢就真系情绪非常之稳定，同埋佢系非常之乐意咧，系帮我屋企咧系做任何嘢嘅。而我阿妈咧又确实咧系好唔客气咁样啦，会好
2: 同埋有太多。多嘢需要人帮忙啦，
4: 系，因为始终我哋冇男人啊嘛，咁好多需要
2: 屋企冇男人，
4: 屋企冇男人，
2: 你讲到你好似冇男人咁，你有男人，
4: 系啊，咁好多需要气力啊，或者一啲电子嘢啊，系啦，换灯啊，或者一啲维修，我哋
3: 洗厕所啊，
4: 系啦，咁
2: 即系你要个 handyman 啫，即系维修技工啫，
4: 咁。但總之我
2: 佢做到啦，
4: 我都做到
2: 啦，
4: 係啦。咁所以我阿媽咧就暫時對佢個評價好唔錯嘅。咁啊
2: 高啦，你阿媽唔係人飲品噶嘛？即係其實即係你要氹到你阿媽個歡心其實難。同埋咧嗱，雖然我唔係見過你男朋友好多次啦，但係佢有一樣嘢好好叻，好叻嘅就係佢嘅人冇乜聲氣。
4: 啊、
2: 但係佢講嗰啲説話，如果佢一講嘅話咧，嗰樣嘢又幾即係幾啱嘅喎，幾到位嘅喎。即係咧呢啲咁嘅男子咧。去氹一啲咧，比較成熟嘅少嘅女士啦，係容易啲嘅。佢氹得你阿媽應該幾開心。
4: 係幾開心嘅。咁所以如果係 for 呢一個題目嘅話，如果係佢同我屋企人，即係如果我哋結咗婚啊，同我屋企人住嘅話咧，我哋有傾過添嘅，係 OK 嘅。系啦，咁因为同埋始终咧，我觉得有少少嘅因素，就因为我妈年纪真系大，同埋因为佢自己一个人住咧。咁如果我哋唔同佢一齐住，其实唔止我，其实我觉得我另一半好好，就佢都担心我妈嘅身体状况。咁、所以我呢个程度先系可以一齐住。咁但系如果你话转系我同佢屋企人住咧，
3: 得唔得咧？
4: 啲啲，
2: 我中意你呢个声效，你呢个声效明晒明晒。哦，而家你同你男朋友已经去到谈婚论嫁嘅。 階段㗎啦。
4: 嗱，如果你能夠，但我哋會傾，即係咁，我哋始終由一開始一齊，我哋就已經話係以一個
2: 有目標
4: 結婚，即係以一個係我哋冇未必結婚，但係會係一齊
2: 相
4: 愛到永遠嘅嗰種目標進發㗎嘛。
2: 你請飲我五嚿水人情嘅酒
4: 嚇，五嚿水。
2: 八八啦，
4: 咁你入嚟就好走，
2: 唔好食饭，
3: 摆低就好走啦。
2: 一千啦，一千啦，系一千得唔得？
3: 一千都冇够回家，
2: 你关你咩事啫？又唔系你结婚，你结婚有冇请我啊？
3: 我都冇结婚，
2: 你而家差唔多几多分两噶啦，已经。嗱，其实点解我会有呢一个嘅题目咧？其实如果系比着我啊，即系如果真系有呢一件事发生喺我身上咧，
3: 你一定唔会，
2: 我系唔会嘅。
3: 你唔会嘅，
2: 我系。
3: 其实咧，我想讲咧，你今日呢个题目咧，最重要嗰样嘢咧，就要有一个愿意嗱，你冇理由系双方父母一齐住啦，好难啦。
4: 双方父母
2: 啦，老爷奶奶，唔系你四个
3: 系
2: 扫垃圾，扫垃圾扫埋一堆，
4: 你都
2: 惊呢个其实系其中一个 option 嚟嘅，但系呢样嘢系。我觉得好似鬼片 obsession 咯，鬼片啊！
3: 即系个意思系
2: 双方父母一齐，
3: 老爷奶奶，老爷系啦，
4: 我未听过呢一种嘅，
3: 即系连埋一齐，即系可能连埋一齐住啊，即系你是但一个一定要系叫做系去人哋对方屋企住，喂，听我讲埋先。
2: 我仲喺度谂紧佢哋四个一齐住嗰阵时嘅情况，
3: 冇人远啊！即系你一定系是但去一个地方，咁我觉得系要入去人哋屋企住嗰人咧。个情绪一定要系好稳定嘅，
4: 依个系。
3: 如果你个情绪唔稳定嘅人咧，冇可能噶。咁如即系譬如当咧，如果你拍拖，你嘅另一半佢如果情绪稳定咧，佢同你同埋譬如当同你家姐住，都可能冇问题噶。
2: 但我唔会咯，我唔会俾呢一件事发生，我唔会俾呢件事发生。点解咧？因为我知我本身已经唔系一个情绪好稳定嘅人嚟噶，即系我一你一你即系虽然我成日话你 bad 一句说话就触电啦，但其实我都系呢人嚟噶嘛，你一句说话都可以触到我，然之后我唔想喺呢一个我咁开心嘅情况或者咁难先可以建立到嘅家庭嘅情况之下系节外生枝啊。但系若果话你话系同一座楼唔同楼层或甚至系住隔离啦。我又冇問題，但住埋同一間屋咧，我係肯定打咩嘅。
3: 但而家呢個即係都市環境咧，即係土地問題咧，
2: 好難。喂，供一層樓已經咁難啦，何況仲話要供喺隔離，係咪先？
3: 係咯，好困難。所以我聽過有啲朋友講咧，就算結咗婚啊，或者想同居咧，都冇辦法啦。都其實有啲係結咗婚添啊。都是两个分开住的。
4: 是啊，
2: 我一定你分开住。我一定要分开住。
3: 分开住意思即是两公婆都分开住，分返你自己家住。
4: 是啊，
2: 手我都可能会的。
3: 我你太佢住喎。
2: 我太爱自己了可能。不过呢如果你要咁啱线呢有一个缘分呢又会 OK， 因为呢我去过阿超 V 屋企啦。阿超 V 屋企个间隔呢又咁啱线呢係真係可以货到一个长辈同埋即係新婚小夫妇合住㗎喎。咁我咪同佢讲过我以前画迹嘅。画迹咪有啲叫飞机迹嘅。即係咩叫飞机迹呢就係佢个平面图呢係好似个飞机咁样嘅。咁咪 Fat A, Fat B 咁两边咁样啦。阿超 B 嗰座楼系咩迹呢佢个座楼叫蝴蝶迹。
4: 哦，就是每人一边。
2: 冇错啦，佢一入去咧就系厅嚟嘅，然后左手边咧就系一扎房，又有厕所；右手边咧又一扎房，又厨房，又厕所咁样。
4: 几好、
2: 啊。咁啊两边，我算啦，我将你屋企个间隔讲晒出嚟，系咪好
3: 衰？出嚟，
2: 我冇讲地址咪得咯。吓咁样，我觉得我入到去之后咧，我发觉，哦，我终于明白点解你嗰阵时咁紧张，咁需要落订，即刻买咗呢一层楼啦，咁样，因为呢一座楼，诶、哎，死，佢又唔讲得噶。总之系好掂啦。
4: 我哋以后啲秘密咧，我哋要少讲为妙。
2: 唔好讲俾我听。咪呢一个职咧，真系啱晒咯。
3: 系
2: 系咪啊？系咪？
3: 唔系，我觉得总之嚟讲咧，即系要住埋一齐咧，其实系好需要一个关系要好先得嘅。即系同埋咧，你要好似譬如你男朋友嗰只咧。唔聲唔聲嘅，但係默默做啲就好囉。即係如果你係
4: 真
3: 係
4: 要乜都冇所謂，你只要有少少記仇啊，或者你有啲所謂啊，其實就好辛苦啦。
2: 或者容易掹僵啊，
3: 係啊，同埋住埋一齊咧，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咧，係要有兩個洗手間。就得噶啦，
2: 哦，咁呢个一定要啊，
3: 咪两个洗手间系好必须啊。
2: 我同我家姐住嘅时候都系每有一个洗手间。
3: 如果你一间屋里边咧，即系真系好密，即系而家香港你其实咪地个地方都得噶嘛，即系可能得一个洗手间嘅话咧，咁你冇办法咯，真系要大家要好好地去分配好个时间点去用咯。
2: 咦，唔系喎，话时话。 啊，你姑佢嗰间屋都仲正喎、
4: 啊。系我哋系唔错嘅，系啦，OK 嘅。
3: 其实我觉得如果系嗰个方向嘅话咧，即系老爷奶奶住埋一齐都冇问
2: 题。OK 喎、啊，话时话你喺度又系 OK 喎、啊。
4: 但系我哋唔讨论咁多我自己，讨论下大众先，系啦。因为大众嘅问题就系、是，喂，讲真，你有得拣啊、嗯，个个都系拣自己住啦，其实有几个大家会好想同对方嘅父母一齐住啫、
2: 我知道有啲嘅屋企咧，佢真系对屋企好好咧，同埋可能不过最紧要咧，就系我每次我见到咧，即系嗰啲仔女肯同埋父母住嘅嗰个家庭咧，其实系最紧要系个父母系超级识做。
4: 系、
2: 哦，佢唔单止个父母嘅情绪稳定啦，兼且咧父母喺嗰个财政上咧，其实咧系有帮助，而佢帮助咗之后咧，佢系唔需要回报嘅，佢唔需要话啊你要还翻俾我啊，又或者唔需要话我要霸几多间房啊，即系佢唔需要呢样嘢嘅，咁先至可以即系维持到嗰个关系。
3: 其实喺呢个情况嚟讲咧，一住埋一齐，总之同屋共住嘅话咧，你就要大家都要互相体谅对方，
2: 同埋即系吓，
3: 唔好话嗰个系咪第即嗱，你哋就话自己家人啫，嗰、那个人可能叫做外人，即系就算嫁咗过嚟啊，或者点样娶咗你个女好啊，咁佢都真系一个外人嚟噶嘛，佢唔系同你由细相处到大，咁你一定要接受埋佢嘅所有生活习惯咯，互相都要接受咯，
2: 同埋即系相见好同住难咯，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我大哥咧结婚咧，即系我嫂都系搬入嚟我哋嗰度啦，咁嗰年细个你唔会觉得有咩噶嘛，咁但系你就会成日听到咧，我阿爸就冇嘢嘅，但我妈咧就好多嘢讲嘅。咁样即系之类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眼见，咁我嫂都有帮手洗衫啊，帮手煮饭啊，咩咁样？点解仲系有咁多嘢嘅咧？即系原来咧，奶奶对个新抱咧系特别多嗰啲嘢讲嘅。
3: 我试过有朋友咧，佢嘅经历系点咧？就系佢哋住嗰啲总之围村定唔知咩屋嚟啊？咁咧就系、是、其实已经有好多
2: 你好鄙视围村啊？
3: 未啊，我唔想讲到咁明显啊，俾你知道。咁咧，然之后咧，咁啊，其实奶奶已经有间屋啦，咁阿仔嗰啲咧就有啲屋喺度啦。咁咧就本来咁未结婚啊嘛，咁咪一齐住咯。咁啊住完之后咧，其中一个结咗婚啦。咁结婚之后咧，咁间屋咧其实都好似嗱话就话两个兄弟咁样啦。咁但系其实。都大家都可能喂边个结咗婚咪可能间屋咪就系佢啦，咁结咗婚嗰个咪开始霸咯啲位，即系开始劈下啲嘢出嚟啊，间房摆唔到，我哋结咗婚咧好多嘢摆唔到啊，拱下出厅啊，
2: 咁啊唔得，
3: 呢度整下执下，咁成间屋咧本来系两兄弟嘅时候咧，变到好似得一家人噶咯，
2: 佢真系差唔多
3: 即系
2: 摆到明系
3: 要
2: 霸咗位啊，
3: 你好走咯你，
2: 哇咁啊真系好乞人憎，
3: 系啊会有呢啲情况出现添噶会。
2: 咁大家如果真係有遇到類似嘅情況，又或者有啲咩想隨身呢阿超 B 同埋你哋姑嘅話呢，
3: 你都可以答到嘅，你都可以有多機

0: 周恩廷的新歌《逆风之意》啊，吓咁网上都有很多朋友不同的意见啊。香港讲到住咧，就大家好有意见噶啦，系啦、
1: 啊。呢边有听众会话啦，因为我以前咧同我爸妈啦，同埋妹妹咧住嘅地方咧唔够地方，所以咧我而家咧就系同伴侣嘅父母同住，好多嘢咧都唔系好习惯嘅，要习惯伴侣父母啦，屋企嘅生活啦，有时咧有好多嘅管制，咁样咧唔俾你做啊，呢样嘢唔俾你做啊，又话我做嘅嘢冇无聊。咁人呢係有自由㗎嘛，我想做啲乜嘢呢就想做㗎啦，希望呢可以快啲脫離呢一種嘅生活，重回返以前呢未結婚嘅生活。
2: 嗯，有人呢都話呢，哎呀最好呢就唔好同伴侶嘅父母同住，尤其係媳婦同奶奶呀，佢哋呢都係嚟自兩個唔同星球嘅外星人，身為地球人嘅丈夫，如果唔想屋企爆發星球大戰、嗯、真係要好好安排，小心處理，祝願大家家庭和睦，世界和平。
0: 奶奶同媳妇咧系天生嘅呢个天煞孤星嚟嘅。
1: 系，亦都话一定唔会啦，自己住咧最爽啊，点都得，拍紧拖咧都系想自己住。父母老啦，咩都会指指点点，谂嘢咧好多谬误，有时会令佢激气。
0: 系啊，最惨就系呢个谬误咧，你唔可以指正佢啊嘛。系、啊、你话、啊、你话佢，佢又话你，哎呀，尊卑不分咁样咧。
2: 系啦。有人咧就话咧，历来都系相处好同住难。咁如果真系要一齐住啦，第一要有足够嘅空间，第二彼此咧一定要了解到双方嘅习性，第三就系发生摩擦嘅时候又要懂得拿捏点样去解决问题，所以真系好烦噶。唔好话四个人生活啊，其实两个人生活啊都已经好考学问噶啦。所以经验之谈，细细个啦见到大哥大嫂同阿妈嘅婆媳纠纷咧，日积月累。最后尾咪都系要搬出去住，所以咧，预期一齐搬咧，哎呀，都系唔好啦。
1: 嗯，有人话系、哎、你
0: 讲，
1: 有人话相见好同住难啦，结咗婚之后咧，最好有自己屋企啦，咁就会方便啲，唔想有拗撬啊，同人父母要重新适应过啲生活模式咧，都几难嘅。
0: 诶、哎，我谂翻起咧，嗰阵时我大哥结婚，我嫂搬入去住咁样啦，咁、嗯、我阿妈咪已经拗撬嘅，我阿爸冇嘢嘅，咁啊奶奶同个媳妇已经拗啦。到最后点解会住到同埋相处冇问题呢？我记得系我阿嫂让步咯。
1: 哦，系啊，
0: 系啊，因为我阿嫂就让咗，因为我阿嫂咧就佢唔系话蠢或者咩，点
2: 解让步咧？
0: 即系佢好 pure 嘅佢嘅人，即系咧佢我阿妈唔中意佢嘅嘢，佢就即刻改啊，唔中意佢咩要去洗衫佢就洗，即系奶奶话乜咪做咯咁样，咁即系到最后奶奶都冇嘢可以投诉咯，咁于是咪冇事。
2: 我咁都系要佢自己好识谂咯。
1: 系啊，
0: 因为我阿嫂系好 pure 嗰啲人嚟嘅吓，即系可能即系两始终即系两家人嘅生活习惯系好唔同啊，即系可能挤牙膏都可能有啲唔同嘅挤法啊咁样，所以就有啲望得唔顺眼咯。
1: 有人啊讲。有头发啊，边个想做咖喱啊？
0: 边个想做咖喱
2: 啊？系咧，但系有人咧竟然话，照顾父母唔系负累系责任，一个人唔孝顺咧，永远唔会发达噶。所以咧，我结婚之前已经讲好咗，一定要同父母住，唔接受嘅话，哼，分手揾我第二个。
0: 嗯，呢啲好怪啊。不过又有人即系每个人嘅家庭唔同 case 嘅，有啲人唔同父母住，可能佢哋之前有过有啲嘢咧吓。
1: 系啊，有人就话我已经要加多一个人同住，仲要加多两个人啊，甚至四个人啊，咁好可能系地狱添咯。即系你生埋小朋友之后，你仲要住埋一齐，都个地方又唔够啊，可能系。
0: 如果一千尺咧，
1: 一千尺其实而家都唔好够使嘅，好多人都
0: 咁系真嘅。
1: 有啲人一千尺住成六七个个人噶，
0: 嗯，最紧要有三个厕所咯。
1: 嗱，另外呢边有咁话啦，两个字啫，何必？系咪？即系其实我谂呢个真系住屋问题咧，香港咧个个都喺度要即系烦恼嘅。
0: 所以香港咁多劏房咯，即系大家宁愿住细啲，都好希望有私人嘅空间同埋自主嘅一个权力。
1: 同埋你見到咁多人啊，匿喺嗰啲 coffee shop 唔走咧，嗰啲 me time 時間咧就係咁解咯，唔想翻屋企，
0: 或者地鐵啜嘴嗰啲咧喺屋企，唔
2: 同嘅，都係屋企啊，
0: 都係屋企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飞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同游泳池，今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将会游车河。又话部分渡轮航线免费，可以搭船吹海风。由于唔少食肆提供优惠，夜晚会同家人食晚饭同埋睇烟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唔少内地旅客专程嚟香港睇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萬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说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抉择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止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铁方面嘅消息啊，由晏啲5点开始啦，各区嘅唔同路线都会喺唔同时段加强服务，咁就包括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涌线、东铁线同埋屯马线噶。咁另外为咗配合今晚嘅烟花汇演啦，渡轮方面由晏啲嘅5点05至到去9点半啦，部分嘅渡轮服务班次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噶。要搭船嘅朋友记得留意住各个渡轮公司嘅安排同埋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近住管道口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 最后提到大家各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啦，由于有水管急修嘅关系，和宜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荫梨木道公园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8: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咁你想做咪去试囉，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囉，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囉。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4: 我是崔杰彤，
15: 我是超 B，
16: 我是阿桃，
17: 我是莉莉姑。
13: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8: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9: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20: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21: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送走烦闷。
13: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12: Made in Hong Kong。
22: 喂，莉莉姑和阿超 B，即你两个都是呢，即是慳家之王啦，同我比啦，因為我真係成日亂咁使錢嘅。但近排我做咗一樣嘢，我都要讚自己好叻啊，咁樣都係慳家嘢嚟嘅。就是、我 download 咗一個 app， 嗰、那個 app 咧就係咧一個係盛食嘅 app， 即係唔係話食剩嘢啊，而係賣剩嘢。因為好多嘅餐廳咧，佢可能預咗10隻雞出嚟咁樣，可能嗰日就係賣8隻啫，咁兩隻雞咪嘥咗咯咁樣。咁你佢就會喺呢一個 app 嗰度咧，就可以見到嘅。咁然後你就可以咧用一個特惠嘅價錢，譬如佢可能170蚊嘅，佢可能 check 俾咗70蚊。你就可以買到嗰隻雞啦，
23: 咁樣。咁好正喎。
22: 好正啊，咁好。咁你知我啦，見到呢啲嘢，我呢啲即係你知我啲我係提子嚟㗎嘛，提防騙子嘛，咁覺得呢啲嘢唉都流流地，幫我試下啦咁樣。咁我就即係因為我屋企附近都有幾間咁樣，我就揀咗間小店，就佢係即係咁啱先，佢就係賣雞嘅。咁我就就撳一盒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就係5点几6点钟撳嘅。咁撳完之後咧，佢 OK 喎，但係咧我就要7点半先至可以去攞。因為佢就7点半之後先至賣剩嗰啲先會攞俾我，咁啊 OK 啦，咁啊等啦。但係其實等嘅過程當中都已經
15: 好肚餓啦，
22: 好肚餓噶啦。咁啊，一到7点半咧，佢會有 notification 嘅，佢會提醒你話：，你而家可以嚟攞啦，咁樣。跟住我就去攞啦，咁樣。咁去到，咁見到佢到又唔係賣剩好多嘅啫，其實都即係佢係賣剩嘅。咁我以為佢都係啲雞頭、雞尾、雞中間。
23: 因為你係冇得揀嘅嘛，即係總之佢剩咗啲乜，你就攞啲乜。
22: 其實係少少盲盒 feel 嘅，咁啱先嗰間小店咧，佢就係咧一見到我，佢先至斬嗰只雞，咁一斬一掹我嚟。成隻雞喎，即係本來佢都係雞唔知170几蚊嘅，我就仲70几蚊就買咗啦喎，成隻雞即係一整隻雞啊！
15: 好抵，
22: 我仲我見到我都呆咗，因為佢嗰間鋪頭咧，佢可能越夜佢都越減價嘅，佢減極都冇我咁平喎。
15: 係
22: 咁啊，即係咁我翻去啦，咁啊都覺得啊，其實會唔會係嗰啲乾蒸蒸啊，唔係幾好食啊咁樣，咁食咯 ，OK 喎，
15: 又好味喎、
22: 啊、，OK 喎，咁啊有少少良心咧過意唔去，覺得人哋啲小店咁樣去試
15: 攞盡著
14: 數，
22: 攞咗着數，我第二日即刻去用原價買翻一隻雞。
23: 哇！你呢個良好顧客，
22: 絕對良好啊，係咪先？但我初初對呢啲 app 咧，我覺得唉都係揾人笨嘅啫，係嘛？邊會有咁好啊？咁樣咁於是，但係唔係真係咁好喎？咁於是，我嗰個禮拜咧就不斷咁用呢個 app， 因為我
23: 係咪有好多唔同餐廳選擇？
22: 點解我會揀嗰個 app 咧？因為佢其中有一個嘅特許嘅餐廳，就係喺一間五星級酒店入邊嘅一個自助餐。嗰、個自助餐咧就好出名嘅，不嬲都好出名嘅。咁樣咧，佢就係有盒盲盒啦咁樣，咁我就係咁及啦。啊，原來醒嘅人唔係我一個，係嗰、那個五星級酒店個嗰個盲盒咧，係好多人撳嘅。咁咧，佢你差唔多咧，就可能要早少少去撳。如果你佢嗰度冇盒，即係話佢冇餐提供咧，你就要撳定話啊，如果有請通知我。
14: 哦，
22: 咁你先可以食到嗰個自助餐，但係諗下人哋個自助餐平極都要五六百蚊啦，但係佢係一百蚊以內就可以食到嗰個盲盒咯喎，咁樣。咁兼且咧，佢嗰間五星級酒店咧，佢嗰、那個甜品店咧又係好出名嘅，咁、唔知有幾嚿蛋糕啊咁樣，又唔知又平啊平一半啊咁樣咧，嗰、那個就正啊。不過我唔係，我對甜品又真係普普通通咁樣，咁所以就冇試過咯。
14: 而家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餐廳咧，就係即係我係識食嘅一個行動。係
22: 啊
14: 係
22: 啊
14: 係
22: 啊，
14: 即係希望唔好浪費。
22: 唔好浪費，
14: 因為以前你都見好多，就譬如可能啲嘢食剩唔上咪倒佢咯，都唔會出去派俾人嘅。咁而家開始已經唔同曬，譬如可能有啲NGO 啦，去到可唔可以收咗你啲嘢食，我哋可能第二日啦，我再重新整過去俾啲露宿者啊或者老人家食啊都有咯。
23: 我覺得呢個其實淨係 win win 添，因為嗰啲譬如你酒店你剩咗嗰啲咧，即係如果係有啲好嘅啦，就可能啲職員可以自己攞，但其實咧佢哋攞攞下都唔想攞噶啦，即係佢哋
22: 食嗰啲嘢，
23: 食嗰啲佢哋都覺得厭，咁但係抌咧覺得其實即係良心好似好過意唔去喎，咁多人唔食得咁樣，咁反而你而家可以用一個實惠嘅價錢，我又可以平時可能五六嚿水，我又唔捨得喎，
22: 五六百蚊啊，
23: 五六百蚊，咁我又唔捨得喎，咁我而家平平地你又可以試下個五星級酒店嘅手勢係點樣？
22: 同埋因為我啱啱 download 呢個 app 嘅時候咧，就啱啱係追月之後嗰一日啊！
14: 我真係啱啱嘅啫喎，
22: 係啊，啱啱嘅啫，我新 download 嘅咋？咁咧佢係
23: 點發掘呢件事？
22: 我唔知，我喺度睇網上嗰啲片，係
14: 啊，好多彈出嚟嘅呢個，我都彈。
22: 佢有個唔知好似新聞透視定係唔知乜鬼嗰啲，就訪問呢一啲人。咁嗰啲人就話咧，係都幫補到㗎，即係幫補到嗰啲營業額啊，即係之類嗰啲。咁我覺得幾得意喎，試下 download 啦咁樣。我就係喺追月之後嗰日咧，就咁啦。全部都是月饼，那些月饼呢主要是超级高
14: 贵价，那些
22: 贵价月饼600元变了300元，不得止仲要买一送一。
14: 哇，
23: 不过讲真，你冇理由中秋节之后再继续买月饼㗎嘛，咁奇怪。
22: 追月嗰日睇追月嗰日對月。我听到话今年月饼好似细仔地。
14: 细我见到话啲铺头直情第二日呢本来前一日买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呢就同我细妹一起住嘅，细妹个男朋友啊，时不时都会走过嚟过夜嘅。先其实我冇乜所谓嘅，唉，点知咧？

0: 喂妹啊，有冇见过我啲钱啊？喂，寻晚我成袋摆咗喺度嘅，咁放喺度唔见咗，钞票都冇嘅，点解会？
1: 咩钱啊？完全冇掂过你啲嘢，你系咪记错啊？
0: 我将我沓钱啊，同埋嗰啲锁匙啊，摆喺度啊，咁啊锁匙而家成抽啊喺度啦，但我啲银纸冇晒嘅，唔完全。
2: 唔好意思啊，系我攞咗噶。
0: 啊，
2: 我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GM
1: 一到放假咧，我谂起你李姑噶啦。
2: 点解啊？
1: 成日都请假噶，佢都
2: 唔系
1: 唔系你都唔系请得好多，有一个仲多啊。
0: 边个啊？
1: 乔B。
2: 嗯，
1: 系咪啊？
0: 哎呀，我都唔敢讲呢啲嘢，唔好讲啦。
1: 我系最少。
0: 哦，真系，
2: 因为我哋台柱嚟啊嘛，你唔喺度嘅话，咩健康佢已经不是咩健康康嚟噶啦。
1: 你怎样可以闹到他呢？
0: 他这样讲完你之后呢，你好像是我不请人家尴尬，好像
1: 不是，即是我又未知话好鋸，但你又博斥唔到佢喎，佢又好似好善思人咁樣喎。
0: 佢真係恭喜你嘅話。
1: 即係恭喜我咁就算啦，係咁我都鋸啲啦，係呀。
2: 唔使你日日返工。
0: 放假 VGM 呢，即今日就正正就係紅嘅一假期啦，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咁見到頭先呢，我今朝返嚟之前呢，落尖沙咀一轉嘛，嘩，尖沙咀已經人頭湧湧
1: 了。為什麼你會去尖沙咀
0: 的？因為今朝有嘢要過去要整一整。
1: 但今晚因為那條封路，今晚是煙花。其實我禮拜二我去跑步的時候呢，都見到開始有些鐵馬呢，都開始即準備封路啊 ,set 緊嘢咁樣呢，我都有少少興趣今晚去睇煙花。
0: 睇啦，
1: 因為我好耐，我繼續知道去睇啦，唔使你。
0: 你戶外定係屋企先睇最緊要係。
1: 梗係戶外啦嘛。
0: 咁好喎，你去邊度睇呀諗住。
1: 我諗住都係尖沙咀㗎咋。
0: 咁你要而家落去霸定頭位㗎啦。係時候霸定頭位㗎啦。攞定個水樽仔。
1: 攞定個接凳仔。
0: 係啦。
1: 接凳仔。
0: 是最風扇仔
1: 是啦，記住就要根據呢現場嘅即係嗰啲警務人員嘅指示呢，就行路就小心啲，
0: 係啦，睇清楚條路，
1: 係啦，今日呢個歌都係呢個放假 BGM 喎，係呀，
2: 好正喎，
0: 就係林子祥嘅海市蜃樓。

0: 好中意红日咧，见到我哋丽姑啊，同埋见到阿超 B 啊，即特别开心噶。
1: 我都中意见到你喺红日嘅时候。
2: 红日嘅时候，我特别中意见到个太阳啊。
0: 点解啊？
2: 因为可以去玩咯。
0: 但系好热啊，出边大家小心啲中暑啊。今日阿超 B 同埋丽姑好衬啊，两个好似拍拖咁样。
1: 饮多啖水，记得出街嘅时候。
0: 好，明天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喺中午十二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唔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佢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约有100至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听日及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票优惠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食晚饭同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话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 咁跟住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有关中环缆车站，咁现时咧缆车嚟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啦，以及的士站已经系停用，而城巴路线15号 C 啦，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同埋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留意，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是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的需求。而搭船的朋友都留意了，今日尖沙咀来往中环航线今日是免费载客。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9: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8: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9: 由飲食攻略、
8: 最新资讯、
9: 旅游科技
8: 到衣食住行，
9: 一个钟包罗漫游。
8: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7: 十大中文金曲。
18: 以音乐导航，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嚟到十月一号星期四嘅三十人开始啦。
1: Hello， 呢度系天儿子豪阿摄嘅，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两点半嘅时候生效。
0: 系最近即系琴晚咧发生咗一件事咧，就少少诶沾沾自喜嘅。
2: 哦，
0: 系啦，系关咩事？关自己身形事啊。
1: 哦，你系咪中意照到自己咧？即系诶嗰嚿肌肉出嚟咯，嗰啲阴影嗰啲线条出嚟咯。
0: 唔系唔系
2: 转字头，
0: 唔系诶转字头嘅意思系个体重
2: 八字去到。七字
1: 哦 ，OK， 系个体重转字
0: 系
2: 得唔得？
0: 个体重咧就系要按我即系饮酒嘅量啦，喺度跳嚟跳去嘅，系啦。若然唔饮酒嘅，咪挨近可以转字头咯。譬如琴晚一饮今朝一磅嘅时候，
2: 就会上翻，
0: 就会上翻去啦。咁样即系开始计到啊，饮
1: 水嚟嘅咧。
2: 啱啊，四磅都系水嚟
1: 嘅。呢排酒头十磅都系水，话俾你知减肥嘅嘢。
0: 系啊，
2: 好多都系水嚟嘅。
0: 系啊，所以系咁食嗰啲水溶性纤维咧，系咁我琴日仲要系咧做下嘅时候咧，即系做紧呢个膊头啊，推筋嘅时候推下咧，用嗰度力咧，咦，乎都好似有啲嘢想逼出嚟咁样。
2: 哇，劲啊！
0: 系啊，跟住第一次做下运动咧，要放低个哑铃，跟住去厕所。
1: 咁你个尖尖位喺边咧？
0: 个尖尖位系点样咧？琴日就系工作啦咁，因為其實即係一直以嚟都係要著啲恤衫啊、西褲咁去做嘢嘅。咁呢個橫切面咧，坦白講，未做運動之前咧，其實都幾個即個橫切面都幾闊下嘅，即係唔係太好睇咁樣。咁琴日就即係去水成功咗啦。咁跟住然之後，琴日喺台上面，我拍緊我兩個拍檔打緊碟嘅時候咧，跟住有陣時我都會同台下嘅觀眾咧有啲眼神嘅接觸嘅，純粹諗住帶動下氣氛，即係唱到某啲位就即係舉下手啊嗰啲，即係呢啲咁樣嘅動作啦咁樣。跟住然之後見到遠距離咧，其實有人咧係攞住部相機去影台面嘅。咁我第一下就好直覺會覺得就係、是，咁佢應該係就影緊台面打碟，大家好開心唱歌嘅情況啦。跟住琴日翻到去嘅時候咧，睇到咧。有人 tag 我哋，咁我就好自然咧，我都会揿下哦，佢 tag 咗我哋啲乜嘢啊，同埋佢有冇 repost 过其他 story 咁样，
1: 睇下有冇讲我哋坏话先。
0: 系啦，咁样即系留意一下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佢有一个嘅 story 咧，系成个电话啦，全个 mon 啦，都系我嚟噶。
2: 哇，
0: 系啊，
2: 成个电话全个 mon，
0: 系啊，即系嗰个 story 啊，佢影住，
1: 佢净系影你，
2: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去睇
1: cam 啊
0: ，thank you 系啊，
2: 系去睇嗰啲演唱会咧，即系净系影个 artist 嗰啲咁样
1: ，thank cam 啊，
0: 系啊，跟住就影我个横切面啦，咁跟住然之后咧，我梗系留意佢打啲咩啦，跟住然之后咧，即系佢就话啊，即系我估唔到今日嚟呢个派对，见到一个就都望落去都几好睇嘅人咁样，
2: 哇！
0: 几佢用一个咩字？
1: 犀利个字眼系咩咧？
0: 佢用今日见到一个直间恤衫几养眼嘅人咁样。佢话生活中就系要有人少有呢啲嘅小开心咁样。
1: 咁你系别人眼中嘅 honey 啊？
0: 系啦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因为琴日咧，我系同我女朋友一齐即系望到呢个 story 啦。咁然之后，跟住佢就好直觉咁就佢就第一下就会揿。我讲呢个系咩人？咩背景人啊？咁样。
2: 梗系啦。
1: 咁其
0: 实佢会做呢啲都系好正常嘅咁样。咁只不过系。即係你搬問論佢係一個咩人都好，但係能夠
1: 喺，我覺得要論下嗰個係咩人。
2: 梗係要啦，
1: 我淨係想論下嗰個係咩人啫喎。
2: 哇，萬一係對手咁點
1: 啊？其他嘢都可以孤物論喎，反而
0: 係啊。你係站喺佢嘅角度嘛，即係我另一半嘅角度嘛，係咪？定係你站喺我嘅角度都要論下嗰個係咩？
1: 都要論下嗰個係咩人？
0: 但係其實即係。有人讚你呢樣嘢，其實即係估問佢咩人，唔係都應該開心嘅咩？
2: 開心
0: 係
2: 你有分 A 減 A 同埋 A 加噶嘛？
1: 好坦白講，即係我假設我用髮型嚟講啦，即係譬如有個人讚，哇！你個髮型好好睇，好靚喎，咁樣好啦，咁跟住咧。我撳入去，哇！嗰個人個髮型係鳥巢咁嘅，對於髮型原來佢係有一啲好奇特、好奇特嘅喜好嘅，咁我就會好自然覺得佢讚我個髮型靚。我係咪認同咧？究竟我自己啊？但係假設原來讚我。佢係一個髮型師嚟㗎，佢自己剪出嚟嘅頭髮咧，我都覺得哇，好靚啊，好係，即係。好 trendy 啊咁樣，咁我自然會覺得佢讚我嘅話，
0: 佢有 taste，
1: 係有嗰個讚係有個光環喺上面
2: 嘅。你有啲髮型師都好棘嘅，
1: 你即係咁講啦，即係我係想比喻，即係邊個人讚你，其實喺你自己心目中可能係會有差別㗎嘛，
0: 即
1: 係有落差㗎。
0: 子成讚你把聲好聽，喂，都子成都讚你喎，咁呢個一定係有好
2: 啦。
1: 肯定系未做善事啦嗰日。
2: 佢把声太好听啦，你明唔明啊？
0: 只剩翻未祈祷，系咪或者系？
1: 唔系咁做得好嘅人都可以施舍其他人噶嘛？
2: 系嘅，系
1: 赞美嚟讲系咪？系不嫌多嘅。
2: 子靖一定是客氣啦，
0: 咁我即係我琴日睇咗，咁佢係一個正常人啦。
1: 子靖都係前一日做咗壞事，做咗奸人啊，
2: 有陰謀啊，定係
1: 佢今日要補翻
0: 佢，即係應該係拍完劇未甩嗰個角色嘅 character 係咪
2: 咁抽嚟到，
0: 系啊，咁即系
1: 咁论下嗰个人啦、啊，
0: 论下个，请我揿俾你睇佢而去。
1: 好啊，你而家一路揿一路调出啦，即系你唔使讲佢 account 嘅，佢咩年纪先？首先系男定女先？
0: 女仔嚟嘅，
1: 女仔 OK。咁佢咩年纪嘅咧？系大概
0: 咩嘅年纪？
1: 系你呢种年纪啊？定系妹猪啲嘅啊？定系成熟啲嘅啊？系
0: 同天儿差唔多年纪咯。
2: 哦，咁啊，即系都系
1: 即系中女咯，
0: 系
1: 咯，咪中女咯。我自己讲冇事啊，你唔错。我哋笑到咁都系唔夠膽講啫，我幫你講，中女咯，
0: 係啦，冇錯，係、哦、啊，啲九運旺中女啊嘛，得到中女嘅青睞嘅時候，其實都係一種未來可以行嘅方向，同埋消費力高啊，係啊，雖然佢唔會消費，
1: 消費力高咩意思？請問，你想喺你身上消費啲咩咧？請問，
0: 見到佢啊，即係突然間望一望，啊又想嚟多啲喎。啊望一望，哎呀，可不如買多幾杯嘢咁咁樣，即係仍然我有可以帶旺到經濟啊，
1: 增進嘅消費
2: 係啦，咁都有佢嘅技能嘅，咁佢講笑啊嗰啲都開心噶嘛，係咪？咁佢講下笑咯，
1: 佢唔使講，佢而家養眼就養得噶啦，出嚟，出嚟養下，出嚟養下養下得噶啦，你養眼嘅話，
0: 做咁多年 DJ， 其實原來做 gym 先係最幫到嘅，後屘發現。
1: 所以你就覺得應該係做 gym 有幫助係咪？你嗰個尖尖係嚟自
0: 尖尖，係因為首先見到個手臂開始逼。到件衫啦、啊
1: 哦，即係佢影出嚟，你覺得
0: 係啦，
1: 個 shape OK 喎。
0: 係啦，雖然因為我拍緊片影緊嘢嘅，所以其實應該都會谷到少少嘅。
2: 其實買啲窄啲嘅衫咪得咯。
0: 誒，冇錯啊，買細碼
1: 你可以咁講嘅，係。但係如果你嗰嚿不是肌肉嘅話，無論你買幾窄嘅衫，佢都唔會係肌肉。
2: 唔係嗰個係會變咗窄肉咯，我知道。
0: 啱，你又講得非常之
2: 啱啊！
0: 係係，
1: 所以你都係要有個底咯，有個底子先咯。
2: 我嗰日都見到有一個著住即係好細碼衫嘅親戚，係啊，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要著到啲窄肉。
0: 但係點解佢要著細碼？佢係有需要
2: 不知啊！我真係唔知點解，即係明明其實佢可以著闊少少嘅話會舒服啲，但係佢窄得好辛苦。我懷疑佢應該唔合。
1: 佢覺得咁先舒服咧，可能。
2: 未必。
1: 是
0: 啊，我而家試緊呢個公司嘅 network 啊，撈翻嗰個
1: 相，
2: 唔緊要，
1: 唔使啦，
2: 你
1: 輪咗嗰個人啦，
2: 你講翻你嘅手臂先啦。
0: 咩啊？
2: 你講翻你嘅手臂。
0: 唔係，咁啊手臂就而家真係操緊啦。咁但係即係嗰個人即係望落去即係正常 decent 嘅係啦，即係都會覺得就其實都。
1: 所以你覺得係真心嘅讚美？
0: 係真心嘅讚嘅咁樣係啦。咁跟住，因為其實我再諗翻咧，咦，原來琴日其實係有一個 moment 係我有望到佢哋嗰班朋友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大概好似係見到咧，佢想我哋台面上嘅人，有人即係做一下啲心心嘅動作咁樣嘅。
2: 哦，
0: 係啦，
2: 即係俾心心，
1: 即係叫你派心俾佢。
0: 類似係咁樣嘅，咁我個直覺就係佢會想兩個 DJ 去派咁樣噶嘛。
1: 但原來唔係係咪？
0: 我而家發覺可能原來有機會
1: 派。
2: 你令我諗起黃嘉怡都係有俾人咁要求過㗎。嚇、啊！我仲要俾心咁樣。
1: 哇！大佬，你攞 Jason 咩嚟比？你又唔好咁樣害佢，波子豪。嗱，你咁樣，你今日做壞事啊！你而家你做壞事啊！
0: 你咁樣打一陣，我即刻成為全
2: 部陰謀。
1: 今日即刻做壞事啊！你
0: 我直頭當自己航天員上咗太空啊！開心到真係，
2: 係咯，開心唔得咩？
1: 你突然間係咪好有動力啊？做 gym 更加
0: 做。都係嘅，即係我有時會覺得就係、是、雖然呢啲嘅讚美就係可能係好微小咁樣啦，咁但係始終有人會即係會欣賞你嘅時候，其實你都會覺得啊，做呢件事係會更加值得嘅，或者更加想做嘅。
2: 但你有冇有一刻諗起就係、是、即係可能當你做到某個 level 嘅時候咧，欣賞你嘅開始唔會係天兒啊，
0: 係
2: 即係會係變咗係啲男士啊。
0: 其實都係另一種肯定啦、
2: 啊，
0: 即
1: 係
0: 第
1: 一，我覺得係、啊，你如果同性都覺得你正嘅話。其實是仲難過異性喎，有時我覺得。
0: 即係突然間可能有一日佢都有嘅時候，一係咪？喂，師兄，你個背 OK？
2: 哇，點練㗎？
1: 操得 OK？
0: 點練㗎？教我咁樣呢啲，我就會覺得
2: 正啊！
1: 但我想問男人嘅世界係咪咧？即係要攞到同性嘅認同係咪難過異性咧？覺得係，即係或者你自己作為男人，你去讚一個男人係咪難過讚一個女人嘅？
0: 因為我覺得即係譬如如果異性嘅話，即係可能佢。 即係出於即係有啲就係可能係愛慕啊、欣賞，即係嗰種咁樣啦。咁、
2: 嗯、
0: 可能冇即係如果男性欣賞男性嗰樣嘢，可能只係純粹嗰個技巧上、技能上，
1: 即係佢真係要有一樣嘢勁係嘛？
0: 係啦，
1: 要達到某啲指標、嗯。
0: 就好似有陣時都會成日都講，我哋男仔唔明白點解女仔會讚某一個男 artist 型或者靚仔嘅咁樣。咁、嗯、但係若然當男仔都讚嗰個男 artist 型嘅話，咁應該嗰個型係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啊點樣去？
2: 我覺得有啲係中性啲嘅、嗯，即係例如可能喺我嘅界別啦，我就可能中意 DIY 啲嘢啊，整啲嘢換啲嘢咁樣啦。咁我身邊啲人咧都會覺得哇，你好勁喎，點解你可以識得自己整呢啲嘢嘅咧？咁喺我嘅角度其實係好細埃嘅。咁而讚我嗰啲可能通常都屋企嘅女士們啦、嗯，就覺得哇，點解你會識整呢啲嘅？
1: 即係我都有贊，我都有贊。
2: 係啊，我會覺得就係可能女仔喺呢方面唔係話真係好叻嘅。咁但係只要有一日有個師傅，即係有個男士。
1: 但唔使講到師傅，
2: 係啊，
1: 即係可能一般嘅男士都有基本呢啲技巧嘅時候，
2: 係啊，
1: 就未必會覺得你呢個算係一個好勁嘅技能。
2: 係啊，但係如果真係有個男士，可能佢本身都識少少呢啲嘢，佢就覺得哇，點解你都搞得掂？你真係勁啊！咁樣嗰、
0: 嗯、
2: 刻嗰個心就會哇，係真係勁，我真係勁喎！呢刻
0: 係
2: 我真係堅持啦嗰刻。係係啊，
0: 因為每個人會覺得就係得到唔同界別嘅人嘅認可，即係可能對你嘅 impact 又會唔一樣咁啊嘛。
2: 係啊，唔同程度或者唔同地方又會唔同。
0: 嗱、啊，女仔會唔會更加係咧？即係譬如果係男仔讚你著衫好睇，或者女仔都讚你著衫好睇咁樣。
1: 我覺得唔係，因為我覺得女人對女人係 mean 啲嘅，所以相對地，如果女人讚女人嘅話咧，
0: 係
1: 咁我就覺得啊，佢係、
0: 嗯、
1: 即係
0: 出於真心咁樣，
2: 咪要真心讚先
1: 咯。又唔可以用真心喎，因為有啲讚有時又唔係真心喎，
0: 啊、
1: 又分好多個層次嘅喎，女人嘅讚又
0: 係
1: 好深嘅呢個課題。
0: 我知
1: 係
0: 啊，
1: 就係我就覺得，如果一個女人佢真心讚你一個女人嘅話咧。即係佢又真係會係真係欣賞佢咯，係、
0: 嗯、
1: 啊，咁但係有一啲讚係，
0: 嗯，
1: 即係嚇，
2: 你 feel 到係好似有少少揶揄啊，
1: 係啊，或者交際嘢啊，
2: 邀引你啊，
1: 啊
2: 又或者係好客套啊，嗯、客氣啦嗰啲就真係。
0: 嗱、啊，即係譬如好簡單，即係譬如可能係即係以做 gym 或者做 gym 嚟計啦咁樣，因為近排做得比較多啲，咁你都會見到一啲即係譬如身形好或者操得好嘅女仔噶嘛。
1: 嗯。
0: 咁可能喺即係男士嘅角度嚟講，你當然會覺得啊，佢操得個肌肉係好，但可能佢都可能係你個 type 啊。
2: 嗯。
0: 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啊，你或者你因為佢可能係你個 type， 所以你先會留意佢多啲。
2: 係。
0: 咁但係可能係若然女仔讚女仔嘅時候，可能就係、是、因為可能你未必會係受女仔嘅外形所吸引啦，而你真係覺得、就是、
1: 或者女仔中意嘅外形同男士嘅選擇又唔同啦，
0: 唔同啦。咁反而若然你讚佢嘅時候，可能就真係嗰、那個做 gym 與做 gym 之間嘅嗰個嘅比較咁樣嘅，就好似正如男仔同男仔一樣都係咁樣。
2: 係、嗯，但當你了解做 gym 呢樣嘢咧，你就知道女仔要操 fit 其實係難過男仔好多。
0: 係啊，
2: 係啊，
1: 因為咩啊？
2: 因為
1: 脂肪，
2: 因為其實係真係基因嘅問題咯，
1: 係、
2: 嗯、啊，即係男士嘅基因係相對比較容易啲可以操到一啲線條啦，減到係啦，減到磅啦。咁女士咧相對脂肪比例會高少少嘅，即係可能例如男士嘅15%已經係即係
0: 好鋼條㗎啦，
2: 好靚仔啦。但係如果女士去到15%咧，佢係比鋼條更勁，係可以玩比賽咁滯㗎。
0: 係
2: 係啊，所以勁好多。
0: 咁同埋即係一啲即係先天嘅因素，即係譬如 Tilly 咁樣嘅，佢本身真係瘦底嘅。咁當然可能你都覺得自己肥啦。啊咁样啦，
1: 我冇啊，
0: 你冇啊嘛 ，OK， 好彩啊，咁因为你本身你个肌肉量都唔系太多嘅时候，所以变相就你好难会即系操到嗰啲线条出嚟啊，
2: 要食好多，
1: 系啊，要食好多嘢咯，
2: 要付出好多，好辛苦啊，其实
0: 系好辛苦咁样，
2: 好惨啊，
0: 系啊，咁所以喺嗰、那个即系每个界别嗰个认可同比较亦都。唔一樣咁樣咯。
1: 但係我明白你講嗰下咧，你有一下即係可能有啲人無論係做 gym 又好，或者其他又好，或者係一啲興趣嘅發掘都好啦。你有陣時咧係唔經唔覺突然間去到一個位咧，你自己突然間有一嘢可能覺得，我做到喎，
0: 係
1: 原來我得咗喎，原來我有進步，嗰、那個爽
0: 係
1: 自己嘅，但係係真係好 enjoy 嘅咯。即係譬如我打網球都係廢噶嘛，而、家我都仲
2: 冇咁講，
1: 係啊，我都仲係開心網球嗰啲嚟噶嘛。但係咧，我確實我係為咗咧打網球想大力啲咧，我有特別咧揀 workout 做嘅時候咧係揀啲咧係要做 weight 嘅嘢，係啦，即係唔係就咁做啦，咁就係啦，做啲有 weight 嘅嘢。跟住咧，我係尋晚去打波嘅時候都係開心網球嚟嘅，雖然係亂打啦都係，但係咧我覺得，咦，我突然間有下覺得，咦。 好似咧大力咗少少喎。
0: 哇，有啲舒拉寶啊感覺，有啲細威咁樣。
2: 舒拉
1: 寶，冇嘅冇嘅，但你覺得哦，好似揮拍咧，好似順暢咗，大力咗。跟住咧，你真係覺得。可能我真係呢做 workout 有功喎、啊、可能真係做嗰啲舉少少啞鈴原來真係有用喎、啊、跟住呢你就會即刻覺得嗯咁我要 keep 住啦。
0: 係。
1: 你係一定要有呢啲少少自我嘅認同同進步之後呢你就會想有嗰動力去 keep 住做嗰樣嘢。
0: 係啊，即係除咗 peer pressure 之外，即係朋輩嘅影響，即係大家都一齊打嘅時候就會有呢、這、一個要個追趕嘅效應啦。
1: 係啊，我就係完全係 peer pressure 嚟嘅囉。因為我開始打嘅時候嗰四個人啦，一個係男人，我哋唔好計佢啦，另外嗰兩個 friend 我女仔嚟嘅，因為佢兩個都有打排球，即係到而家都仲有打排球、嗯、所以無可否認呢佢哋體能上同埋嗰個、嗯、即係成身嘅力量上呢都係比我好嘅、
0: 嗯、
1: 加上兩個都係大粒過我嘅。即係呢我初時打嘅時候就覺得哇點解佢哋好似球員揈下呢
0: 個波都去到咁遠，
1: 揈個波都大力啲㗎喎。
0: 即係就係話我開頭就係想過網咋，
1: 我就有少少唔甘心啊。跟住所以呢我就開始就覺得點解、啊、可以隻手大力啲呢、
0: 嗯嗯、
1: 我就開始即係覺得係咪要加少少重量俾自己去
2: 做 workout 啦，要突破下。
0: 我差唔多可能每一次我都嚟嘅時候，每一日開咪前都準備啊，有十隻雞胸咁樣，我哋每日今日補啲啊咁樣，即係可能要做到咁樣。
1: OK， 如果你每日煮定啲雞胸，我會
0: 食。係啊，係啊，三文魚飯啦，你食出三文魚飯先啦，係啊，純粹就係琴日就發生咗呢件事，我覺得都係有開心嘅一個位咁樣咯、
1: 嗯，養下，
0: 養下係啊 ，keep 住做，
1: 養下，
0: 養下，同埋要再買啲細啲嘅衫，逐逼爆啲，
2: 細買啲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其外劳申请，即聘用三名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名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署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司徒拔道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一帶車多，位置就係司徒拔道來回方向，較早前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已經係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铺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有关国庆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11点柯士甸山道和里面的所有泊车位卢吉道、下力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的支路。另外由4点开始百家道亦都是禁止驶入，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 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7: 治安探访团，
8: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9: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6: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4: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好嚟到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拜拜。
1: 系啊，今日咧国庆啊嘛，咁咪讲下啲开心嘢啦，系咪先？因为咧呢件开心事咧，其实就系喺我个 friend 身上面发生嘅 ，friend 嘅屋企咁样啦。咁话说咧，早两日啊，咁我 friend 咧就 post 咗条片，咁就系咧佢老公亦都即我朋友啦，咁啊生日，咁佢哋就喺个餐厅嗰度，咁而咧佢咧就即系 caption 嗰度打咗一句说话，佢就话传说。每一个男人都会有一个绿色嘅盒，咁我开头都有谂咩绿色嘅盒啊？
0: 我真系唔知道，真系呢、這个
1: 系啊嗱，我头先同你哋讲嘅时候，一个就知啦，天儿系知系咩嚟嘅，咁啊摄系唔知嘅，咁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能你都会估到啦。咁其实咧，同手上面戴嘅嘢有关，系表，
2: 名表
1: 系啦，名表。咁而好坦白嘅，咁嗰个绿色嘅盒咧，我都觉得正嘅。即係如果我真係有一日收到嘅話咧，我會覺得好開心。咁當然我係睇咗條片，我先知原來佢真係送呢一個綠色嘅盒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會去咗佢嗰條片，即係嗰條正片啦。咁坐喺度嘅嗰個先生咧就即係好開心咁樣啦，食完 cake 啊剩啊咁樣就收禮物咁樣啦。咁而嗰個禮物袋咧就係白色嘅，裡面咧就真係有個綠色嘅盒。見住嗰位即係朋友咧，佢一即係拎住嗰個袋嘅時候咧，佢就好驚訝咁啊嚇！唔係禮真係嘛，因為如果大家有了解呢嗰一個品牌嘅錶呢，入門下如果你正價買到嘅話呢，都要50000元或以上一隻㗎啦，入門版嘅。咁如果你係買啲貴啲嘅版本嘅話呢，咁就即係可能10-20萬啊，20-30萬啊，30-40-50萬啊，咁樣跳上去嘅。咁我嗰個 friend 呢就都好驚訝，就覺得吓你真係送啲咁貴嘅嘢咁，
0: 之前未試過送咁貴同收咁貴嘅禮物嘅。
1: 可能有我唔知啊，咁但係起碼呢條片裏面嘅即係見到佢嘅反應就係覺得佢應該冇收過一啲咁貴嘅生日禮物嘅。咁而呢佢即係嗰個太太呢就已經喺度暗暗地喺度笑，即係已經覺得就係、即係咪好開心呢，係咪好驚喜呢咁。咁佢真係呢喺嗰個白色嘅袋嗰度呢就拎咗嗰個傳說中嘅綠色嘅盒出嚟，但其實睇到呢度咧，我已經覺得有啲唔對路，因為咧其實我都有睇過，即係嗰一個品牌嘅錶盒係大嚿好多嘅，
2: 即係你嗰一個 size 已經有啲唔對噶啦。
1: 係啦，因為咧嗰一個 size 咧係平時正常你買嗰個品牌嘅錶盒咧一半咁嘅 size 啦，細只好多嘅，細盒好多嘅。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嗰、那個即係爸爸都冇研究啦，總之就係佢拎出嚟嘅時候就吓、你哋禮真㗎，因為個面嗰度呢都係印住嗰個品牌啦，咁好認真咁樣啦。咁佢一打開呢佢就嘩咗出嚟，嘩究竟係咩呢？因為呢佢一打開裡面呢係有一隻錶，咁嗰隻錶呢係一隻龜嚟嘅，係一隻綠水龜，
0: 即係嗰啲玩具卡通錶啊，
2: 卡通錶嚟㗎，
1: 卡通錶
0: 即係細個啲鐵鋼美少女戰士嗰啲咁樣，
1: 而嗰個品牌咧有一隻綠水鬼，係啦，
0: 哦，
1: 但係嗰只即係正、即係唔係正版啦，即係嗰只真係嗰個品牌嘅嗰一隻錶咧，綠色嗰只咧係賣緊20多萬咁樣嘅，20多萬以上咁嘅，仲要係炒價咁樣啦。咁但係嗰只即係綠水龜咧，就係即係10-20元咁樣一套咁樣。
2: 但問係佢本人有冇曾經講過佢想要呢隻錶㗎？
1: 嗱，據我了解咧，佢應該係冇嘅，
2: 冇嘅，
1: 因為佢
2: 咁點解佢哋覺得要俾呢個所謂驚喜佢嘅？
1: 咪即係男士啊嘛，男士覺得即係好似就有隻咁樣嘅錶喺度，就好似唔知係身份嘅象徵定係點，同啲肌肉差唔多啦。
2: 其實咧，我唔想要呢啲驚喜咯，坦白講，
1: 係嘛？
0: 即係你唔想我即係譬如咧，有一日突然間我哋攞個盒，嗰啲盒啲名袋嗰啲盒，
1: 橙色嗰啲，橙色嗰啲，
0: 一打開，原來環保袋咁呢啲
2: 啊？係啦，唔使你可以直接送我環保袋俾我，我冇事嘅，係啦。
1: Okay,
2: 但係你揾一個又揾另一個盒裝住個名牌袋，唔係個環保袋咧，就我就覺得係有啲。問題
0: 啦，
1: 有啲嬲豬，
0: 有啲嬲豬。
1: 因為我都同你嘅角度一樣，
2: 因為係假希望嚟噶嘛，唔係話我一定要人哋送嗰個名牌或者送某一個牌子嘅嘢俾你，而係可能。你真係會有一下覺得嘩咁張咁樣，你會㗎嘛，都會即係冇人抗拒靚嘅嘢㗎嘛，係咪？即係你唔會話我唔要啲咁嘅嘢，可能有啲人係係呀，但我唔係啦，我都係貪慕虛榮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咁樣嘅時候俾一個假希望我開嘅時候吓
1: 會傷心
2: 喎，即係係原來係咁嘅，咁我可能會有一種落差喺度囉。
1: 係呀，因為我呢直接 send message 俾佢，我話你哋後面係有一隻真㗎嘛，
0: 係囉。
1: 因為我真係好認真咁問我 friend。
2: double surprise 嘛，你要話係？
1: 你其實後面係有隻真噶嘛，係咪啊？
0: 即係咪有過山車咁樣㗎？係
1: 咯，即係你唔會冇噶嘛，唔會真係得隻綠水龜啊嘛。
0: 如果係咁樣，其實好難完嗰件事喎。

0: 好，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38啊，生日嘅惊喜啦，或者一啲即系喜庆事嘅惊喜，头先天然都有提过啦，即系可能系你升职啊、加人工嘅时候啊，或者系退休会唔会都同时会准备呢啲
1: 有嗰啲 retirement party 噶嘛，上次都会。
0: 即係由你唔會知道，即係當然你會知道你自己會即將會退休啦，咁咪同時會都有搞呢啲嘅。
1: 為你慶祝咁樣囉。
0: 係、但對於我哋即係做電台嚟講呢，即係有陣時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會撞正生日㗎嘛。
2: 喔、哦、係呀。係呀，
0: 咁其實都不外乎嗰啲所謂嘅生日驚喜，就係、是即係捧個蛋糕出嚟呀等等啦。
2: 喔係呀係呀。
0: 但我自己即係有幾次幫天爺慶祝生日嘅時候呢，我覺得我哋諗嘅嗰個玩法其實都幾过人嘅，
2: 叻嘅，
0: 都算系点样将你嗰个生日用
2: 好多时候都系佢出
0: 节目嘅，即系内容入边嘅
1: 节目嘅内容啊嘛。
0: 系啊，
1: 我记得有一次系玩紧唔知边个环节噶，
0: 踩地雷啊嗰阵
1: 时，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真系懒不防咯、啊。你知道我游戏王好投入游戏之中噶嘛，
0: 啊、
1: 完全自己讲，完全冇意识到有任何即系古灵。

0: 怪
1: 啊！端倪
0: 系啊，
1: 完全
0: 睇唔到啲端倪。
2: 系啊，好似系 set 地雷，然系即系唔知佢踩中定踩唔中，就会俾个生果佢啊嘛。
1: 哦，系
2: 啊，因为你又即系喜欢吃生果咁样啦。跟住啱啱最近好似就系你出题嘅时候，即系边个答案就边个可以攞个拿破仑咁样呢啲
1: 嘢。攞手
2: 去
1: 就倾。
2: 系啦，即系我觉得其实即系坦白讲，即系大家做咗电台咁多年，即系直播室外边捧个蛋糕出嚟呢啲，都行
0: 尽。太贪啦，系嘛？你觉得？
1: 尽力咗，尽力咗。
2: 系啊，即系点样可以发挥你嗰个创意咧？咁样系啊，同埋你知天然系游戏王啊嘛，即系一有游戏嘅时候，佢就好着紧咧，所以佢个样就会特别好睇啊。佢直头唔记得咗自己，其实今日原来庆祝自己生日。
0: 系
2: 啊，佢唔知其实我放紧水俾佢嘅，系啊。
0: 但我觉得咧，男仔喺呢方面咧，系需要动脑筋啲嘅，即系咧，因为我觉得咧，普遍啊吓，即系我讲紧系可能你同另一半拍拖啦，普遍咧女仔重视生日系多过男仔嘅，我觉得，
1: 或者重视自己嘅生日，
0: 系啊系啊，或者女仔 expect 另一半要。俾 surprise 佢呢一樣嘢咧，
1: 個要求會多啲，
0: 係要求多啲，或者有呢個 expectation 都係多過男仔，即係男仔好少。我聽我身邊啲 friend 先啦，即係男仔咧好少話要 expect 個女朋友要俾驚喜我嘅，我生日嘅時候要俾到一啲我估唔到嘅嘢我嘅，
1: 係。
0: 但女仔可能心底係有咁樣嘅期望，
1: 會想要。
0: 但男仔少啲有呢種期望噶嘛，
1: 係。所以
0: 我覺得男仔就要做多啲，諗多啲呢方面嘅嘢俾個女朋友或者老婆咯。
1: 係，所以咧可能係就係因為咁咧，而個女仔咧會為個男仔會諗得多啲。我記得好似喺節目裡面有分享過類似，即係好似呢個故仔有分享過嘅。佢就係嗰個女仔咧，其實咧就好錫佢男朋友啦。總之就係唔知第一個生日定唔知點嘅。佢就幫佢約曬佢最好嘅朋友，咁就喺嗰、那個即係酒吧嗰度，佢係 book 曬成個場嘅。我記得我都有被邀請去到啦。
0: OK，
1: 咁但我最尾我係冇去到嘅。
0: 做咩？你唔想成就人哋呢个 surprise 咩？
1: 我系唔系我入咗 cam 啊？
0: 哦，
1: 我入咗 cam 啊，我去唔到啊咁。咁总之就系佢系叫晒佢好多个 friend， 好似唔知三十几四十人去到嘅。而我嗰个 friend 咧系完全唔知情，即系唔知道究竟点解会去嗰个地方，会发生啲咩事，完全唔知。因为我系之后睇翻啲相咧，我先至发现咧，哇，原来系咁大阵仗噶。我开头以为系可能系 book 咗个 K 房，因为可能个 K 房有十几个去最比较相熟啲嘅朋友聚埋一齐咁样啦。点知唔系，佢系真系咧系成个即系酒吧全部成场都系佢啲 friend 咯。咁而影嗰一個大堆頭嘅相咧，係真係令到我有啲嚇親嘅，即係佢真係好似係兩隊足球隊
2: 動員曬，
1: 係啊，好興高采烈，跟住連埋啲教練啊、啲旁證啊、球證啊嗰啲，全部係圍埋一堆咁樣影一張咁嘅相咁樣咯，
2: 係
1: 啊，超級多人。咁的而且確嗰次我個 friend 係好開心嘅，
2: 因為見翻呢啲朋友係咪？
1: 係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已經係講緊即將要畢業嘅時間，係啦，咁所以其實咧，佢係有啲中學同學啊嗰啲咧都有去到，咁你直頭係好似係結婚咁樣嘅程度咁樣咯，好誇張啊真係，
2: 即係求婚嘅程度啊，
0: 求婚咯，啲求婚嗰啲
2: 啦，
0: 係
2: 啊，
0: 點解你又喺度嘅啊？哇，你好開心啊！我 spend 又咁樣㗎，你做啲果飯俾我裝啊嘛，
2: 雖然男仔唔會咁樣啦。
0: 你做乜串到啲女人啊？
2: 唔系，咁真系嘛？你又要影？
1: 如果个男仔系咁嘅话，系有啲惊嘅。
0: 我记得我另一半求婚嘅时候咧，我都系咁讲咯。哇，点解你要拣今日啊？咁啊，因为咧嗰日系星期六嚟噶，星期六咧我要翻早啊嘛，
2: 做
0: 节目系
2: 啊，
0: 所以咧我唔会好搞自己个样噶嘛，即系又着到好 hea 咁啊。但系就喺我翻去嘅时候喺屋企，佢就叫咗我啲 friend 嚟求婚啊嘛。跟住我说我第一下就问，点解你要拣今日嘅？
1: 唔紧要，
0: 我估好多女仔都可能都。有咁嘅經驗咯，喺求婚嗰一日就係你心入邊，甚至乎講埋出去就點解你揀今日嘅咁啊？
1: 師叔係
2: 用緊農夫小兒戲嘅角度去向你求婚。
0: 我冇谂过，原来系咁，原来佢个想法系咁样，
2: 系做紧节目咁样。但我知道呢、這个即系男性，即系有咁嘅讲 surprise 咁样啦。 求婚嘅 surprise 係好難嘅，因為可能好多時候你都會 sense 到，你都會知㗎啦嘛。
0: 唔係啊，係你點樣求婚嘅 surprise 咧？對於個女仔嚟講咧，佢、都總會覺得有啲嘢唔係佢想象中或者心目中佢想要㗎。
2: 都唔係完美係咪？
1: 嗯，
0: 係啦，因為有啲女仔可能會真係對於求婚，
2: 嗯、
0: 即係對於婚姻嘅所有嘢啦，佢都想好 perfect 嘅咁。
1: 好多幻想。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可能第一步求婚嘅時候，你已經做唔到佢心目中。嗰、下佢就會難免有少少即係，點解咁嘅咁樣
2: 咯？所以其實喺 surprise 方面，其實嗰個表情管理其實係好困難嘅，
1: 好難啊！
2: 係啊，
1: 真係好難。
0: 係都同埋你真係可以第一下見到佢反應，
2: 係
0: 佢究竟係中意定唔中意嗰個 surprise？
2: 啲情緒價值你要自己俾自己啊，同埋你唔好令到俾 surprise 你嘅人太失望。
1: 其實你應該開心啊，佢都冇 call 記者。
0: 咁我知佢唔會嘅，
2: 佢之後會發相咯，但係。
0: 发咗系自己个社交平台啫，
2: 跟住然之后等
1: 人哋都
0: 系，但系嗰个 surprise 系成功噶、
2: 嗯，
0: 因为当时咧我系真系唔知道我班 friend 系匿埋晒喺度噶，
2: 嗯，你屋企大啊嘛系嘛，
0: 唔系啊，系因为咧佢整咗个 backdrop 啊，类似系，
2: 哦，
0: 系啦，佢哋全部匿埋晒喺个
1: backdrop
0: 后面啊，喺个厅度中间冻咗个 backdrop， 然后佢哋就喺晒后面咁啊，所以我真系，同埋佢哋真系好静，
1: 有冇拍片？
0: 真系有啊有啊有啊！真係
1: 俾我哋睇
0: 㗎，好安靜，哇！揾翻有少少難度咯 ，OK 嘅，
1: 推我哋喎，
0: 揾翻有少少難度啫，邊隻字係推啊？
2: 一場欺凌我而家我 feel 到係，
1: 咁即係佢 OK 喎。
2: 後面
0: 點解你今日咁壞嘅？你過嚟做咩事啊？你
1: 壞到底啦！壞到底
0: 你今日受咗咩刺激啊？你
2: 唔係可能食咗啲藥啊？啲藥係啲 bad people 過咗啊？
0: 啲藥會咧、
2: 啊、
0: twist 咗個人格嘅會，
2: 食嘅粒藥
1: 會係咪咁樣嚟咧？
0: 係喎，求婚應該有好多 surprise 喎，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今日嘅。三五成人茶水间啦，今日我哋讲紧惊喜啊，你有冇试过俾惊喜人或者人哋俾惊喜你咧？系生日、升职、退休、求婚，定系因为咩事要营造呢一个惊喜，而呢个惊喜最后又成唔成功咧？18723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迅速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吃食晚饭及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厨房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厨房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诗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队，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仪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4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2美元，卖出4166.2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位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午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现时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啦，龙尾就排到去洞子路。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系、是、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洞子路，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会有烟花汇演噶，各区啦都会有封路，就系维港两岸各区有封路啦。由四点钟开始，中区、湾仔、东区啦都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相应嘅改动安排。咁至于喺九龙啦，就由五点钟开始喺西九文化区以及尖沙咀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动安排。咁呢啲封路啦系会实施到直至道路可以安全重开同埋人群散去为止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香岛道来回方向沿住深水湾泳滩慢车。至于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都慢车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就系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0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嘅。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4: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5: 二台话你知，
6: 哇！這个网购平台竟然有齐晒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铺头慢慢揾，真系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7: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6: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7: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6: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7: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6: 哇，咁真係要望多幾眼先得喎。话时话呢，我啱啱收到个自称係銀行客户熱線嘅 SMS， 叫我撳短信入面嗰條連結去领奖喎。
7: 合規機構，例如係大部分本地銀行嘅官方短信發件人名稱，都會以井字頭識別。呢個連井字頭都冇，十居其九都係詐騙短信嚟㗎啦。收到可疑推廣短信或者電郵嘅時候，千祈唔好直接撳入面嘅連結，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确网址登入。
6: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连结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5: 二台话你知。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surprise， 惊唔惊喜，意唔意外？
1: 又烂咗咧，
0: 系啊，
2: 系啊，我啱啱 headphone 我见到有一边又唔见咗，又唔见咗嗰、那个。
1: 唔紧要，
2: 箍住耳仔嗰个咯。
1: 我哋都已经揾到佢第二生命咯，
0: 系啊，
1: 揾到佢第二个兄弟咯，
0: 系啊，
2: 系啊。
0: 只要我而家带紧佢孖生兄弟啊嘛，
1: 系啊，
0: 系啊，
1: 想去帮你买啊，
2: 要啊要啊要啊，唔好讲呢啲住啦。讲翻我哋今个题好失落啊，突然间。
0: 系啊，今日个题就系讲惊喜，系啦。咁啊，若然系唔同嘅节庆上面啦，系啊，你啲大小事上面，若然你俾个惊喜人哋，或者即系其他人又俾个惊喜你嘅时候，即系究竟嗰个惊喜系惊定系？起定系点样样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嘅。而电话旁边有听众喺度分享佢故仔嘅。Hello， 你好。
3: Hello，
1: 你好啊。
3: 系，我系彭太。
1: 彭
2: 太
1: 你好。
3: 系啊。
2: 有咩惊喜啊？
3: 我个惊喜咧就今年母亲节。
2: 系。
3: 咁咧就我诶四个仔女，咁咧佢就喺酒楼就订咗台食饭，我都唔知嘅。
2: 系系。
3: 咁咧系啦，咁我原本嗰日个女又带我去配眼镜，咁啊妈咪又嗰个。配眼镜嗰个边个佢话唔得闲翻工我，咁啊下个礼拜先同你去啦。一阵睇下家姐出嚟睇下去边度食啲嘢啦。咁我就话不如去边间酒楼订啦。佢话唔好啦，等家姐啦。点不知我去到咧，咁啊真系去嗰间酒楼食饭，佢哋预早就喺嗰度 book 咗张台 ，book 咗个房。
2: 系。
3: 咁我去到咧，嗰啲孙啊、家爷、扎花喺门口度，佢哋仔啊、女啊喺晒个门口度迎接。
2: 哇！
3: 真系好惊喜啊，系啊，
2: 咁你好开心喎，应该系嘛？
3: 开心
2: 会配眼镜啦，系嘛？但你有冇初时都思疑啊？今日母亲节佢哋冇预早提，去边度食饭又冇预早约嘅，好似咁样。
3: 佢讲咗好迟，佢讲咗唔知话廿几号先至食嘅，就系妈咪啊。
0: 咦？
3: 咁几时几时食咧？我冇理佢啦。我就冇聽。
2: 你頭先斷咗線啊，彭坦。
0: 係啊係啊。
2: 你
0: 話
2: 咩啊？
0: 約咗廿幾號食嘅。
2: 約咗廿幾號食，即係遲啲先食。
3: 原本阿女嘅話，係。原本阿女嘅話，媽咪今年廿幾號先食母親節飯啦。我話你是但啦，是但啦，冇所謂啦。佢話咁啊，就埋一齊食啦咁樣。點不知佢就正日就。
2: 其實已經 book 好咗啦，俾個驚喜你啦。
3: 係啦，夾埋嗰間酒樓嗰啲人好熟嘅。
2: 哦。
3: 好熟嘅，咁啊就扎花就放曬嗰度。咁你唔好怕俾我媽咪知，我哋訂咗台食飯啊咁樣咯。
2: 係，咁會唔會彭彭你之後每一次即係啊一到啲特別日子要食飯，佢哋唔提，你心入邊會唔會就諗啊？今次佢哋係咪又要俾驚喜我咧？咁樣會唔會咁樣諗咧？
3: 會㗎，都會㗎，
2: 都會㗎，咦真係會喎。
1: 但往常有冇都俾過啲咩特別驚喜俾你咁樣咧？
3: 啊？
1: 即係往常以前啊，你啲生日啊，
3: 有㗎，係
1: 啊，
3: 有㗎，
1: 有冇邊啲你都難忘㗎咧？可以分享一下。
3: 難忘有一年咧，就我先生生日嘅，
2: 係
3: 生日，咁佢就訂咗機票去日本旅行，
2: 係
3: 咁咧就將嗰度入住嗰張機票，咁即係假㗎啦，嗰張機票當然係自己做㗎啦，咁咧就入咗就遞俾佢爸爸。咁咧就好開心，咁啊點解送嗰張機票咧？佢預早都冇講嘅。是啊，好多次都有惊喜嘅，我哋人。
2: 哦。即係送俾爸爸嗰次就係日本機票。但嗰張係機票你話。
3: 同埋一齊去嘅。
2: 你話係假㗎嘛嗰張機票係。咁阿爸一開到係假嘅時候佢有冇。
3: 佢做到好似但係而家冇㗎嘛係囉。咁佢咪整搵個。
2: 係囉，咁佢見到都係假㗎嘛，佢見到都係假，唔會知道係真係去日本㗎。咁去到點樣先至知道真係去呢？
3: 后屘真噶，阿女就话真噶，张机票唔系假噶，咁啊真系同你去日本玩噶，咁样咯。
2: 佢就信啦，跟住就
0: 哦，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你屋企人都仔女们
2: 有啲
1: 心思噶真系。
3: 系啊，系几个都乖嘅。
2: 好啦，多谢彭彭，咁啊祝你继续每日都咁多惊喜啦。
3: 我个电话出嚟嗰个姐姐。
0: 哦，
2: 阿 Sean 系嘛？好多谢你，
1: 多谢你分享啊，
2: 拜
0: 拜。是仔女们的惊喜都有心思的。
2: 有心思一个。
1: 要有啊一定要。
0: 要有
1: 啊。
0: 又拉高了一些 curve, 今天其实是想。
2: 是啊。
1: 给一些桥你。
2: 但你有没有发现即是女人呢尤其是。
0: 嗯。
2: 你一给了第一个 surprise 佢之后。
1: 佢就会想第二个。
2: 是啊。你下次呢到啲重要日子未出声就心想佢一定係俾 surprise 我，
1: 今年乜嘢聲氣都冇嘅。
2: 係啊，大家要小心啲啊，所以自己拉高嗰個 curve 咧，自己做翻好個 curve 咁樣。
0: 好，聽下第二位聽眾嘅電話啦。Hello， 你好。 喂
4: 喂喂喂，系咪我啊？
0: 冇错，系你啊？点称呼啊？
4: 系我姓曾嘅。
0: 诶，曾生。
4: 系啊，我讲咧就话我个女好耐噶啦，好耐年世纪噶啦。咁咧就可能应该系有份家课嘅。是寫張生日卡俾屋企人啦，俾老豆啦。
2: OK。
4: 居然生日卡都要改正嘅。
0: 吓、
2: 啊？生日卡都要改正，因為係功課嚟嘅，其實係嘛？
4: 應該係啊，但係幼稚園嚟嘅喎，唔知 K2 啊，類似嗰啲啦。咁佢識嘅嘢有限噶嘛。
2: OK。
4: 咁我而家係有樣咁嘅功課，就問我啦，記得問過嘅。老豆。你想我寫乜嘢啊？咁你啲家課嚟噶嘛？你中意寫乜就寫乜啦。跟住咧。派翻翻嚟咧，我去就写啦。祝个老豆咧，快高长大，学业进步。
2: 可能因为佢净系听过呢两句祝贺语啫，嗰个年纪嘅佢。
4: 即系人哋祝佢都系咁样啦，我
2: 系
4: 好开心嘅。
2: 你好开心系嘛？
4: 翻嚟嘅咧系边抄抄
2: 吓？啱啊，因为 Miss 觉得阿爸唔应该祝佢学业进步啊嘛。
4: 第一个幼稚园去接收到几多咧？屋企人开唔开心系最重要啊嘛。假如我老婆有一次我生日，去祝我三妻四妾，咁我一样好开心啊。但你唔能够用社会道德啊样样嘢嚟落去一个，
2: 系因为唔系真噶嘛，唔系。但我觉得嗰个老师系想教佢啫，即系佢打佢交叉嘅原因系。想教佢，
4: 我想去學校度同佢講，嬲咩費事啦。嗰個年代嚟講，可能會
2: 唔輕呢啲投訴，
4: 唔輕呢啲咁嘅投訴啦。
2: 但係好好、喎，覺得你係嗰種
0: 好開放思維啊，
2: 可以俾小朋友讀 Happy School 嗰啲家長咯。而家如果用而家嘅思考方法嚟講嘅話，你就係 Happy School 啲家長咯。
4: 例如我個仔嚟講嗱。我想十居其九都有的屋企小朋友不肯做功課的、一定有的。那我仔又遇過一次是這樣，我居然我是跟他這樣說的，我支持你，你不要做，你回學校跟班主任說，我很不開心，我很辛苦，我是不做的，就算去到學校你夠膽說得的，去到校長那裡都是撐你的，他又不敢啊。
2: 哦但其實你這招會不會是以退為進呢、爸爸
4: 細路仔邊會夠膽啊，老師企喺面前腳都震埋啦，你仲叫佢講呢啲。
2: 咁你即係捉心理啫。
1: 唔怪之你老婆捉你三妻四妾啦。
2: 係
1: 咪捉你夠膽咧？
2: 睇你夠唔夠膽。
1: 唔係祝福個祝啊。
0: 係
1: 祝個祝啊。
4: 個都想嘅，有冇做啦？
2: 但係佢呢個生日驚喜，即係雖然嗰陣時唔係真係你生日啦，係功課，但都算係一個驚喜。我覺得係驚喜在啊，小朋友嗰種
1: 天真，
2: 嗰種天真幼稚啊，係啊，原來係好珍貴啊！因為你大過咗，你就知道你唔會捉阿爸呢兩樣嘢啦嘛。
1: 你有冇 keep 到啊？你有冇 keep 到啊？
2: 好得意啊！
4: 冇 keep 到咯，
2: 咁又記在心啦，呢個咁珍貴嘅回憶。
4: 係啊係啊，
2: 好多謝你，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可以
2: 嘅。如果真係生日嘅時候，個阿女咁樣寫張生日卡都幾 surprise 啊，我覺得。
0: 但如果個女係祝阿爸三妻四妾咧，
1: 就
0: 都有趣嘅。
2: 有錯。
0: 究竟佢點樣學識呢四隻字咧？
2: 係啦，
0: 係啊。
2: 究竟係阿爸灌輸佢定係佢阿媽灌輸佢嘅咧？
0: 係啊，定係劇咧？係咪？係。
2: 但都幾叻喎！如果識寫個妻同個妾字嘅話，
1: 哇！
2: 幼稚園識寫呢兩個字喎，
1: 係咯，高難度喎，呢個真係真心，
2: 呢個先 surprise， 呢個先係真正嘅 surprise。
1: 不過就即係咁，又要咁講，幼稚園咧係好興會喺呢啲時節嗰度咧會做啲相類似主題嘅禮物嘅，即係例如母親節佢會整母親節嘅禮物啦，父親節會整父親節嘅禮物啦，我收過幾份㗎啦已經。是啊，我試過收過有個牌啊，那個牌咧個面嗰度咧係一啲類似係紙黏土嘅東西，跟住佢就整咗你個樣，爸爸個樣咁樣啦，跟住
0: 你認到自己嘅嘛？
2: 即係我咁唔老禮嘅，好似有個牌，有啲紙黏土有你個樣。
1: 佢嗰個係嗰啲證件牌。 系啦、哦，即系挂喺个身度嘅，
0: 系
1: 老
0: 即系防止，即系防止你若然走失唔见咗都可以揾得翻呢啲啊。
2: 冇老礼过，
1: 点啊？咁跟住咧，佢打开咧就系、是、有写住唔知即系唔知父亲节快乐咁样样嘅啲字样咁样咯。咁所以幼稚园系好兴做呢啲嘢嘅，系啊。咁所以佢收到呢啲礼物都好合理嘅，系啊，好合理，好开心。
0: OK， 好，咁啊，继续听听众嘅古仔啦。电话旁边有呢个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5: 喂，
1: 系
5: 啊。我是陳太啊，兩位主持好，
2: 三位啊，陳太，
5: 三位對唔住，係啊，即係同我傾電話嗰位我唔記得咗，
1: 計埋阿桑四位噶啦，
0: 係啊，
5: 總之各位主持啦，
0: 哎，用得好啊呢、這個字，
2: 好有吉財啊，陳太，係你俾驚喜人定人哋俾驚喜你啊？
5: 係我仔俾驚喜我咯，
2: 哦，俾咩驚喜你啊？
5: 事关咧，有一日我喺間屋度睇緊電視，突然間有人撳門鐘就同我講收花喎、
0: 哦，
5: 我就話我仲走出去睇，佢話我話唔係我嘅，我冇可能收花嘅，我諗你
2: 佢、送錯，
5: 你送錯，你睇清楚送去邊啦？佢、就問翻我你係咪叫陳太？我話係，不過佢我話我唔會有花送㗎，冇人會送花俾我，我猛咁樣講，叫佢拎翻走。收尾佢猛話係呢度地址係呢度，咁我就話我就收尾我而家今唔記啦，我就問佢。是咩人送你知唔知佢話姓知道姓陳個電話係咁咦我先知道原來係我個仔囉好驚喜囉眼睛好好。
2: 但嗰個係咩日子嚟㗎係母親節。
5: 我而家記得係母親節嚟嘅事關我從來冇諗過佢會送花俾我事關佢一個好唔浪漫嘅人嚟㗎同埋佢同我講講我唔會送花俾女朋友㗎我曾經有個女朋友都話過俾佢佢冇送過花俾我呀咁話咁我咪從來冇諗過
2: 佢會送花
5: 送花俾我囉所以嗰日真係驚喜到呢好開心囉
2: 但你唔係女朋友㗎嘛
0: 係呀、
1: 啊、
2: 你緊要過女朋友囉即係
5: 唔係佢話佢即係佢一個真係好唔浪漫嘅人嚟嘅，由細到大，我真係估都估唔到。
2: 咁你嗰年佢咁浪漫咧，你有冇問翻個仔咧？
0: 佢係咪要問你攞多啲家用啊？唔係，攞多啲零用錢、啊。
2: 問佢攞多啲家用、啊，
0: 未用錢、
2: 啊，因為當都係陳太俾家用佢嘅係嘛？
5: 唔係，佢嗰時已經做嘢㗎啦，所以佢翻工我都即可能佢可能覺得我中意花啩。我曾經都有同佢講過。唉你爸爸咁鬼多年都冇送过花俾我我估佢就咁嘅情形知道我好渴望有呢样嘢所以佢就送俾我囉嗰年真係开心到唔好话嗰年我到今时
2: 今日都开心
1: 仲开心緊
5: 讲起都开心啦应该。
2: 哇你个仔听到应该係呢应该年年都送花俾你先啱。
1: 但係咪真係咁呢你之后就喺度諗緊咁今年唔知道有啲乜嘢呢
2: 你会唔会下年又有少期待咁样呢
5: 嗱好老实如果佢年年送花俾我呢我又唔觉得惊喜嘅。但係啦佢哋会都会对我好好嘅年年都会諗少少禮物啊或者同我食饭啊剩嘅。佢都好好做呢个母亲节嘅应该话。
2: 好识做系咪佢都
5: 好
2: 识氹你开心。
5: 好嘅仔嚟嘅应该咁样讲囉。所以我好开心啊多谢你哋今日有机会。俾我講出嚟囉應該係咁樣講。
2: 你多謝你個仔得㗎唔使多謝我哋。
0: 咁你個仔有著落未呀
5: 你哋。阿仔有啦咁而家就去咗旅行啦。
0: 哦
5: 佢聽唔到㗎啦。
0: 佢聽唔到錄俾佢聽囉。係呀但係若然佢。
5: 我唔識錄㗎我唔識搞呢啲。我成七十幾歲㗎啦。我唔識咁樣同你講做呢啲。不過唔緊要。
2: 佢自己識做㗎啦唔使佢聽㗎啦。
5: 我只系讲我个开心事出嚟就得噶啦，讲到就得噶啦。
0: 多谢
2: 你，
5: 多
2: 谢
5: 你哋吓，
2: 继续开心啊！
0: 好，
2: 拜拜。1872388 1872388啊！今日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间嘅讲嘅系惊喜 surprise。無論是即係生日嘅驚喜啦定、還是我哋好想聽嘅求婚驚喜啦或者你嗰啲升職啊退休啊你屋企人身邊嘅另一半朋友會為你準備啲乜嘢驚喜係曾經令你真係覺得好感動嘅呢、又或者甚至乎嗰啲驚喜係唔成功俾你篤穿咗嘅呢都可以打電話嚟 1872388,1872388 嘅。

听日有泳儿嘅派台作品《全活三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8 7 2 3 8 8啦。有关于惊喜嘅故事，都等人嚟打电话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青报呢一节新闻。为庆祝国庆，全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今日全线提供全日堂食七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七折特意点了烧鹅，折后百几蚊，认为价钱和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至更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亦都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人手增加三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后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啦，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方向，龙尾就喺船洲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就是后车少啦，近住龙尾滩泳滩嗰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是丁角路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三门仔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即是比华里山别墅个出边嗰段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船湾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巴士小巴啦，今日各区嘅多区路线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另外渡轮方面啦，由大约5:05至到今晚嘅9:30，部分渡轮嘅服务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 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喺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都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0: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9: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
14: 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6: 好嘅。
17: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00，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嘅国庆夜。
15: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人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听众们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收过嘅惊喜嘅故事啦，或者你制造个惊喜俾人哋嘅故仔嘅，咁阿桑就会继续帮我哋去听大家嘅故事啦，系啦，咁啊都多呢啲母亲节惊喜，即系送花系一个。原來俾媽媽嗰個快樂嘅程度原來咁大嘅，
1: 係啊，
0: 我都未送過花俾媽媽其實。
1: 哦，係啊，
0: 係啊，

0: 系中意嘅，我妈都中意收花嘅。
1: 有冇话要几大扎咁样咧？其实
0: 冇噶，其实你送佢就开心噶啦，系啊。
1: OK。要考慮一下先，等我同我細妹夾一夾先。
2: 唔使考慮啦，
0: 唔使考慮啦呢啲。
1: 而家即刻訂，即刻買係嘛？
2: 係啊，咁先夠驚喜啊嘛！母親節佢都可能估到啦。
1: 國慶有人送花俾我，
0: 即係有陣時話就係你唔喺啲特定嘅日子俾 surprise 佢先係最 surprise 嘛。係、
2: 啊，
0: 即係唔需要原因。
1: 嗯、我試過接佢收工咯。
0: 呢個都 OK 喎、
1: 啊，咁即係雖然係因為係有時間有空閒啦，咁但係你都會去咁樣做嘅時候，
2: 特登㗎啦，
1: 係啦係啦咁樣，即係佢有陣時會見到我，即係突然間出現咧，佢通常第一次就問我。点解又唔记得带锁匙啊？咁样，
0: 即系睇死你，有事相求咁啊！
1: 我话，
0: 不过都似，我觉得都似咧。其实俾阿妈嗰啲 surprise 咧、嗯，有啲似其实就系你氹女朋友咯。
1: 系、
0: 其实都系嗰啲套路噶啫嘛。因为阿妈都系少女嚟噶嘛，
2: 当佢女仔咁得噶啦 ，OK 噶啦。
1: OK， 好啊，咁啊，继续听下听众嘅分享啦。电话旁边有佢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系咪我啊？
0: 系你啊。
3: 你哋好啊！
0: 你叫咩名啊？
3: 好多谢你哋接我电话。
0: 唔使多谢，你叫咩名啊？我哋点称呼你啊？
3: 曾女士得啦。
0: 曾女士系有咩惊喜啊？你系你收惊喜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边个俾惊喜你啊？
3: 我两个女同埋两个孙啦、都算系啦，系啦，系七月嘅，
0: 今年七月嘅事，
3: 今年七月嘅事嘅啫，
2: 新鲜喎，
0: 系啦，
3: 七月同八月嘅事系咯
0: ，OK， 咁发生咩事咧？
3: 嗱咁嘅，咁我个大女咧就本来咧就去咗德国好多年嘅，佢、都好多年冇同我真正咁做个生日，因为成日喺嗰边。即系就算翻亲嚟都唔系我个月份
0: ，OK，
3: 系啦，咁样咧，咁佢哋两个咧都氹咗我好耐咧，妈咪你去啦，去探下家姐啦，
0: 即系去德国。
3: 我细女喺香港，个大我妈女嚟嘅，
1: 系
3: 个大女就喺德国，
1: 系
3: 定居咗几年，咁咧咁氹咗我好耐，咁我好啦，去啦去啦。因为我怕我担心我自己身体不好。
1: 啊肠道肌。
3: 是啦肠道肌我很怕我都很怕。
0: 是。
3: 咁样呢是但啦好啦我都唔细㗎啦都六十几岁啦。
0: 都试下去啦系咪呀
3: 是呀是呀。
0: 咁个细女系陪你去嘅。
3: 细女带埋两个孙仔。
0: 是就同你一齐去。
3: 四个人。是。氹咗好多年㗎啦啊好啦好啦好啦。
0: 是
3: 啦是啦。是啦咁。就同我七月尾就十几个钟头去到德国。好啦去到呢咁到我八月生日嘅八月十几生日嘅。咁去到咁差唔多我哋八月头走嘅唔记得咗五号定六号走。咁走前一日唔知前一日定嗰日嘅下昼机嘅，咁佢哋咧就上昼咧就话去啱啱落街去超市啊买定啲睇下仲有咩买嘅执埋相机啊咁，
1: 系翻香港，
3: 佢就去啦，去咯，咁我喺屋企唞下执下嘢咁样，点不知咧佢哋翻嚟咧四个翻嚟咧就静静鸡喺厨房又唔知搞咩，咁啊突然间我喺厅嗰度就。佢哋一路行出嚟唱生日歌咁，我仲谂住，咦？点解仲未识做嘅咧？八月咯喎，
0: 系咯，我又走咯喎，难得嚟德国要走咯喎，翻香港咯喎。
3: 系啊系啊，我仲谂住，咦？仲未有嘅，唔通唔同我庆祝？
2: 但系
3: 我心谂唔会噶喎，我两个女都好乖嘅，即系成日都年年都记得我嘅。咁突然间唱生日歌，同埋两个孙仔。好开心咯！
0: 即系临最后嗰日先同你庆祝系咪啊？就系个惊喜啦咁样，咁证明真系有你心啊！唔系唔记得，
3: 系啊，
0: 唔使担心，
1: 系
3: 唔系唔担心？就算佢哋唔记得，我都冇乜所谓嘅。即系
0: 嗱，唔准讲反口说话噶，我觉得
2: 系啊，
0: 你明明系介意系咪？
2: 系咯，唔记得你会唔开心噶？
0: 你介意咪讲出嚟，我介意啊！你哋两个要记得啊，知唔知啊？咁样啊嘛，诚实啲先得噶，
1: 少少系啦，
2: 少少啦，好咗啲，好咗啲，
1: 好啲，好啲，
0: 系啊，唔诚实唔得啊吓！
3: 你哋咪鬼咁老实话我啦，
0: 唔紧要，最紧要你两个女识做。

0: 拜拜。
1: 咁远水路去到。
2: 系咯。
1: 唔会冇嘢嘅。
2: 唔剩返个手势嘅点得啊。
1: 系咯。即係如果生日月份阿媽去到你都冇表示㗎嘛真係抵打啦係咪唔会嘅唔会嘅。
3: 明明德国都係过人身力㗎嘛係咪先。佢唔可以话即係德国嘅历法唔未到㗎嘛。媽
1: 咪德国个历法唔系咁计㗎我哋未八月啦。阿媽话最抵。
3: OK, 好啦咁听听另一位听众嘅分享啦。
1: 好 ,Hello。
0: 喂係咪我啊
3: 係啊你啊。
1: 你叫咩名啊
0: 我叫阿玲啊。
2: 阿玲
0: 啊。是啊咁呢我就讲我係六月生日嘅。
1: 係。
0: 咁六月好熱㗎嘛係咪先。
1: 係啊。
0: 咁呢我成日同我仔女讲啊我真係好想去露营啊。
1: 你好鍾意露营㗎
0: 好想感受露营好似好开心咁
1: 即係你未试过嘅。
0: 係啊。
1: 我你就话你好想我试下。
0: 是啊他露營因為又可以一起燒東西吃啊即是整東西吃啊。是啊。是啊真的其實好像很開心這樣。
2: 同埋是困住你們聚在一起。又收不到電話這樣幾好
0: 啊。是啊但是他們就覺得你不得的了又熱又要很多東西你去不到的啦不要去露營啦。
1: 誰說啊這些是你老公還是你的仔女啊
0: 個個都這樣說
2: 個個都
0: 說不好啦這麼熱攞苦離身。
1: 看死你喎。
0: 是啊其實他們都不想因為真的因為太熱了但是都很想很想 去感受一下露營今次呢他就哎好了好了答應你去露營了那我就說、我當然很期待但是他一直都說了很熱的你都我呱呱吵啊是一直都說跟著我不要緊我一定要挑戰的
1: 了
0: 我真的不得的你真的跟著拉什麼他就回去我們回去拿回些東西先咁我就上到間屋度啦。哇佢哋將啲嘢呢成個屋個廳呢就擺晒啲露營嘅燈啦、
1: 哦。
2: 室內露營。
1: 即係將間屋佈置到好似去 camp 咁。
0: 係啦。開住個冷氣咁即係個地下都鋪埋晒攞埋晒啲營燈嗰啲好矮嗰啲燈台啦。全部都係啲露營嘅嘢。跟住呢咁跟住我因為上到去已經係夜晚黑㗎啦嘛咁我已經 set 埋啲燈啦
1: 哦好 sweet 啊
0: 係呀真係呢個呢係好特別㗎跟住呢 set 晒燈然之後就啲嘢食就擺喺啲嗰啲好細張台嘅嗰度
3: 係
0: 跟住攞啲嘢煮嘢嚟食即係真係好似露營咁
3: 我真係攞個機攞個即係 gas 爐咁
1: 而家講緊呢個係你屋企嚟㗎嘛係咪
0: 唔係我屋企呀我仔屋企㗎
1: 你個仔屋企即係佢扮原本話帶你去露營然之後就點你上去攞嘢係咪
0: 係啦一齊上去攞嘢但其實個女兒已經喺上面啦。
1: 喔、哦、已經搞好曬啲嘢啦。
0: 係啦即係 set 曬個環境之後呢就可以開始進入去露營嘅心態啦。跟住呢
1: 佢哋又幾醒喎兩隻嘢因為佢哋都唔想熱嘛。
3: 冇錯。
1: 咁但有咩方法又可以即是有個 surprise 俾阿媽又可以完成到佢心愿咁樣呢叫做就係屋企露營。
3: 再播埋啲即係蟬叫聲啊
1: 嗰啲 YouTube 嗰啲環境聲真係有啊。
0: 開個電視咪有啲星星啊。有啲即係電視咁就暗曬有星星啦又有啲蟬啲星好似露營去到露營嘅地方。
1: 咁你收唔收貨呢當時
0: 收貨又起碼又大家又唔使咁熱啦嘛。
1: 其實自己都有少少開心啊因為基本上出咗門口已經有少少後悔啦。
3: 係六月喎仲要係咪先有啲熱。
0: 係啊已經有少少熱㗎。
1: 但係點解你咁你咪揀第時秋天秋冬嘅時候去咪得囉
3: 十一月。
0: 但係佢哋就覺得你瞓地下其實係好辛苦㗎即係瞓露營瞓地下。
1: 即係佢哋唔捨得你咁辛苦。
0: 可能他們又不捨得可能他們都不想那麼辛苦
1: 自己都不捨得自己那麼辛苦
0: 但是他們覺得露營是不 是開心的不過那段前段是很辛苦、
1: 哎、你問子豪子豪最有經驗我們三個入面
2: 其實有些面子
0: 是不是很開心的露營
2: 開心一定是開心的了、啊、
1: 我覺得一家人是 挺特別的經體驗來的、
2: 啊、不過呢其實呢香港是有些地方是可以有屋的隔離即是他露營的地方隔離有屋的
1: 即是 glamping 啊那些啊
0: 那些要幾千元我都看過
2: 是啊咪有試下
1: 咁一次啫嘛你又不是長期去
0: 我都有看過貴過酒店啊
3: 是咁你大自然環境啊嘛
1: 風味啊嘛
0: 我又唔捨得啦。
3: 你又唔捨得啦。
1: 唔緊要你啲仔女捨得咪得囉你唔使你捨得。
0: 幾千蚊每一晚㗎喎。
2: 又或者買張戲展床囉。

0: 瞓地下个问题解决
1: 咧？咁
2: 又要搵地方收藏，我又觉得唔得。
1: 咁
3: 有租噶嘛？
4: 有租噶。
1: 野餐得唔得啊？
2: 野餐平时都有野餐嘅。
0: 哦，已经玩到唔得啦，
4: 人家要过夜啊，而家。
1: 我就要唔使翻屋企啊，
4: 你觉得咩？
2: 你哋呢个节目咧几好喎。
0: 系咩？
1: 几好
4: 咁真诚嘅突然间好似
2: 系啊真嘅，但系你哋实在太短时间，因为你接得嘅电话最多两个，可能有啲人仲有惊喜啲，咁又你又讲唔到，即系每一次咧，咁啊好唔好咧？因为有啲真系好特别，你听唔到，好似鬼故讲两句又听唔到，你明唔明啊？
4: 冇办法啦，时间紧促，
1: 系啊，
2: 系啦，所以咧你哋应该咧减少啲。同啲明星訪問嗰啲，
4: 我哋一個禮拜得一日嘅咋，
2: 真係呢啲咧，真係呢啲你反而同互動咧，係可以多啲好
4: 啦。嗱，我講句公道説話啦，雖然我講好似好唔公道，我講句公道説話啦，係我哋有聽眾打嚟，你知唔知我哋係真係好開心噶？但係你要知道啊，有陣時嗰個。啲口味嘅問題，或者嗰日啲聽眾出去買餸啊，唔得閒啦，約咗人啦，佢唔打上嚟嘅時候，我哋又好慘嘅，你知唔知啊？
2: 咁多人喎，
1: 我知有七八萬人，但係唔代表個個都啱時嘅，可能我都聽
4: 七八萬人，人人自危啊，人人有自己煩惱，未必個個聽收音機嘅，知唔知啊？
2: 一晚你打十個人。七百几人得十个人，
0: 但多谢你嘅
2: 打啦，
4: 我哋考虑下啦，
0: 我哋谂下谂谂，
1: 一系就攞咩香港一个钟，一系就攞苏东坡一个钟
4: 嚟咧，唔系咩，
1: 真嘅，
4: 真嘅，
1: 好啦，冇问题，我哋反映一下，
2: 好多谢，我叫真噶，
0: 系啊，
1: 我真系多谢，我都真噶呢个，
2: 真系你建议啊，知唔知道啊？少啲明星访问嗰啲冇用啊。
4: 咁嗱，你嗰人又太主观啦，你唔中意听啫，有人中意听噶嘛，系咪先？
2: 咁你将佢调咯，一系
1: 调去边啊？调去苏动音乐，调去咩啊？肯定调去龙虎榜啊！
4: 我哋要平衡个个人听嘅嘢啊嘛，我哋唔可以一个礼拜五日都系听听众电话噶嘛，系咪先？
1: 你系咪如果系
2: 因为有好多民生事例啊、故事啊呢啲系好特别，因为你
4: 得啦，你总之你打多啲上嚟啊，得噶啦，
0: 系啦，多谢你，真系真心
4: 认真噶，
1: 你下个礼拜又打上嚟咯，
2: 多谢你哋啊，拜拜，
1: 好，拜拜。系，佢嗰个拜拜好快，拜拜，
4: 拜拜，拜拜。
0: 同埋我怀疑，
4: 因为佢知道唔够时间啊嘛。
1: 系啦，
0: 我怀疑佢同佢嗰啲仔女倾去露营嗰啲时候咧，应该都系咁样样嘅啫。
4: 系，
0: 阿妈唔好咧，好辛苦嘅。唔系啊，真系一定要去，
1: 系啊，
0: 好开心嘅，一定系好开心。
4: 你信到好真嘅，我话俾你知，一定好啊，
0: 一定
4: 开心嘅，
0: 一定开心嘅，正嘅，一定正嘅。
4: 我哋 cut 咗嗰啲咩自助餐啊，嗰啲唔好去食。
0: 嗰啲野餐嗰啲冇用啊。
4: 冇人中意野餐嘅，而家兴露营。
1: 但系好太贵，又会
0: 我怀疑系，我怀疑系咁。
4: 系可唔可以留少啲时间讲啊？
1: 可以可以。
4: 我哋啲听众咧有人留言嘅，咁咧就话呢一个咧，佢话佢有四件事可以分享。嗱，佢醒啦，佢一开始就括住唔好开名。OK 啊 ，OK 啊。第一件事咧就系喺 OT 好夜嘅日子咧，男友揸住扎花嚟公司接我收工，话奖励我做嘢咁辛苦。
1: 哇，晒命一。
4: 第二件事，男友咧情人节咧要出呢个 business trip， 咁啊预早咧送情人节礼物俾我，我仲记得咧我话中意水仙花嘅味道，佢专登揾咗水仙花味嘅香水同埋座台香薰送俾我嗰阵咧，仲话咁以后你就唔使等到Chinese New Year 先至聞到你鍾意嘅味道啦，因為佢就 CNY， 我話面人唔知咩係 CNY， 所以我講全寫 OK。
1: OK， 曬命二，
4: 第三，男友知道我鍾意聖誕節，專登請假去為我屋企佈置聖誕裝飾。
1: Okay.
4: 我回到屋企嘅时候，嗰下除咗有灯同埋嗰啲挂上墙嘅装饰之外咧，仲有真嘅圣诞树味道同埋圣诞专属嘅糖味香薰蜡烛啊！
1: 哇！我怀疑佢男朋友系咪做呢啲生意噶？系啊，暂时香味
4: 啊，
0: 好针对味。
4: 第四件，有一次男朋友喺地铁站度接我，喺出闸嗰一下，无啦啦喺后面冲出嚟。
1: 你想讲个呕字啊？头先无啦啦呕
0: 喺后面，
4: 最精彩嗰。拍嚟啦，喺后面冲出嚟，公主抱起我翻到屋企门口啊！
0: 我最开心系咩啊？原来你屋企同个地铁站咁近啊！
4: 冇人话近啦、啊，可能系佢男朋友大力啫嘛，你误会咗啦。
1: 或者可能佢好轻
0: 咧，近嘅。如果要行廿分钟咁
4: 样，哇！希望佢唔系太子站啦、
0: 啊。吓、啊，会点？
1: 条楼梯啊！
4: 太子站有一边系冇电梯噶。
0: 咁可能佢男朋友大力呢係咪又啱啊冇錯。
4: 有一邊係冇電梯㗎 ,lift 都冇㗎。
1: 唔係、但係呢啲叫做即係大型行李啦。一定係你人仲唔係大型行李應該要搭應該可以搭 lift 嘅我諗。
4: 但係佢要去另一邊出口囉如果佢真係要出嗰邊出口我知啊因為我 hometown 係喺嗰邊㗎嘛。我成日出太子站都喺度諗點解呢邊係又冇電梯又冇 lift 嘅呢咁如果有人要出呢邊如果有人出呢邊但係攞住好多嘢咁點算呢咁我由細個開始諗到而家。
1: 但癲喎公主抱呢下即係
4: 從後攬住佢跟住公主
1: 抱。
4: 呢啲係嗰啲韓劇嗰啲情節、
1: 啊、好彩真係你男朋友咋如果唔係咁
4: 佢係話佢男朋友嚟㗎
1: 冇啲咁
4: 白紙黑字寫住、
1: okay,
4: 我信佢
1: 好
4: 但係勁喎佢男朋友搵到水仙花味嘅香氛
1: 應該唔難搵㗎嘛
4: 係咩水
1: 仙
4: 花好少見喎真係、
1: 水仙花味紙巾都應該有啦
0: 唔知呢
1: 即刻唔浪漫係咪紙巾同香氛
4: 紙巾個係咪 Jasmine 啊
1: 哦，茉莉花
4: 系啊，唔系水仙花。這
1: 個、
4: 我 feel 到你搞乱咗两种花。
1: sorry，
4: 阿哥。
0: OK， 咁啊，最后一个啦。咁啊，阿明咧，佢咁讲嘅，佢话咧最记得当年咧庆祝佢个女咧18岁生日啊。生日当日咧，佢哋系飞咗去外地旅行嘅，喺飞机上面咧安排咗生日蛋糕俾个女人。当时咧系由空中服务员帮手送蛋糕嘅，佢哋咧仲为阿女咧唱生日歌啦，同埋送上咧当日咧嘅机组人员亲手写嘅签名贺卡。虽然我唔知点解要签名啦，咁而
4: 边个签名啊？
0: 唔系
4: 佢
0: 机组服务员咯，系啊。咁而坐喺附近嘅乘客咧，都一一拍手向我个女送上祝福。哇！我个女咧话咧又惊喜又难忘啊！
1: 哇！
4: 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生日，我啲 friend 咧就同我讲话，喂，不如我哋去旅行咯，咁样就即系讲咗一笪地方咁样啦。好似唔記得大阪定邊度啊？佢話我話好啊咁樣啦，好啦，跟住咧佢哋就好啦，咁我哋就幾多月幾多號至到七月二號去啦。跟住我就即刻反應係七月二號我生日喎、
0: 啊，但要我
4: 但我生日嗰日係翻嚟香港喎、啊，跟住佢就係啊咁樣講、
0: 啊，執行李咯、啊，
4: 跟住我就話嚇，咁點解呢一個係一個慶祝啊？佢話。嘿、hey, 前後真係日啫冇所謂啦咁樣。
0: 哇
4: 結果真係呀都係訂嗰個日子呀、我係玩完個出月二號我生日正日係搭飛機返香港囉。
0: 即
4: 係
0: 又要執行李呀講頭講命咁樣囉。
4: 係啦雖然佢哋前一日啦叫做有驚喜嘅即係類似買咗蛋糕仔呀又係買咗生果我記得。喺酒店房度同我切蛋糕。
1: 你食鍾意食生果都全香港
4: 知道。但我都仍然覺得點解要搞到我生日嗰日搭飛機呢咁樣。咁跟住呢佢哋仲俾咗一個嗰啲生日帽我戴，跟住你戴住去機場啦咁樣講，跟住我就嚇，
0: 佢只係整蠱你多啲喎。
4: 唔係喎，戴住機場啦，可能空姐見到你生日 upgrade 你啊咁樣講啦，咁跟住咧我真係戴住嗰個生日帽咧喺機場度 check in 喎，日本機場嘅時候，跟住咧人哋就係講哦你今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咁樣。完咗，
1: 你
4: 冇惊喜啊？
1: 你有冇幻想一刻系机长会同你讲生日快乐咁样？
4: 唔系啊，我真系有幻想过会唔会 upgrade 我咯。
0: 咁如果系机组人员嘅签名贺卡咧
4: ？OK 啊，
0: 签名 yeah。
4: 好啊，我中意都好啊，好过净系讲一句 happy birthday 又唔 upgrade 我咯。但冇嘅，其实冇嘅、真係冇明文規定话你生日就要 upgrade。不过我啲 friend 就话你博下啦咁样。
0: 博唔到啦。
1: 博唔到。
4: 係啊嗰、那个生日我都幾 surprise 㗎。
1: 係
4: surprise 我啲朋友揀搭飛機返香港係慶祝我生日。
0: 不过冇下次咯。
1: 冇下次。好多謝咁多位聽眾啊今日打電話嚟啊咁聽日同你試下繼續三成運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性命。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问题。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大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56 点，升 2,203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35，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5.69 美元，卖出 4156.106 美元。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大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是比华里山别墅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来回方向仍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是比华里山别墅对开交通意外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最主要影响到去大美督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雅景花园。咁顺带一提啦，同样都系丁角路啊，而家近住龙尾滩来回方向车多，咁最主要咧出大埔市中心方向就慢车，而家丁角路咧近住龙尾滩呢一段出大埔市中心方向系慢车。有关国庆烟花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由现在开始部分渡轮服务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渡轮公司的安排。港铁方面，由现在开始各区路线 不同的时段是会加强服务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咦，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再讲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7: 节节有声。
8: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9: Happy Diwali! Maligayam Paschubo Nobo Borshalipayam Pudasa.
8: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10: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11: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佢喺韩国出世啊，八岁嘅时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去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今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 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十月一号咯，星期四啊，
1: 系，
2: 哎呀，预告一下你啊，今日嘅嘉宾先啊，
0: 系，今日嘅嘉宾由 Michael C， 耶、
2: yeah.
0: ，A B C 个 C 啊，Michael C，
2: 哇，
0: 唔系 Michael B， 唔系 Michael
2: D，Michael B。就
0: Jordan 啦，系啦，
2: 但系 Michael C
0: 啊就劲啦，就系 Michael C 啦。
2: 咁啊，而家留意住啦，亦都即系再次推出新嘅作品啦。咁啊，亦都讲下即系早前喺呢个红馆有一个嘅演出嘅时候嗰个嘅心路历程会系点咧？咁啊，转头同 Michael C 一齐倾一倾，分享一下咁嘅。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非常之热啊，个气温仍然系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4:30亦都系生效当中嘅。今日咧话俾你听犀利啊！今日咧我起身啊，咁跟住然后咧就
0: 几点钟啊？今日可以瞓到？
2: 冇问啦，总之一定唔系平时翻工嗰啲时间噶啦。
1: 见你咁开心，
2: 10:00啦，
0: 好 OK 啦，
2: 用
1: 光
0: 咁应该要啊，放假。
2: 叫做回下气咁样咯，即系都有嘅，都有少少。你觉唔觉我今日精神咗个人？
0: 有啊，又唔使焦头，唔使做，唔使见人咧。
2: 吓，呢啲叫咩？
0: 呢啲好紧要噶，
2: 呢度放假碌啊！
0: 啊，
2: 放假要
0: 着拖鞋啊！
2: 今日唔系，今日唔会咁离谱，不过着短裤。
0: 以前做通宵着拖鞋
2: 嘅，系咁离谱嘅。
0: 4个钟我梗系舒服啦。
2: 唔怪成日喺个直播室嗰度闻到有阵脚臭味啦。就係原來就係因為你
0: 唔關我事，應該係阿一。
2: 咁今日落到樓下咧，真係覺得有少少後悔嘅，因為今日見到陽光普照啊，咁跟住然後就於是乎帶咗隻貓落街。
0: 哦，
2: 咁啊犀利啦！一落街就後悔啦。
1: 點解咧？點解咧？
2: 好熱啊，真係非常之熱，同埋嗰種西斜咧，令到個人係會有少少心入邊，我做乜會
1: 好嬲啊？其實
2: 做乜會走咗出嚟嘅咧？點解我唔翻屋企攤舒舒服服？
0: 咁貓嘅反應咧？佢有冇都咁樣
2: 啊？
0: 做咩我走？出嚟
2: 咧，佢系最舒服噶，因为佢喺个猫袋入边，跟住我又担埋把遮啦，跟住然后有个风扇仔就吹住佢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呢个感觉啦。咁跟然后即系去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度食下嘢啊，即系leisure 下，俾佢叹下冷气啊，回下气啊咁啦。咁但系嗰股热咧，我深信系其实琴晚咧喺屋企附近已经好感受到
1: 吓，超感受到，
2: 因为琴晚我一翻到。屋企楼下已经见到啊，哇！一片嘅红海啊，分开咁样，跟住就系
0: 真系红色嘅海系嘛？
2: 因为好多，因为琴日系咩杯话阿桑？
1: 东盟杯啊，港队对文莱嘅一场赛事啦。咁咧，所以咧，咁自然就系要入场睇啦。即系好耐冇入过场睇波啦，我。
2: 你讲呢一句好似唔好说服力嘅，成日都觉得
1: 好耐冇入场睇港队啦。
2: 哦 ，OK，
0: 系。
1: 咁跟住之后咧，琴日咁。我就去咗啟德嗰邊睇波嘛，咁我睇波之前呢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佢係嗰啲守衞好森嚴嘅，即係咧你個袋又唔可以有嘢食啊嘢飲啊，
2: 唔可以帶水樽，
1: 總之就
2: 帶啫，係
1: 總之就好多嘢唔俾帶啦。咁我咧就懶性啦，就買咗嘢食，諗住食完先行入去咁。
0: 又係你平時喺公司嗰啲飯團啊、麵包嗰啲係嘛？
2: 琴日佢唔係啊，琴日佢豐富啲㗎，
1: 好豐富㗎。琴日食三餸嘅撈麵，
0: 哇！
2: 平時食兩餸㗎咋，琴日因為有嘢興。足啊！睇港隊就加多咗個餸，
0: 人哋好勁嘅時候就有得M 記加大，
2: 係啦，
0: 阿桑好勁嘅時候咧就三餸
1: 加
0: 餸，
1: 係啦，加餸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咗附近，即係場地嘅附近嗰啲商場度，諗住啊輕輕鬆鬆涼住個冷氣就食呢個麵咁樣啦。跟住之後咁我又唔熟路啦，咁我就。啊！我落咗車之後，點解我喺一個荒蕪嘅地方咁樣啦？跟住我就行咗一陣，先至揾到一個so called 商場入口嘅。
2: 你冇去過嗰邊睇波咩？
1: 有啊，但我冇一次係自己行去噶嘛。
2: 係喎，平時阿 Alfred 會係
1: 啦，平時 Alfred 會車我噶嘛。
0: 係啊，
2: 但因為琴日應該塞車塞得好勁噶啦。
1: 係啦，咁所以琴日就係我自己去，跟住就去匯合朋友咁樣啦。咁跟住
0: Alfred 揸直升機啊嘛，咁咪主場館中間度放落去咪得。 一定唔塞
2: 啊！
0: 系
2: 啊，
0: 佢有冇开嗰、那个？
2: 冇、
0: 啊，哎呀，佢冇开啊！佢冇开啊！
2: 唔怪之得，
0: 你唔记得咗申请啊？申请叫佢打开俾你啊嘛！
1: 如果唔系，我就可以直接降落喺嗰度。
0: 指住个鼻啊！我啊，开门啦、啊！咁啊入到去啦。
1: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阿斌系住喺嗰边附近噶嘛？跟住我就喂，点解？即系我就想揾个商场凉啲嘅地方坐低食嘢啦。跟住我就全部都係室外嘅地方，我就覺得哇真係好熱啊，搞唔掂，我寧願即係熱到我寧願唔食啊，即係嗰個熱係我飽咗啦咁啦。咁、我行咗一個商場入面啦，我就同阿斌講，點解而家啲商場可以一張凳都冇嘅？即係以前咪會有啲間唔中中間可能有啲位俾你休閒休息一下咁樣嘅。咁但係我琴日係點解度度都冇嘅？即係同埋個商場好大啦，我又唔想周圍行啦。即係你知道我行咗入去，我就唔知點樣翻轉頭噶啦嘛，
0: 迷失咗啦。
1: 係啊，就迷失咗噶啦嘛。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喺度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啦。咁我相信咧，周邊啲商店嗰啲人咧，望到呢個女孩子上上落落，即係同埋你著住紅色衫，好養眼噶嘛，養眼啦。跟住就係上上
2: 都養眼嘅，梗係養眼噶啦，
0: 都又養眼又養眼啊！
1: 總之就上上落落啦，跟住我係我唔理啦，我真係要揾個地方坐低食咗我碗面先咁啦。
2: 其實點解你唔正正經經揾間即係餐廳坐低食嘢咧？
0: 因為佢已經買咗個，
1: 因為我已經買咗，同埋咧以往嘅經驗係間間餐廳
2: 都好多人，
1: 都好多人，係
2: 嘅
1: 係
2: 嘅，呢啲日子
1: 係
2: 嘅。
1: 我又唔想嘥時間等啦，
2: 咁啊
1: 係，咁所以我就買
2: 八點開波嘛。
1: 啊、
2: 你琴日係咯，完咗節目過去都已經
1: 都差唔多啦，咁、所以冇時間排隊啦，咁我就買定啦。跟住之後我上上落落行咗一輪之後，我終於喺一個嗰啲咧嗰啲小朋友嗰啲樂園咧出邊揾到一堆平面嘅地方，我見有人坐。我就跟住坐，
2: 係、啊，嗰度平時都多人坐嘅，因為我平時落街嗰度有好多即係公公婆婆咧，行到攰嘅時候就會喺嗰度坐低休息一下咁樣咯。
1: 係啊，跟住
0: 佢就係嗰啲，
1: 我就係嗰啲公公婆婆啦，係啦，係
2: 啦，
1: 金髮又出現啦。咁跟住咧，我就見都有人坐喺嗰度食雪糕啊，飲下嗰啲手搖啊，咁我就我坐喺度一齊咁啊，唔覺咁樣啦。好啦，跟住我就已經OK 涼，即係商場已經係最涼嘅位置啦。我哋啟德咧，咪係一個室內嘅場館。
2: 聽唔聽到啊？我哋啟德
0: 佢有份，
2: 佢有份噶。
1: 係啊，唔小心爆響口咧，
2: 都話啦。平時嗰架直升機，
1: 我哋港隊主場嘅啟德，
0: 大家會見到有個停機坪咧。如果你見到咧。嗰、那個 H 字咧嚇，右下角可能有個 J 字就 mark 咗係佢
1: 嘅。係啦，我會揾人補翻個 J 字啲油㗎啦。係啦，最近甩咗少少咁樣啦。係咁跟住我入到場啦，咁本身呢個場係有冷氣嘅場地嚟㗎嘛，即係應該都係近年都係俾球迷最舒服睇波嘅一個地方。
2: 因為佢唔露天㗎嘛，即係佢唔開嗰個幕㗎嘛，平時都
1: 係啊，唔開啊。咁我諗住有冷氣 good 啦，正啦，同埋佢又有得買嘢飲，咁正上加正咁樣啦。咁我攞住我杯嘢飲，有冰啦，當然。咁跟住我去到睇波，都未睇到。睇到半個鐘，點解咁熱嘅呢度？即係個熱嘅程度係我以為自己坐咗喺室外嘅場地咁啦。跟住之後我就以為係我自己怕熱，所以就變成咁樣啦。跟住我最後咧，我聽到我身邊啲不同嘅睇波人士啦，佢哋好好啊，佢哋咧一路喺度講場波啦，即係重播，因為現場你冇重播睇啊嘛。咁佢哋就會開住啲電話嘅 app 啦，跟住就重播喺前面重，即係我就因為我就咦咩事啊咩事啊咁樣啦。跟住佢哋喺後邊講述呢場波嘅時候咧就。哎、我哋重播睇前面嗰行嗰个啦，咁我就一齐做。
2: 咁喺系咯，
0: 咩叫咩叫重播睇前面嗰、那个？
1: 即系咧，就系我哋嗱，你当系啲观众席上面啦，咁就斜上去噶嘛。咁我就坐喺中间嗰行啦，你当。跟住之后咧，第一行我系第二行，咁我后边就第三行啦。跟住我哋冇人知发生咩事嘅时候，第一行嘅观众就好醒目地攞咗一个 app 出嚟睇，即系有啲直播嘅地方，佢、就。開住就話哦，呢度有重播，呢度重播，跟住咁啱佢個 mon 咧都大相對大嘅，咁我哋就三行嘅人一齊擁喺嗰個位度一齊望佢個電話，但係第一行嗰個人係唔知嘅咁樣啦。
0: 但係現場佢就冇重播定係睇？
1: 佢現場冇重播，係、啦，現場冇重播。
0: 即係譬如嗰球攻門咧，差啲入波，但係入唔到咁啊！好多時你睇電視，
2: 即係睇 VAR 啊，要係嘛？
0: 唔一定 VAR 嘅，即係佢可能重播翻嗰一球，即係譬如佢射嗰球波好貼，好有威脅嘅，但係最後冇入到，咁佢有時會重播翻。 嗰下嗰幾秒鐘啊嘛，
2: 係
0: 啦，
1: 因為現場人太多，你可能未必太清楚睇到咩事啊嘛。咁、嗯、然後係啦，總之就係我哋好好笑嘅個畫面係全部都唔識，三行嘅人都唔識嘅，跟住三行嘅人一齊
2: 望住
1: 一齊望住個
0: 模。點解大家唔用自己電話都開一個？
2: 係咯，你講出個重點來。
0: 既然
2: 係咯，
1: 第一行嗰個係唔知道我哋全部人擁曬埋去睇嘅，咁、但係佢就第三行嗰個就係咁喺我後邊講，跟住掂。有你呢場波好好睇，
2: 咁但係喺現場睇返重播，咁喺現場睇嗰、那個即係咪冇咗現場睇嘅意義囉、即係你咪現場，如果你睇重播嘅時候，咁佢如果下一刻又發生咗啲好緊湊嘅 moment， 你咪會錯過咗囉。
0: 唯一咪喺現場都唔好睇到每一個 moment， 即係個氣氛嘅，其實係真
1: 係
0: 個氣氛嘅。
1: 因為好多時呢，你一咁多人去追同一個波呢，其實你唔好講話要睇到個波，你睇到啲咩人發生緊咩事都有啲困難
0: 嘅、
2: 對唔住，我真係唔入場。
0: 你當睇演唱會
1: 係啦。
2: OK，
1: 你
0: close up 嗰啲咧就一定係之後出翻碟咧就睇得最清楚台上面發生咩事㗎嘛。
2: 係、啦。現場就睇太合唱。
0: 現場你特別你由中間打後去到山頂位嗰啲，其實台上面啲好細節嘅，其實你唔係好睇到嘅。
2: 明白。
1: 咁跟住咧，我咪話我杯嘢飲係有冰嘅，都未夠半個鐘已經係溶曬啦。跟住嗰個熱係。點解可以咁熱？我以為係我自己熱嘅時候，直到我琴晚翻到屋企睇翻啲社交平台咧，跟住個個都話：哇，琴日咩事啊？好熱喎！開翻個冷氣先啦、啊，點？
2: 氣氛熾熱啊！
1: 咁我就覺得呢、這個唔係我太熱嘅問題啦。咁、但係咧，琴日場波咧都好開心嘅，即係
2: 緊湊嘅。
1: 唔算好緊湊，即係佢哋嘅表現不過不失啦。咁、但係最後都係贏咗兩球嘅，
2: 哇，好好啦，
1: 贏咗兩球嘅，咁但係可以有進步空間，係啦，有進步空間嘅咁樣啦，咁所以我就會希望我哋星期六嘅時候咧，又會有一場好激烈嘅，
2: 哎呀，仲有一場啊，
1: 係啊，決賽啦，決賽啦，
2: 咁、我
0: 小心啲，星期六係，
1: 我唔記得咗，總之有港隊就支持咁樣啦，
2: 你提一提我到，
1: 你又唔好帶你嘅主子出街路，
2: 唔係，同埋我成日咧呢排撞正。去跑步的時候發現樓下很多人，跟住然後就要改路線跑步，因為平時呢我跑步的路線是 會經過附近咁樣嘅，咁因為最近呢好幾次跑步的時候跑落街啦，跟住然後發現咦咁多人嘅，即係一定係有嘢發生先。咁我有衰嘅，其實平時呢係應該要留意一下附近有啲佢好好嘅，我嗰度附近啲商場係會貼出嚟話俾你聽啊，呢、這個月嘅幾號幾號會有啲乜嘢事情喺附近嘅場館度進行，咁咁、大家就自己留意啦。咁我又係一個懶嘅人嚟㗎嘛，我係唔睇通告嗰啲人嚟㗎。咁跟住然後呢成日落街換曬即係係啦，好有準備咁樣，哎我今日要跑 10K 咁咁啦，跟住落街去跑步啦，跟住哇咁多人嘅，唉都系，
1: 跟住就有藉口可以唔跑啦，
2: 跟住改第二条路啦，咁样，跟住然后就有一次跑下咧，跑到连我隔篱嗰个都发脾气，
0: 太多人啊嘛，
2: 太多人，同埋佢话唉。平時跑開嗰條路好跑啲啊，呢條路唔好跑啊，斜噶咁樣，唔跑啦咁樣。
0: 翻屋企
2: 啦。我冇見過人跑步跑到發脾氣，本身跑步係一件應該俾你發泄嘅運動嚟噶嘛，咁冇辦法啦，即係都係留意一下附近嗰啲交通狀況先去跑啦。
0: 真係㗎，
1: 真係太熱啦。
0: 同埋因為譬如好似今日咁樣，都係我唔記得咗今日係。紅日啦，咁同埋你又十一國慶咁樣，好多人啦，總之
2: 係啊，周圍都人頭咁啊，
0: 咁變咗咧，我處理所有嘢嘅時間咧加倍咗好多
1: 啊，
2: 搭車啦，搭車一定啦，
0: 唔好話搭車先啦，淨係你去到個商場，譬如我要買啲嘢，即係今晚做嘢用咁為例啦，我就喺扶手電梯，平時我就行就得噶啦，塞死曬啦，跟住我就係買件白色嘅恤衫咁啊。排咗好耐，跟住啲人好似第一次用嗰部自動篤機咁樣，等咗好耐啦。跟住咧，去完食完嘢，好想去廁所，
1: 又
0: 好多人
1: 啦。
0: 咁唉，不如翻屋企去啦。咁樣所有嘢加倍咗咧，跟住個人又好猛啊，係啊，又好熱啦。咁樣咁跟住啊，同埋因為商場嗰度咧有嗰啲 pop up store 咧，好多人排隊咁樣。跟住譬如我可能要買啲化妝嘢，跟住喺度睇嘅時候，跟住前後左右多咗好多人。因為平時我即係我哋好彩嘅，我哋嗰個工作令到我哋可以避開咗一啲叫做最高峰時間，包括食飯啊、出入交通都係嘅。咁係習慣咗呢一樣嘢，即係就算平時出去食飯都係揀嗰啲唔會係星期五六晚呢啲㗎啲，
2: 因為多人啊嘛，
0: 一定係避㗎啦。即係我同我女朋友出去食飯咧，即係星期一至四係好舒服嘅咁。但有時一唔記得咗出到，哎呀！
2: 咁多人，
0: 今日系咩？
2: 咁样
0: 系啦，就会有咁样嘅状况，有啲似你头先讲嗰种。你有时一唔记得咗，跟住你就同你平时嘅节奏就会唔同啦。
2: 系啊，不过我又觉得即系都开始会慢慢适应嘅，因为始终即系住得呢一个区份，就会预计咗都系会多人
1: 包埋噶啦，
2: 包埋热
0: 闹嘅你嗰度，开心嘅，
2: 开心嘅。
1: 我醒起啦，系对边队啦？港队系对柬埔寨啊！
2: 嚟紧，你讲琴日定系嚟紧
1: 星期六啊？
2: 系啊，加油加油！
0: 大家留意住。咁就亦都留意住啲天气啦，今日啲交通又留意啦，系啊，大家都 overheat 啦，我 feel 到，我都 overheat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和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就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等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亦都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在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恐惧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咁呢一段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但系提提大家啦，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去大埔市中心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就系咧大埔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去大埔市中心方向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有关国庆烟花方面，在尖沙咀现时多条街道已经是实施封路，公众请避免揸车前往去尖沙咀，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现时相关地区都是广泛挤塞的，当中包括有梳士巴利道、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和连翔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话袁咏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品神，天气咁热，点部署啊？
1: 所以冇办法啦。起身截至到而家呢一个时刻位置，我已经饮咗两杯手摇啦，补充下糖分都要嘅，天气热啊嘛。

0: TR33 同埋 Eden 女爵安嘅半糖去冰，我知嘅，饮得多系唔健康嘅，所以咪要跑步咯。
1: 肥胖意思我 BMI 从未回落过，不小心吃得太多，唔运动点舒服？
0: 都一种补偿心态嚟嘅。

Dustin 桑提好鍾意。慢慢更加会发现假日对我的意义是重整自己的生活节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阅读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太空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及6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8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另外，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抑或是否涉及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被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具严重，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中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因为今晚有烟花汇演啊，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系会延长服务。咁现时啦喺维港两边都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噶，当中就牵涉港岛嘅中区、湾仔同埋东区，仲有九龙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比较热闹同埋挤塞嘅啦就系尖沙咀啦，当中就包括梳士巴利道啦、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等等，呢啲街道都系比较挤塞，公众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咁现时喺港铁啦，为咗配合人潮管制措施，下列嘅车站出入口系暂时关闭，包括啦尖沙咀站嘅 H、R、尖东站嘅 J、L 一、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P 三。咁乘客啦要改用其他出入口啦。巴士小巴方面，现时啦各区嘅多条路线啦都会因应封路改道行驶噶。咁另外渡轮就系直至今晚嘅九点半啦，部分班次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记得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明滩慢车。新界区方面就是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狮子会都是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回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同埋要 take 要 give， 你一定要回馈回，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8: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9: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8: 真系要听下阿欧你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9: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系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首新歌好 man 啊，
1: 系啊，宾神，所以今日决定送一句衬翻佢个歌名啊，听住咯
2: ，Michael 司空见惯，
0: 佢有啲咩风浪未见过？

0: 今日我哋 solo 音乐嘉宾系 Michael C。
1: Yeah，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C。
0: 系、今日嚟到又送新卷轴俾你啊！
1: 哎，好期待、
0: 這個、呢一个咧系同你新歌，我觉得系好似上下恋咁噶。
2: 估咗好耐啊，头先
0: 系啊，
2: 今日送俾 Michael C 有呢一句啊，
0: 就系、是、Michael C 空见惯
1: 啊！哇，有
0: 伤口不算什么。
2: 司空见惯
0: 啊，已经有免疫咁样嘅感觉啦，系啊。
1: 喂，好有 feel 啊，即系嗰种看透世事嘅感觉。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成长咗啊。
0: 系啊，同歌名嗰种感觉都系啦，即系算系啲乜嘢啊？我已经
2: 看透咗世事，
0: 系啊。
1: 你谂下，我第一次嚟嘅时候系私房菜，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表面嘅嘢而家咁跌，
0: 系啊，所以系一步一步，我哋都长大咗啦，我哋都中意。私房菜嗰个好啲啦，嗰个我都觉得系，你讲翻起，
1: 真系冇估，即系估唔到，
0: 系啊，呢个估唔到，所以叫唔好估啊。
2: 由第一次见系谂紧换唔换吉他，到今次上嚟我同佢倾偈嘅时候系谂紧
0: 换唔换电话，就知道
2: 成长咗，成长咗，
0: 系啊，
1: 下次嚟倾下换车换楼咯。
0: 哇，我都希望有啦，可以倾呢啲啊，去到有日可以倾呢啲嘅话咧，应该大家都几好噶啦，可以去到倾换电话。
3: 最近又换咗部车咯。
0: 系啦，系啊，最近又换楼啦，换咗区住啦，咁嗰啲咧，
1: 好唔好住啊？唔知道、啊，我摆喺度
0: 啫。系啊，哦，去你嗰度住下，交换住下咯，咁嗰啲咧。系啊，咁但系真系有一种好似看破世事啊嗰种嘅意思喺里边，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嘅。系啦，因为即系上一次我哋做嘅时候就是出碟嘅时候啦，
1: 系，
0: 跟住又隔咗一段时间，喺呢段时间头先都讲起，即系呢个成长啊、进化嗰啲，你觉得呢段时间由上一只碟去到而家呢段时间，你自己有边啲环节，你觉得自己又进化咗咧？其实
1: 我觉得系依家好似相比起之前咧，我个人会更加 confirm 到自己系个点样嘅人，或者自己想做啲。點樣嘅嘢，又或者係我應該點樣去 present 自己咯？咁 kind of 之前嗰一隻碟嘅時候，即係都叫橫跨咗我五年嘅呢個出道嘅生涯啦。
0: 係啊，
1: 咁喺音樂嘅部分，其實啲曲風啊、genre 都 keep 住改變。咁我唔係覺得唔好，即係一個過程。但係我都好希望係嚟緊嘅日子，即係 kind of 係完咗一個章節，去到而家重新出發嘅時候咧。我是可以比較 align 在一個形象度，或者是某種曲風度，去 keep 住去出一系列的歌，即是這個是我暫時希望會做到的事情。
0: 其實完成了這個 C Major 隻碟之後，因為其實都真的是一年前了，去年九月出
1: 的。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一年了。
0: 所以一年，其實這一年裡面你自己音樂上面，即是好像剛剛說完成一隻碟，跟住就由新的 project 開始。
1: 那
0: 時你的腦裡面是需要想些什麼呢？即是因為好像那隻碟 wrap up 了之前五年的你，那新的一個 project就開始新的 chapter，
1: 是
0: 其實需要思考啲咩？你自己有冇
1: 思考啊？思考我繼唔繼續做呢、這個？
0: 我記得 Ollie Ock 都會講啲
1: 咩？係因為真係嘅，即係有陣時我自己都會諗啊 ，kind of 你出咗第一隻碟啦，咁都叫做係一嚟有個交代啦，二嚟我係咪真係適合繼續去做呢一行咧？咁我都會問自己嘅，我首先中唔中意啦？除咗中唔中意，我有冇能力？是 keep 住去做啦，咁可能係所有嘅答案之下，最尾得出嘅結論就係、是哎、我想繼續做咁樣，咁先會去到有個新章節嘅開始咯。咁喺呢一年嘅時候就可能自己嘅 event 就未必多，但係就多咗好多幕後嘅工作，即係譬如我會做 music director 啊，做演唱會嘅 band leader 啊咁樣，咁令到我其實係多咗好多時間同 full band 一齊去交流同埋玩，咁反而係呢樣嘢可能令到好多人都話我知，哦，感覺上我同 full band 一齊個 energy 係唔一樣嘅，即係佢 feel 到我好似好放。咁呢樣嘢就令我諗返起、欸、其實我之前啱啱出道前我自己都係夾 band 咁，咁我嗰啲歌其實都係偏 band 嘅、
0: 啊、
1: 只不過係可能我自己出道嘅時候我就向住一個比較文青啲啦，即係小清新少少嘅感覺，咁我就諗定係我返去最原本嗰個我啊，即係會唔會嗰個我先係最 present 到我自己對於音樂嘅 passion 嘅話嗰個形象，咁最尾啊，原來呢個形象大家又鍾意喎，咁公司又覺得好喎，不如我哋就試下行呢個 好电吉他元素重嘅一个角色嘅咁样嘅身份去出发咯。
2: 同埋唔知系咪可能即系 Michael 一路都有同自己公司唔同嘅 artist 有去帮忙啊，去合作。我觉得公司有时 artist 亦都好中意你嘅。嗰件事就系例如可能早排Jason 开红馆嘅时候咧，我就系一入到去已经见到哇！你喺台上面真係好有型嗰一拍咁樣，
1: 即係我台下唔有型。
2: 唔係台下有係，我問下啫。呢個對白好熟啊！我啱係咪同你講一模一樣嘅？
1: 唔係你諗下，係啊，我喺屋企嘅時候係咪成日都
2: 好有型？係你喺台上面嗰種 shine 人，
1: 係我明嘅，我明嘅。
2: 就係即係例如可能去即係有時啲同事有一啲演出嘅時候，會特登再邀請埋你啊，不如你都嚟一齊去玩，一齊去參與嘅時候，例如紅館呢個 stage 有冇話即係？去做呢一个嘅嘉宾嘅位置上，又要特登抱住一个点样嘅心态或者准备去呢个台上边去演绎作品俾入场嘅乐迷听咁样。
1: 我觉得紧张嘅，因为即系无论系你话表演系咩台表演啦，或者几多人都好，即系红馆呢个 term 咧，即系对于所有音乐人嚟讲，即系硬系觉得好神圣。
2: 系
1: 嗰种神圣咧，就系你搭上去，你唔希望自己有遗憾走嘅。咁所以变相我又系可能喺开 show 前一个礼拜先收到呢个通知。咁同时之间你要准备两首歌，一首系我十年前写嘅歌，一首系我即将要出嘅歌。咁我嗰下就。即係嗰種壓力係來自於咩呢？第一個就好似你要 prove 翻十年前嘅自己係啱，呢個係第一首歌。第二首咧係我衰咗我就冇人聽嘅新歌，係啦。咁嗰一種壓力其實係都幾大嘅，係再加埋係我其實嗰段時間都好幾個月咧都冇 on show 啦。咁突然之間要 on 呢個咁大嘅 show， 仲要你係。開場嘉賓，即係啲人其實未必係嚟睇你嘅，即係你有冇方式去令大家會覺得哦，你冇影響到呢個 show 咧？即係首先唔好話令佢覺得好正啦。咁我自己都會好驚，我會唔會令到佢開場唔好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嘅壓力來源，因為二十週年嘅演唱會，即係對於佢嚟講都好 meaningful 啊嘛。萬一我開場差咗，令大家一個唔好嘅體驗又點咧？咁所以呢啲夾埋一齊嘅時候咧，就壓力都真係幾大。系啦，但系好彩最尾都渡过咗，系啦，我自己都 enjoy 嘅，因为我呢只最早期自己作嘅呢只歌系我入行嘅第一首歌，而嗰入行嘅方式就系 as 一个作曲人，系啦，因为嗰首歌系我写俾陈柏宇嘅《桥下十三郎》，即系 which 系好早之前嘅碟啦，咁都系因为呢一只歌出咗，我反而系叫做系我一开始入行系因为。作曲咯，咁之后我先出咗《愚公》呢只歌，所以呢只歌其实系有啲 kind of 系代表咗音乐生涯嘅开始，所以喺呢个舞台度去表演呢只歌，同埋又系观察陈柏宇事嘅时候咧，即系个意义就好唔一样啦。咁去到第二首新歌嘅时候，其实系一开始我听公司讲开会，可能听到我只新歌嘅时候，佢哋 feel 到呢只歌嘅嗰种能量，好似好适合喺。呢個台上，咁佢又會覺得啊，咁開場嘉賓即係一個人啦，咁佢又覺得我係可以做到一個人一支吉他，但係帶動到成件事好似唔係淨一個人咁樣，咁就諗住呢個畫面，再加我寫呢首歌俾陳柏宇嘅呢個淵源，所以夾埋一齊就決定咗啊，可能係最尾嗰一日就可以去做呢個開場嘉賓。
2: 而再次要去 prepare 翻一首好早期嘅作品嘅时候，可能喺个演绎啊，或者可能喺个心态上，同当年去做呢首作品，会唔会？咦，原来
0: 调整
2: 都有几唔同噶咯？我发现自己系
1: 有嘅，即系好多嘢都改变咗。即系我发现系无论点样去处理嗰首歌，点样去唱，点样去想。present 嗰首歌的特性嘅，即系等等，好似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可能因为一开始写呢只歌嘅时候，其实系比较偏木吉他啲嘅，系啦 ，even 系都系 set 噶啦，但系个感觉上就好似 busking 啲啊，或者系 raw 啲。咁去到最尾嘅编曲，其实都系 kind of 系我呢几年唔系净系做幕前嘅时候，而喺幕后得到咗好多唔同经验，而变成一个新嘅方式去 present 呢个作品。所以今次喺台上，唯一我 feel 到唔同啊，唯一我 feel 到一樣嘅嘢就係呢首歌帶俾我嗰種 sad 嘅感覺，因為我嗰陣時寫呢隻歌嘅時候 ，kind of 係我人生其中一段好 sad 嘅時間。嗰陣時我就好容易自我質疑，同埋好唔鍾意自己。
4: 嗯、
1: 所以嗰陣時寫呢隻歌嘅時候呢，即係看似係受情傷嘅，即係講話點解你背叛我。但實質呢，我係同我係講緊音樂，點解背叛我、
4: 嗯、
1: 我明明咁鍾意你，點解你俾咁大壓力我即係呢個係我嗰陣時真係咁樣
2: 嗰、那個感覺。
1: 係啦，所以就而家再唱返嘅時候好似又有嗰種感覺，但係而家個心態就變咗啦，即係唔會話我覺得係音樂俾壓力我，反而係我而家會覺得我唱嘅時候係會諗翻起嗰個自己，咁而諗翻起嗰個自己嘅時候，而家又真係做緊音樂，企喺呢個台，所以個反差好大，我覺得幾得意。
0: 但你覺得嗰陣時嗰個音樂俾你嘅壓力其實係形唔形容到係點樣樣
1: 咧？因為我嗰陣時已經係簽咗公司啦，即係你當我係 year two 就已經簽咗。咁、去到我 year two 去到畢業，首先就已經有兩三年時間啦。咁其實嗰陣時自己個心係好急嘅、即係我係好希望自己可以喺即係仲讀緊書嘅時候就已經可以做歌手，因為我以前我好鍾意好多唔同歌手啦，咁其中一位係盧廣仲，咁嗰陣時佢出道嘅時候就都係讀緊書嘅，咁佢有首歌叫校園歌手，咁、我就好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校園歌手啦，所以嗰陣時我都好想可以出道，但係公司嘅諗法就係我想你讀埋書先，係、因為首先我嗰個 degree 可能都唔易讀嘅，佢哋驚我你如果開始咗咧，我驚反而會影響你嘅學業喎。咁、我嗰陣時咧，我自己都幾唔想讀書嘅，我甚至係話不如我 drop 咗佢啦咁樣，咁係全部人都反對，即係
2: 壓力啊嘛，
1: 包括屋企人同埋公司都反對。咁可能喺呢段時間一邊又會開始 prepare 啦，即係可能人哋仲過緊 U Live 嘅時候，我自己已經開始諗緊，我已經簽咗公司咯，即係我嚟緊要做 artist。咁如果 prepare for 我唔知幾時會出道之前，我咪首先要管理好身形啊，首先我可能再要寫多啲歌啊，我要練得再好啲啊，唱歌等等。咁但係我都一直唔知我幾時會出道。而同時之間有咁多壓力喺度嘅時候，可能我每日都會質疑自己，話：喂，我唔夠大隻喎、我唱得唔夠好喎、我仲未有得出歌喎、咁可能嗰刻你對於個時間上嘅一種折磨咧，即係對於嗰陣時可能年紀仲細，你未抗壓力咁大嘅時候咧，係有一種幾消磨意志嘅感覺。即係 even 去到我嗰陣時已經畢咗業啦，我諗住哦應該要出歌啦，我都隔咗兩三年先出嘅，所以喺嗰一段期間其實我都真係好質疑自己，我會諗緊係咪我自己唔夠好，又或者時機啊等等，咁但係呢啲嘢我全部都會將嗰個原因或者個諗法，即係唔好嘅諗法，我會擺喺自己身上，我唔會話人哋唔好，人哋唔出我，人哋唔鍾意我，即係我會諗點解係咪因為我有啲嘢唔好令到人哋覺得我唔好。即係不斷在自己身上揾個問題喺邊、即係最終可能係嗰段時間嘅時候，我就好負面啊個人。even 我聽到歌咧都有啲壓力嘅，即係我聽到嗰陣時有 friend 喺我隔離咧哼歌咧、我會
2: 唔再哼，
1: 係我會聽下佢唱個 resonance 係邊，
2: 係
1: 啦，即係嗰種好自然而然嘅。跟住如果聽到佢 resonance 好啱嘅時候，我就話點解我個 resonance 唔啱？即係嗰種壓力啊！
0: 系啊，
1: 但系 suppose 唔应该噶嘛，作为一个
2: 所有嘢都 compare
1: 紧，系啦，作为一个后生仔，你唔应该咁多呢啲谂法噶嘛，应该简单少少。但可能就系因为我太早就已经知道我未来条路系点，咁我就嗰一刻开始我就已经专心唔到去谂好多其他嘢，我都唔会话啊，我有时间就去练下打波啊或咩，即系我觉得有时间我就要 prep 翻我迟啲出嚟要做嘅嘢咁咯。所以就嗰段時間 set 啲。
2: 有冇話去到一個時間點呢樣嘢，終於叫做自己都有明顯 feel 到，好咗啲咯，即係冇之前嗰種，哇！所有嘢都好係好 tense 嘅咁樣。
1: 我覺得實際應該係真係呢一兩年咯，係啦。之前就一嚟係咁摸索自己，即係因為我其實我唔係話我唔知自己要啲乜，而係我唔知邊 part 嘅自己。是最值得我拿出來的，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不同的一面，我們不可以說我們虛偽、只不過我將我其中一面拎出來 present 得最多給大家看，可能一開始我自己都會 keep 住想、其實我都很喜歡 台灣嘅音樂，好想做翻啲可能文青少少嘅音樂咁樣。咁但係可能我嗰陣時咁啱一出道又疫情啦，跟住未必有機會去到台灣。咁嗰陣時寫嘅歌又全部都係國語，所以變相一開始嘅成績都真係麻麻地。咁你知即係每間公司其實佢哋都係睇條數㗎嘛。咁可能變相哦，可能成績麻麻地就可能會遲少少出歌啊，或者諸如此類。咁喺呢段期間，我又好似之前咁啦，我會揾自己嘅問題。係我唔會話係。是这个定位不啱啊，即是他们定位不啱，我会想在这个定位里面应该是我缺失了某些东西、
2: 啊、
1: 可能我这件事不好那件事不好，所以不 work，
2: 是
1: 是啦，那变相我就是这样去想，咦定是我这一 part 的自己是怎样呢，所以变相可能我那时的歌有些是一开始小清新啦、
2: 嗯、
1: 之后去到有些是 hip hop 都有的、嗯、那去到最后日式少少的恋爱 BB 班，其实我 keep 住摸索不同的东西，那不可以说不是我来的，只不过是 part ofmyself 咯，咁去到呢一两年嘅时候，可能自己都多咗，可能因为真系多咗好多幕后嘅机会，咁、
2: 嗯、
1: 幕后嘅机会其实会令到好多人去了解咗我本身嘅音乐，我想做啲乜，同埋我可以做啲乜，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其实你呢样嘢就好惨，你唔需要特登去 present 某一样嘢，其实你就将你最有能力、最有自信嘅嘢，即系 which is 可能就系你真系音乐性上面好强。你可以 show 到多啲你有嘅嘢，而人哋做唔到嘅嘢，即係可能淨係一支吉他，你好似感覺上好似同你合二為一咁樣，咁唔係話好多人都做到咁樣，咁我就會聽佢哋嘅，一嚟我會考慮翻佢哋同我講嘅呢番説話，二嚟我都會肯定翻自己先，即係而家我就會一嚟我都會俾自己多啲肯定，喺人哋俾任何意見我之前，我都要自己會消化先。首先我。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不好我就梗是知道的了、
2: 嗯、
1: 但是我有没有些东西其实是好的，但是人家给我这个意见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我不可以因为他这样讲我就搣甩呢，现在可能个人就对自己是会多少少肯定、
2: 嗯、
1: 再加上就是这两年我有多少少机会啦，就是可能上年我又多了一些机会跟、不同的我们公司同公司 artist 去做一些合唱歌这样，好像有些不同的面貌被大家见到、
2: 嗯、
1: 再去到那时候出碟，跟住又有好多唔同行内嘅人支持，令到人会觉得哦，其实呢个人好似都值得听下喎。咁嗰刻我就会諗緊，当有人肯定嘅时候，我都应该要肯定返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太空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及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理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另外，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工作暑雨警告在傍晚六点半取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晚啦系有烟花汇演噶，维港两岸都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当中啦就牵涉到港岛嘅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九龙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咁比较热闹嘅啦，就有尖沙咀同埋西九一带啊。现时啦就包括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雅翔道等等啦，都比较挤塞噶。公众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另外，港鐵方面為了配合人潮管制措施，西九龍高鐵站的 F 出口、出 F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觀景台都是關閉了。方面為了配合人潮管制措施，西九龍高鐵站的 F 出口、出 F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觀景台都是關閉了的，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至於尖沙咀站和尖東站亦都有多個出入口是關閉了。另外就是巴士小巴方面，為了配合封路安排，多區多條路線都是改道行駛。另外就是山頂和中環纜車站亦都是有封路改道安排，大家都要留意。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嘅啫。至于路面情况，港岛区中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慢车。九龙区方面就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车多，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清水湾方向近住狮子会都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0: 今日收音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Michael 师嘅。啱啱一路听你讲翻以往自己嘅呢一段时间啊，或者头先讲创作其实十三郎嗰个阶段，去到真系虽然好紧张、好担心，但系真系上到个台喺红馆演出嗰一下，其实喺台上面望住个观众嗰、那个感觉系点样嘅？
1: 我一开始以为自己会好紧张，
0: 系
1: 我 suppose 嚟讲都应该紧张，
0: 正常啊，系系。
1: 咁但系因为去到台上嘅时候咧。个感觉咧，就系人多到你已经睇唔清楚每一个人嘅人样啦。咁嗰一刻你就会好似反而翻去以前 busking 嗰个状态，即系你喺条街度，其实好多人行紧嘅。咁我就会幻想，其实我而家只不过系其中一个 busker。我想以我嘅音乐去，即系可能我未必真系要 grab 你 attention， 但我只不过系做自己啫。但系如果你愿意。个心为我停留嘅话，咁就证明我音乐有打动到你咯。
0: 喺、台上面有冇入到个松啊？即系好忙，
2: 入到个圈圈啊，
1: 入到真系入到，
0: 系即系 enjoy 到。因为我觉得好难得咧，有时会因为紧张而 enjoy 唔到一啲特别嘅 stage
1: 啦。
0: 所以你 enjoy 到其实系好好嘅。
1: enjoy 到，我觉得系 half half 咯，即系你嘅内心其实系打紧交嘅，即系一边系紧张，一边谂紧要点。另外一边咧就系因为你 keep 住有练习咧，你个身体个习惯会话你知你应该点。咁你就係個中間點到一嚟 enjoy， 好似我想抒發自己一啲嘢、二嚟就唔好太 enjoy， 我要諗清楚我下一步要做乜咁囉。
0: 咁幾好可以 enjoy 到，因為有時呢啲做呢啲 on stage 呢、分分鐘落到嚟唔知自己做咗啲咩，完咗啦。
2: 完咗啦咁樣囉。
0: 所以嘩真係咁難得呢、這個真係等你開心喎可以。
1: 多謝。
0: 咁而真係亦都有你嘅新歌啦而家就係、都俾大家感受到呢一首即係傷口不算什麼，亦都頭先我哋個卷軸即係呼應咗呢一句啦。這個的對象幻想著會不會都是音樂呢？
1: 今次反而我沒有將這個對象變成音樂、因為這一刻的自己我是都幾 feel 到自己的 passion 的，即我是喜歡這件事的、至於是你說有沒有壓力，當然會有，但是跟一開始那個比較 sad 的狀態比較不同。今次我是真的會想一個對象，那個對象可以是一段感情經歷、又或者可以是你同你朋友、你同你同事、你同你上司等等，即係有陣時喺關係入面有種錯配嘅感覺，就好似我付出咗好多，其實我係真心為你付出咗好多、但係你見唔到，又或者你係你知道我付出咗，但係唔係你想要嘅嘢，咁 which is 係其實大家都未必有錯嘅，咁但係你自己會 feel 到我其實好努力啦，但係我都達唔到一個效果，你會覺得會爆煲咯，咁就變相喺呢首歌入面。我反而是想聽的人去自己代入自己的故事。
0: 那那時候有沒有跟、Serini 去 brief a brief， 即究竟有什麼 keywords 給他令到他發揮了這一份歌詞出來時？
1: 我們那時候其實沒有特別說 keywords 的，只不過是說、我想今次首歌是有些說傷痛，而是傷痛之後成長的一種歌、當然我們都會想其實說一下關係會好一點，我們當然不會說一定要說感情或者什麼，但是關係上面大家會比較容易去 get 到他，就在他的歌詞裡面就很巧妙地好像一來首歌又是說理想，因為他有一個歌詞叫為理想創的我嘛，但是第二個層面就是有時候我們如果我們pronunciation 不是那么准，为你想闯的，其实就是一个是为理想，一个是为你想，变相就好像又可以是理想，又可以是一个对象。
0: 咁但係喺呢一首歌嘅創作寫曲，除咗你之外仲有阿 Juni 啦。
1: 係 ,Juni 呢就係咁啱我哋嘅同事介紹嘅。佢就話因為嚟緊講傷痛嘅歌，我認識有個作曲人呢，其實佢啲歌都聽上幾慘㗎。
0: 都傷痛
1: 幾痛
0: 都傷痛㗎。
1: 不如一齊痛下啦。咁我就一齊嚟啊又真係痛喎、之後我哋兩個又嘩好痛好痛好痛。即係嗰種感覺。即係我就同佢講，不如我哋試下諗一個畫面呢，就係、你喜歡的對象結了婚、你要參加他婚禮的那種感覺，即你一代入那個感覺呢，你就會入去為什麼那個新郎不是我、但是我其實都希望你幸福，即那種感覺，即你不一定是關係的、不一定是感情的，你只要將這一種心態擺入首歌就是那個感覺、所以就一來了就哇
0: 呢啲畫面真係就算冇經歷過都諗到啊。
1: 係啦，你諗到都、
0: 你諗到啊。由細到大聽唔少歌都有呢啲咩阿牛嗰啲呢，都係呢啲咁樣嘅情景㗎嘛。
1: 係
2: 咁，所以你哋即係一齊去 co-write 首歌嘅時候個狀態係點呢？
1: 我哋係首先 firm 咗個主題先。咁、有主題呢，我哋即係可能我同佢寫歌，我哋都係一個都幾有樂理嘅人，所以變相呢佢就話，如果是這樣，我們有什麼 chord 開始啦，有沒有 set 一點、
2: 真的很科學性地去拆解。
0: 有什麼 chord 是會叫做 set 一點的？真的
1: 有，即譬如你 1,2,3,4,5,6,7 啦，即你 kind of lift 一些 tag 啦，你通常 1,3,5 是最 bright 的，最正
2: 面的，最 major 的，
1: 是啦，2,4,6,7 是最 set 的、是的，通常由4開始都是一定 set 的了，
0: 是
1: 的、我們一開始的 chorus 就說、由4開始先，是的，雖然最尾我們編曲上面我們不是全部都4的，由最尾都有些位置是 bright 翻，即可能由1開始，因為都想講一下 mood 都會改變，
0: 有些希望
1: 的，是的，但是一開始寫的時候可能我們有 chord 啦，之後我知道吉他都在這裡，就立即射下去，根本就哇好痛，
2: 飛了，飛了，
1: 是的，悲傷的痛再來想一下些痛的時候你會想到啲咩音咁樣，係啦。咁、如果我哋兩個其實係互相監督，突然之間有一個 phrasing 我哋兩個都鍾意嘅，咁其實你就少咗嗰 part 自己喺度猶豫話，我究竟要用呢句定用嗰句呢，因為你其實你自己寫你可以好快完成嘅，但係你聽完之後即係你自己覺得嘩好正，你俾第二個聽即係可能會覺得麻麻地啦，咁樣嘛，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兩個人都同時覺得正嘅嘢，即係你已經多咗個耳仔去聽啦，正嘅機率就會上升。
0: 但我想知，譬如新認識大家一齊寫咧，大家係咪可以咁快咁直接可以講話？哇、呢、這個味係最正，定係都要少少禮貌
2: 禮儀
0: 禮儀
2: 寫歌的禮儀，
0: 係都要少新認識
1: 會嘅。其實好簡單嘅，你只要佢係咁哼嘅時候，你唔好回應佢就得㗎啦。唔係你真係正啦，
2: 我明啦，
1: 即係佢之後咧，跟住你就，我諗下先，咁樣就得噶啦。
0: 如果正就開聲啦，
1: 正我就喂嗰、那個
2: OK 喎、
1: 啊，但係都係要嗰個人都 get 到先，因為有啲人唔係噶。我之前試
2: 我之前試過，即係佢
1: 會好堅持地唱曬嗰一 part 先，咁之後可能我話嗰句好似咩，之後咧佢又會再哼，但係咧可能我會。即係我會示意啦，即係我話咁樣好唔好啊？覺得都幾好喎，即係繼續哼翻自己嘅，係啦咁樣，即係變相咧就咁可能就佢好有佢自己嘅諗法，咁呢唔係話唔適合 co-write， 只不過係有陣時就呢啲就係你適夾唔夾啦，唔係有啲人係可能好中意好 buy 呢啲嘅，即係可能哇。我鍾意你有堅持喎、係啦，可能係咁，
0: 係睇夾唔夾喎，其實即係性格夾唔夾咋嘛，因為有啲就可以可能第一次見已經好坦白，得係有咩你直接講，咁大家就可能可以好好爽快，即係唔同性格嘅夾囉，覺得係咁，但係幾有趣，即係
2: 呢有咩你直接講嗰啲呢，最後你直接講佢都會鬧，
1: 係呀係呀，唔話你知啫，
2: 係佢唔話你聽，
1: 有咩直接講，之後心諗嘩冇
2: 次唔同你合作啦，
0: 呢啲說話好似大家好似好常會聽到
2: 咁，你有咩你直接同我讲得
0: 好、好啊，
2: 其实我个人真係冇咩嘢㗎喎。
0: 我知道啊，我开咩时候都直接讲啦，所以係。
1: 地雷嚟㗎。
0: 係啊。咁而喺呢首歌嘅参与制作嘅名字当中，剛才有提过佢有 Junior 啦，有 Serena 啦、然后編曲監製个位置嗰度又话毛维仲啊 Herman 啦，同埋冯廷正阿正啊，呢两位又点样加入咗喺呢一首歌里面一起去做呢？
1: 其實本身
0: 參與製作嘅名字當中，頭先有提過佢有 Junior 啦，有 Serena 啦，然後編曲監製個位置嗰度又話毛維仲啊 Herman 啦，同埋馮廷正阿正啊，呢兩位又點樣加入咗喺呢一首歌裏面一齊去做呢？
1: 其實本身一開始做呢隻歌嘅時候咧，就 A&R 有問我，喂，你有冇話今次想同邊個監製可以合作？咁大佬正其實係一直係我想合作嘅對象嘅 list 嘅好頭嘅部分，因為我其實同佢相識係真係10年前㗎喇，

0: 底深度，再加埋其實因為嚟緊呢只歌都係好 band 噶嘛，即係所以我第一個人 pop up 就係諗大佬正，咁大佬正又好好、啊、OK、啊、之後咁佢因為大佬正呢排又會同 Herman 一齊合作做嘢，咁 Herman 同我又係十年前認識嘅，嗰陣時大家都仲係 busking 出身，係、啦，咁我佢嗰陣時好中意 Eason 啦，咁我又好中意方麗彤啦，咁即係 kind of 係我哋成日 busking 嘅時候就會唱我哋自己偶像嘅歌，係、啦，咁 kind of 係一個我哋一齊喺音樂路上嘅戰友咯，因為嗰陣時大家其實都未有一個 idea 話我一定係做音樂嘅，又或者大家都知道我簽咗公司係知道我一定會做音樂，但係佢哋都係 as 一個興趣嚟嘅。咁、去到十年後，哦，原來大家都係同一個行業，而大家都喺唔同嘅路揾到自己要行嘅嗰個方向嘅時候，又可以喺呢度 meet up。跟住再一齊合作，就令到件事嘅力量咧，我覺得好唔一樣，即係好 meaningful 啊！成件事
1: 係咯，一個 circle 咁樣樣。
0: 係啊，
1: 咁啊，佢哋兩個喺呢一首歌，佢哋係咪就係好似你寫完咗嗰個曲啊等等，那個編曲嗰樣嘢就俾佢哋去發揮，定係其實無即係雖然明知你唔喺當中，但其實都一齊大家係諗究竟呢首歌應該點樣編啊，個方向個 mood 啊係點樣樣咧？
0: 嗯，咁因為我嘅部分其實都一定有嘅，因為始終我啱啱俾佢哋聽 demo 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好多 idea 喺入面，但當然喺編曲上面，其實佢哋都用咗好多唔同嘅心思去改變咗原本嘅風格，因為原本係真係 raw 啲，再加埋可能成件事冇咁多層次，今次就係、即係經過咗佢哋 arrangement 之後，其實係層次多咗好多，但係佢哋都係將所有吉他嘅部分交俾我自己編同埋自己彈曬，即係 which is 我覺得我開心嘅，因為一嚟我想做呢樣嘢啦，二嚟就係喺錄製嘅過程，我又會更加知道哦，原來大佬正佢哋係點樣錄吉他嘅，係啦，你就會知道哦，原來 rubber band 嗰啲吉他聲係咁樣嚟嘅，抄下條橋先，
1: 係咪即係啲 tuning 上面啊，啲擺位上面、空間嗰啲 set up 唔同咧？
0: 係啊，即係一嚟吉他嘅唔同啦，二嚟可能啲佢真係用真 M 去收嘅，係啦，變相可能成件事就 organic 好多，係啦。
1: 幾有趣喎！咁喺自己去編嗰啲電吉他嘅時候咧，你自己抱住一個點樣樣嘅想法？因為係冇話你嘅電吉他 solo 都係正噶啦，但係點樣可以做到咁正咧？即係你自己點樣諗咧？即係嗰陣時喺編嘅時候，
0: 我自己就係諗啊我覺得正得嚟咧，我希望係自己彈完一次，我會記得個 melody 先
1: 啊，
0: 因為我哋有陣時覺得正嘅嘢，只不過係因為我哋腦入邊。我哋好慣性地會 loop 到呢啲嘢，所以我自己覺得易記啫。但係你係咪真係易記呢？其實你可以考自己，就係你彈完一次之後，你過多個十分鐘，你仲有冇少少印象？係啦，你有少少印象嘅話，可能呢個 melody 對於你嚟講係真係一個好好嘅 melody。係啦，咁因為我之前都有試過自己寫歌啦，寫完咗之後，我覺得好聽嘅。但係過多半個鐘咧，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我首歌點唱，即係點樣開頭。係啦，咁你聽翻你會，哦，我 get， 我知，但係佢就唔係嗰種第一刻就完全入心嘅嗰個狀態。咁今次啲吉他其實大部分都係我自己覺得，哦，係咁樣嘅狀態底下，我再 send 俾佢哋，咁佢哋都會揀呢個 version 1 version 2咁樣，咁最尾可能就揀咗個 version 係佢哋都好鍾意嘅 version， 咁最尾我哋揼嘅時候就按照一開始揼嘅嗰個方式去做。
2: 去度呢啲即係吉他上嘅 arrangement 呢，你係用嗰種真係好隨性、好諗到咩就嚟嗰種嘅方式去度，定還是好似頭先你講寫歌個狀態真係會比較用一個科學性少少，咩 chord 接咩 chord 接咩 chord 呢一個嘅方式去度嘅呢？
0: 我覺得 both 咯，即係都要有咯。即係譬如如果我淨係好隨性咧，我真係會用翻啲我平時好慣嘅 melody，或者我好啱好慣手勢嘅嘢，係啦。咁但係我自己會諗，我想呢幾粒音存在嘅價值係就係呢幾粒啦。我唔係話我換第二或者其他粒都可以，即係或者個 rhythmic 就係、是、我咁樣排係一定好聽過第二個方式。咁你咁樣比較之下，你就會知道你每一段嘢佢存在嘅意義同埋價值喺邊度。咁變相係可能一開始我都會知道，我想 singable 啲嘅，即係大家一聽完之後，即係啲音長啲、melodic 啲。咁可能喺 singable 上面，我又會諗一啲好似正路，大家會記得，但係其實唔係我平時就咁求其彈就彈到嘅嘢。即係我諗下會唔會係呢個音去到嗰粒音，定係第二粒音去第二粒音咧？咁呢個 solo 上面，首先我會諗一個 singable 啲又好聽嘅嘢。咁去到

0: 后面高潮呢你就一定要諗我点样去加入去一啲呢人哋呢就咁睇都觉得你好劲嘅嘢。係、
1: 啊、
0: 啦因为你要諗你要顾及埋舞台㗎嘛。即係你一上台人哋就觉得好有型㗎嘛。咁我就会諗喔喺推进嘅时候究竟有边啲位置可以加啲好快好快嘅又或者係听上去好似好好有型嘅嘢咁樣，咁、我就盡量去將有型同埋將好聽同埋將記到呢啲嘢元素全部 mix 埋一齊，咁最尾就有呢個 solo， 即係我自己會覺得都係我寫過嘅其中一個我幾鍾意嘅 solo。
1: 係因為你頭先講佢嗰個肥嗰段，你睇 MV 你喺度㗎，喺 MV 裏面佢就嘩一見到嗰個吉他度就成個世界有返色彩，跟住一拎起跟住就肥嗰段係好正，
0: 係
1: 即係我諗真係呢樣。
2: 同埋我今日見到 Michael 呢，我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問到，就係作為一個即係你真係會去咁樣用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去度melody 同埋個 arrangement 嘅人呢，我好想知你點樣睇。我哋好多時候啲人都話流行曲、最主流最 99% 會中嗰啲 chord、即係嗰啲呢咩1563啊嗰啲4536啊嗰啲 chord， 你點樣去看待呢一啲嘅好叫做好經典好常用嘅一啲嘅走法，你係點樣去睇呢樣嘢？
0: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怪唔到香港嘅聽眾嘅、因為我會覺得香港首先我哋嘅文化就係我哋全部人都好高壓、我哋聽音樂呢其實我哋唔想太複雜嘅，首先你一套 jazz 嘅嘢呢，即係你一聽入去首先你要消化嘅嘢呢好多人已經唔想去做啦，係啦。咁第二呢就係、因為高壓，我哋有陣時想聽歌呢，我哋係想搵嗰個可以令我哋釋放來源嘅音樂、咁 which is 慘情歌呢樣嘢呢就好容易令大家代入嗰、那個嘩好慘啊，好似我每日生活啊或者返工好似狗咁樣，即係你會咁㗎嘛，係啦，好容易代入到。但係你如果係話啊好輕鬆好 country 嘅咩，佢心諗我都唔係耕田嘅，即係我都唔係咩，即係你冇嗰種
2: 唔係呢個係
0: 啦，你喺第二代人哋可能你起身做咩，喔、起身散下步耕下田，即係好多外國嘅文化係咁㗎嘛，所以佢哋啲音樂係好 chill 嘅，佢聽完呢大家都會跳舞嘅，但係香港你跳舞就應該係大家好辛苦飲醉
2: 飲酒啊嗰啲跳舞啦，咁嗰啲歌又係第二種歌係咪先？
0: 你真係一個人就咁聽住個歌，就好似令你好似入到一個偶像劇嘅一個形式去令自己喺度發泄或者唔開心，就一定係情歌、所以變相就係情歌最容易用嘅 chord 就係頭先嗰啲 chord 啦，係啦。所以其實真係我覺得唔係好關我哋聽唔聽到啲高級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呢啲音樂唔高級口水歌咁樣，咁但係音樂本身就係 fit 翻嗰個地方嘅人嘅生活模式，嗰、那個地方嘅人需要啲乜咯，咁所以就可以睇得出我哋好需要情歌，即係我哋好需要發泄。
1: 講下呢個由 MV 嗰個構思係點樣？
0: 成、個構思其實係一開始導演同我傾咧，佢好想係。即係一嚟啦，大家睇完個 MV 會發現，哇，好似好多 shot 都係一 take 過嘅。咁 which 其實真係真嘅，即係由我哋一開始 keep 住行啊，去到最尾揾翻吉他嗰一 part， 係得嗰兩 part 係分開咁樣拍，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一氣呵成嘅。係啦，咁一嚟就係想好似回應翻我自己本身首歌啲吉他又一 take 過啦，係啦，咁不如個 MV 都咁樣去做啊。咁一開始有黑白啊嘛，成件事好似好有 feel， 同埋好痛嘅。我覺得件事就令你覺得好似好慘好痛。咁喺成個 MV 上面我哋都係想呈現翻一個受咗傷好無助嘅感覺，因為你會發現喺個 MV 入面嘅我其實都幾冇活力嘅，即係嗰種係真係好似等緊放工想食飯嘅狀態，which 其實我真係嘅，真係肚餓嘅，係啦，我揞住個傷口，其實我肚餓就撳住個胃，
1: 哇放飯未啊？食飯啦，
0: 係啊，咁之後咧就係咁樣嘅狀態底下咧，我覺得個故事其實可能大家就咁睇 MV 未必好明，就係、我同嗰個女仔啦嘅相處啦，咁一開始佢攞住支槍諗住射我啦，咁大家都會覺得係佢射中我令我受傷，但其實我喺最尾嘅時候自己喺草地拎返把槍嘅時候呢，係見到個槍係冇彈嘅，咁嗰刻我就諗緊究竟受傷嗰個係真係佢令我受傷定係我自己受傷。
1: 咁所以有而家威高斯新嘅你一受傷口不算什麼啦，咁創作都應該係 keep 住繼續就再等你嘅新歌推出喇。
0: 好，
1: 係呀，繼續加油啊，今日多謝你，
0: 多謝你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不少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的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香港欣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睇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以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是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了225,000多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的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畔玉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通告，说公司昨日是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说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下午五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00多元。劳工处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到处方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女人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到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那阵，派克睇嚟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说，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的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之后，派克被送往院外的医疗机构。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一個渡輪嘅消息啦。咁啊，搭船嘅朋友請你留意啦，現時咧珊瑚海船務啊，由於強風同埋機件故障，現時咧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係部分班次停駛，乘搭渡輪嘅朋友請你留意啦，受到強風同埋機件故障影響啦，咁而家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部分嘅班次係停駛。另外港铁方面为了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尖沙咀站的 HR 和尖东站 JL1 L3 L4 L5 6 N3 P3， 另外西九龙高铁站的 F 出入口、天空走廊和观景台都已经是关闭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同埋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中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亦都是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8: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依地依眼，
10: 南来北往，
9: 珠江
10: 经港，
9: 跨年珠
10: 话你知。
11: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京港话你知。
14: 跨越界限，
15: 超乎想象，
1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5: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14: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5: 星期日晚7点半，
14: 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欧北欧欧瑞强。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叫做传承保育随想曲，一路传落去咁解，一路传承落去，因为想呢啲歌咧，永远都会有人记得啦。尤其喺香港咧，因为今日咧系英文篇啊，呢啲英文歌咧就最多嘅，亦都即系所谓一个大海大宝藏嗰度咧，最多类型嘅，最多选择嘅。咁啊，各类型嘅高手有啊，有老有嫩，乜都有。咁所以咧，我就叫做随想曲咧，就系喺心中咧好心急咁想介绍俾你咧，就会一播再播。一隻好怀旧嘅经典英文歌嚟嘅，但系佢嘅歌名咧就系、是、意大利文嚟。意大利文 quando 即系几时几时啊？喂大佬，几时一路问到咁心急嘅，梗系啲爱情嘢啦吓。咁但系我今次就唔系揾啲即系超级怀旧嘅男歌手，揾个英俊啲嘅咧，稍微后生啲嘅咧，好嘛？因为佢都系翻唱，佢专系翻唱呢啲怀旧金曲嘅。佢个名叫做 Michael Bublé， 咁佢揾埋个女歌手咧，叫做 Nelly Furtado， 咁一齐咧合唱呢一只经典嘅怀旧金曲，叫做《Quando Quando Quando》。

Michael Bublé 同埋 Nelly Furtado 合唱呢一隻新版嘅，叫做新版咧，都係超過廿幾年前。Guando 即係冇翻咁豐厚嘅聲線啊，係唱唔到呢啲懷舊金曲好聽嘅。因為講起呢啲懷舊金曲嘅高手咧，我都好想不停咁樣去介紹。我曾經有一次咧問啲好後生嗰啲咧，十零廿歲、廿歲應該聽咗好耐歌啊。我問佢 Beatles 喺邊啊？啊邊唔識喎？係計一計 Beatles 都散咗成幾廿年啦。咁所以佢哋都未出世噶嘛。咁所以應該咧係唔識都未定嘅。佢以前咧就係即係冇咩高清咩數碼錄音啊，但係咧，哇！你錄出嚟咧～系，即系黑胶唱片唔使讲嘅，就系如果录音棚咧，同埋啲录音器材真系好鬼死，即系原始噶嘛。咁啊录到呢啲咁嘅声咧，你可想而知佢个声音系靓成点，佢叻成点，佢好随意咁唱，梗系佢先得啦。Nat King Cole，Fly Me to the Moon。

Nat King Cole 同我哋唱嘅歌叫 Fly Me to the Moon， 原唱者当然大家知道系法兰仙纳杜拉，系 Frank Sinatra。咁啊 ，Fly Me to the Moon 咧，即系迟早咧，我哋中国嘅航天员咧都会去到月球嘅表面啦。我又介绍一出电影咧，嗰度有一只歌咧叫做 Up Where We Belong， 就喺上边咧就系我哋嘅地方嚟噶，即系话我哋未来咧好可能。我哋月球住都系 Up Where We Belong 啊！讲起呢只歌咧，就有两个人合唱嘅，不过咧就讲下呢出电影咧。英文叫做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啊！我哋一早已经咧，香港人已经系将呢出电影译做《冲上云霄》，都系讲一个航天，即系一个飞啊，即系空军嘅军官啊。咁啊，唱歌嘅咧就系当年咧一个 rock singer 叫做 Joe Cocker。女歌手就叫 Jennifer Warnes 啊嘛，咁啊嗰出电影嘅男主角咧超级靓仔嘅，当年咧起码就是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Up Where We Belong，Joe Cocker and Jennifer Warnes。

这个歌叫做 Where We Belong 的冲上云霄的电影主题曲来的，卫视应该是80年代初的。但是如果你 要飞行呢，即是飞行梦呢，再早一点找一只歌来衬托一下。在60年代呢，有一队叫做 The Fifth Dimension， 即是第五度空间，一早呢就说上太空好容易，即是整个大的气球上就可以。好，我们准备好了，开火。Up, up, and away.

嗱，呢只歌咧就唔系就咁飞上天咁简单，直情讲到明咧系搭呢啲 balloon 啊，呢啲气球咧，啊呢啲燃点火把轰轰声，即系用个气咧就上升个原理咧，去嗰啲大气球去旅游用啦。而家更系咁，但系即系喺飞机都未发明之前咧，人咧就点样飞上天啊？只系一个梦想，梦想自己系一只小鸟，一只黄色嘅小鸟飞上天。唯一一个办法嘅就，歌名叫做 Yellow Bird， 黄色小鸟。今日嘅民歌味道，我一齐飞上天啦！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手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到6日破边周段的预约已经全日满额。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的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中午12:多接报，58岁男事主获救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话，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讲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講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咧有交通意外啊。位置咧就係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就係深旺道啦，大角咀方向海達村對開有交通意外。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咧就係公主道去紅隧方向咧近住理工有交通意外啊。而家一帶車多，公主道红隧方向理工对开咧系有意外，而家一大车多。港铁方面咧，为咗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啦，现时以下车站咧部分出入口咧系暂时关闭，包括啦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西九龙高铁站啦，同埋柯士甸站部分嘅出入口咧已经系暂时关闭。另外有關其他的特別交通安排，中環至到半山自動扶梯今日系統延長服務至到凌晨的2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 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文教组科普节目，
12: 嘥时间。
11: 董洁、
12: 林欣雄、
11: 李启俊，
1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3: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4: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3: 好啊好啊，我就个阴毒嘅毒。
14: 咁我就
13: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1: 嘥时间。
15: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4: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如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lbert 欧瑞强，
4: 你好啊，我系 Albert 欧瑞强啊，我哋。每逢见面的时间呢，我都会有很多靓歌准备了给你。因为今个星期的音乐主题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叫做传承，即是一路传下去，希望你学了之后哇好听喎，介绍给人，介绍给下一代或者旁边的朋友都 OK。传承保育随想曲。咁跟住落嚟咧，下半部分呢一个部分咧，五首歌咧，我都好想全部选晒，因为今日主题英文歌啦，全部选晒60年代嘅乐队啊，佢嘅表现。咁呢60年代乐队嘅特色咧，就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咧，就70年代嗰啲劲得滞，哇喺唱到即系成爆晒炸，好似嗰啲发型一样啊，即系唱到啲咪都烂埋。咁啊唔好啦，太嘈。60年代嗰啲斯文奔放，或者可以讲系逢系乐队咧，可能会联想起即系有啲尤其是唱 rock 嗰啲啦，咁又好似啲不羁啊，好奔放啊咁样吓，即系总之就捉都捉唔掂嗰啲。咁所以咧呢一队咧即系斯文得嚟咧就几奔放，我觉得咧。呢一对 Righteous Brothers 咧，佢哋都系好到劲嘅，不过咧，佢哋一啲都唔会乱嚟，吓、啊，即系都系劲得嚟咧，就真系，但系真系好守规矩嗰只吓，守规矩嚟咧，又我觉得应该用啊，无拘无束嚟形容啦。所以佢哋呢一只名曲咧，即系人鬼情未了，攞咗嚟做主题曲嗰只 Unchained Melody 啦，应该系大约嘅感觉系无拘无束嘅旋律 ，The Righteous Brothers。正義兄弟。

剛才呢就是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和我們唱的 Unchained Melody、啊、我都說過啦、啊、60年代的這些斯文樂隊呢很斯文的、哎、很客氣的、啊、跟著這一隊呢就改了個名字都得意的叫做 Hermits 就是那些忍者你知道日本忍者黑衫黑褲夜晚出現就看不到他還有很好功夫他呢就最厲害就是除了打劍 飛旋走壁之外呢就是射嗰啲咁樣嘅飛鏢嗰啲飛鏢唔知咩六角形定八角形呢好犀利嘅。咻咻聲嗰啲呢不過今次佢真係咻咻聲不過係鼠鼠聲喎。點解呢因為佢係市民嘅。佢話喂周圍呢好多人談情說愛緊呀唔好騷擾人哋啦所以呢大家應該係嘘唔好嘈唔好嘈佢哋繼續用用細語一路談情落去 ,ok? 好considerate. That's a kind of hush. Hermann's Hermits.

60年代呢相当于出名的一对乐队叫做 Herman's Hermits。讲起落雨呢就一定想起呢一只名曲叫做 Rhythm of the Rain。原来呢落雨都有节奏感的。梗係有啦，你有冇聽過啲雨刷刷刷刷刷咁樣刷刷刷刷冇㗎嘛。一落呢就好順咁樣啦，一係大一係細一係中都有。咁呢對樂隊頭先講嘅樂隊名都好古怪㗎，頭先有正義兄弟啦，又有忍者樂隊啦。呢個叫瀑布樂隊，唔知點解會用形容自己係瀑布。可能佢話我就唔係大瀑布，即係嗰啲尼瓜拉大瀑布嗰啲呢叫做英文叫做 Falls 啊。咁但係佢哋叫做 Cascades 即係細啲嘅瀑布啦。唔知係咪我哋新娘潭嗰啲咁嘅細細嗰啲。或者大埔大嗰啲瀑布仔啦。咁即係其實呢佢哋覺得話我哋都係細細聲㗎咋，好舒服㗎。咁我哋唱嘅歌呢可能行雷唔好嚇親大家，一定好舒暢嘅 Rhythm of the Rain， 因為有節奏㗎嘛。

Cascades 仲呢唱 Rhythm of the Rain， 系相当之流行嘅一首歌嚟，唱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都应该有人记得呢只歌。跟住落嚟咧，都系六十年代嗰啲特别嘅乐队啦。所谓特别也者咧，第一就系佢哋唱嗰啲歌好鬼流行，梗系有人一只代表作啦。头先有 Unchained Melody， 有 That's a Kind of Fashion， 有 Rhythm of the Rain。跟住呢一只咧就系香港以前即系我睇住我啲哥哥啊，啲前辈咧，组 band 嘅时候咧，即系组乐队，即系许冠杰时代啊 ，Joe Junior 嗰啲咧，嗰、那个年代咧，佢哋一定要弹呢只歌嘅。因为有时我哋学吉他就系学呢只开始，噔噔噔噔噔咁样弹法，先至有型。因为呢只歌当年好流行，就一对乐队咧叫做 The Animals 咧，佢哋将呢一只民歌咧，即系美国民歌咧，改编做流行曲，改编做流行乐队嘅版本，叫做 House of the Rising Sun。哇，肯定系本身系一只传统嘅民歌，但系佢哋叫做 The Animals。哇！我哋系禽兽嚟，唔好用禽兽，应该用我哋系动物嚟啦，因为人都系动物嚟嘅，都啱嘅，啱嘅，啱嘅。The Animals 佢都唔系人嚟嘅，不过佢哋唱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咧，好似人，好似人样。

当年的 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应该都是60年代的了。我们初初揸起个木吉他学弹这些呢，就是这一只名曲了。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之后呢，我们有今天有继续有60年代的乐队叫做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歌曲呢成日都讲话即是歌曲本身都有命运。咁佢喺60年代红过一时啦，乐队都几红。咁但係唔会红到而家㗎嘛，可能仲会继续成个世纪都未定未定。点解呢？因为呢隻叫 You'll Never Walk Alone 啦。唔知点解嗰个英国嘅利物浦嘅足球队呢，就啲可能啲歌迷发起㗎。就是说喂，你永远不会一个人行的，我们在旁边伴住你啊，因为呢11人踢波呢，我们是第12人，我们是一不断地去买飞去捧场，总之利物浦出场呢，我们就去捧场啦，跟住呢就会一起唱歌，唱什么歌啦，就是这首 You'll Never Walk Alone。於是乎呢，这首歌呢就被英国的足球，甚至乎呢因为是英超的关系，英超是全世界最流行最受欢迎的足球赛事，全部都识唱。你又话呢隻歌嘅命运几得意呢 ？You Never Walk Alone 原装正版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及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日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好期待看到烟花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八幕，呈现太阳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得到。渔护处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处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处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至6号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咀州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处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红隧九龙入口嗰边嘅交通意外啦，都处理好啦，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畅顺噶。不过提一提你啦，就系、是、一啲国庆嘅烟花汇演嘅封路安排啦，喺港岛嗰边直至晏少少8:23左右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民康街至到维园道啦系封闭紧噶，咁只系准专利巴士驶入嘅啫。咁现时啦，东隧口嗰边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啦系排到过去灭火轮展览馆。咁另外喺中区、湾仔以及东区一带啦，都系有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道路安全重开啦，以及人群散去噶。咁另外就系一啲特别嘅港铁消息啦，为咗配合人潮管制啦，以下车站嘅出入口啦系要暂时封闭，咁包括就系佐敦站嘅 E 出入口啦，仲有部分嘅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系西九龙高铁站嘅出入口，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仲有柯士甸港铁站嘅部分出入口都系封闭紧噶。另外同你跟进啊，就系较早前啦，和二合道来回方向因为水管急收，跟住石梨梨木道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解封咗噶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咧天星小轮啦，尖沙咀中环航线系会免费撞客，咁乘客可以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开始10月1号星期四晚甜淡情怀。10月呢第一个星期四呢都是一个假期啦。相信呢今日好多朋友呢都是好热闹咁样。亦都呢周围呢见到呢即係人山人海啦，有多庆祝嘅活动啦等等。其实呢即係连接住中秋无奈跟住有一个假期呢，其实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不过到晚上呢个时候，除咗庆祝之外，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呢属于自己嘅情怀嘅时间。又或者甚至乎呢，我哋可以联想起啦，喺其他嘅地方世界各地啦，都会知道啦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呢一个值得庆祝嘅日子。咁我哋都可以一齐呢感受一下嗰种嘅喜气啊。

我哋咧开始今日甜淡情怀啦。我哋有 François Hardy 呢首咧 All Over the World。有阵时候咧世界各地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日子啦嘅庆祝啦咁样。咁然后当然都有唔同嘅活动啦，有啲地方可能有烟花，有啲地方咧可能咧就会有一啲咧唔同嘅仪式嘅进行啊等等。都好希望咧大家咧会好地记住咧啲日子，我哋系值得庆祝嘅。呢一点系好重要，因为咧有阵时候咧有啲日子我哋系可以庆祝咧，就可以有啲嘅期待啦，咁同埋难得咧就可以约埋一班朋友或者屋企人啦，都可以一齐咧去为住同一个目标咧，大家庆祝咧，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咁我谂有阵时候咧感受到嗰种嘅归属感啦，其实亦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我哋有阵时候去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地方嘅工作，喺个地方嘅生活咧，然后跟住咧就会觉得啊自己好似咧就系扎根喺嗰个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有阵时候就系扎根喺呢一度啦。

我哋成日都话咧，好好地咧活在当下啦，今日系值得庆祝嘅日子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唔会忘记咧，有阵时好多嘢咧，都系由昨天咧好多嘢一路慢慢累积到到今天，值得庆祝嘅一天啦。咁咁而我哋咧都要可以好好地咧享受下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嗰种好好嘅能量啊，就好似呢个时候喺恬淡情怀，都希望送俾你呢一种 good vibrations。

佢哋系 The Beach Boys， 我哋感受到嗰种咧好好嘅能量啦 ，Good Vibrations。咁啊，其实有阵时候咧，嗰种嘅震动咧，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有好处嘅。即系好似咧，我哋有阵时候跳下绳啊，呢啲都系一啲身体嘅震动啦。咁最近咧，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啊，如果你咧有阵时候咧，即系可能年纪大啦，啲肌肉有啲痛嘅时候咧，我哋咧俾自己可以有一啲嘅震动好能量咧，就可以买一啲咧嗰啲咧，好似咧即系肌肉松弛嗰啲震动嗰啲枪咧，啊原来都有好多种类嘅，而每一种咧，其实都系松弛紧我哋嘅身体嘅肌肉，令到我哋咧，即系身体松弛嘅时候，人咧个感觉固然就会好啦。咁同埋你有阵时咧，我哋好劳累啊，行咗好多路啊，做咗好多嘢，或者捧住咗好多好重嘅嘢咧嘅时候咧，手又攰啦，啲筋又拉扯嘅时候咧，松弛下自己，俾自己有啲好嘅 vibration 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而同埋咧，就千祈唔好觉得，咦，好奇怪，我自己需要咁样松弛，其实唔系。就算在这个时候或者晚上你揸住车周围游下车河啊，都是一种好的松弛啦，又或者散下步都是啦。而家啲天气咁好，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朋友或者几个朋友一起散下步一起行下，都是一件好松弛同埋好舒服的事嚟嘅。

有阵时好多事情咧，我哋都会明白咧，路咧系要自己一路 walk on 继续行。无论咧，可能当中有一啲嘅曾经发生过一啲嘅忧虑啊，或者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甚至乎咧，有阵时候我哋都可能咧要行开一下，咁等自己咧可以有个空间，然后跟住再咧即系滋养翻一定嘅情怀同埋正能量啦，然后继续咧去 walk on。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经历过，就会话路系我哋行出嚟嘅。然后跟住，当你行到一条路嘅时候，甚至乎咧，当你行到去一条康庄大道嘅时候咧，你就会感受到嗰种嘅幸福同埋快乐噶啦。

好多時呢，幸福真係需要自己呢去努力爭取啦，然後跟住先至可以呢，我哋叫做 happy ever after。 咁但係呢一種嘅開心同埋呢種嘅幸福呢可以延續呢，最重要呢都係靠我哋有嗰種嘅信念，都係好重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至20万日元，折合超过9900港元。申请人同时必须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到填补劳动力短缺。直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超过412万，按年增长 9.5%， 创历史新高，但反移民声音日益高涨，促使政府推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识到随着在日外国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国民可能感到担忧或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动与外国人有序共存，确保国民和外国居民能够安全及有保障地生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嚟啦，虽然烟花咧应完咗啦，但系维景两岸、维港两岸仲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噶。当中啦喺港岛就牵涉到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啦。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廉署总部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队灭火轮展览馆。至于喺英皇道去天后方向，跟住糖水道至到模范村都系车多慢驶噶。咁另外喺九龙有封路改道安排嘅就系西九龙文化区啦，以及系尖沙咀一带。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就系港铁方面嘅消息啦，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嘅出入口仍然系关闭噶。咁分别就有会展站嘅 B 1、佐敦站嘅 B 1、C 2、E、尖沙咀站嘅 B 1、H、R、尖东站嘅 J、L 3、L 4、L 5、L 6、N 3、P 3，仲柯士甸站嘅 D 1、D 4同埋 E 出入口噶。咁同时西九龙高铁站嘅 F、N 出入口，仲有西九龙高铁站嘅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都系关闭咗。至於重開返嘅出入口啦，就有尖東站嘅 L1 同埋高鐵站嘅 M 出入口。另外啦，港鐵今晚啦，各區嘅路線都會喺唔同時段加強服務㗎，不過啦就唔會延後收車時間，咁乘客記得留意返啦。咁最後亦都提提大家啦，現時各區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暢順。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啦，见唔到你嘅。
8: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飲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阿 O 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继续星期四晚恬淡情怀，一个好的心情，一个正面的能量，当然可能会有好好的天气，或者你觉得周围都是一片光明的感觉。其实除了外在的因素之外，有时候我们内心的感觉都是很重要的，即是说有时候我们内心都要感受到那种的光明，或者那种光明的时间一直是陪伴住我们的。就好像这个时候这样，当你听着这个小时的恬淡情怀，我们都希望带给你一种光明的感觉，光明中固然就有温暖，

我哋有呢一位嚟自爱尔兰嘅歌手 Ronan Keating 嘅 Brighter Days。有阵时候咧，即系我哋都好期望啦，每天咧都可以系咧光明嘅一天啦，同埋或者甚至乎咧，如果简单啲咧，就系、一个晴朗嘅一天啦。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有时今年唔知点解咧，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嘅雨啦，有阵时候有风啦，咁啊，永远都好似觉得咧，哎呀，唔记得咗带把遮出去，跟住又淋湿晒啦，又或者咧周围都湿淋淋啦，咁然后跟住咧，其实我最怕咧就系嗰种。潮湿的感觉即是好像很不自在这样。但是呢就尽管是这样自己都要适应一下又甚至乎期待着即是好天气的降临都是很重要的。不过希望在这个小时带给你的歌曲都可以令到你的心灵或者感受到那种就是晴朗、希望可以你也都将这个心情在这个时候交给我。

其实咧，讲到话咧，即系将你嘅心交俾我呢个小事咧，其实应该做得到嘅，系咪咧？因为咧喺呢个时候，恬淡情怀都已经咧有一段嘅时间啦。我谂唔经唔觉啦，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咧，呢个小时都系有我哋陪伴住你啦。咁亦都希望咧，呢个小时咧，你唔会错过我哋啊！

有時候可以有一個承諾，就是無論任何時候都可以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親人說我在這裡啊，這樣其實這個陪伴或者這個令他覺得很安心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當然我們很多時候都有很忙碌的工作啊，或者現在有很多朋友的工作都需要可能要出行啦，又未必可以經常都在家人的身邊啊，而自己都可以很疲累地飛來飛去這樣。但是呢，即是有时候俾对方知道，尽管可能呢你个人未必一定喺佢身边，但是呢无论有啲咩嘢嘅时候呢，你都会呢即係可以支持住佢嘅，或者佢都可以随时搵得到你嘅话呢，其实呢一点都係好重要嘅。因为呢我哋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都需要呢互相维系一个关系，同埋都需要呢互相支持。咁所以呢希望呢即係大家可以呢有呢一种嘅维系啦，然后跟住可以感受到生命中每一点的意义，令到每个晚上都有它很独特的一种感觉。今晚这个感觉如何？有很多的形容词可以用的，例如 wonderful，

我哋有 Eric Clapton， 大家可以一起呢感受一下，亦都感恩呢晚上啦呢、這个时候呢可以俾到你呢一种嘅感觉，亦都希望呢种感觉呢继续呢一路延续。我哋要到下个星期四，恬淡情怀先至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会议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直至下午四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程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为最后的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表示，直至今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的协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又说，10月1号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号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啦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港两岸仍然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人群完全散去啦，同埋道路可以安全重开为止。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同埋遵照现场人员嘅指示啦。咁当中啦系会牵涉到港岛中区啦、湾仔以及东区，仲有九龙嗰边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一带噶。 咁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啦，港铁以下嘅车站出入口仍然系关闭，咁就系部分嘅会展站啦、佐敦站、尖沙咀站、尖东站、仲有柯士甸站，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 N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系观景台噶。咁另外啦，重开翻嘅就有尖东站嘅 L 1啦，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 M 同埋 F 出入口。咁港铁啦会喺不同时段、不同路线啦加强翻服务，但系就唔会延长收车嘅时间噶。至于高铁嘅服务，高铁服务就维持正常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轩尼诗道来回方向，近住道路至道比较车多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车。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仲喺新界区方面，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啦，近住救恩书院都系车多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大仙嘅龙翔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由啱啱嘅九点钟开始啦，直至听朝嘅六点，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驶出嘅车辆啦，禁止经支路驶到去龙翔道东行前往观塘方向。咁受影响嘅朋友可以改去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目的地。咁同时啦，龙翔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大磡道慢线都系受阻噶，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竞选，
10: 乐活到下的新尝试。

Jessic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什么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乐嘅时候，你就喺度担忧呢个快乐唔会长久嘅。你就系咁谂一谂啫，快乐就离你而去啦。冇事嘅时候，你就喺度担忧有乜嘢不幸嘅事情将要发生，你就系咁以谂一谂啫，身边嘅一切就鬼影处处啦。你总系喺度担忧、担忧、不停地担忧，一直喺度担忧嘅你，就好似膊头上边孭住一大袋嘢，无论你行到去边度，都负荷住沉重嘅重量。快啲抛低嗰个沉重嘅负累啦，因为佢对你一啲好处都冇嘅。负面嘅想法总系吸引负面嘅事情，所以就请喺呢个时候转个念头，担忧坏事只会招来坏事。相反地，当你期待好事，

咗好多次㗎啦。我哋嘅思想有如磁石，负面嘅想法总係吸引负面嘅事情嘅。随时随地转个念头，担忧坏事只会招来坏事，期待好事先至能够带嚟好事嘅。你知道我哋嘅谂法具有扭转一切嘅力量，世界只不过系我哋心里边嘅回声，人生只系忠实地反映咗我哋所思、我哋所想嘅结果。

0: 心中有蓝天，闭上眼望出去，到处都是阳光普照的地方。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晚上，一个国庆公众假期的音乐情人，黄子华的蓝天和 Beyond 的不再犹豫，将时间带到晚上9:04个字了。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好好享受这个假期啦。你好吗？我是郑志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1: 为理想，共你齐心找理想，不畏难。

用做几首具启发性嘅歌，希望能够带俾你一啲正面有憧憬嘅能量。威利、胸怀大志，仲有罗文共你觅理想，以及之前有黄子华嘅蓝天，同埋节目开首 Beyond 嘅不再犹豫。时间去到晚上9:26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节目，九点半新闻前有大 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食环署话，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今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话，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及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署方已经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及改善，署方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及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及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980点，升咗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0.66美元，卖出4171.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1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至于港铁方面啊，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啦，咁而现时尖沙咀、尖东、佐敦咧部分嘅车站出入口咧仍然都系关闭。尖沙咀、尖东、佐敦咧部分嘅车站出入口咧系暂时关闭，而柯士甸同埋会展咧较早前关闭过嘅车站出入口咧，而家已经系重新开翻。香港西九龙站 MFN 的出入口已经是重新开放了，但是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天空走廊和观景台暂时仍然都是关闭。随着烟花结束，现时港岛和九龙仍然都是有封路措施的，直至到人群散去封路才会陆续解封。 港鐵方面呢，各區路線不同的時段是會加強服務，包括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南港島線、東涌線、東鐵線和屯馬線。另外中環至到半山自動扶梯呢，今日是會系統延長服務至到凌晨兩點鐘。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龍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觀塘。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0: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4: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麼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6: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㗎。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8: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就是一段不断地行走的过程。
1: 冬天
0: 行下行下，那就行完人生的了。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是过程，所以没什么好执着不放的。悲伤总是慢慢走，所以只要自己走得快一点，不知不觉间就会将悲伤留在身后面的了。

呢首歌原本我已经好鍾意，而家仲要晚晚一至五都听住初哥哥喺度唱，简直点可以唔可以喺今晚嘅音乐情人播一播。张智霖嘅祝君好，仲有之前有林志美嘅永远冬天。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我尊敬的爸爸，十月一号你离开了我们刚刚一年，这一年我们仍然时时刻刻地挂着你，挂着你在度时的所有一切一切，脑海仍然不时会重现同你一起吃饭，一起去街，一起倾偈，甚至那段见证着你走到人生终点的画面。没有了你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仍然有些不惯，我们生活看似简单了，但心情反而复杂了，实在一言难尽。平时大家都好关心你，好爱护你，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最爱你的时候，原来是你已经离开了之后，我自己都估不到。我自己会反思，是不是因为我平时不够爱你，不其然觉得心里面好像有支针刺住自己，隐隐作痛，再加上对你无尽的思念，那种感觉实在没办法去形容。每年不同的佳节，过往有你在这里，一家人简单而满足地团圆度过。自从你离开了之后，此情此景不再，一去不复返。

0: 张学友国语作品。
1: 我愿意打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
0: 失眠夜，将时间带到最后三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将会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点半。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直至下午4点超过60万1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内地旅客占22万5000多人次，出境的本港居民占19万2000多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吸引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道琼斯指数报50,911点，升了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8,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4.09 美元，卖出 4,164.9 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港铁方面，较早前所有暂停、暂时关闭嘅车站部分嘅出入口咧，现时已经系重新开放。较早前咧曾经关闭过嘅出入口咧，而家已经系重新开放啦。另外咧，封路方面啦，较早前喺维港两岸一度系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咧，已经系结束。不过提提大家啦，黄大仙同长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下行龙翔道东行观塘嘅支路咧，全线系封闭，受影响车辆咧系需要改行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去目的地。同时候咧，龙翔道东行近住大磡道咧，近住大红磡，近住大磡道嘅慢线咧，亦都系受阻，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观塘。好啦，我哋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黄庭锋。今晚我哋他好开心可以请到黄庭锋，你好啊！
3: 咁多大家好。
4: 喂，我今日见到庭锋咧，
2: 系
4: 终于明白嗰种叫年青啦、偶像咧系点样样啦。大家睇到我哋，如果我哋睇我哋 pose 啊，或者睇我哋片就知啦，靓仔，哇，造型有晒，我净系要张张凳咧腾翻开啲。
2: 喂，你知唔知仲有一样嘢？
4: 皱纹啊嘛？
2: 唔系，
5: 你又想讲
2: 年青小伙子仲有咩咧？好多年青嘅 fans 会送朱古力啊嗰啲俾佢噶，跟住我头先以为佢，哎呀，你点解你仲咁中意食小朋友嘅朱古力嗰啲嘅 fans 送俾佢？
4: 我后先啊。出去接佢嗰陣，見到佢門口好多 fans 喺度同佢傾偈，
2: 哎呀，真
4: 係好犀利！
2: 哇！
3: 唔係我講年青，我平時喺球場見到你都係好年青嘅喎。
4: 嚇、
5: 啊！平時喺球場即係
3: 我同家下有踢波嘅，平時我哋應該禮拜三練波嘅時候。
4: 唉、哎，咁啊，呢啲人叫咩咧？
5: 咩？
4: 說話都識得勁老。真系得，阵间请少嘢吓。好嘅，真系要歡迎啊！庭鋒成日同佢傾偈啦，咁啊，係啦，咁啊，原來。先講個淵源先，我就同阿霆鋒咧，真係我諗喺電視台就冇乜點合作過啦，有撞過嘅，
3: 應該都係一廠化妝間，一廠化妝間。
4: 但係真正接觸你，真正接觸你咧就係踢波啦。咁我當然知道你踢波犀利啦，你本身係一個叫做青年軍啦，係咪咧？即係叫我諗叫職業球員啦啩。
3: 嗰陣時踢到我諗中六、中七嗰陣時就踢青訓嘅，嗰陣時講。亞視總運啦，其實我嗰時都冇乜點樣睇波，所以我都唔知係咁把炮嘅呢隊波，
4: 唔係嘛？
3: 嗰陣時真係我哋一班，你諗下，我哋一隊足球隊講緊一隊二隊，跟住個教練就係原來以前係國家隊嗰啲人嚟嘅，咁啊嚟咗我哋嗰個教波啦。我哋嗰陣時之後，我哋先知話原來佢係嗰陣時係踢右閘，即係國家隊右閘嗰啲。跟住突然間話咩喺我哋嗰隊抽五個人去踢啦。咁我又好好彩，又可以抽到個其中一個咁樣，咁所以就一齊練波，一齊青訓，一齊比賽。咁但係唔係踢得好耐，因為嗰陣時即係都要翻香港，咁所以就喺嗰短短嗰兩年嘅時間就操咯。
4: 能夠同一位英超嘅球員做訪問，係我哋嘅榮幸。因為都好多嘅球員啦，都會去譬如話即係叫做試腳啦咁成。咁其實你有冇諗過當時真係？過到去會唔會有機會真係踢英超咧，或者係預備組咧，甚至乎係跟操咧？
3: 嗰陣時其實冇諗太多，因為即係咁得意嗰陣時就係嗰隊波得我一個亞洲人嚟啫。咁啊其實都好難啊，即係要咁樣去入到去 first team 嘅時候，咁跟住之後就發覺嗰排好得意，嗰排係中村俊輔好 hit 嘅，就對曼聯射咗個世界波咁樣，跟住之後我去練波嘅時候，我去青訓嘅時候。個個就叫我哇！金烏蘭，即係講我係中村俊輔咁樣啦。唔知係咪咁樣又加咗啲分咯？咁跟住之後就試腳嘅時候就好順理成章就入咗亞視維拉嘅青訓。
4: 哦，咁但係你嗰時點解叫做踢咗幾個月之後就最終都係翻返嚟香港咧？有冇話自己既然都咁嘅機會啦，不如留低啦？
3: 真係冇諗過，因為我發覺啲外國人咧。佢嘅生長出路係好快嘅，即係你一個暑假，譬如我哋嗰陣時中五啦，一個暑假咧佢就飆高咗個頭啦。咁你發覺你嘅身體質素完全係唔會同佢哋可以對抗到，但係自己又好中意踢波。咁但係你話講到要話職業，我哋職業係有幾多個亞洲人，有幾多個孫興文先冇幾個啦，係咪先？咁所以好快就已經向咗現實低頭就唉都係翻香港啦咁樣。但其實想回香港有時都是、即是那時中文大學就收了我就是讀體育了那時、所以就很快的決定就已經是會是回香港。
5: 但是你那個的經歷都挺特別的，就是你譬如你回了香港讀中文大學啦，但是看回你一些的資料顯示你後來又因為做交換生所以去了日本那裡交流、是不是
3: 我想讀到第三年，在中文大學讀到第三年， 咁有個書院嗰啲對外交流嗰啲小冊子，有冇見到？誒、哎、想、啊，但係其實我唔知點解會係咁肯定，就係我想去日本嗰陣時，因為其實我冇話特別好中意嗰陣時啦，冇話好特別中意 J-pop 啊，又冇特別好崇尚嗰、那個歌嘅文化，但係嗰刻就係我好想去交流一下，近近地不如日本啦、啊。但係嗰陣時又冇學日文喎，咁所以咧去面試嘅時候咧。個個都即係所有面試嘅人都係喇喇聲，啲學生個個都，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揀一個人去，講緊係書院都幾千個，咁我話試下咯，唔理啦，但係唔識日文啊，但係就好好有熱誠咁樣，咁我唔知點解又真係佢又見到我個熱誠喎，咁啊跟住最後就揀咗我，就去咗呢一個創價大學嗰個交流一年。
2: 你個交流係體育科啊？係運動啊？
3: 唔係，係冇科目嘅，純粹係去日本俾你學一年日文，
2: 哦、
3: 然之後係去享受當地嘅生活咁樣咯，
2: 係
3: 去純享受嘅啫，係啦。
5: 我好想生嘅，我好想問一樣嘢，因為我轉頭翻嚟一定要了解呢一樣嘢，點樣可以睇到你嘅熱誠咧？

0: 好啦，你有第二 part， 哇，我都想知道啊，霆鋒你所講嗰個熱誠啊。
1: 冇錯，你知唔知熱誠係可以睇到，然後打敗千幾人。
2: 啲人就會睇到，
1: 就好難得㗎啦。
2: 睇到我嘅熱誠係點樣樣咧？譬如我見到我瘋狂購物啊。哇，黐咗線啊，即係你個人呢，你攞唔到十磅嘅嘢，但你去買二十磅嘅嘢，咁你就睇到我對嗰樣嘢嘅熱誠啦。
0: 如果你有呢種熱誠，我要你留喺香港消費，你要振興返香港嘅經濟，所以你要留低。
2: 好，
0: 但你黃霆鋒，你嗰陣時呢，嗱，用乜嘢嘅熱誠去做呢個嘅，
1: 可以打動啦
0: ，interview 啦，打動佢哋去俾你去海外咩話？心燥就係食下嘢啊，
3: 食下嘢，
0: 食下嘢，感受當地文化，
3: 食下拉麵啊。
2: 你俾下嗰個樣嘅熱誠俾我睇下，你點解我睇？就係咁啊，嗱，
3: 我諗咪就雙眼，係咪雙眼有熱誠？
2: 賣碎啦，賣
3: 有火嗰種感覺。
2: 你係純粹整一個錯樣咁靚仔，我話聽，我都心軟啦。你中意去邊就直接陪埋你去一齊。
3: 一齊去咯。我諗嗰陣時唔係，其實好得意，因為嗰間去嗰間大學係。我幼稚園都是同一間的
1: 哦，
3: 嘅嗰啲叫咩？同一個
1: 系列啦，
3: 系列系啦。咁、所以就我諗我講得出呢樣嘢，跟住佢哋就覺得好、有緣分咯、呢。
1: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個個同學都係準備好嘅，識得嗰個語言，你係完全唔
3: 識、都可能，
1: 所以學校就覺得你真係好有心學喎、
0: 因為個個都識我嚟到教咩咧？
1: 冇錯，
0: 你而家咁唔識，其實係教。
1: 所以其實我哋去嗱，所以而家
3: 你哋都得，因為
1: 冇錯，我哋有一顆熱誠嘅樣就得㗎啦。
0: 你冇你話去邊度都好澳門我都去，長洲都去
3: 我仲記得嗰陣時一分鐘自我介紹全部都係講緊嗰個語言嘅，但我就講翻廣東話嘅自我介紹，反而得嗰個竟然係我都真係冇諗過係咁樣。
0: 用四個字嚟形容你，
2: 係
0: 標奇立異，所以都明白嘅。咁其實都好、學咗一樣嘢之後咧，我發覺你喂多咗個語言係你嘅強項喎、真係一年裏面可以學到一個語言咩？我嗰陣時成日學聽嗰啲阿玲乜乜教你。幾多個月裏面就學到一個嘅語言，
3: 每六秒一蚊嘅啫嘛。
1: 唔係，但係你自己覺得即係喺嗰年裏面，即係你自己學嘅日文，會唔會真係可以用得到？即係咪好 fluent 咁樣咧？好流利咧？
3: 其實頭半年都唔係，頭半年係用緊手語去同人哋溝通嘅，因為。突然間又都幾多嘢幾鍾意講嘢嘅一個人去到完全溝通唔到咁你只能夠係用曬你身上所有嘅動作去解釋所有嘢咁發覺嘩唔得喎原來即係大家嗰個文化係好唔同即係嗰啲次序好唔同我哋好直接㗎嘛佢哋可能有啲間接兜返幾個圈係先至講到個 point。
2: 兜完都未必你知道個 point。
3: 但係當你好直接用佢哋語言講嘅時候其實冇乜禮貌㗎嘛呢樣嘢。咁所以你要去融入曬成件事嘅時候你就要好熟悉裡面嗰啲 combination, 嗰啲文法嗰啲嘢啦。咁所以頭半年都係唔得嘅。去到之後突然間九個月第九個月嘅時候跟住啲同學就開始講點解你咁叻嘅突然間。
2: 我知啊。識個女朋友佢哋最好嘅方法呢學語言就係、譬如女人呢學嗰個語言呢就識個男朋友啦男人呢識個女朋友啦咁就哇就好快咁樣啦。
3: 男子講嘅絕對係嘅但係講先未嘅。所以就未唔知點解嗰下可能啲朋友可能又咁啱你唔知原來可能半年你日日對住嗰樣嘢你望住啲標記呀望住所有你、上堂。全部老師係唔會同你講英文唔會同你講咩逼到你一定要識嘅時候咁九個月突然間就啲人好似當我係 native 咁樣去傾偈係咁樣傾。咁但係當然係唔夠啦其實我走嘅時候係二級啦即係考到嘅二級。但係跟住就發覺好快就唔記得晒啦。
0: 係咩
3: 係交返晒啦。
1: 因為要多用㗎嘛語言真係要多用㗎。你包括英文都係㗎即係如果你就算英文幾叻都好你返咗嚟香港真係好多年唔講呢其實都會甩㗎。
0: 因為你啲嘢會調轉咗個文法㗎嘛會。
1: 係啊。
0: 咁都幾得意
2: 喎。佢哋話香港考到一級講日文呢唔係咁多㗎。李嘉欣係一級啊。李嘉欣嘅日文係好犀
3: 利
2: 啊！係啊，佢香港一級嘅好少，好少人攞一級。
3: 仲要喺香港。
2: 佢香港，所以佢時好咁中意同佢家姐有陣時去日本咧，就因為佢哋哇，你跟住佢咧，直情係夫人到不得了嘅。因為所以佢哋除咗佢，唔知仲有邊個女仔 artist 又係一級嘅。
3: 哇！係啊，好 respect， 好 respect。
2: 好少一級嘅，可能
0: 低幾多二級？
3: 去到五啊，
0: 五即係五係最初級。
3: 係啦。 N 係啦 ，N 應該
0: 係。哦，即係一路咁樣上去。O K K。喂，咁你譬如話講運動啦，我又翻嚟啦。譬如入呢行嘅時候咧，喂，其實你自己本身一個運動員啦，入嚟呢一行嘅時候，會唔會話都要考量好多嘢，或者係其實有個前科就係我突然間諗到就係話，會唔會因為一個運動員？唱歌又咁犀利，電音咁犀利，原來佢游水先嘅喎，
1: 當
0: 力生都得嘅。咁啊，黃霆鋒踢波勁，又有呢個演藝夢，都有個前輩行得咁好，我就闖一闖呢個演藝圈咧，會唔會你開頭都係咁樣諗嚟入娛樂圈嘅咧？
3: 即係有個前輩去，
0: 你會唔會即係用呢個方法？用呢個方法游說你屋企人咧？
3: 哦，哇！呢個係哇！呢、這個要翻去我谂上一份工作，我系讲下可以讲工作，
2: 可以上一份工作。我正想谂住你要讲你第一份工嘅，
3: 系咪？我就以为谂住系第二个 topic， 所以
0: 我都
3: 唔知讲好呢个先。
2: 讲咗佢先，
3: 系咪呢一 part 讲先？你下 part 讲。
0: 我哋拉扶咁去点
3: 样
2: 嘅？系啊，
3: 我谂嗰阵时系我入行之前，我系教国际学校嘅，咁就教 PE 嘅嗰阵时。咁就要即係同阿子清傾下偈啊！呢個
1: 關我事啦。
2: 有個靚仔教 PE 啊！
0: 唔怪得我喺網上
3: 呢個淵源係真係
0: 揾你個資料裏面見到你個陳子清個名啦。
3: 係啦，今次
0: 一名家長
3: 邀請
0: 藝人陳子清。OK， 好啦，
1: 好啦，係啦，咁我出場
3: 啦。係啦，要靠你。
1: 嗱，其實嗰陣時咧，因為我就要成日接我個女嘅，咁然之後咧，咁我就會即係其實佢哋間學校啲老師全部都好好嘅，真係全部都好好嘅咁啊。咁我見到呢位年青老師咁靚仔嘅咁樣，咁我真係走埋去同佢講，我話咦，我話你有冇諗過做入娛樂圈啊咁樣？咁然之後佢就咁樣呆咗啦，即係咁冒昧啦，咁冒昧啦，然之後佢就已經話俾我聽，其實我有喺一啲體育節目嗰度做主持
0: 啊，係
1: 咁樣。咁然之後咧，你知我個人㗎啦，我講得出就做得到㗎嘛，同埋我成日驚唔記得。咁所以佢一 OK 咗之後，我就開始喺唔同嘅環境見到啲前輩，我就開始 sell 佢哋有一位。靚仔係明日之星嚟嘅，你哋想唔想試呢？就係咁啦。
0: 咁你最終 sell 咗邊個先啊？
1: 其實我 sell 咗幾個嘅，轉翻嚟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至6号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嚟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同业会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的行为会作出劝喻。有報道指，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線結業。該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是最後的營業日，在營業時間結束後停止所有業務。海關在佐敦分店門外貼上告示，表示正就該商戶懷疑突然結業事件展開調查。海關回覆查詢時表示，已經接獲相關舉報，如果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情況，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消委會表示，直至今日下午5點共接獲27宗投訴，涉款429,000多元。勞工處表示非常關注事件，並呼籲受影響僱員盡快前往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登記資料，勞工處會提供適切協助。日本收緊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權的條件，即日起大幅上調手續費20倍至200,000日元，折合超過9,900港元。申請人同時必須滿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語能力要求。隨著人口老化，日本越來越依賴外籍勞工來到填補勞動力短缺。直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國居民人數超過412萬，按年增長 9.5%， 創歷史新高，但反移民聲音日益高漲，促使政府推動加強對外國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識到隨著在日外國居民人數增加，部分國民可能感到擔憂或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動與外國人有序共存，確保國民和外國居民能夠安全及有保障地生活。道瓊斯指數報50,690點，跌了2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3點，跌18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7，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4， 人民幣 6.718， 英鎊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29，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1， 倫敦金安司買入 4160.18 美元，賣出 4160.98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1: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 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霆锋。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咧，继续同王霆锋倾下偈先。哇，我都话啦，见到个渊源。有陳子清呢個字，
2: 但係我都見到我有我個名喺度嘅。
3: 係啦，咁其實你自己嗱，譬如話有個前輩啊，咁同你講，你自己都之前做過一啲嘅電視台嘅體育主持啦。咁你接觸咗嘅時候，有冇諗過啊？呢行其實點樣樣嘅咧？嗰陣時得幾得意啊？定係好似人都講，哇，其實幾萬花筒嘅喎？定係話哇，原來都幾複雜嘅？我都唔係好知道，因為可能運動員簡單啲，老師簡單啲咁咧。
4: 我想補充先，啱啱就喺子清個 POV 去睇啦。
3: 嗯，
4: 我想講翻我
2: 係
4: 教書嗰陣時個 POV 啦，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好 green 嘅，真係啱啱畢業。就喺中文大學啦，其實喺隔離嘅啫間學校，咁就啱啱畢業就去咗嗰度做啦，咁第一份工嚟嗰陣，咁跟住之後咧就我記得好，我真係嗰間學校咧所有老師都好嘅，但係全部都係大前輩嚟噶，我係真係嗰陣時真係廿松啲廿二咁樣啱啱入去啦，咁我記得我諗我第一個禮拜入到嚟嘅時候已經我啲同事已經同我講話。你放學嗰陣時咧，見唔見到有 artist 喺度啊？咁同我講，第一個禮拜已經同我講，喂，係咩？因為我每一次我上體育堂嘅時候，我都好專心啊。
3: 嗯，
4: 我真係冇周圍望。咁然之後佢就係啊，唔知禮拜幾咧，一定喺度等啊。
3: 等你啊，可能
4: 係啦。咁我就開始喺等我教緊體育啊，放緊呼啦圈啊嗰時候，我都真係望下，真係見到啦，有一個。好高貴，好神秘，好有神秘感嘅。跟住嗰陣時，哇，即係都好想同子清傾下偈啊！咁但係真係冇辦法，嗰陣時真係一個 PE teacher 同埋家長係好少會同 PE teacher 係去傾偈嘅，因為你通常嚟得家長日，你都係會同班主任啊、中英數頂多俾多科啦，但係都好少會同 PE teacher。咁啊，如是者真係，我諗嗰度講緊三年嘅時間。我哋冇傾過一句說話，我都唔夠膽走過去揾佢嘅嗰陣時。咁啊，啱啱佢精華版咗啦，就係、是、真係去到，我諗係應該係嗰陣時小朋友畢業嗰陣時啦。咁我係有教去小朋友體育嘅嗰陣時。咁啊，真係嗰一刻就喺教員室出面就大家傾偈，跟住就講到佢啱啱講嘅嘢，佢真係好突然間好直接問我：喂！有冇興趣入行先？
3: 咁嘅聲啊？喂，
4: 唔係，聽再好聽，好聽好多嘅，
2: 好似
4: 好聽好多嘅，好多
2: 團咁嘅，
4: 好聽好多，好聽。我嗰陣時我記得我係成身汗，啱啱即係教完足球嚟唔知咩，跟住去到啊都有興趣，好怕醜嗰陣時，因為真係三年嚟第一次傾偈，佢就冇打黑超啦嗰下，
3: 係啦，
4: 冇打黑超啦，跟住之後就喺即係其實個原就喺嗰度，真係喺嗰度開始，我想講就，所以 that's why 點解你要見？
2: 哎呀，我真係唔知你個 POV 喎，不過嗱，我
4: 三年我哋都冇講過句説話，
2: 因為我好小心觀察一個人，咁然之後我見到哇，好正氣，又好乖，然之後好陽光，然之後又靚仔，咁所以我又知道，咦？阿女畢業見唔到呢個老師㗎喇咁樣，咁所以我就直情問佢你有冇興趣入行，因為你好難得會有呢一種 style 嘅男仔。
4: Last day, 真係 last day。
5: 喂，其實你知唔知自己靚仔㗎？即係唔使讚聽直接添。
3: 唔使講都知嘅。
5: 唔係呀，我睇佢自己知唔知。喂，你諗下一樣嘢呢，我即係你話如果我係家長，我唔係自稱呀，我唔正氣㗎 ,ok。咁樣呢，但係個問題我如果我有個女咁樣呢，我都會走過去同個 PC 先搭下傘啦，咁鬼靚仔喎。
4: 唔係嗰時啲家長都幾熱情嘅，我依家。啲家長好熱情，好 nice 呀啲家長。同埋唔係因為我個 focus 真係喺曬啲嗰啲學生嗰度。
5: 但係
4: 我太鍾意玩啦。
5: 如果咁多人都即係你呢啲咁嘅説話唔係第一次啲人即係話你靚仔，應該好多時候從細嗰
2: 嗱我 approach 嘅時候，我唔會講佢靚仔嘅。
5: 唔係，其他人一定會讚佢靚仔㗎啦。咁
2: 有冇啊？
5: 有冇
2: 家長？
5: 你成長嘅時候多唔多人讚你靚仔先？
4: 其實好少兜口兜面咁樣，喂你好靚仔咁樣，你明唔明？真係好少咁樣即係咁樣講，但可能會 會咁你從佢哋可能同你傾偈 啊，或者係
5: 我哋真係好靚仔嘅，你有冇諗過做明星嗰啲咁？我諗你唔係淨係子清第一個同你講。
4: 子清冇咁樣講嘅，
2: 我真係唔係咁講啊！
4: 佢話你有冇興趣入行嘅？
5: 即係即係我嘅意思，即係我係嗰啲師奶嘅話，我就喂你咁靚仔，有冇諗住做明星啊？咁即係即係咁咁嘅 conversation 啊？
4: 你話入行之前
5: 係啦，即係子清，子清係咪
4: 入行之前真係冇？
5: 即係子清係第一個同你講呢樣嘢啊？
4: 係佢第一個問我入唔入行啊？真
5: 係係啊！真
4: 係慧
5: 眼
4: 嘅
5: 你，真
2: 係，
4: 呢個
2: 係
4: 真
2: 嘅。咁我真係覺得我
4: 觀察咗觀察咗三年
5: 咁啊！我就覺得你慧眼啦，因為佢咁嘅樣俾我一早覺得哇嚇、哎，你做老師。
4: 唔係咁，我講
5: 我即刻想做翻。
2: 唔係我話俾你聽，我唔係隨便問人入唔入行噶，我真係唔
5: 係。但
2: 係佢係第一個，
5: 佢個樣係好有 camera face， 係靚仔咯。
2: 佢第一個
4: 嗰陣時係真係日曬雨淋好黑㗎。
5: 哦，系咩？
4: 系啊，
5: 我真系和赶琴，
4: 头发参参咁样，即系系啊，唔系即系唔系嗰种，唔系嗰种啦。但系即系我都唔 care， 因为嗰阵时我系、我同啲细路仔玩嘅啫嘛，所以唔会谂咁多，唔会有咩嗰啲咩包袱嗰啲咧。虽然而家都冇乜嘅，
5: 有包
4: 都冇乜，但系我觉得系咯，即系唔会顾呢啲嘢咯。第一个 job 就系奥运嗰阵时
2: 系啦系啦，咁啊，因为你好少可见到咁乖啊，即系乖嘅佢系
3: 咁但係你自己會唔會話嗰下突然間轉變嘅話都要諗好耐咧？嗱，可能
2: 即係你真係轉行嚟，係
3: 啦，因為真正已經轉行喎。你呢時候嘅意思，一踏入娛樂圈咧，你可能話誒、哎、做一兩年試下先啦，人哋認得你㗎啦。係
5: 啦
3: 係
5: 啦，
3: 你可能翻轉頭
5: 冇咗，
3: 可能體育老師嘅機會冇咗啦，又係嗰班阿叔阿嬸啊，
4: 嗰個 panel 我好嘅，
3: 都係翻嗰班阿叔阿嬸，冇嗰啲後生仔㗎咯。咁你自己會唔會嗰一刻？因為點解我咁問咧？頭先我問就話，因為你屋企人其實初都唔係好鼓勵你入呢行，
4: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呢個關點過咧？
4: 其實係用咗一個禮拜嘅時間，
3: 嗯，
4: 有少少係嗰種唔好急，但係最緊要快嗰啲。嗱呢個決定唔好急，唔使急噶，呢個決定你慢慢諗噶，但係要快啊！一個禮拜我諗
3: 點開口咧，同屋企人講啊，我頭先撞到
2: 個家長，
3: 家長啊，突然間
4: 唔係佢哋知嘅，知始終係同一間，但係冇諗過會咁樣開口，但係其實都仲隔咗一段頗長嘅時間，係我係轉咗另外一間學校。
3: 嗯，
4: 嗰陣時係呢件事唔係即刻嘅，即係呢件事係真係等個 timing 啱啱好。我轉咗另外一間學校嘅時候，嗰陣時係又係體育老師，跟住又係教足球啊嗰啲咁樣啦。係我諗係突然間有一個禮拜，我收到個 call， 跟住就話要快啦，真係要決定。哇、哦，咁急嘅咩？一個禮拜喎，一個禮拜。
3: 通常都係咁噶，簽名。
4: 我話我試下一個禮拜。
3: 我哋呢卅年嚟都係咁樣。
4: 咁一個禮拜好啦，我翻去傾傾咩啫？你姐決定啊嘛，得啦，你等一陣啦。咁就真係翻咗屋企，就嗰餐飯就一間作咗咁。
3: 哇！

0: 好啦，嚟到第四 part 啦，我啲八卦嗰条虫咧走出嚟啦。霆锋话点啊？翻到去一个礼拜时间要同屋企人决定，赶唔使急住，佢要快，点开口咧？
1: 我谂过一个礼拜嘅时候有七日啦，我头三日都系想讲，但系最后讲唔到嘅。我谂去到第四日嘅时候，其实都渗啲噶啦，头嗰三日都即系同佢哋，哇啊，你大家喂，你哋觉得如果即系我都试下好唔好啊？我讲下嘅啫，即系类似系兜翻，但系又开咗少少咁样。
0: 但系你做过下体育节目主持噶啦嘛，都叫做入咗啲咁行啦。
1: 同夫系两样嘢。
0: O、okay, K，
1: 因为嗰阵时系我呢度做啲，嗰度做啲，但系呢度做啲。咁对于一个传统嘅 family 嚟讲，呢件事系向紧前噶嘛。
2: 嗯。
1: 但系你突然间入咗娱乐圈，可能会褪翻后噶嘛，所有嘢都。
2: 系。
1: 咁所以就。我都完全知道佢哋諗咩，我都知道我講咗佢哋會講啲咩。咁去到真係去到我諗第四日嘅時候，突然間就開口啦，咁就靜咗啦呢餐飯。

0: 咧、嗯，
1: 真係睇消化嘅咋，真係。可能佢哋兩個瞓覺前又傾好耐咁樣，瞓唔著兩日又咁樣傾下傾下咁樣。突然間就 OK 咁樣。
2: 同埋你嗰陣時一加入嘅時候都好好啊，嗯、即係呢個係好正經嘅節目嚟噶嘛，係咪？即係你一加入就係體育世界嚟噶嘛。
1: 係，但係入去之前佢哋唔會咁樣諗啊。入去之前佢哋有豐富嘅幻想噶嘛，對呢一行，佢哋都唔嗱，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媽媽以前都係做媒體嘅，
0: 嗯，
1: 但係佢就從來都冇鼓吹過要入呢一行，冇講過任何。關於呢一行嘅，所以我以為對於佢嚟講唔陌生，但好似對於佢嚟講又好似好陌生，即係因為佢唔覺得自己小朋友係會
2: 入
1: 行啊，咁、所以就大家都冇呢一個嘅好大嘅 interest， 但係去到真係講嘅時候，可能對於佢嚟講都哇都震驚嗰陣時。
0: 但係嗱，去到呢樣嘢咧，我諗去到你自己都會諗噶啦。雖然過到第一關啦，第二關就係你自己的心魔啦，即係一定係咁嘅，係。已經得了簽約啊，簽幾年咧，俾幾年時間自己咧。嗱，
1: 一開始我冇咁諗喎，係
0: 嘛？
1: 我真係冇，
0: 即係唔會話一定，你唔會係入呢份工嘅話，我做幾多年我就會升一個 grade， 做一年又升一個 grade 又加人工。你知呢行唔係噶嘛？
1: 係啊，
0: 唔係 A B C D E 咁去噶嘛？
1: 啱啱嗰陣我爸會想我做嘅嘢咯，
0: 係啦，
1: 升 grade，
0: 係啦，
1: 因為佢做政府嘅，
0: 係啦，
1: 佢就會想咁樣一級一級咁樣去。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係好新嘅呢樣，對於我嚟講都好新，但係。我冇啊，因為我一開始就係覺得我好想跳去另外一個，我唔想再嗰個舒適圈嗰度、
0: 嗯，
1: 我睇唔到四十年都係咁啊，咁我就好衝勁，好想去跳，我就冇問到你啱啱問嗰啲，喂幾多年先？我已經冇考慮，因為我覺得廿幾歲嚟啦，仲唔試啊？點樣等到再後啲就冇時間試噶啦？
0: 就變翻我係嗰陣體育老師阿叔噶啦。
1: 我係真係咁嘅諗法，所以我就覺得好好玩咯。
0: 嗯，
1: 即係我嗰陣時就覺得好新，所有嘢都會有少少緊張，就係嗰種緊張就係哇好多未知之數，究竟會點樣咧？拍嘢係點噶？拍過嘅，但係嗰種拍同嗰種拍另外一樣嘢嚟啊嘛，即係個規模大好多嘅時候。你係完全變咗另外一樣嘢噶嘛？
2: 嗯，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其實男藝人咧真係會著數過女嘅。
1: 你覺得係咩？
2: 我覺得係。你留意一下，即係我自己咁樣睇啊嚇，即係男藝人好多時真係要開始有男人味啦，咁就可以做男一啊，又或者一啲嘅角色係會再深入少少嘅。即係你睇下你個樣幾 baby face， 即係你自己喺呢一行裏面，因為我見到你係做主持更多嘅。即係嗰個發揮嗰個機會，你自己點樣去睇你嗰個嘅演藝
1: 路？嗯，我諗一開始頭三四年都係唔同嘅節目啦，譬如可能嗰陣時仲有嘅明珠生活啊，即係可能高貴啲啊，體育世界啦，啱啱講嘅，跟住之後可能再艱辛啲嘅香港原味道啦，去耕田啊，去種菜啊嗰啲，即係好多唔同範疇嘅節目都試過。咁我諗真係覺得哇，我喺主持上面開始熟啦，開始揾到一個方向嘅時候，就真係喺香港原味道，因為。開始冇乜稿啦，去到我哋五輯咁又跟住譚玉英姐姐啦嗰陣時，即係其實佢都開始好 free flow 嘅時候，你就要接啦。咁喺嗰度開始就發覺，熟咯啲嘢開始。咁就頭四年跟住之後就開始 drama 啦。
0: 嗯。
1: 咁喺 drama 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中意，好開心啊！我原來係好中意演戲，好中意。反而細個中學嘅時候，我最唔中意就係 drama。即係 drama lesson， 我係會走堂嘅啫。嗰陣時，但係去到自己真係拍第一次拍劇嘅時候，去到跟住一路演嘅時候就好中意演戲呢樣嘢。
0: 嗯。
1: 咁所以你話而家要揀咧，真係冇得話特登去揀，即係除非你話而家你要分，你淨係只可以做主持，你淨係只可以做 drama， 咁我可以話俾你聽，一定係 drama。
2: 嗯。
1: 咁但係你話如果而家仲係可以兩樣都？發揮嘅，咁我覺得兩人都可以一齊試一下玩啊咁樣。
0: 不過我覺得你叫做運氣都幾好，同埋機會都幾多，因為嗱，好實講，你主持我有睇過你做啦，亦都你近排幾個劇出街嘅時候啦，警察啊，人哋細佬啊，喂個口碑都唔錯喎，
1: 係
0: 咪先？即係起碼我覺得做呢行最緊要咩啊？觀眾緣，係咪先？你冇觀眾緣咧，你啲戲幾好都好啦。硬是看極
1: 想看
0: 是啦都是猛猛地的但是你真的有个观众

0: 因为你可以啦，因为你啲官仔骨骨样咧，可以啲人好憎你蓝花瓶得个样做唔得，但系你唔系喎，系咪先？但系你出嚟几个戏都其实个回响都不错，你自己系咪都觉得就系话你嘅努力都好快地得到观众同埋我谂系公司内部嘅人认同啦？
1: 都几好彩，我都觉得，可能因为角色上佢哋编排俾我嘅角色上都系几讨好嘅角色，
0: 系
1: 咁，所以都唔需要话特登去做作啊，或者去演，即系可能譬如用个心去发挥出嚟就好够嘅，好多嘢都咁，同埋加上即系可能入嘅剧都本身嗰个内容啊，个故事都好好，咁所以就个口碑都几好。我谂最大啊，又唔可以话最大，但系可能突然间有一个爆发性口碑就系、是把关者门嗰阵时，就系、是、做一个消防员嘅。咁、那个消防员就系讲有一个好嘅屋企，就同阿 Moon 刘佩月，佢就海关，我就消防。咁嗰次就系一路都系铺好开心好 sweet 嘅个屋企，跟住突然间我就殉职咗。咁殉職嗰晚，我記得就好多人 send message 出嚟，好多人 DM 我，喊啊喊咗好耐啊！點解你要咁衰啊？點解咁殘忍啊？走啊！點解你要？係嗰個開始就發覺，哦，原來都啲人真係睇到，啲人真係會留意到啊，同埋真係有睇到個劇情。
0: 即係呢個嘅滿足感咧，我好明白，滿足感咧係主持嗰方面咧未必俾到你嘅。
1: 係嘅，就是、主持係另外一樣嘢。係啦，主持嗰樣嘢就係、是。真系純做自己，真系純做自己。
0: 你問我咧，我覺得主持都難嘅。咁我哋聽晚喎，
1: 聽晚再傾。
2: 我又不知時日過。
3: 為何要落淚？落淚仍要一個面對，無謂的負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下跌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79，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18，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26，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4.29 美元，卖出 4155.03 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烈，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的，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美联航空。
7: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8: 投入、技巧，
7: 系够胆开口啊！
9: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导师 Eric 喺度。
2: Hello，
3: 嗨，
1: 咁我哋之前又了解咗好多催眠嘅东西啦，究竟佢有咩用途啦，究竟佢可以帮到我哋啲乜嘢啦？咁我想问啊，你试过最难同埋最易被催眠嘅人系几快同埋几耐咧？
2: 嗱，最快咧，其实真系快到几秒。
1: 几秒佢系自己瞓着咗
3: 啦。几秒点样得啊？
2: 几秒其实
1: 你都未讲嘢。
3: 系咯，又或者你只系讲你好嘅啫，应该。
2: 可能拍个手指嘅啫。
3: 系咪真系？
2: 真系得嘅。我试过系真系拍手指系 OK 咁样嘅。
1: 嗯。
2: 咁当然系真系要个对方系真系会信任你咗先啦，有信任程度先做呢个效果出嚟嘅。但系普遍嚟讲咧。嗰啲叫做係一啲舞台催眠嘅技巧嚟嘅，我會教，即係我會教我學生，但係甚少咧，即係我唔好話甚少，我未試過真實嘅催眠嘅情況會用呢啲拍手指嘅技巧咁樣嘅。
1: 嗯，
3: 即係你上次真係諗住試嘅，點知就係拍
2: 手，好多時佢都咁樣拍。
1: 係啊，
2: 係。但係咧，其實因為其實佢拍手指話係可能有啲叫做拍手指嗰下咧，係會造成你有少少驚嚇而去有個失焦嘅情況，令到你嗰下突然間入到一個可能比較淺層嘅催眠狀態。
1: 嗯。
2: 咁嗰啲時候咧，其實通常我嚟做舞台催眠嘅。舞台催眠，但你话如果头先我讲过嚟揾我都系可能为咗想提升某方面表现啊、情绪问题嘅时候咧，如果你啲咁情况再俾佢啲惊吓咧，其实就唔系咁好咁样嘅，所以我就唔会用。但系教咧呢、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个原理，所以我会教我学生依下点样做啊，点样练习，其实我哋会做呢样嘢嘅。
3: 咁 Eric Sir， 我想问一下咧，催眠呢样嘢系咪一定要面对面先可以做到啊？即系譬如我哋视像啊、隔空嘅电话咁样嗰啲唔得嘅咧？
2: 嗱，FaceTime我都会有做过，但系就。电话就未做过啦。
3: 哦，即系原来我哋视像都得嘅。
2: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视像起码我都见到你啲反应，系咪叫做系有冇 follow 紧我嘅我嘅言语指令咁样啦？但你话如果斋电话咧，其实我完全咩都睇唔到，系做唔到个效果出嚟咁样嘅。咁我都试过帮一啲比较远嘅地方嘅人做一个叫做视像嘅一个催眠都有嘅，喺纽西兰嘅就做。
1: 系，咁我想问你头先有讲到话拍手指嗰个可能系浅层嘅催眠，深层催眠同浅层催眠有咩唔同？同埋佢究竟有分几多层咧？系咪得两层深同浅咁样咧？
2: 其实你话如果佢本身个分嘅分度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指标咁样嘅，咁呢度就唔特别同大家讲有咩指标咁样啦。咁但系如果讲紧头先你话有几深几浅咧，讲翻啦，我哋其实而家咧系一个好清醒嘅状态咁样啦。
1: 系
2: ，OK， 即系个意识比较活跃啦。OK， 咁我哋好难去谂翻啲去比较深层嘅记忆咁样嘅。咁 OK， 去到浅层嘅时候开始会谂翻用少少力去谂会谂到咁样嘅。但系如果去到再深层啲嘅时候，可能甚至乎连我哋个幼稚园个老师都有机会谂得翻出嚟佢。
1: 即系我哋见过个嘢，
2: 系啦，
1: 经历过嘅嘢，
2: 当系一个 database 咁样啫嘛，放入去。但系正常我哋唔会睇个 database。但系当我哋入咗可能比较深层嘅一个潜意识状态嘅时候咧，引动翻嗰个当事人，即系个被催眠者咧，入翻嗰个状态，其实勾翻起嗰个记忆系勾到嘅。
1: 即系其实人系唔会冇咗，即系 I mean 系人系唔会忘记事情嗰个。
2: 睇你有冇将嗰件事铺入去嗰个 data 度。
3: 即系只系你唔记得，
2: 或者
3: 唔代表你个脑唔记得，系咪咁样意思啊？
2: 睇你有冇将件事重要放入个 data 度。
1: 嗯，即系首先要睇你当下睇到嘅嘢，你有冇摆落去。但系如果摆咗落去嘅嘢咧，你就其实系唔会唔记得嘅。
2: 好容易，唔系好难会真系完全唔记得晒。
1: 嗯，
2: 通常咧，我成日教学嘅时候咧，会去做一个练习去谂，记翻喺自己小学坐隔篱个人个同学名啦，或者班主任名咧。
1: 苏
2: 班大概有3至4成嘅人系做到呢个效果出嚟，记得翻自己可能幼稚园啦。
1: 我喺度谂紧，
2: 系啦，你而家谂应该好难谂到。
1: 系
2: 啦，我甚至乎边间小学边间幼稚园咧，可能都要啲时间谂。
3: 我直情早两日做过啲咩，我都唔记得啊。
2: 系啊，
1: 系
2: 就系咁啦。
1: 明白。咁我想问呢个潜意识里面啦，或者。这个记忆里面是可能是叫做我找你，那你帮我 call 回个记忆出来，那我下次使不使都要找回你，你才可以再在那个记忆里面 call 回出来，定是不是的，我找每一个人都得，或者会不会大家都是同样的催眠，但是他会触发到不同的记忆位的。
2: 你意思是可能同一个催眠师、
1: 同一个受催眠者，
2: 那
1: 可能我找A， 即是找你和找泳儿，你们两个都是催眠师，可能你呢就会触发到我那个幼稚园的回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呢就永远都去锁了在我小学那层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2: 有，那要看个可能我和泳儿他落的 詞句詞匯咪一樣，譬如我會帶你翻幼稚園嘅，咁、哦、可能明月帶你翻小學咁，咁、可能就會有兩個唔同嘅分支咁樣。
1: 明白。
2: 睇我睇個催眠師帶你去邊，
1: 帶我去邊度，
2: 帶你去邊個年齡啊，幾多歲咁樣，都有唔同嘅片段畫面會出到嚟咁樣。
1: 咁但係你如果去催眠一個人嘅話，你會點樣去界定佢可能要被治療或者要放下嗰個記憶係究竟係邊個時期？因為可能只係童年，即係 crop 咗童年呢個字，但係你唔知係童年係小學啊咩，你係要逐層去揾定
2: 係
1: 點㗎？
2: 嗱，通常咧頭先我講過就係最重要，都係一開始傾偈嗰段時段咁樣啦，會拎好多 information 同知道佢究竟真係我哋會 align 個治療目標咁樣啦。咁喺嗰段時間會知道其實究竟佢嘅一啲 trigger 或者佢本身個創傷大概幾時候形成咁樣嘅。咁、如果佢覺得 OK， 我有勇氣重新再面對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喺催眠嘅時候帶佢翻個位，但係咪一定要翻咧？又唔一定嘅。頭先我講過，如果佢本身齋處理一啲勉強嘅嘢做到嘅時候，就冇必要再挖底佢咯。但如果佢覺得 OK 嘅，咪去幫下佢咁樣咯。
1: 明白。咁跟住如果係我揾到啦，係要幾多次可以連結到？係咪真係一次就可以？定係唔係嘅？我要反覆地去連結。有冇啲好頑強嘅例子？就係可能點樣脱歐又脱歐，即係想去忘記嗰個拎我又唔得啊，或者拎另外一樣嘢又唔得啊。
2: 一定，如果你真係有啲叫做頑固幾十年嗰啲咁，一次梗係唔得。但係第一次已經有明顯變化啦。好多時候第一次做完催眠嘅時候，可能會瞓好咗啊，心結解開咗。頭先我講就係嗰個冇咁驚人哋個眼光嗰個 case 咁嘅情況。其实一次已经有很大分别噶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要真系一路永日咁样就 keep your practice 咁样，当然就自己 practice OK 嘅，到时就唔一定话要再翻嚟揾人做催眠咁样，自己去做一个自我催眠都做到个效果。
1: 即系发觉我咁样系好啲嘅时候，我就自己去将呢样嘢再强烈地去勾实佢。
2: 系啦，可能临瞓前听啊，一个录音啊，或者可能有时搭车嘅时候觉得自己个状态要调整下，实有听下咁样都 OK 嘅。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想问一下咧，你可能学咗催眠咁耐啦，或者教咗催眠咁耐啦，你觉得呢件事情最帮到你嘅系啲咩咧？
1: 两样嘢啦。其实我教催眠就唔好咯，今年先开始真系教。OK， 咁啊。最幫到就係真係，當我有咩情緒嘅時候，我有個叫做急救嘅工具。我成日形容催眠係一個工具嚟。咁但係我就希望真係可以推廣到出去，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對催眠都有一個叫比較負面嘅 label 咁樣。咁但係喺我自己意見啦，其實我覺得佢幫助我都比較之大嘅。而我亦都有好多學生係透過催眠嘅工具，幫到佢自己有時無論係情緒急救好啦，或者可能去幫助佢哋應對邊個表現，其實都幫到好多。
0: 係，我想問，因為身心靈裡面有好多可能，你之前都有提過，可能 mindset 啊，或者係一啲冥想啊，佢同催眠其實有啲乜嘢唔同嘅位置呢？
1: 其實我成日形容咧催眠，所有嘢其實可能就覺得一個 label 嚟。無論催眠又好啊 ，meditation 又好啊，正念都其實都係叫做聽緊一個帶領者嘅聲音去引導咁樣嘅。
0: 係。
1: 咁但係催眠就通常會比較深啲嘅，同埋嗰個目的性會強少少嘅。即係可能我哋冥想咧，有時我想靜下，或者可能有時冇嘢做，會自己做下冥想咁樣啦。咁但係催眠通常係我有啲嘢想處理。
0: Okay.
1: 想提升，
0: 系
1: 啦，先会想入得深少少咁样嘅，所以个目的性系强少少，但系个做法系比较相似咁样嘅，因为都系其实合埋眼去听个声音咁样。咁当然催眠都合埋大眼啦，但系普遍大部分嘅催眠都合埋眼嘅时候去做咁样嘅。
2: 香港算唔算都多人去会寻求催眠治疗咧？
1: 现阶段我觉得唔算啊，所以其中一个希望推广工具出去，就因为其实好多人都有誤解，有個即係停留喺石修嘅年代，
2: okay, 或者唔知原來香港都有催眠，
0: 同埋
2: 有啲人以為好貴，因為覺得係心理學家或者睇心理醫生咁樣會係啦，
1: 反而係對個誤解會多少少香港就，即係我都有去啲學校做一啲叫做係mental health 嗰啲叫做係
0: 推廣
1: 咁樣，有啲地方都係唔建議我用催眠呢個字咁樣嘅，我寧願即係可能叫不如轉咗個字眼去唔好用催眠啦，用可能情緒轉化啊、正念啊、正向等等呢啲位做推廣會好啲，就更加想推廣得更加多人會用咁樣。
0: 係，我想問一下，在你睇嚟，咁佢哋最多嘅誤解嘅位置係喺邊度，會令到佢哋對於催眠呢件事會怕怕，或者係有好嘅印象咧？
1: 就係覺得催眠係會俾人控制。
2: 我哋第一集都已經咁樣講啦，係咪會加咁樣？
1: 甚至我朋友都係咁樣，即係 Evan 識咗好耐，你唔好控制我咁樣。
2: 一開頭有冇減少咗朋友見你？
1: 又唔會嘅，咁但係就真係
0: 唔望你啦，開始
1: 係真係佢哋係會有個戒心喺度嘅，有個防備性喺度嘅。咁頭先我講過啦，有防備性嘅人就唔自愿就做唔到嗰個效果，就會咁樣咯。
2: 咁之後你點樣去令到嗰啲朋友去俾你去學習或者俾你去做練習咧？
1: 嗱，如果本身咧佢真係有需要揾我，我 welcome 咁。但如果本身佢話你唔好催眠我咧，咁其實我就冇特別去講呢個問題。如果佢願意，其實我都有朋友係真係因為失戀想揾我做催眠咁樣嘅，咁我都有幫佢哋做下咁樣嘅。
2: 所以其實 Eric 嘅諗法都係想幫人為主啦。
1: 我推廣呢個工具係其中一個我希望做到嘅願景。
0: 係，我想問咧，失戀咁樣啦，催眠可以點樣幫咧？即係我之前有講過嗰個斷連結嗰件事情啦。咁如果失戀嘅話係點樣幫㗎？
2: 因為其實佢好重嗰個痛啊，我想講，
0: 係
2: 嗰個痛可能真係幾年、一年、兩年，有機會可能即三年都唔斷噶嘛。
1: 我依度分享我個朋友做乜都係近期嘅事嚟嘅 ，OK。咁佢本身就因為失戀，即係都一段時間咁樣嘅。其實佢本身一直都好自責咁樣嘅，即係佢喺我身邊，即係揾我嘅時候，講好多關於佢前任啊啲好嘅嘢啊，講一啲
0: 好，覺得自己唔夠好咁樣啦。
1: 佢永遠都係關於
2: 男人嚟嘅，
1: 男人嚟嘅，係
2: 估到啦。
1: 係啦，永遠都係
2: 好大我分手嘅。
1: 我當時會唔會做得好啲咁樣咧？咁其實我俾佢嘅，即係我當然都同佢做催眠啦。臨尾其實我就叫佢要學識翻欣賞自己先。其實佢講好多關於佢唔知佢前任啦，佢身邊好多人嘅好處，佢都可以講到好多好多出嚟。但係嗰日我問佢，你可唔可以講到自己三個優點出嚟？佢停咗成五分鐘都話諗。
2: 喂，其實呢一樣嘢亦都算唔算係香港好多人都係好唔識欣賞自己嘅，
0: 睇唔到自己，
2: 睇唔到自己優點啊？
1: 係啊，特別係好多自責型嘅人咧，佢好多時候就覺得人哋點樣，人哋點樣，但係自己永遠冇優點。咁嗰啲時候我都會建議佢，不如你試下每日記錄，即係我同我朋友講啦，每日記錄下自己一件值得欣賞嘅事。咁佢 so far 就好快走翻出嚟啦。
2: 係，如果咁講嘅話，亦都改變咗 Eric 你嘅諗法好多。我可唔可以咁樣解讀咧？即係例如就係我點樣欣賞自己，去唔好睇人哋嘅眼光多啲啊，令自己個生活係為自己而忠心多啲，會唔會咧？
1: 這個都是要句 同我講要睇同佢傾嘅時候拎料，因為譬如如果我朋友佢
2: 唔係改變咗你自己，
1: 我會啊會啊會啊，即係可能我有時我自己嘅時候，我做催眠嘅時候啦，我教嘅時候都會有時去同自己講翻，喂咁我做嘅目的係點樣？我係為自己啊，定係為大家？咁其實兩邊都有咁樣嘅。
0: 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我好想問一個又係有少少脱軌嘅問題啊，即係曾經潛意識嘅嘢，我哋可以改變佢啦，或者我哋可以改變我哋自己嘅諗法啦。咁如果係發夢嘅話，我可唔可以追翻嗰個夢㗎？透過催眠
1: 發夢就依、這個唔係我嘅範疇，但我當時我都係
2: 你製造夢咧，幫佢
0: 唔係製造，即係可能
2: 連住嘅夢咯。
0: 發覺啲夢咧，其實我哋發完啦，跟住你就會覺得我記得當下記得嘅、我諗住刷個牙翻嚟，再諗下嗰個夢可能係美夢嚟嘅，就唔記得咗。咁如果我發過嘅夢，我可唔可以靠催眠揾翻翻嚟㗎？
1: 發夢就難少少啦。
0: 哦、okay,
1: 因為佢本身個唔係話我哋咁樣清醒嘅時候有啲嘢 put 入個 data 度啊嘛，純粹係嗰下
0: 潛意識嘅東西，
1: 係啦，唔記得咗咁可能就冇用，
2: 同埋 Eric 都唔知點樣幫你 call 個夢，佢都唔知你個夢係咩，
0: 你又
2: 佢都
0: 夢係咩，尋人咁樣，
1: 溝通唔到出嚟就好難做。
0: 係，咁我想問啦，最後你係想將催眠帶到去幾遠，同埋嗰件事，你覺得呢個工具有幾好用咧？
1: 喺我個角度啊，其實我覺得真係咩情況下你都可以用到，即係例如我搭車有時覺得個狀態麻麻嘅時候咧，我都係其實可能自己塞個耳機聽住三四分鐘嘅時候，令到自己可能 good focus 翻調整翻個狀態咁樣嘅。咁佢傳到幾遠啊？你話外即係目前我梗係希望係香港做到一個比較係大眾認識，佢唔係一個叫控制嘅工具先。
0: 係。
1: Okay, 比較係希望做呢一 part 先咁呢一步人。
0: 係，而係我哋治愈我哋自己嘅一個工具。係
1: 啦，即係可以提升自己狀態啊，去解開啲俾個情緒出口嘅工具咁樣啦。
0: 係，我覺得 Eric 真係之前嗰幾集講好好，但係其實佢唔係俾人催眠，佢係令到我哋可以自己催眠到自己，令到我哋可以變得更加好，更加相信自己，更加愛自己。咁一連四集，多謝曬 Eric 嘅分享啊，
1: 多謝你 ，thank you，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00，本港有超过89,7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0,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000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監局在黃金週期間會加派人手巡查較多入境團活動的地點，旅監局亦都聯同入境處等的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導遊和領隊。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香港醫療服務不斷發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來需要大量醫護人手，他鼓勵年輕一代加入行列。他強調不想近日一些護士生畢業就失業的言論影響年輕一代加入護理行業的興趣，影響未來醫護招聘，令到大家承受惡果。盧寵茂出席國慶酒會之後回應記者提問，表示醫管局的崗位不是純個人選擇，要整體考慮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時照顧，要當夜班，未必配合入職同事的選擇。他希望醫護明白不是只有權利，亦都有義務照顧好病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11点，跌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36美元，是买入4,157.91美元，卖出4,15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大家好，我是郑正强。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概念。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你做咩把声咁阴阴嘴笑？
1: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个研究好得意，但系咧我又唔想讲话呢个研究嘅时候咧，即系我想做呢个研究嘅时候咧，我睇边个人张相，因为我好惊得罪人。
2: 你可以讲话系我张相噶。
1: 唔得，我觉得你嗰、那个即系嗰个成功嘅效果可能未去到咁劲啊。
2: 哇，好感动啊！因为其实我知咩题目，我听完你咁讲好感动啊。
1: 你真系唔会啦呢、這个。
2: 哇，我觉得我哋今个礼拜简直就是搞笑诺贝尔系列
1: 是咯，真系，但系呢一个研究又真系好正喎。即系如果大家有啲觉得唔好嘅相啦，或者觉得唔好睇嘅相咧，记得唔好 delete 佢，记得留住佢。
2: 系
1: 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当你大脑生病嘅时候，即系病咗嘅时候啊，有研究就话咧，系当你睇一啲唔好睇或者睇一啲核突嘅相咧，你系可以抗病毒噶。即系佢帮你
2: 嗱个定义，我想问一下先。丑样嘅相系代表嗰个人好丑，又或者嗰张相好丑，定系我哋扮即系嗰啲古灵精怪样嘅丑先？
1: 总之系会令你觉得唔舒服嘅，真系丑嘅。即系你见到
2: 真系唔系我哋喺度扮鬼脸嗰啲，
1: 唔系嗰啲得意搞笑嗰啲鬼脸嗰啲啦，系真系核突啊！真系核突嘅相，
2: 但系唔同血腥，唔同残忍
1: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即系可能系啲总之唔好嘅相，总之会令到你唔舒服嘅样，或者令到你唔舒服嘅相，都系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嘅。
2: 我估到点解？
1: 点解咧？
2: 我唔知会唔会仲有，真系纯粹靠估啊！
1: 系，
2: 因为你见到哇好核突啊嗰下嘅时候咧、你个人系自然成个人扎一扎跳一跳噶嘛。
1: 系，
2: 你一揈嗰下，你发现成个人即刻醒神啦，就等于好似你瞓觉咧，你突然扎醒嗰下嗰个感觉咯。咁如果系嘅话，即系个人咪喐咯。
1: 哦、即系你系觉得个喐动系咪啊？
2: 咁啊，血液循环咗，咪加快咗。
1: 睇下啱唔啱啦吓。咁呢一个谂法咧，就系源自于啊心理学同埋免疫学嘅交集啊，叫做行为免疫系统嘅一个相关研究嚟嘅。咁咧就系叫做一个心理机制嘅现象嚟嘅。咁系点？可以令到呢啲观点成立咧，就系佢哋有研究指出咧，就系当你一个有个演化产生嘅防御机制，当我哋睇到一啲唔讨喜啦。变形啦，有病态感啦，或者令你觉得核突嘅画面嘅时候咧，你嘅大脑咧就自动会识别为危险啊，走开啊，快啲救我哋自己啊，咁样嘅时候咧，咁佢嘅免疫系统咧就会开始作出一个反应。咁而呢一个反应咧系会令到你嘅大脑咧吸收到一个强烈被威胁嘅信号。咁呢个信号系会有啲乜嘢嘅用处咧？就系会短暂活化你体里面嘅一啲先天嘅免疫系统，令到你身体咧提早进入一个防御嘅状态。
2: 哦，
1: 即系其实佢系帮你
2: 吓一吓，
1: 吓一吓，
2: 令到我半场挡一挡。
1: 系啦，令到你嗰个兵啊，令到你身体嘅
2: 墙啊，
1: 起身打仗啊。
2: 系，
1: 咁最主要嘅作用咧，其实系一个回避风险啦。当然你可能睇到系我唔想睇啊，咁但系一个你头先其实讲得啱嘅，即系嗰个扎起嗰嗰下咧，其实你系想走噶嘛，
2: 警告咯叫做。
1: 系啦，因为话嗰阵时有啲心理嗰啲剧就话咩啊，当我哋睇到啲唔想睇嘅画面嘅时候咧，可能会揞住只眼啊，或者拧歪块面啊，或者系拨开张相啊，咁其实嗰啲系我哋身体想逃走嘅一个反应嚟噶嘛。个身体里面除咗话我哋行为上啊，即系外在嘅行为上会想逃走之外咧，其实我哋脑里面咧都会刺激一啲细胞帮我哋一起去走脑嘅。
2: 但你有冇发现一样嘢？
1: 系咩啊？
2: 你见到恐怖啊、丑样嘅相咧，
1: 系
2: 虽然你眯即刻眯埋眼啦，你好想逃避唔想再睇，
1: 但系你又会想睇系嘛？越惊越想睇啊！
2: 系啊，一个人同个行为系唔一致嘅。
1: 证明系乜嘢咧？证明有两件事嘅。第一就系佢未够恐怖啦，即系佢只系可能系去到你50%或者80%恐怖，未去到100%，你完全唔想睇啦。第二系因为咧，可能大家都买咗飞入去睇，觉得唔睇又好似好蚀底，所以都系睇一睇咁样咯。
2: 有样嘢我想问下你啊，我有做一啲训练嘅有阵时。
1: 咩训练咧？
2: 嗱，当然梗系我唔会睇啲恐怖相啦。
1: 系，
2: 但系咧之前咪有啲咩密集恐惧症嗰啲，咪有啲咩莲嗰啲叫咩莲蓬定系叫咩？
1: 哦，系，
2: 即系嗰啲莲子相啊，即系喺个莲花入面嗰啲一粒粒嗰啲啦，会令你密集恐惧嗰啲相啦。你知唔知道咧？你一睇嘅时候会唔舒服噶嘛？
1: 系，
2: 但系我会继续擘大只眼逼自己。自己去睇咯，我会有呢铺人嘅。
1: 有啲人会系其实想逼自己去面对嗰啲嘢咯，所以你会越 唔想，即越驚會越想睇，或者係越驚佢會令到你有一個感覺，就係我點都要面對。睇下你個心理有幾強大，或者幾想去跳過嗰啲嘅挑戰啊。呢個好講個人嘅，
2: 係
1: 係啊，所以變咗會有一啲唔同嘅反應係好正常的。
2: 但我覺得有個界線㗎，係、
1: 嗯、
2: 啦，即、就是、我只係局限於睇呢啲密集式嘅
1: 相。
2: 連縫啊呢啲啦，
1: oh, okay.
2: 即係有一啲嘅密集式嘅嘢，我係接受唔到，我會即刻飛走去。唔係，
1: 嗯，
2: 有啲咩密集式咧，唔記得咗添。
1: 嗰啲螺旋形嗰啲咯，係咪啊？
2: 喺個人嗰度，跟住一粒粒啊，特登整到有個一粒粒嗰啲印。
1: 即係對於人體嘅核突，你就唔得啦。
2: 應可以咁講，
1: 係啦，
2: 即係總之你明明都係一粒粒個連縫，我會逼自己睇到。
1: 因為佢本身生長嘅狀態係咁樣嘛，人嗰個面一粒粒，佢唔係本身係咁，佢係真係可能有病或者有個即係佢係有啲病變，或者係有真係有原因，佢先會造成咁樣，即係唔同平時嘅嘢咯。即係連縫頭佢本身真係咁嘅樣噶嘛，你唔會覺得佢係核突啊，或者你唔會覺得佢本身係係咪有事啊咁樣噶嘛？但如果人係咁樣嘅時候，你會覺得嚇、你咪病咗，或者你就會驚我係咪都會咁樣？咁樣嘅時候你就會有呢個心理囉。
2: 又或者密集嘅蟻豆啊、密集嘅
1: 密集嘅蟻豆係因為佢識喐啫。
2: 唔係喎，我想講呢，蜜蜂我唔係真係咁驚㗎喎。即係曱甴冇可能發生啦，一隻我接受唔到啦。但蜜蜂我其實有時候我都幾得意喎。唔好講蜜蜂啦，羊。有時候可能影個農場入面，跟住成個兜成個 area 入面都係羊咁樣啦。我有少少覺得哇好多啊，唔得，即係我會反而咁樣嘅喎，咁可愛嘅嘢我都會驚喎。
1: 嗱，我老實嘅，即係無論佢嗰樣嘢係幾咁可愛、幾咁得意咧，當佢嘅數量一多過某個位嘅時候咧，其實係接受唔到嘅。我覺得人類都好得意噶，但係嗰啲咧人山人海嗰啲畫面咧，係人都會恐懼噶，即係嗰啲
2: 係驚，係
1: 咪
2: 啊？
1: 你知唔知澳門嗰條街我真係行唔上去噶？係你睇到嗰條斜，因為尤其佢係一條斜路嚟噶嘛，咁你係會好清楚見到有幾多人噶。
2: 大三巴啦，
1: 係啊係啊。跟住你嗰下你係一望到咧，哇！你打冷震同埋會冒冷汗，跟住你就掉頭走噶啦，即嗰下係。我覺得係唔係嗰樣嘢本身係得意定係核突咯？嗰樣嘢係數目多啊！
2: 所以前人原來講嘢係啱噶。
1: 係咩
2: 啊？所有嘢中量適可而止，
1: 係
2: 多係唔好，
1: 點都唔得㗎。

0: 好啦，讲紧呢个睇核突嘅相啦，或者睇呢个令人呕心嘅影像咧，可以刺激免疫系统嘅呢个研究咧，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咧？其实呢一个咧系加拿大嘅一间大学啦，所进行嘅一个免疫系统嘅实验嚟嘅。咁佢哋点做呢个实验咧？就随机啦，将一啲俾人即系研究嘅对象咧分开两组咁样啦，咁就俾佢哋睇唔同嘅一啲嘅视觉嘅图片。咁实验组咧就系睇一啲咩咧？就系、可能一啲皮肤病变嘅相啊，或者系一啲感染征兆嘅相啊，或者系会令到你呕心嘅相片啊，或者系一啲唔舒服嘅病态嘅特写，仲要特写，即系你头先讲嗰啲面一个一个窿嗰啲相啦。
1: 我连自己啲毛孔都唔得噶。
0: 系啦，跟住
1: 对得唔得？
0: 得嘅，得嘅，得嘅。
1: 毛孔啊，
0: 毛孔 OK 嘅。跟住对比组咧，就系即系睇一啲令人威胁嘅。

0: 真係有啲病菌入咗嚟打仗，入咗嚟跟住我要去打仗都好啦，或者係點呢，就係、是、我睇到嗰個病，或者我睇到一啲唔舒服嘅畫面，都會令到你嗰個免疫系統呢係急速咁樣上升。所以如果咁樣嘅情況下，係咪真係我當我自己啦，我而家有少少喉嚨痛，或者我周圍啲人病曬，我就即刻要搵啲患病嘅核突相出嚟睇下，嘩、哦、,ok, 我啲免疫系統會高返。
1: 係咯，得唔得㗎？
0: 我諗
1: 咁我要 save 咗做 wallpaper。
0: 咁又咁點解會隨時抗病毒係嘛？同嗰啲人哋符係一樣。
1: 或者呢，如果人呢開始激嬲自己嘅時候呢，
0: 係
1: 我忍住啊，跟住就撳住
0: 嗰張相，係咪？同埋咧，佢話仲要係兩個鐘內咧就會見效，即係你睇完之後兩個鐘內咧，你就會急速咁樣幫你去上升嗰啲免疫嘅系統啦。咁、你嗰個系統咧係同你可能一啲發炎啊、發燒啊，非常之消耗你身體能量嘅一啲免疫嘅系統係一模一樣嘅。
1: 嚇！但係會唔會更加恐怖啊？
0: 嗯、
1: 因為如果我發炎發燒嘅時候，我最緊要休息啊嘛。
0: 唔係，因為
1: 仲都係嚇自己，唔係咁樣。
0: 嗰啲係已經你身體幫你打緊仗。
1: 係。
0: 但係講緊呢一個免疫系統嘅運作咧，係唔冇呢啲發燒同發炎嘅狀態，但係你嗰個白血球，即係你嗰個免疫嘅系統嗰個濃度啊，應該話你嗰個濃度免疫蛋白都會是高了、但是你又不需要身體真的去到發燒啊、發炎啊，而就可以做到這個的效果、去提前啟動了少少免疫反應，這樣就可以令到你那個主體呢即是遠離了一些本身的病原體。當然他們都因為這個研究呢去做很多，希望做到就是可不可以在免入侵式、即是可不可以在外在心理條件裡面都可以令到我們可以抗病毒。我覺得有少少似乜嘢呢，就是心理影響生理。成日咪話可能真係放假先嚟病啊，或者我哋如果我硬係覺得我自己係可以唔病嘅話呢，原來係可以撐得到嘅。即係意志力可以好硬正，或者可以幫你 overcome 到某啲嘢嘅時候，咁可能就係嗰個心理影響咗你嘅生理囉。即係嗰刻你會覺得我要打仗，所以呢我就唔可以諗低。咁但係當我一放假嘅時候就係、是、哦你放假啦係咪，我可以走啦係咪，拜拜。一聲就可能病囉。
1: 所以我放假嘅時候而家呢最緊要就是、
0: 都當自己係作戰狀態，睇核突相。
1: 係啦，擺 wallpaper 又係嗰個。跟住或者公司電腦個 wallpaper, 如果公司問你嘅時候你要有合理嘅理據，你轉咗 wallpaper 㗎嘛。
0: 我係為咗自身嘅健康係咪，
1: 我想自己精神啲。
0: 係。
1: 我唔想自己病，所以我先咁做。
0: 但係都要提一下嘅，咁其實雖然話呢個口罩呢係可以做到少少呢個叫做提升你嘅免疫效果嘅，但係呢都要保持返呢個呢就係、是、最有效嘅一個病毒嘅預防措施，就係、是、勤洗手啦、戴口罩啦，同埋接種疫苗嘅。我驚大家真係當我睇完我真係我病完咯，同埋要記得真係病嘅時候要食藥嘅。
1: 係打工仔應該好唔開心嘅，聽到你咁講之後，我對抗唔到老細啦，因為你只係話少少少少效果。
0: 定係點啊？我將老細個樣要 key 做嗰啲樣，跟住
1: 唔好啊，
0: 唔好啊，點啊？
1: 因為你而家講埋呢個嘅研究出嚟嘅話，咪醜嘅就會對抗病毒。
0: 係啊，
1: 你擺老細個樣出嚟，或者你擺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張相出嚟嘅話，咪即係話佢醜咯？
0: 唔係，我意思係咩嘢咧？將佢整到可能塊面係唔靚仔嘅，咁就先至可以睇得到。因為本身太靚仔或者太靚女嘅時候咧，係冇辦法做到呢件事嘅。
1: 有啲打工仔可能就
0: 係啊，唔係啊，我而家好驚係乜嘢咧？即係我好驚係會相反啊！即係如果我見到一啲醜嘅嘢，我係可以抗病毒嘅時候咧，咁如果我係見到啲靚嘅嘢，我個免疫系統會唔會休假？因為我身邊嘅人太靚啦，我驚我個免疫系統唔好啊！你明唔明啊？
1: 哦，
0: 係啊，你知唔知啊？
1: 咁其實係好事嚟㗎，
0: 好事啊！
1: 係啊，請假容易啲啊嘛，同老細講啊，老細你因為真係太靚仔啦，或者你太靚女啦，
0: 所以我
1: 有病啦。
0: 係啊，
1: 咁樣反而係好事喎。
0: 跟住
1: 都係嗰句啊，你講可以咁講，但係千祈 wallpaper 唔好變佢樣。
0: 點解你話病，但係你喺屋企又可以做到乜嘢？做到咩？因為我見唔到啲靚嘅嘢，我個免疫系統又翻嚟啦，
1: 係咪咁樣啊？呢個？
0: 非常之好啊！阿免疫系统你好叻啊！下次嗰个架子嘅原因就系免疫系统。
1: 喂，如果咁讲嘅话咧，我哋咪以后唔使再用 app 执相咯。
0: 哦，
1: 因为而家啲人就系太惯咗，就系攞 filter 啦，
0: 系
1: 又或者我哋影相，
0: 所以而家咁多病痛系咪啊？做人真實啲好，以上嘅無科學根據，
1: 喂，僅供咩參考？
0: 僅供聽眾朋友們玩笑之用參考。

0: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洲订，厨房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厨房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洲订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旅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聚洲昨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系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2星期之后就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峰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之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73点，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49美元，卖出4,171.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星期五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4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查，
2: 一次探查。

0: 歌曲，
1: 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4: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3: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4: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Chich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落，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Chow，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季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希，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baby。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嚟到十月二号啊，时间咧系凌晨十二点十五分，欢迎上你今晚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小时嘅。开始嘅时候，将呢首歌送俾佢自己内心嘅小孩，同时都送俾每一个你。Hey Vienna， 黄淑曼。

回望翻当日嘅你自己，曾经写上不怕流泪嘅勇气，今天依然还在吗？将你同一个旋律带嚟两份唔同语言嘅歌词，一个系国语版啦，嚟自刘若英奶茶嘅《给十五岁的自己》，以及粤语版尚雯钟舒曼《给自己的信》，将两封信一并送上俾你。

好多时候呢，别人会对你评头品足啊，会觉得啊呢、这个人点啊，佢对人如是啊，佢做工作态度系怎样啊。但有啲承诺呢，系自己对自己，你做到你知道就 OK 㗎啦。承诺做一个最好嘅自己，承诺唔好做一个让自己都讨厌嘅自己。先有 Janice 蔚蓝 Best Version of Me 以及 Jer 柳应婷，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

有啲时候要同自己内心好好沟通，你会发现原来最终放过唔到自己，放低唔到一件遗憾嘅，原来正正就系你本人。先有慧敏哥陈慧敏拯救我自己，以及许志安与自己和解。

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

出走半生过后，回首发现归来仍是当天的那个少年。揾你有周华健呢首自己好喜欢的作品《少年》。在一点钟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他哋太极几个十年。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線結業，那間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万9千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话，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呢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21点，系报5081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4点，跌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7.72,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5, 人民幣 6.718, 英磅對美元 1.32, 歐元對美元 1.123,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65.49美元，卖出4165.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

0: 以音乐导航。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都市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5: 治安探访团。
6: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正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7: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4: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8: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11: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饮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10: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9: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12: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7: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出學歌嘅時候呢，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作曲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Hello， 我係許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點一首歌俾我啊？音樂說
3: 毅力。

时间嚟到1:14啊！欢迎上你今晚第二个小时嘅音乐说，你依然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一路陪住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支持梁咏琪嘅全新广东歌作品，就好似佢本人一样，系一个温柔的存在。

一份喺离别时候对对方最后嘅尊重。先揾你有李佳薇、甲乙丙丁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由从前熟悉嘅一位变成今天你嘅身份成为咗一个陌生人。先有 Cloud 云浩影，世界多了一个陌生人，以及蔡健雅陌生人。

我相信是一个循环来的，当有最熟悉的人变成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可能假以时日，让时间的轮盘再一次向前走，你终于会等到一个更加懂得去爱你和珍惜你的人。先有 Alpha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以及陈小春，没那种名。冇人懂得去爱惜你，都要自己好好爱惜自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学懂好好照顾自己，或者都是前任留给下一位最后一份祝福。先有 Winker 陈永嘉的全新作品《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嚟紧下个星期将会在音乐说一期一会环节得到师兄刘浩龙的出演。这首是他的一首旧作《说明书》。

真正的放下，真正的忘记。我可以忘记你，他是 Leon 黎明。

带嚟有 JW 皇后仪加埋坤哥吴业坤，原来只因心爱着。但几爱都好，都希望总要莫方，总要遇上下个更好嘅。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Sugar 连诗雅。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寻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点样处理案件，中方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7: 艺术无界限。
8: 悲劇加時間就等於喜劇啦。咁所以因為我出世一個殘疾，咁我又敢於去笑自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棟篤笑或者搞笑演員嘅一個標題咯。
6: 更多關於殘疾人士藝術夢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藝術無界限》，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今晚想带你去一个地方，嗱，你试下眯埋双眼听我讲，当系一个沉浸式嘅体验。你自己一个人翻翻去一间你以前同佢成日帮衬嘅咖啡店，你推开门嗰一刻，嗰道门有一个好熟悉嘅铃声。是啊，那道门挂了一个铃铃在那里，所以你推门那一刻它会铃铃铃铃这样响。一走入去，你闻到那一阵很熟悉的咖啡味，然后你走到去窗边，你去到一张台，那张台是在当日你和你身边最重要的人坐过的那一张台，但在这一刻你拉开张凳坐下去那一刻，你望住对面的位置是空荡荡的，突然间百般滋味在心头。你想回起当初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太习惯身边已经有人陪了，甚至有时会嫌日子过得太平淡，太过沉闷，觉得工作、朋友又或者很多所谓的正经事都不是太重要。但是比起谈情说爱，这些事对你来说更重要。不知不觉你对对方的爱，对对方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直到两个人分开了之后，你回到这一个情人座，叫回同一杯黑咖啡，你才如梦初醒，原来对方早已经不在你的身边。原来你失去了的不单只是一杯咖啡的时间，而是那个曾经全心全意望住你笑的那个人。

期四嘅晚上，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时间。今晚有岑亮嘅主场，欢迎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联播时段。首先有岑亮为你准备嘅不眠歌单。今晚带你翻到去以往嗰间浪漫嘅咖啡店，率先同你回味咗陈奕迅嘅昨日。接住落嚟要问你 ，Where did you go？

望住对面冇人坐嘅座位，我都喺度谂，如果呢一世嘅缘分真系行到尽头，咁可唔可以寄望下世纪？呢个会唔会系既浪漫又无奈嘅约定？

阿张邓紫棋嘅 Ready to Go 之后有 Dry 乐队，冯德伦加上雷仲德呢对组合嘅下世纪。

0: 一路坐喺呢一个浪漫嘅咖啡店，我会谂起好多事情，谂翻起当初两个人最纯粹、最无曲、无拘无、无拘无束嘅时光。谂翻起嗰阵时，望住你就已经系非常简单嘅一件事，一件好简单又开心嘅事。Happy Together， 听咗 The Turtles 嘅作品。
1: 沉睡百年的海港里，

系咧，本来我哋咁纯粹、咁无拘无束 ，Happy Together 嘅时光，点解慢慢慢慢，我哋会踏上迷途？去到十字路口之后，我哋就各散东西。听咗太极嘅迷途，一路回想，一路回想，想找回那个答案。想了很久，会不会是跟接着下来这个字有关呢？

好咗嗰个字就系 jealousy， 一句妒忌衍生好多问题。

嘅不眠歌单，会唔会听完更加瞓唔着？更令你谂起好多嘅往事。咁既然系咁，不如我哋而家呢一刻再眯埋对眼，将嗰个时间点再推前一啲，谂翻呢一间浪漫咖啡店仲有佢嘅身影嘅时候，喺嗰个时空，我哋曾经讲过几多睡前绵绵情话。记得嗰阵时，成日问嘅就系今晚你会唔会嚟？

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假如我得到的答案是会，那我在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满足的想法，无需要太多，有你就够，快点过来陪我。

无需要太多，只需你一张温柔面容，有你一个真心的眼神和微笑。我还需要些什么呢？黎明的你，今夜你会不会来之后听了哥哥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

在情深之下，誰不會成為情痴？聽了的有溫兆倫，我是情痴，你笑我是情痴，我為你是滄海遺珠。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個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话，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除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4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4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4名太空人，有2人来自美国，另外2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怕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开心 D 啦。

13:07，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今晚有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接住落嚟咧，就再带你翻到去嗰间浪漫咖啡店，我一边咧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今晚讲一个人重返旧地，坐喺昔日情人座上面嘅感慨。你有冇曾经叫对方再坐一回？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用心主义，只想必透你心中。

面对即将消逝的感情，或者再留多一分钟都是奢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之后有李克勤一生不变。这个是不是很多很深情的人对承诺的执着，就算时光流逝，人事全非，心底深处那份誓言都没抹走过。

你一个人守住约定，走喺异地冷清嘅街头，谂翻起昨日嘅种种。李克勤嘅《一生不变》之后，同你听咗杨千嬅《再见二丁目》，接住落嚟有赵学而。

0: 成年人在爱情里面最后悔的瞬间，
1: 就是为了争一啖气，
0: 为了所谓的面子，
1: 意气用事，
0: 直到分开之后才发现自己亲手推走了最珍贵的人。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念的是在咖啡店里面哪一个画面？会不会是两鬓斑白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都可认得你的？

望住对面冇人坐嘅座位，最想讲嘅就系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回望半生，终于发现，还是觉得你最好。

0: 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凌晨3:32，继续同你一起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之前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是介乎27-31度，吹微风，会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呢，亦都是有几阵的骤雨，去到下周初至到中期呢，天色呢才会较为明朗，早上呢会较为凉爽，最低的气温呢会下降到24-25度。咦，睇到呢一个最新的天气报告，是不是可以预估秋天终于来临呢？

坐喺呢一间深宵恬静情人座，好杯咖啡由热变暖，再慢慢变凉。好多时候面对已经无法挽去嘅过去，人最擅长嘅就系强作坚强，同埋不断回想。喺人哋面前，我哋仲会笑住讲：，唉，放低咗噶啦，一个人过得几自在啊！但去到呢啲时间，望住嗰杯咖啡，只有自己最清楚心底嗰份思念，从来都冇平息过。接住落嚟，想同你听一首嚟自韩国嘅作品，嚟自韩国嘅 Lena Park， 大概不会再这样了。

如果就咁听呢首歌嘅歌名，你会以为系一个感慨，大概唔会再咁噶啦，唔会翻到以前。但其实呢首歌咧，真正嘅意境咧，系两个人仲系处于甜蜜嘅时候，呢一位女孩子咧，佢当刻感受到极致嘅幸福，佢自己当刻喺度谂，哇！而家呢一刻真系好幸福啊！大概以后咧都唔会再比而家呢一个时刻更加幸福。我同你听咗嚟自韩国嘅 Lena Park 呢一首《他先 Objective》。

一口气同你听咗几首，包括有 The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仲有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仲有啱啱叹气后悔到极致错过你，来自卫兰。假如当初有勇气捉实你，如果当初冇咁倔强，会唔会落得今日错过你嘅结局啊？

坐呢个座位，慢慢回想，我终于学懂，日后一定会恋得更好。听咗 Isabella 梁洛施嘅作品，今日最后一首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拎出嚟同你听嘅，有 One Promise， 怀念晴朗的雨天。

0: 今晚呢个浪漫咖啡座里面找到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的作品呢，就听到这里先了。接着下来呢，要听一次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回来准备好你支咪和你的你，我们一起唱 K。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会，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说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同雷暴正系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0: 好，4:08啊！你哋最期待 K 歌时段嚟啦！冇错啦，每次去到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第三小时，即系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第三小时咧，就会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接住落嚟咧，都系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一阵间咧，如果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跟住一齐唱啦。咁如果仲有兴致嘅话，仲要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度派下你啊，系啦，即系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而你又好喜欢嘅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 emoji， 越多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 咁除咗可以派你，就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892只都好，今日咁少嘅，不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你派同埋爆嘅你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呢位主持人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咧，都会喺呢个时段监测住你哋派你同埋爆你嘅情况，掌握一下你哋嘅喜好同埋心水。咁日后嘅 K 歌时段咧，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所派或者爆嘅你，咁啊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最得你哋欢心嗰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

咁少少，我哋打头阵嘅系 Andy Lau 刘德华，十全十美。好啦，炒热咗个场之后咧，接住落嚟我哋仲有 Beyond， 一齐唱喜欢你嘅。细雨带风湿。

好啦，接住落嚟係唱英文歌嘅時間。今晚揀咗 Air Supply 呢一首 All Out of Love。

唔知有冇朋友仔一路唱嘅时候系唱紧广东话版啊嘅校长嗰首《小风波》咧？嗱，《小风波》咧就系别人的歌嚟嘅，系啦，硬踢，因为接住落嚟我哋要唱《Raiders》呢一首经典。

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的 K 歌时段是不是阵容鼎盛先没有令你们失望过啊是啦提提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小弟岑亮主持英谈浅唱不夜天听晚同样时段都是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的

点啊？今晚唱得尽唔尽兴啊？我啊未够啦，所以接住你嚟，我要同你唱劲歌金曲啊！金曲大串烧。

哇，一口气数唔数到自己唱咗几多首经典呢？可能有女士就话吓、啊，都系男士嘅歌嚟嘅。好啦好啦，咁就俾翻一首女士嘅作品嚟唱。

假如一首杨采妮嘅初恋唔够，我仲准备多一首俾你们女士们，刘小维嘅口不对心。

好，要结束啦，我哋唱埋今晚最后一首咧，《高山低谷》，嚟自林奕匡。唱埋呢一首咧，我会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到底有边几首咧？

0: 哇，咁今晚派你嘅情况呢都相当热烈啦。咁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呢都花咗多少少时间去点算。咁啊，直至最后一首林奕康嘅高山低谷播完之后啦。咁小助手呢都俾咗个结果我啦。今晚嘅三首熱唱 K 歌先，包括是有妹姐梅艷芳的《夢幻的擁抱》， Raiders 的《別人的歌》，而另外一首呢差不多可以成為爆你王，但是都是只入到熱唱 K 歌的，是靠串燒歌食糊的古巨基勁歌金曲。到底哪一首这么厉害可以成为今晚的爆你王呢？连串烧金曲都打败，没错，是 Beyond 喜欢你，今晚的爆你王。我多谢大家今晚陪我唱 K 又派你了，我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正在回来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东 Yoga 全线结业。那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

0: 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或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系报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清晨5点的咖啡店，所有客人都已经走晒了，周围剩到只是剩翻嗰一部喺角落头嘅黑胶唱片转动嘅声音。喺呢一个数码串流嘅年代，其实你只系需要揿一个掣，任何歌都可以从头播过。但系有人依然好迷恋黑胶唱片上面嗰个支唱针，每一道痕迹都是当年声音刻落去的真实物理震动。其实回忆和旧唱片都是一样，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就好像新买回来的唱片，音色清澈无瑕，但是相处耐了难免会嫌它有点平淡，甚至不小心留下了几道刮痕。到真正分开了，自己一个人重返旧地，坐在昔日那张台面前，听住唱针划过那些刮痕发出的轻微杂音，你才领悟人生从来没得好像数码档案那样随意这样 rewind。 唱针走过的路，每一道刮痕，每一声的杂音，都是爱过的年代温度。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都系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当中仲包括今晚嘅点题之作。咁首先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陈百强。

个歌曲的名字叫做偶像，来自陈百强，作曲编曲有徐日勤，填词潘元良，收录了在 Danny 的《当我想起你》1986年这张旧唱片里面。我觉得最值得讲的地方就是《偶像》这首歌几乎可以当是陈百强本人当时心境的一首半自传式作品。填词的潘元良写的，他就不是说做明星有几风光，反而呢是相反，歌里面呢才是俾大家睇到啊，一个好拥有一个漂亮嘅面孔，一个青春奔放万众仰望嘅偶像。咁然之后呢就慢慢将个镜头呢推去舞台背后，一个公众人物每一个动作都系被注视，每一啲嘅偏差都可能会被放大，掌声底下呢其实同样有悲伤、惊慌同埋重量。咁而更加巧合的是呢，据讲这条旋律呢真的在 Danny 陈百强身边诞生的。事源呢其实都是作曲的徐日勤，他曾经在我们的节目，我们五台的香港暖流，我们的 VIP 呢有讲述过呢，当年呢Danny 仔呢就去到美国加拿大巡演啦。咁佢自己呢就因为 jet lag 啦，咁喺飞机上面呢瞓唔着。咁突然间呢即係东摸西摸之间呢有咗灵感，就寫咗偶像呢一首歌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呢係即係佢唔係唱片公司收到一啲 demo 啦，咁再交俾 Danny， 然之后再交俾监制制作。唔係，原来呢创作人呢一直就是在这位偶像身边，在他的巡回演出当中呢，咁攞到灵感呢就将这个明星生活呢变成一首歌啦。咁好特别的一首歌啦，其实都好少在节目度同大家分享这一首作品嘅。咁不过呢收录嘅呢一张唱片呢，当我想起你呢就犀利啦，里面好多歌呢都经常同你一起听嘅，包括有涟漪啦、偏偏喜欢你啦，仲有我都有播过嘅梦境啦、真挚的爱等等。咁偶像呢啱啱就同你一起听咗啦。

所以原曲呢是日本组合 Bird 的 A Song for Love， 作曲有咖啡正人，来到我们香港的版本，一首几个风雨天，填词有卢国沾，编曲鲍比达，主唱呢有恩妮、林志美、陈修文、林忆莲，再加上何嘉丽，首次呢就收录咗喺恩妮留下我美梦呢一张1986年嘅唱片里面。咁啊，我觉得呢好有趣嘅呢一首歌呢，係一首合唱歌啦。咁原曲呢就係剛才有提及过啦，係组合 Birds 嘅 A Song for Love。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呢，咁啊原曲呢就係、是、一首呢即係关于为世界唱一首爱之歌嘅嗰一种嘅方向啦，即係好有爱嘅一个方向。咁嚟到香港版本呢就係、是、写成一首回望人生几度风雨然后决定继续向前嘅歌。咁有五把女声啦，咁逐句咁样交替，咁唱过个心呢就心碎呢，咁突然呢又有惊变啦，身心交战啦，最后大家呢就一起返到去同一个意思，过去呢係值得珍惜嘅，但人呢就不能够永远停留喺昨日，仲要再写下新嘅一页。咁我觉得係好精彩嘅一首作品啦，亦都解释咗呢点解要搵五位女歌手一起合唱，就唔係俾其中一位完成嘅。咁啊，当其时咧，恩妮咧已经系唱片公司嘅顶级前辈啦。咁啊，再加上林志美啦、陈秀文、何嘉丽同埋林忆莲啦，佢哋就各自代表咗当时唱片公司咧唔同嘅女声。咁啊，尤其是咧喺1986年咧，忆莲咧仲系初出道嘅阶段啊，咁啊都仲未去到天后嘅级数。咁但系咧，你几十年之后再翻睇咧。五个人呢在同一首歌里面回望过去再写新篇，反而有一种唱片公司时代合照的一个味道。来到第三张的旧唱片，找到张德兰之歌《心花房》这一张专辑，里面有这一首

呢首相识也是缘分咧，最容易令人哋唔察觉嘅一件事咧，就系嗱呢一首歌咧，大家以为系好七八十年代香港嘅经典广东歌啦。咁但系其实旋律咧，比起张德兰本人呢个版本咧，早咗足足30年左右嘅。原曲咧《明月千里寄相思》咧系上海时代曲嘅名作啦。咁啊，后来咧亦都有资料显示咧，就系呢一首歌咧，即系《明月千里寄相思》嘅作词作曲咧，系由金流咧所包办嘅。咁啊，就系由呢个吴欣欣首唱啦。咁啊，去到张德兰嘅版本咧。填词嘅卢国沾，我觉得最聪明嘅地方咧，就系冇将《明月寄相思》逐句翻译。原曲咧系关于一个人喺夜里思念远方嘅人啦，咁啊希望月亮咧就帮自己咧传递呢个问候。个核心咧系距离造成嘅相思。咁但系咧去到呢一首《相识也是缘分》咧，卢国沾咧就将思念一个远方嘅人改成。对整段感情的一个哲学的思考，两个人相遇上是缘分，最后分开其实都可以是缘分，但真正痛苦的是明知道留不住仍然强求。听听下这首歌是不是都几切合我们今晚这个主题呢？

作曲冯咏琪，编曲叶展华，填词向雪怀。歌曲名字《你我开始很美》，收录咗喺1997年汤宝如《开始很美》呢一张专辑里面。唔知大家听呢一首歌咧，会唔会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啊，嗰、那个旋律咧好浪漫啦、啊。咁啊，歌曲咧就叫做《你我开始很美》咁啊。个感觉咧就会系，系一首好甜蜜嘅歌啦。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细味嗰啲歌词咧，你会发觉，吓、啊，真系呃咗人啦。原来呢一首歌嗰、那个关键字咧，就喺开始呢两个字。你我开始很美咧，其实讲嘅咧系开始嘅时候很美。咁其实咧系。暗示咗只係開始很美嘅啫。呢一首歌嘅情緒呢唔係講分手好激烈啦。咁啊反而係兩個人呢都開始慢慢疲倦啦。感情呢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啦。咁啊與其用方言同埋習慣拖落去，不如承認曾經好美好，而家呢真係變咗啦。咁呢一種寫法呢其实是比单纯讲边一个负心啊，边一个做错啊，更加成熟。因为咧，佢冇话一定要揾一个坏人出嚟。爱情咧可以曾经系真嘅，美丽亦都可以系真嘅。只不过咧，真系爱过同能够永远咧，唔系同一回事吓、啊，真系好巧妙嘅一个安排啊吓。咁啊，而且我觉得呢一张专辑咧都特别嘅，因为。成张唱片咧都系由谭国正咧全权监制嘅，咁同埋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喺96年咧，汤宝如咧先至系，即系因为一首《感冒》咧就迎嚟事业上一个非常之亮丽嘅阶段。咁啊，1997年再推出呢一张《开始很美》，但系咧之后嘅一年咧，1998年嘅一月咧就已经成为咗。佢离开唱片公司，暂别主流歌坛，最后一张唱片啦。咁啊，即系话咧，今日回望开始很美呢一张专辑咧，其实已经处于佢90年代第一段歌唱生涯嘅接近尾声嘅位置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有趣嘅解读咧，就系呢一首歌咧，可以系关于爱情。亦都可以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细心啲谂咧，啊，可能咧都可以比喻成咧佢同唱片公司嘅一个旅程。开始嘅时候咧带住期待，咁但系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已经讲到咧差唔多咧要分手啦。所以命运缘分都系好巧妙嘅。好啦，嚟到。今晚最后一张旧唱片，亦都有今晚嘅点题之作《浪漫咖啡店》。

0: 一首由黄海芹亲自操刀作曲填词的作品，加上黄利明的编曲，这一首《浪漫咖啡店》收录在1994年黄海芹 Lyrics 这一张唱片里面。其实这一首歌呢，其实都同头先汤宝如那首《你我开始很美》有少少相近的那个玩，即是那个意味啊。咁啊，都系咧一首你听嗰首歌嘅歌名咧，就俾佢呃咗啊，就以为咧系关于啊，系一个好浪漫嘅故事啊，系一个好浪漫嘅咖啡厅，咁啊有一啲恋人邂逅等等等等咁嘅情节啦，咁啊会俾啲幻想你，而且旋律咧都好轻快噶，咁啊。這個呢就都是要問返黃海芹本人為什麼這麼鬼馬的呢，旋律這麼輕快，歌名呢又好像這麼浪漫，好像講緊一個很開心的愛情故事，但你細心咀嚼的話呢，嘩原來就慘到不得了。其實今晚的主題呢都是圍繞這一首歌裡面的歌詞，那麼歌詞裡面就已經講了了，如今得我前來獨坐，深宵這恬靜情人座，杯中的苦涩味呢就似惩罚我。其实你听到呢三句歌词已经意会到啦。咁男主角呢返到嚟一个曾经呢即係佢觉得好浪漫嘅地方，咁但係呢就望住对面空嘅凳呢，得自己坐喺度飲住嗰杯呢苦涩嘅咖啡，咁觉得好似係惩罚緊自己咁样。真係一個好有意境嘅故事。咁其實我細個嘅時候買呢一張唱片呢已經好鍾意呢一首歌，即係我覺得好輕快啦。咁但係即係冇細心咀嚼歌詞，雖然呢你叫我唱呢，我到而家都係好順口咁可以唱到裏面嗰啲歌詞出嚟。咁但係都係要大大下，即係多咗啲人生嘅年歷啦，再睇返呢一首歌歌詞呢，先至覺得即係意會到成個故事嘅意境呢，原來唔係歌名所讲咁简单。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简单啲，今晚开宗明义啦，我都可以话俾你听，我今晚最喜欢嘅旧唱片同埋歌曲，我都系会拣黄海芹嘅《浪漫咖啡店》同埋 Lyrics 呢一张专辑。咁啊，歌曲本身咧系好好听啦，好旋律好轻快啦，听嘅时候咧好舒服嘅。咁啊，但系咧，如果你系用一个好细心咀嚼歌词嘅态度去听咧，你又会感受到呢一个故事里边嗰个真正嗰种悲凉嘅感觉啊。所以呢，我觉得听呢一首歌嗰个情绪呢係好丰富好複雜嘅，就真係呢好似飲緊一杯咖啡咁樣。咁唔知你是否同意啦。咁讲返唱片本身呢，都係好多我好喜欢嘅作品，咁包括係有一首呢都係比较少人提及嘅，叫做《翡冷翠之恋》，仲有《少了你一个》呢都係收录喺里面。咁仲有同李洛斯合唱嘅一首歌叫《爱火重燃》，咁有时呢都会同大家喺节目度一齐听嘅。咁你嘅心水选择又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专辑呢？欢迎你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嘅5:41啦，咁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系约31度，吹微风，会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嘅。而展望啦，周末睇下先，咁周末期间咧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去到下周初期同埋中期咧，天色较为明朗一啲。咁会开始较为凉快啦，早上比较凉嘅最低气温会下降到得返24-25度。现时嘅室外气温係29度，相对湿度81%。

到我哋嘅晨早超一超环节，首先为你带嚟嚟自越南嘅 Combi 阮清宫呢一首轻快嘅作品，为你送上 Vitamin C， 好有元气嘅维他命 C。

啊，有机会咧都想将呢一首歌咧摆喺依年作为旧唱片咧。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都经常 loop 嘅。咁啊，尹次为你介绍一下。

如果昨日依然有遗憾，就等佢留喺昨日，推开门行出嚟，阳光已经洒满成条街等紧你。冇错啦，仲有一道晨光等紧你。听埋六点钟嘅新闻咧，会有晨光第一线。一娜与一娜已经喺直播室准备好啦，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咁岑亮咧要到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呢一个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今晚凌晨2点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

0: 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的雙邊會面。普京當地星期四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個論壇上表示，俄中友好關係是世界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在國際事務之中的角色和意義不斷加強，一貫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中國的哲學和政治思維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以施壓或者以軍事方式解決問題。普京又說，他亦都準備與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三方會晤，但是首先需要議定議程。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日前發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國反恐警察以涉嫌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在倫敦拘捕一名擁有英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27歲男子，又向另一名26歲英國男子問話，並且搜查兩處住所。當地警方說調查非常複雜，正是調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國政府參與其中的可能性。英國警方在過去的星期日凌晨接報，三架可疑車輛駛向被美軍用於對伊朗實施空襲的費爾福德基地。五名英國男子涉嫌干犯與爆炸品和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被捕，隨後獲准保釋，未獲起訴。首相貝安德其後表示，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有關可疑活動。伊朗方面否認，召見英國駐伊朗大使表達強烈抗議。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國當局一再警告，俄羅斯正是發動一場結合無人機和網絡攻擊的混合戰，並且指責莫斯科是8月萊比錫機場無人機襲擊未遂事件的幕後黑手，莫斯科否認指控。烏克蘭今年可能迎來自2022年烏俄戰事爆發以來最嚴酷的冬天，默茨當地星期四在北約獲頒本年一項和平獎之際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德國作為中歐實力最強的國家，負有援烏的特殊責任。不過他說，德國亦都希望在適當時機與俄羅斯重建穩定可預測的關係。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內陸的驟雨和雷暴正是緩慢向南移動，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朝早稍涼，最低氣温降至大約24-25度。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 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6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是10月2号农历的9月22日星期五，这个朝头早的时间由 Yana 陪住大家。各位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朝想同大家讲下成长呢一个主题啊。唔知你是一个主动定系被动嘅人呢？有啲朋友仔喺社交方面啊，可能会被动少少，因为怕丑啊。又或者系性格咧，系会被动啲。咁但系讲起成长啦，点都要主动先可以。就好似一棵嘅树苗仔啊，佢想成为大树嘅时候，都要主动去吸收周围嘅养分，因为啲养分咧唔会自动送埋嚟嘅。除此之外呢，要成长都要同自己比较多啲。因为以前嘅我呢就好鍾意同人比较。咁但发现不断地比完呢个又可以比第二个，仲有第三个第四个，同埋唔同嘅事情可以比较。咁所以要进步呢係需要同自己比较。而当你望返转头啦，见到自己一日一日成长呢，成为咗更好嘅一个 version,更好的自己之后，就会有更加多的满足感。所以是今天早上早的你，千万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如果你早了起身，甚至是今早 plan 好了去吃平时都吃不到的早餐，就可以跟自己说一声，你真的做得好好啊。

0: 有时候我都有这个感觉，一夜之间好像领悟到一些道理。咁当然呢一啲都系由好多好多个夜晚堆砌而成。刘德华嘅《一晚长大》。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6:14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所以大家出门口啦，记得要带遮咯。日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是依然会有几阵的骤雨的。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比较明朗，朝头早就稍凉，终于凉翻少少了，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8:30，记得留意住天气状况出门口。好了，一连7日的内地黄金周就寻日展开了，游客呢就来了香港玩，今日截至到昨晚9点，本港各口岸一共录得89.7万嘅出入境嘅人士，咁啊当然都包括咗我哋嘅港人北上去旅行啦，亦都有超过52万嘅人士访港，其中近27万系内地嘅旅客，比起旧年嘅黄金周嘅第一日咧，系增加咗大约16%啊。咁啊，除咗传统嘅景点之外咧，今年咧上山下海嘅特色深度游亦都系大受欢迎。其中就包括了西贡的破边洲，因为要预约的，而预约名额呢连续6日已经爆晒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那景色真的非常之靓，不过现在就要真的预约完才去到。还有除了西贡破边洲之外，万宜水库东坝亦都是其中一个热点之一的。而破边洲呢，在黄金周实施预约制的期间，每日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需要预约进入，每日限制的 quota 是2000人，大家都可以留意住。除此之外，有报章亦都说很多的旅客趁着黄金周来到香港旅行，去到不同的景点开心打卡，亦都是购物带动了我们的零售市道的生意。而亦都发现不少的香港市民今年选择在留港消费，北上深圳大湾区的热潮有所减退。为什么呢？有市民就说内地和香港的物价的差距收窄了，舟车劳顿不如留港吃买玩好过啦。又好像是每一次黄金周或者是大时大节假日回去的时候，首先要经历的是逼一轮的挑战，跟住翻到去咧，继续喺唔同嘅餐厅啦，或者系唔同嘅地点度再逼一逼。咁所以呢啲经验多咗之后咧，大家都醒啦。啊，只要系假期假节咧，都系留喺香港可能会少人啲。我唔知今个黄金周或者呢个星期六日，你哋又会点样度过你哋嘅假期咧？

就是林忆莲、张学友等人唱的《踏上成长路》。当然啦，有些人呢都是不想长大，最紧要啦保持一颗童真的心。

0: SSG 嘅不想长大。咁啊，啱啱都话黄金周咧，如果唔想奔波劳碌、周居劳顿嘅话咧，咁当然留喺香港。咁有一个展览咧，可以介绍俾大家。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嗱，讲紧嘅咧就系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啊。咁其实 DX 设计馆咧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展览，定期都会举行嘅。哇，呢排就推出咗五个好有本地文化特色嘅，咁啊逐个同大家好快睇睇。咁第一个咧系设计无间啦，佢入面咧有好多香港地方嘅记忆啦、城市嘅景观啦，同埋观感体验。其中仲有一啲香薰同埋蜡烛，如果大家中意香气嘅话咧，呢、這个就啱晒啦。咁啊，第二个咧系隐现为设计而设。咁呢个展览嘅特别之处咧，系透过一啲嘅声音、字体、建筑、工艺同埋时尚等等多元嘅作品，去展现成个旧香港俾你睇。咁讲起旧香港啦，就包括咗霓虹招牌啦、老铺同埋麻雀，咪系一个好有我哋经典文化特色嘅一啲物件。好啦，第三个就系本地展现家具设计啊。是在地下的位置，咁入面咧有好多唔同本地嘅品牌同埋创意工艺啦。如果想睇下，自己屋企点样设计得好啲，或者装修啦，或者谂下家具嘅灵感，呢、這个咧都可以睇一睇。跟住第四个就系中意猫猫嘅朋友仔可以睇一睇啦，因为入面咧系邀请咗一啲时装设计师啦、布店嘅店主同埋过百名嘅学生或者市民，联同动物机构一个领养机构咧，一齐创作一个巨型嘅喵。咁一行到去咧，就见到呢个猫猫可以用嚟影下相，啱晒中意猫猫同埋社区艺术嘅朋友仔。而第五个咧系叫做寻街建物深水埗，有一个嘅一磅嘅 3D 墙，墙上面咧系显示咗好多深水埗一啲嘅物件。好希望用科技保存翻即将消逝嘅物件同埋以前嘅人嘅生活嘅痕迹。咁啊，头先讲嘅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喺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九龙深水埗嗰边啦。开放时间咧，朝头早9点到夜晚7点，仲要系免费嘅展览，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0: 點半由梁正滔報道新聞。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協助疏導人流。旅監局在黃金週期間會加派人手巡查較多入境團活動的地點，旅監局亦都聯同入境處等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導遊和領隊。日本時任陸上自衛隊員川田訪大3月涉嫌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案件星期四在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開庭審，川田承認闖入建築物和違反槍支刀具法兩項罪名，但是對於威脅使館工作人員的指控，辯方認為被告沒有加害意圖，不構成犯罪。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回應記者有關提問時說，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不容任何抵賴，中方敦促日方拿出應有態度，嚴懲犯人，徹查整改，作出負責任的交代。發言人說，日本自衛隊現役官員持刀侵闖中國大使館，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尊嚴，暴露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猖獗、自衛隊人員失管失教等深層問題，日方怎樣處理案件，中國和國際社會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當局又說，在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來，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的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取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說，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和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強防護基輔的基礎設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0: 早晨，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Anna。
1: 早晨，小白。
0: 早晨，咁啊，寻日夜晚就非常之靓嘅烟花，相信咧各位听众咧吓，就算自己冇亲身去到睇咧，咁啊都应该留意得到电视，又或者系睇翻啲新闻片段，
1: 或者社交平台
0: 系啦都有嘅。不过真系犀利，38万人咧就一齐喺呢一个维港嗰度睇
1: 啊，
0: 系好夸张啊！即系走嘅时候都真系哇，嗰种虚
1: 撼，好似行完年宵咁样，一齐翻屋企啊！
0: 嗰种虚撼嘅情况咧，真系非常之厉害，
1: 系啊，
0: 都见到真系好强啊！咁啊，你话黄金周啦，咁啊正式开始咗嘅时候咧，咁啊都有好多嘅朋友就会谂，香港仲有啲咩地方可以俾大家玩嘅咧？其实咧，我哋仲有一个咧叫做周游乐嘅巴士游嘅，一嚟就玩咗呢一个电车游啦。系啦，咁呢个巴士游咧，
1: 巴士游唔知有冇嘢食咧，系咪唔可以食嘢啊？
0: 可以食嘢噶，
1: 食嘢噶，
0: 自备咯。
1: 哦，因为平时公共交通上面唔可以食嘢噶嘛，
0: 系啦，
1: 呢一个团就可以啦。
0: 呢个咧，点解话都可以着量俾大家就即系可能喺车上面食下嘢啊，又或者听下故事啦。因为其实咧系近年啊积极推广呢一个文化古迹为主题嘅特色旅游嚟嘅。咁啊，更加咧就喺国庆黄金周等等长假期嘅时间咧，就为市民以及咧旅客提供一个更加多好玩嘅地方啦。咁所以就会推出咗由12月2日开始就有呢一个2026古迹周游乐啦，咁啊去到12月嘅，即系唔系话净系黄金周先有嘅，所以而家听到话你谂住而家即刻报名黄金周即刻冲出去玩嘅，可能就名额就有限，咁但系佢嚟紧咧去到12月嘅时间都会继续嘅，咁通常呢啲都系噶啦，如果反应好嘅话咧，就会继续咧延伸去到2027年啦。
1: 我觉得好正呢、這个，
0: 正啊，
1: 有兴趣去、
0: 啊。系啊，佢系以穿越北都咧去到做主题嘅，咁就新界北部啦。咁啊重点咧就会介绍翻咧就系即系有12个咧就是、法定嘅古迹。以及咧就獲評級為一啲嘅歷史建築，真係正呢、這個、包括咧就位於邊度咧？元朗嘅平山文物徑嘅一個叫做達德公所啦，平山嘅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啊，仲有就位於上水古洞嘅息息園啊，河東夫人依個咁樣，好啦，仲有啲生態研習嘅、哦，即係話你其實去嘅地方的那個範圍咧都幾廣闊啊嚇，咁譬如我就咁純粹攞其中一条嘅路径，去到同各位听众讲啦，呢个咧就上水，即系宗族文化核心嘅咁样。咁佢个亮点咧就会喺边度啦？佢先喺呢一个咧就应龙庙公家嗰度咧就开始，咁啊，而家又会去好多，譬如公祠啦，最后就会去到呢一个河东夫人医局咁样嘅。
1: 系
0: 咁，所以你见到嗱，1930年开始已经兴建嘅河东夫人医局咧，其实亦都系即系正如大家所讲，建筑物都已经融合咗呢个中西文化嘅特色。咁啊都好值得睇。仲有啲咩嘅亮点嘅咧？例如第二条路线有呢个粉岭龙跃头文物径，咁所以如果你中意香港啲即系龙跃头嗰边、粉岭嗰边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嘅。咁佢有几站，譬如系老围门楼，以及咧就围墙啦，跟住龙跃头天后宫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松岭嘅邓公祠咁样。咁净系睇暂时我睇到咧，都有5条嘅路线嘅。咁其中譬如第5条路线咧就系百年树人啊。咁啊，就係呢個所有路線之中唯一仍然係有每一日咧有學生上課嘅歷史建築，因為佢去呢個前元朗公立中學，即係係啦，即係現在嘅現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咁啊，括弧咗一個咧，就係平時啊，唔會對外開放噶咁樣。
1: 好唔怪，即係百年樹人啦。
0: 係啊，
1: 有學生嘅地方。
0: 咁仲會去到下村啊、鄧氏建築群啊、前流浮山景柱啊、新田大夫第啊呢啲咧。咁都係幾多咧？啱大家去睇嘅一啲地方嚟嘅。
1: 呢啲好多地方我都冇去過喎，我就好有興趣，我即刻上網揾啦，發現咧佢唔同嘅路線啦，報名方法有少少唔同嘅。剛才講的平山文物徑啦，同埋龍躍頭文物徑等等呢，有幾個嘅都要網上報名加抽籤。咁有啲呢就咁網上向營運機構報名先到先得。咁有啲呢就唔使預約，即場先到先得。咁大家都可以去返呢個網頁呢去參考一下囉。
0: 係啦，咁如果想搵網頁嘅話，就關鍵字周遊樂。咁你就可以揾到咧，就相關呢一啲旅遊嘅資訊，咁啊睇下會唔會撞啱時間啦，可以準備下一站嘅出發啦。

0: 会唔会有啲即系车内广播，就话下一站就系前流后山前警署咁样，咁啊都几有趣啊吓，咁啊大家睇下会唔会自己揾下呢一类型嘅资料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 boom boom， 即系雷暴。部分地区嘅雨势咧仲会较大添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啊即系都会有太阳啦。但系突然间有雷暴落大雨嗰啲啦吓，咁所以 Yana 朝头早都即系同大家讲过要攞遮啊吓。
2: 冇错。
0: 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1度嘅，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都有几阵骤雨嘅，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就开始凉翻啲啦。最低嘅气温都会下降到24、25度嘅，咁啊好啊，因为真系都好热呢段时间。29度嘅气温，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8:30钟噶。寻日夜晚咁靓嘅烟花咧，咁啊 Yana 当然有亲眼目睹啦，
2: 有啊，
0: 系啦，咁啊咁靓嘅烟花就有配上好多唔同咁美丽嘅颜色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嘅。咁啊呢啲原理系咩咧？点解啲烟花会有咁多唔同嘅颜色嘅咧？咁样系咪就咁？用啲油漆油上去啊，
2: 定係啲粉係呢一個唔同嘅顏色，
0: 已經係有顏色嘅咧咁樣。好啦，我哋就要知道咧，將金屬咧就放喺火焰上邊，就會變成各種顏色嘅呢一種嘅原理先。原來咧，將啲金屬放喺火焰上邊。火焰嘅顏色咧，就會因為金屬嘅種類，即係話可能佢係鋁嘅，可能係鐵嘅咁講，因為唔同金屬啊嘛，咁就會產生各種唔同嘅變化。例如其中金字邊做過內字嗰個啦，嚇呢一種嘅鈉係啦，就會變成黃色。
2: 哦，原來咁。
0: 係啦，銅啊，即係金銀銅嗰個銅，銅就會變成藍綠色。是啦，如果金属咧就放喺火焰上边咧，就会令到火焰嘅颜色产生变化嘅现象，就叫做火焰嘅焰啊，焰色反应。
2: 哦，
0: 焰色反应原来有个咁嘅 terms 嘅，又长知识落自己度。好啦，咁嗰啲烟花入边咧，其实咧就混进咗各种唔同金属嘅火药嘅，所以话烟火咧就系、利用火药入边嘅金属嘅各种嘅唔同嘅特性，同埋唔同嘅浓度咧。就變咗唔同嘅顏色，咁、我哋就知道個原理啦。不過都真係要 respect 喎，你尋日夜晚見到啲煙花咧，會轉嚟轉去嘅喎，轉嚟轉去之餘咧，
2: 360度係
0: 啊，你叫我將嗰啲煙花入邊嗰啲金屬粉末咧放入去，咁佢轉下轉下，如果我放入去嗰啲倒寫曬啦，咁啊點會仲可以咁靚嘅顏色咧？
2: 點解佢知道條路線點行？有時候都好好奇，
0: 因為佢哋叻咯，
2: 好醒啊！佢哋煙花
0: 係啦，因為佢哋叻咯。咁啊，煙花嘅顏色同埋形狀亦都會因應住火藥嘅量啦，即係裝火藥嘅方法啦，金屬嘅量啦，同埋種類咧，會變得不一樣嘅。咁所以咧，嗰啲煙火嘅工匠同埋設計師咧，佢哋就會算盡機關，咁啊將最靚嘅煙花咧，就會呈現喺我哋親愛嘅觀眾面前啦。

0: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歡迎香港山野協會總教練梁之浩新年 Sir 喺度。Good morning Sir，
2: 係 Good morning class，
3: 早晨。
1: Good morning，
2: 喂你又嚟呢啲咁樣啊？你上次啊即係拖慢版嗰啲咧，監製已經開咗你多噶啦喎，你仲嚟？
1: 成身傷咁樣，新年 Sir 篤到我背脊花曬啊！
2: 我唔係篤，我係提點，你又搞清楚啲嘢。
1: 喂，不過真係喺山上面都有好多嘢要互相提點一下先啱嘅。嗱，
2: 係嘅，係。
1: 而家呢個月份都開始就大家可能有好多山徑嘅比賽啦，
2: 操緊啦，
1: 四條啦，
2: 誒，
1: 麥理浩徑有自己嘅比賽啦，亦都衛信徑又有啦，港島徑都有啦。
2: 基本上咧就個個禮拜都有噶啦，無端端走個水塘度跑個圈，又係比賽啦。
1: 你覺得啱嚇？係啦，喂，而家仲我見到網上報名有嗰啲咩290几公里嗰啲話，我見到都驚。唔係話唔好，有啲真係挑戰得真係好犀利。我點解見到都驚？唔係貶義嚟噶，即係你叫我玩完嗰100之後，腳仔軟都好正常係嘛 Sir？100公里腳仔軟好正常，人哋哇300公里，要練幾耐先可以做得到啊？
2: 其實即係咁樣講啊，關我咩事啊？
1: 不過又咁，即係正值咧，就係因為而家咁多唔同嘅山嘅比賽啦，到到逐逐都 kick off 啦，因為天氣都開始容許啦，咁樣唔使咁熱啦。咁喺山上面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繼續中意，我中意賞花啦，中意欣賞湖光山色啦，
2: 冇問題
1: 嘅。有啲朋友咧，亦都中意就係、是、喂，我中意急行，
2: 係
1: 或者中意俯衝，
2: 我中意跑添，係嘛？
1: 係啦，咁大家喺山上面咧都會即係。大家有唔同嘅目的啦，速度有唔同啦，裝備有唔同啦，
2: 系
1: 咁我自己都有試過嘅，即系速行嘅時候都盡量有禮貌同佢講，唔好意思啊，嚟緊可唔可以大家靠右邊靠右邊？咁我就行左邊，即、就、系、是、我容易跌落山嗰邊咧，一定我係我要求人哋嘅時候，我就去翻容易跌落山嗰邊嘅。
2: 我哋出即快啲落山啊，快樂，
1: 所以好快樂咯做人。你叫我哋笑到咁仲快乐？
2: 唔系，我想咁笑噶后面举牌话要笑啊嘛，大佬
1: 咁真系山上边，既然有咁多唔同嘅人士，我哋点样去到平衡下嗰个山路嗰个使用个方法咧，同埋规则有冇噶？
2: 梗系有啦，我哋啲 flow trace 咧有一个叫做be considerate of others 嘅。
1: 哇，真系
2: 即系又系
1: 呢啲都有 theory 啊？点谂到啊？唔谂住讲唔该谢谢啫。都有 theory，
2: 其實你話唔該謝謝咧就係第一件事啦。咁但係點解會有啲 flow trace 呢件事咧？就係佢 be considerate， 即係你唔該你考慮翻，唔係借得你啊。舉例我係嚟跑山嘅，我係行山嘅，我點知你俾緊菜啫？我唔知噶嘛，
1: 係咪先？
2: 又或者你俾緊菜嘅時候，你點知我喺度做緊乜嘢咧？
1: 同埋比賽其實好多時佢唔會封山噶嘛，
2: 係亦都唔用佢咁做啦。即係個山係大家噶嘛，
1: 係咯。
2: 咁當然啦，嚟比賽嘅時候，跑手比嘅，我係行街嘅咧，或者我行山嘅休閒咧，我見到人跑咧，我就縮開嘅。即係我又唔想阻佢發達。可能哇，可能佢世界冠軍嚟嘅咧，係咪
1: 我有陣時咧見，即係如果我係行山人士嘅話啦，我見到有一班佢咁快飛緊過嚟嘅時候咧，我都驚大家有啲碰撞。我都會自己行埋一邊啦，個加，
2: 因為
1: 個加油加油，
2: 我都驚啊，因為佢啲汗好勁，好犀利嘅啲汗好勁啊！
1: 點一掂咧，瀑布咁啊！隻手即刻，
2: 即係我又唔想掂到佢，我又唔想俾佢彈到，
1: 佢又唔想你阻住佢，
2: 即係大家走走就開心好多啦，係咪？咁有時候我都覺得佢哋跑嘅，我咪走走咯，即係佢快可能控制唔到速度啊嘛，咁我咪企埋一邊讓佢先咯。咁點解係咁講咧？喂，你咪下下讓咪好蝕底啊？咁又唔係咁計喎。我覺得就彼此可能下次到我比賽嘅時候，如果人咁樣就我都開心啊。
1: 係啊，
2: 即係我哋考量翻佢嗰下
1: 要有個好嘅氣氛，令到山上邊大家都。
2: 咁其實我哋香港其實算係咁噶啦。
1: 嗯，
2: 即係你行山嘅時候講早晨咧，係人會應你嘅。
1: 係啊，
2: 呢個我覺得係呢個文化要承傳。
1: 我有陣時同我人士講 good morning 嘅時候，可能我講得差，佢都同我講早晨，早晨。
2: 住香港好多年噶啦，我话俾你听啊，西贡嗰啲好多嗰啲
1: 早晨，
2: 即系外籍人士啦，佢根本上就系识咗广东话嘅，你千祈唔好对住佢讲，哇乜你咁大只噶，咁佢就系咩？咁佢听得明啊，咁有时候我哋唔系净系讲紧话要让路咁简单嘅，有时候可能你休息嘅时候， 我哋讲紧例如都系咁讲嘅，譬如你唔好净系下喺条路中心坐低，你想你攰就坐低嘛。
1: 啊系、哦，
2: 不如你坐埋一边好冇、
1: 嗯？
2: 或者揾个啱合适嘅位先好坐。
1: 嗯、
2: 即系正所谓骨子不立危墙下，你冇理由无端端喺路中心，人哋你跑过棘住你就话你撞到我啊咁。阿哥，你企路中心，
1: 嗯，
2: 即系情形就似系我哋搭地铁一样，
1: 嗯，
2: 啊，好多我其实好多嬲，即系好多时候都激激几气嘅，我好赶时间，前面诶、欸、开闸咯，咁啊，好就一个咁啊一齐上去啦，咁前面嗰个大叔上咗车之后，喂人事啦，冇话大叔啊，上咗车之后，佢企咗喺门口度，继续享受佢嘅手机，跟住我喺后边，啊，我又唔可以推佢，隔篱又冇人有人，咁我褪后咯，下班啦，咁样系，
1: 嗯。
2: 即系我又见到系好尴尬，原来里面车厢好多空位。
1: 嗯，
2: 佢系企咗自己，即系好似我哋上到车之后，我就谂掂自己，我已经到咗啦、
1: 嗯，
2: 我就唔需要考虑人哋，
1: 尽量行入车厢中间啦。
2: 嘟嘟嘟嘟嘟啊嘛，即系你唔行后边就嘟嘟嘟嘟嘟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个古仔系你行山啫，你可以企埋。

0: 攀石如果同一条 route 嗰度咁。你先唔得，嗰嚿石我又要掹住，你又要掹住，咁点样？
1: 哦，咁我哋系有倾夹咗先嘅，即系譬如今日嚟到呢条线，我见到啲师兄喺度装一架餐，咁我梗系唔会斗快着晒架餐冲上去先噶啦，系咪先？我第一件事就打招呼先，
0: 边个上？我系王者啊，
1: 斗快着翻衫先咁啊，梗唔系啦，就会即系同佢讲，阿师兄你阵间爬边段啊？咁样，佢话我爬 A 路线咁样上去咁。哦，我哋都想喎，咁跟住就大家夾一夾啦。跟住我就話，我爬得慢啲嘅，咁不如你哋上先啦。咁通常我都讓人哋先嘅，即係我技術唔夠。
0: 你 humble 啫，
1: 唔係啊，技術唔夠費事魚皮啦。
0: 成樣成樣成樣，
1: 咁想頂住有咩？喂，好快嘅，咁即係俾人頂住唔好。咁但大家咧就會夾一夾，跟住話我哋去到第二個 page 咧，我哋會轉嘅。好啊。咁去到嗰度咧，就大家會夾啦。即系其实去玩石，大家知道长系唔多啊嘛，咁去到就会夹。咁你话有冇人唔夹咧？我都见过有嘅，即系有要死生上去。
0: 你所讲嗰啲，见到人快着衫
1: 先，系啦，跟住就冇啲就上咗去咯。咁样夹都唔夹下，倾下偈先啦，系咪？即系其实问两句，赞下，喂，你哇呢个夹撑靓，系啊，新买噶咁样。即係咁夾到大家喺中間有啲咩事，你都多人照應㗎嘛。咁但係你話大部分八成幾都係夾到嘅。即係譬如今日我想爬呢度，或者我假設我見到有人係開班帶客嘅，咁我就會走開㗎啦。咁你而家搵食優先啦，係咪先？即係我當然我都係搵食，但係你譬如我夾一夾啦，你用呢條線，我用嗰條線，跟住有時候會買問，你用完嗰段未㗎？咁我用完啦，咁我哋就用嗰邊。即係其實響
0: 都有得傾嘅呢個就。
1: 我蘇花見到都係有得傾嘅，但如果你話佢唔肯傾咧，咁冇得講嘅噃。即係暫時我可能我人品就比較差啲。
0: 唔係你欠
1: 佢嘅，遇親咧都係肯傾嘅。
0: 咁所以即係無論係任何位置啊，山又好，即係行山又好，攀石、登山都好啦，總之登山都係有得互相遷就嘅，
1: 夾一夾啦，
0: 夾一夾啦，
1: 就一就啦。
0: 唔該曬你曬，拜拜。唔該曬 Sunny Sir， 啱啱轉頭都會分途廣播嘅，普通話台會有好音音樂。至於晨光第一線會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十點鐘。轉頭我哋二台再見啦。
2: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

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拉了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當地警方說調查非常複雜，正是調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國政府參與其中的可能性。英國警方在過去的星期日凌晨接報，三架可疑車輛駛向被美軍用於對伊朗實施空襲的費爾福德基地，五個英國男子涉嫌干犯與爆炸品及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被捕，隨後獲准保釋，未獲起訴。首相贝安德奇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 度。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阿欧阿欧，你在哪儿？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了，见不到你的。
6: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5: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们的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还会请来不同范畴的嘉宾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阿欧陪住你，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8: 二台话你知，
9: 终于出咗人生第一份粮啦，我觉得好感动啊！
10: 系、
9: 啊，
10: 你啱啱毕业，翻咗第一份工，觉得点啊？
9: 我觉得自己都几好彩噶，中学毕业，学历唔高，又冇工作经验、啊。咁啱上網 search 揾工咧，就見到勞工處展示青年就業計劃，參加咗計劃冇幾耐就揾到而家呢份工啦。
10: 計劃係俾咩人參加㗎？同就咁揾份工有啲咩分別啊？
9: 計劃對象係15至29歲，學歷喺副學位或者以下嘅青年，參加咗之後就會有就業顧問同我分析下，俾啲建議我，同我一齊揾工。而家揾到呢份工係在職培訓嚟嘅。
8: 雇主安排了有经验的同事做我的培训导师，慢慢教我，等我可以边学边做。
11: 公司不介意你白纸一张，肯俾机会你行出第一步，真系要赞、哦。有时年青人呢就系争个机会咋。
8: 啱啊，所以我都系咁介绍个计划俾朋友，叫晒佢哋上计划网站 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同 follow 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4: 台话你知，
15: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16: 艺术无界限，
17: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因为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15: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20: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21: 诶，咁你系中唔中意睇三国？
20: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2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朝头早啊，当然就大家精精神神啦，可能不过有啲朋友都请埋假噶啦，今日一年放几日啊嘛。
0: 仲要琴日睇完烟花，又出下夜街。
4: 系、哦，啱嘅。好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健老师摆喺度，
0: 有 Yan 喺度，
5: 有 Didi 喺度。哎呀，我一急不及待讲咗出嚟啫，都唔得你介绍。
4: 我谂住踢你出场啊嘛。
5: 唔使踢，自己嚟啊，
4: 系、
5: 哎、啊，爽啲爽啲。
4: 啱啊，好似翻到屋企咁样啊。
5: 系啊，
4: 自己嚟啦，唔通仲斟茶咩？系咪先？自己去杯柜嗰度攞杯啦。
5: 介杰冷啊，自己人，
0: 自己人，
5: 系啊。
4: 你是潮州人嚟噶？
5: 系啊，系潮州人。我妈咪系潮州人嚟噶，我妈咪系潮州人。
4: 我系福建人，
0: 我系客家人。
4: 所以我系我系讲我系讲头先自己人嚟讲。
5: 系啊，
0: 格杰冷。
4: 我系讲格杰冷。
0: 哦，你系客家，我系。自己人啊，自简言，自简言，
5: 自己几好喎，有三种语言喎、啊，我都识少少嘅啫，但听我就听到好多，因为以前我婆婆成日嚟我哋屋企住啊嘛，咁变咗咧，佢就系讲唔到广东话，要讲普通，唔系要
4: 讲
5: 普通
4: 话，
5: 要讲潮州话，所以我听得多咯。但我妈咪咧成日叫佢而家讲，佢都唔肯讲，搞到我都唔记得晒。
0: 啊系啊，反而妈妈唔讲啊，
5: 唔系我妈妈唔讲啊，系我婆婆讲嘅啫。
0: 嗯，哎呀，
4: 咁
0: 你试下同妈妈讲咯，我话我想传。去下一代俾我啲仔仔女，不過佢哋應該都唔講嘅。
5: 唔講啊！而家先唔係個仔，如果教咧，好似你咁講講啱，細細個開始，到而家廿幾歲就冇得教。
4: 係啊，
5: 所有嘢都係定
4: 咯。我而家識嗰啲福建話都係因為細個聽屋企人講，咁或者同屋企人翻印尼嘅時候咧，係點解印尼講福建話？因為華僑啊，咁就翻到去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講呢啲話嘅。
5: 係、
4: 啊、不過我哋嗰啲南洋嗰啲福建話又同真係福建嘅福建話又有少少不一樣嘅、
5: 嗯。
4: 因為可能中間夾雜咗好多馬拉語喺入邊。
5: 系
4: 啦，咁啊，都系都有趣嘅，起碼都識講咁樣咯。
5: 即係你兩個小朋友都識講，識
4: 兩個小朋友邊度識啊？
5: 哦，
4: 你話齋我下一代都搞唔掂啊！
0: 因為你喺屋企講啊嘛，如果你喺屋企咧講，佢就聽完。
5: 係啦，冇錯。
4: 咁我太太又唔會識啦，
0: 係
4: 咪先？咁係啦，所以冇機會講。咁我同我兩個仔講過咧，就話我都識啲福建話咁樣，佢哋唔信
0: 嘅，嚇
4: 唔信啊！
0: 咁有反應，
4: 直至到我同我阿媽咧又用呢個福建話傾過。过计嘅时候咧，
0: 讲啲咩？
4: 佢哋就真系话，系咪扮噶？你两个
0: 点
4: 扮啊？系咩？你话斋
5: 点
4: 扮啊？
5: 你公信力咁低啊？唔得噶喎，系啦，个信任好紧要。
4: 我啲公信力摆晒喺做广播啊嘛。
5: 系啊，咁又唔得啊？个家庭个公信力都
4: 屋企公信力近乎破产
5: 啊
4: 嘛。
5: 咁又唔得？喂，咁几好喎？你太太听唔到，即系好似咁样啦。我妈咪用潮州话闹我老公，我老公听唔到。几好笑啊！讲佢坏话都唔知啊！
4: 系呢啲几好，因为都系令到我觉得学多几种语言嘅好处嚟噶呢个。
5: 跟住我老公话佢讲咩？哎，唔关你事，我其实闹紧佢啊！
0: 你应该同佢讲话，我妈赞你好正，好靓仔，做得好。
5: 我公信力咧就好够，我系真系好少人就话唔讲大话呃你嘅，好少，我都好唔系好中意讲大话，系啊，所以我都诶不如唔讲好过。
0: 系值得表扬嘅呢啲。
4: 哇！你咪话你都惊你啊咁啊？
5: 我今日唔系啊，我都话诶唔关你事咯，我又冇直接话系定唔系话你咯。
4: 啱嘅，啱嘅，啱嘅。好，咁啊，早上嘅时间系7:13，系要快啲讲下出边嘅交通情况。有啲朋友都仲係咯，仲請緊假啊嘛，
5: 係好似我仔咁咯，佢話梗係請一日啦，連放四日。阿仔仔佢話啊，享受下呢個短短嘅假期，佢冇去旅行啫，但係都喺屋企休息咁樣。
4: 係啊係，
5: 我覺得都 OK 嘅。
4: 留港消費啊，多優惠啊，又係咪先？
5: 哇！你知琴日出去食飯啊，哇！樓下排曬隊啊，有七折啊嘛，好多都。
4: 我都見到有集團專做七折咧，真係排長龍啊！直頭咧個 waiter 喺出邊咧，就同啲食客咧落定單先。等佢一坐入去嘅時候，可以即刻盡快上佢嗰個食物啊！
5: 係
4: 排緊隊啫，喺門口門口外邊排緊隊，都落咗單先。
5: 開心嘅，見到香港咁多人消費係咪？
4: 係啊，啱啊，
5: 冇錯，
4: 即係證明一樣嘢啦。其實我哋好願意留翻香港消費嘅，
5: 平少少咁咯。
4: 係啦，係啦，
5: 俾翻啲優惠咯。
4: 咁今朝 Yana 都有講啦，其實即係往返內地嘅時間咧，即係而家嘅遊客都開始少啦，因為發覺譬如深圳咁講啦。 個消費都開始咧就係貴咗，
5: 冇錯冇錯。
4: 咁啊加埋啲坐車嗰樣嘢咧，今朝都聽到你講就係話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哦留翻去香港啦咁樣。我哋好似尋日咁多飲食集團話平少少咁樣啦，譬如七折咁啦，大家都好願意留翻喺度啦已經。
5: 所以噱頭好緊要，我覺得。
4: 嗯，
5: 係咪啊？即係其實如果逢啊星期六啊或者係平翻少少，我覺得香港咧都會好多人。
4: 最緊要一樣嘢係咩？我成日都話出師有名。即係譬如藉住國慶啦，咁大家一可以做減價啦、
5: 嗯嗯，
4: 所以譬如有啲油公司都係㗎，點樣佢都成個禮拜諗啲辦法減價俾你咁樣嘅，
5: 咁等你去幫襯啊嘛，
4: 係啦，
5: 咁係好嘅。你知人唔係話有時唔係話個心態嘅問題啊，係咪啊？誒平少少你都覺得開心喎，有時即係平幾蚊雖然係好少啊，但係你感覺就咦真係優惠咗喎，
4: 又
5: 唔同咯。
4: 又要喺個良性競爭底下咧、嗯，又要俾優惠咧，真係諗到啲噱頭真係拗爆頭啊！大家
5: 依啲心理學嘅問題真係，
4: 不過都值得諗嘅。咁啊，鼓励大家都留港消费啊！
5: 系啊，我讲翻交通先啊。咁有咁多条隧道啦，就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就开始车多少少啦，排到红梅高路嘅。咁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睇翻路面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嘅樽颈位啦，近住华都花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咦，见到大榄隧道咧都开始车多少少，元朗入口咧就开始比较繁忙嘅。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啦，公主道。过海咧就理工大学对出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咧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完成咗，要同大家讲嘅就喺西营盘啦，咁就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你知啦，而家系国庆啦吓，咁黄金周啦，而家喺封路期间咧，唔系中环缆车站咧会由而家至到下个星期三，即系10月7号夜晚11:59左右啦，缆车里咧仍然封闭噶，咁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啊、的士站啊都会暂停啦，咁而城巴路线15号C 咧都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嘅，就系咁啦。
4: 嗯，系啦，咁啊搭铁落去啦吓，大家
5: 冇错、
4: 啊，最方便噶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咧？
5: 嗯，同大家讲下啦。啊，新加坡大家都熟悉啦，大家都去过啦。咁、其实由上个礼拜开始啦，就禁止咩咧？呢样嘢好赞成啊！禁止巴士大声播片，同埋将只脚放喺座位呢啲滋扰行为。
4: 嗰啲非常过河嗰啲啊嘛。
5: 系咯，违者可以罚款几多啊？3000港元，即係大約5萬蚊波子，3000蚊波子，係啊，
4: 都幾多喎、
5: 啊？依樣都未多，我陸續再講個罰咧，罰則仲重啦。其實新加坡咧為咗擴大呢個監管公共交通嘅工具嘅滋擾行為啦，喺巴士上面使用手機發出聲響啊，放上直將直腳放上去巴士咧。巴士嘅座位咧都要罰3000港元啦，咁佢哋都係為咗咩啊？維護咗公共交通工具嘅良好乘車環境，我覺得乘車環境好緊要。咁樣咧，新加坡咧陸路交通管理局咧就宣布咗呢個行為啦，就將呢個滋擾行為，其實地鐵佢哋不嬲都有噶啦，而家擴大到巴士
4: 係
5: 啦，地鐵不嬲都有噶啦。咁我話嚴重啲係乜嘢咧？較為嚴重嘅行為咧，例如喺巴士轉乘站或者總站阻礙其他乘客通行，即係可能你嗌交或其他嘢阻住其他乘客通行啦。咁危及他人嘅安全同埋整污糟嘅巴士，喺轉乘站或者係總站裏邊嘅設施啊，整污糟巴士啊、總站轉乘站嘅設施，最高罰款咧就500。5000蚊新加坡，
4: 哇，
5: 港元啊，即系
4: 3萬蚊港紙，
5: 系啊，所以我依个重罚嚟噶，
4: 重罚啦，
5: 新嘅呢
4: 个
5: 系，咁咧
0: 3萬蚊港幣，
4: 系啊，
0: 好多，
4: 好多啊，
5: 呢
4: 个
5: 重罚，你因为你点啊，你破坏佢哋嘅设施，
4: 系啊，
5: 破坏设施，
4: 乜都唔敢带上车啊。驚之不漏墨
5: 啊！咁就係啊嘛，咁就呢樣嘢啦，整污糟巴士啊！
4: 係啊，驚佢漏墨啊！
5: 咁同埋你喺個總站度或者成日嗌交啊，阻礙其他乘客呢啲都唔係咁好，我覺得都係好嘅。咁最緊要係乜嘢？執法人員佢哋得意喎，佢哋唔需要話即係警方啊，其他執法
4: 即唔使下報警。
5: 係啦，佢哋係檢票員，即係查票嗰啲，同埋巴士嘅職員啊，轉乘站職員都可以對你作出檢控，發出傳票。
4: 巴士司機唔知得唔得咧？
5: 巴士轉乘站嘅職員應該可以啦，
4: 轉乘站職員啊嘛。轉乘站職員未必代表，可能
5: 司機，可能佢係看住嗰個轉乘站嗰條，
4: 可能個司機咧就等佢
5: 顧住揸車，
4: 冇錯 ，focus 翻揸車嗰個情況先。
5: 係啊，咁幾好喎，同埋檢票員咧，即係兩樣佢哋嘅工作人員都可以，一個就檢票，一個就巴士轉乘站職員，見到咁樣即刻可以上張告票俾你。哇，咁我覺得咁樣反而呢啲執法嚟講咧都幾好喎。
4: 係快啊嘛，
5: 快啊嘛，你下下要等警員人哋咁多嘢做，佢得閒先知你啊，係咪先？
4: 人哋走咗啦，跟住你又冇權去到即係。叫做留住佢咁樣係咪？ 咁人哋即係做完即係作奸犯科之後就走咗，咁你又冇辦法咁樣。
5: 其實真係好討厭啊！我而家都唔知道，好唔中意人哋喺公共交通工具咧嘈亂巴閉。
4: 係，我都唔中意啊！
5: 好大聲咁樣咧，播片睇嘢嗰啲哇，大佬！
4: 如果我搭巴士咧，我又冇 headphone 喺身嘅話咧、我寧願唔聽睇字幕咁就算咯。
5: 係你呢啲咪叫做咩啊？自己識得自己去，行為上自己檢討翻自己，唔好下下都要話要罰先至做咁，其實真係人就唔應該咁啦，
0: 為他人着想下咯。同埋我成日都覺得要有個同理心啊！你自己想像一下，你企一個人隔離，跟住隔離嗰個人勁大聲講嘢或者播片，甚至隻腳放喺張凳上面，
5: 呢樣嘢我都
0: 見到。你自己諗翻都唔開心啊！
5: 香港而家都唔少㗎，將隻腳晾上對面，我又係好討厭啊！係嘛？咁其實呢啲罰則幾好啊！
4: 啱啊！我覺得咧，即係。用翻啲職員都可以俾告票呢啲咧，其實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
5: 快啊嘛，
4: 快啊，同埋你賦予翻佢個權力俾佢哋，咁啲乘客先至會覺得啊，佢都可以俾告票我嘅，咁我先至會驚咁啊。係啊，我驚跟住又啊咁算啦。
0: 好似啲幼稚園嘅小朋友
4: 咁。係啊，咁你冇辦法對住啲唔自律嗰啲，咁你就唯有咁樣咯。
5: 係啦，冇錯，對啲唔自律真係要咁樣，你講。係
4: 啦，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0: 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依然有几阵嘅骤雨，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比较明朗，朝头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
4: 系啦，咁啊，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啲雨水啊，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间咧，可能准备啲雨具咧，咁就万无一失啦。时间你都早上嘅7:20咧，
3: 晨光大学
4: 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当然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啦，佳哥早晨，
1: 喂早晨各位，
4: 咁啊打工仔最紧要咧就系步步高升啦，又步步高升之余，最紧要之前咧做到一样嘢就步步平安，唔平安咧就好难步步高升嘅，咁啊变咗有好多嘅民间风俗啦，咁啊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嘅，大家就好中意咧就去即系风俗一定系求神拜佛啊，有阵时候可能会问下、啊、到底我工作仕途又点样啊，啊有冇啲嘢系保佑下。啊咁样啊，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嘅。咁其中咧，前嗰排都唔系前嗰排，前嗰阵子嚟，咁啊见到咧有一间文务比较上环嘅，咁啊真系犀利啦。咁啊捉到咧好多打工仔呢个心态，咁啊即系推陈出身，咁啊成日都系慢慢转变。喂，而家咧见到佢哋嗰啲，我哋系咪即系中文叫护身符啊？定系祈福用嘅嗰啲，系咪即系要问一问个街哥个真名叫咩啦？啲护身符咧。哇！越做越犀利啊！佢哋而家甚至乎喺金碧辉煌，一个金牌咁样，仲要写埋，即系用翻以前嘅年代嗰啲说话，要写埋鸡肠噶，佳哥。
1: 咁啊，系啊，咁有桥就得噶啦，最紧要系。
4: 吓，喂，咁多年以嚟，其实啲民间风俗都系有桥，就最紧要就系用桥去留住啲人，会唔会系咧？我真系。
1: 與時並進啊嘛，咁你拜神你都要隨住個社會時代轉變噶嘛，你唔可以下下咧，唔通而家我用翻唐朝嘅時候嘅方法嚟拜神咩？係咪先？
4: 哦，咁啊，
1: 咁啊唔可以啊，係咯，即係咁啊推陳出身啦，咁啊總之咧就係唔好話太過離經叛道咁樣咧，其實都可以接受嘅。
4: 係啦，咁啊嗱，文武廟頭先了解咗，文武廟本身啊即係文武啦，都係處理啲。文科嘢同埋武科嘢啦，系嘛？工作嘢啦，都系帮手啦，系嘛？
1: 以前最紧要文武兼备啊嘛，做人，即系文又得，武又得啊嘛。咁所以文武庙咧，咁其实主要原因就系话咧，系供奉咗两个神。
4: 嗯，
1: 依家庙咧系文神同武神嘅庙嚟嘅。
4: 嗯，
1: 咁武神嘅唔使讲嘅，最劲都系关公啦。
4: 系啊，
1: 文神嘅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咧就真系咩咧？保佑啲人咧读书嘅，因为以前考科举。吓，你一个人升唔升，有冇机会即系上升？有冇机会摆脱贫困？全教都系科举嘅啫嘛。
4: 系啊，
1: 所以文昌帝君就好紧要啊。
4: 嗯，
1: 咁另一方面啊，你话护国安民。啊！你系靠又要靠咩咯？要靠武咯？
4: 系啊！
1: 即系关帝又要喺度啦。加上咧，关帝系提倡义气噶嘛，
4: 系
1: 提倡义气噶嘛。咁做人有义气，所以啲做生意嘅人都中意拜关公噶。点解啊？因为做生意嘅时候好多时候赊数噶嘛。
4: 嗯，
1: 赊数嘅，如果你唔讲义气嘅，你走数大剂。
4: 哇，系唔掂喎呢个。
1: 做嘢一讲，因为以前中国人做嘢系讲口齿噶嘛，一句系一句又得，一句到尾噶嘛。咁举紧嘢，所以做人就要讲义气。所以一定要拜关帝， 係咯，所以咁所以後嚟咧就係文加武就成為咗好多廟，就出現咗一個咁嘅情況。所以文武廟、文武廟就咁解。香港有好多間文武廟㗎，除咗上環之外，梅窩又有啦，文鄉又有啦，大埔嘅新墟又有文武廟啦，係咯。咁好，啲文武廟都有，經常都有見到
6: 咯。但都唔係話每一區都有，即係頭先阿佳嗰度啱啱數咗，我都記得呢三個：上環、大埔，跟住仲有梅窩文武廟。
1: 梅窩
6: 係大白灣嗰邊噶嘛，即係大嶼山梅窩白銀鄉嗰邊嘅。
1: 白銀鄉入邊啦，係咯。
6: 係啦，係啦，係啦。
1: 呢啲都好耐㗎啦，呢啲廟白銀鄉嗰間係明朝嘅廟嚟㗎。
6: 哦，即係最耐係咪其實？
1: 當然啦，個歷史依家內內大間廟已經完全唔同曬啦。但係根據佢哋當地嘅歷史咧，明朝嗰時候已經有呢間萬香嗰間文武廟啊。咁相對於上環嘅文武廟，梗係時間相對嚟講係短啲嘅。點解咧？因為中環個開發其實都係同香港開發都差唔多啫嘛。香港開發1842年開始，咁開始有文武廟嘅頂籠都係1856幾啊六幾呢段時間。咁而家佢哋出嚟嘅公開嗰個時間好似係1850幾年定我都唔好記得啦。總之係1840幾、1850幾年嗰啲日子啦。咁先至有文武廟嘅啫嘛。係咯。
6: 咁文武廟咧，頭先阿佳哥都講過啦，即係文武都要即係兼備嘅。咁而家見到即係譬如淨係上環嗰，上環崗咧，真係歷史最悠久啦。咁同樣亦都係香港嘅法定古蹟啦。咁我哋都諗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呢一類型嘅叫做護身符咧。其實喺民間風俗入面係咪話，喂，我得閒就可以叫做咩？反正佢用英文即係 renew 一下，咁啊令到大家又即係又多啲關注咁。其實係咪一直都有呢一類型咁樣嘅風俗咧，會慢慢加上嘅，或者做啲嘢改變嘅？就算喺儀式上面都會噶。
1: 嗱，啲廟咧，你知啦，好多人去廟，梗係想祈求一啲嘢噶嘛。咁祈求完之後咧，咁啊，梗係要咩咧？梗係想即係維持啊，維持佢呢個祈求啊嘛。
6: 係
1: 啊。咁有乜嘢好多個啊求完一樣嘢之後擺喺個身度，嘢又孭住佢咧，係咪先？
6: 係、哦。
1: 所以有啲護身符啊，或者一啲聖物啊，唔係一定符㗎嚇。譬如有啲聖物啊，佢譬如話手鏈啊、手帶啊，諸如此類嘅一啲紀念品啊，咁佢都話啊，等於你車公廟買個風車啫嘛。
6: 哦，係、哦。
1: 啊，等於去車公廟拜咁，你買風車啊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聖物啊，譬如紅聖廟，你又買只菠蘿雞啊咁樣，咁就翻。翻去擺，真係即係咁樣啫嘛，係咯，都正常嘅。點解咧？又可以幫間廟開源，你知經營一間廟好貴啊，唔好諗住一間廟。喂，我送間廟俾你啊，你抹一轉咋，你都捱夠命啊。你唔好話要維修佢，唔好漏水啊，有啲油路啊。你我每日叫你幫我抹一轉，你都實都攰埋。
6: 係啊，所以即係。經營一間廟咧，學家話真係好難嘅。咁再加上其實創意係好嘅，頭先家講咗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如果保留到原本嘅文化風俗嘅，加少少創意，吸引到更加多人注意嘅話咧，其實就真係無妨喎，嗬、
1: 哦。佢文武廟幾好嘢㗎，我過去嗰十幾廿年都有留意到佢哋㗎。佢後面有班謀神啦、啊，譬如佢前十年度搞咗棵桃花樹啊，佢俾啲情侶走去拜和合啊，跟、
6: 哦、
1: 住拜完和合之後咧，就綁條粉紅色嘅手帶綁喺棵軟木樹上邊、
6: 啊，
1: 我覺得好正喎、啊，非常之好喎、啊。
6: 呢、這個我唔記得咗咯，而家仲有冇棵桃花樹？
1: 我呢排冇去、啊，你及下先啦、啊。佢咁擠喺個廟外邊啫嘛，佢擺個和合同志喺擺和合二仙喺度，即係拜和合咯。咁但係拜完之後咧，佢就俾個地方你綁條粉紅色嘅手帶，寫啲名。上去寫你阿情侶個名上去咁樣，嚇咁樣咁樣，喂咁樣好好啊！我覺得感覺係，而且又幾靚添啊！
6: 係咯，喂，我都覺得幾好喎、啊！即係你行過嘅時候，第一又件事做咗啦，發生咗啦，同埋成件事都好有儀式感啊！即係大家就中意個儀式感，做完之後咧，就老實講都係安心啫。呢啲嘢係咪？
1: 而且咧，我最中意係咩咧？係第一，佢唔係一啲好花費，好簡單，但睇出嚟咧，好似你話齋有儀式感，又靚、啊，係咪啊？所以咁多嘢做咗咧，咁呢啲係一個好嘅，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安排咯、
6: 啊。哦，喂，咁啊文武廟除咗咧就係頭先講過嘅文昌之外，就譬如關羽咁樣啦，仲有冇其他嘅神靈其實都會喺呢個文武廟入邊出現？
1: 我正係想講嗱、啊，我唔好話文武廟會唔會出現，我先係講呢間上文武廟嘅特色先。
6: 啊
1: 喂，呢間廟咧，其實咧入到去咧，如果你喺廟嘅左手邊咧，你會發覺好奇怪嘅、
6: 哦，
1: 因為一般嘅廟係唔會有嘅， 就是、有十王殿啊。
6: 哦，我哋之前就都系提过十王殿嘅，有讲过呢、這个。
1: 系啊系啊，佢、啊、有十王殿，佢里边有城隍。一般人冇咗系唔会有呢啲神嘅组合嘅。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系因为以前附近有间城隍庙拆咗、
6: 嗯，
1: 里边啲神像冚唪扯晒佢哋摆晒喺度。
6: 吓、啊，
1: 系摆晒喺度，所以后你隔篱咪一条叫做城隍街嘅。
6: 系啊系啊。
1: 城隍街就因为以前就城隍庙，即系今日嗰个商场啊，即系嗰个商场嗰个位置，以前系中央书院嚟噶嘛、
6: 嗯。
1: 中央书院拆咗之后，就做咗呢一个警察宿舍。
6: 嗯，
1: 警察宿舍之后，而家就变咗另一个商场咁样啦。
6: 嗯，
1: 咁样嗰个位其实以前系有间城隍庙嘅，嗰城隍庙拆咗之后，啲嘢拱晒过嚟，摆晒上嚟，而家呢一间城文武庙入边咯。
6: 哦，
1: 所以咧呢间中上环城嘅文武庙咧，比其他嘅文武庙咧，其实最。最大特色又多咗呢一组嘅组呢一堆嘅神灵咯、
6: 啊。啊，十王即系一住就嗰阵时，当年一般又过客表就常住噶咯，而家都。
1: 哦，系啊，摆咗喺度啦，佢已经系呢啲，已经系啦，有逆权侵占啊。
6: 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欣賞下啦。民間風俗都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嘅。咁唔同嘅，就算我哋頭先講過嗰幾間嘅文武廟入面咧，都總係會揾到有啲不同嘅地方嘅。咁可以細味一下，會入面點解會唔同咧？呢啲嘅古仔都相當有趣啊！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下次再傾過，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个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返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是有少少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松屋村。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是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 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8: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7，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8:30。早晨，小白。
2: 早晨啊！
1: 喂，高普啊，终于赢波咯，我
2: 恭喜佢，系啊，开斋咯，
1: 开斋赢呢个塞尔维亚啦，喺国际赛期入边咧成功啊啊，搞掂对手啦，亦都可以即系起码唔会腾腾震先啦。
2: 系啦，
1: 因为即系我估计国家队即系讲紧德国方面嘅国家队嘅一啲足总比高普。好嘅时间应该有耐性啲嘅，
2: 嗯，
1: 即系好过球会，有阵时球会都真系
2: 同声同气啲啦，
1: 系，同埋球会真系好无情，有阵时，
2: 嗯，
1: 你教可能教五场、教六场，跟住就好快你就闻到鱿鱼嘅香味啊，炒鱿鱼嘅香味，咁，所以就国家队就要俾高普去睇下点样融入个系统啦。
2: 高普识哲学嘅一种教波方法咧，我相信即系都可以令到人哋觉得我俾多少少时间佢，同埋因为佢有实际嘅战绩啊，
1: 系。
2: 讲紧就系，譬如以前利物浦
1: 啊，
2: 佢一上任嘅时候都唔系即刻攞冠军噶嘛，
1: 嗯。
2: 你真系俾咗少少时间佢嘅时候，佢大家就会见到佢建立咗一个利物浦嘅王朝出咗嚟。咁，
1: 嗯，
2: 啊，当然你话德国队嘅话，德国嘅民众系希望佢系做得到，亦都寄予厚望啦，啊。
1: 德国都渣咗几年啦，其实
2: 都好多年添啦，系咪？
1: 意大利好多年多啲，
2: 意大利
1: 好多年多啲，德国渣咗冇咁多年嘅，都渣咗一段时间，
2: 都有8年啦。德国队渣咗个两届世界杯，你谂下，
1: 系啊。系啊，咁仲有其他歐洲杯賽咧，系啊，咁即系所以高普系咪有機會帶翻德國隊可以重上高峰咧，
2: 嗯？
1: 大家又拭目以待啦。喂，主要角度繼續講多啲足球先啦。咁啊，
2: 其實國際賽程咧，都有好多花邊嘅。
1: 好，
2: 咁啊，例如係法國隊啦，法國隊贏波啦，但唔講法國隊贏波嘅比賽，反而咧就將個焦點咧就放咗喺個斯丹身上邊。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
1: 哦，做咩事？
2: 斯丹一俾人即系法國隊入波嗰下。斯丹咧就好激动，
1: 嗯，
2: 一路系喺场边嗰度跑。呢啲场边咧都有啲后备足球喺度准备定 ready 噶嘛。
1: 系啊，旁边有阵时会抬喺个叫做正方形箱上边，即系有啲大型赛事个足球咧会有个下边又有啲赞助啦，当然要有啲 sponsorship 或者有啲广告商咁样，跟住个波就晾咗喺上面。
2: 咁，有啲叫做后备波咧摆咗喺场边嘅时候，佢就冇晾高啦，佢，
1: 嗯，
2: 就用个三角架咧细细个嘅，就晾住咗个波咁，嗯，样。哇！斯丹咧一見到法國隊入波嘅時候咧，嗯，跑咗個掃咗個波入下，踢到冇雷公咁遠。
1: 哦，
2: 好啦，咁啊場波贏咗都唔係重點，
1: 會黃牌㗎。我想問，
2: 冇嘅。反而啲記者咧就將個焦點擺咗落斯丹身上邊。
1: 哦，即係話佢寶刀未老，
2: 係啊，即係話佢點解咁激動？因為其實斯丹一直以嚟俾人感覺咧就係
1: 沉穩啲，
2: 係君子啲嘅，係啊，君子啲嘅。咁啊贏波嘅時候，大家都淨係會見到佢可能即係手握拳頭啊，點，
1: 嗯，
2: 解今次咁激動咧？咁樣，所以於是乎就將個焦點就放咗喺斯丹嘅情緒上邊，
1: 係
2: 係啦。咁啊成件事咁，斯丹當然就話咧，因為對波咧係佢自己真係心血嚟嘅，
1: 嗯，
2: 可以睇得到。如果我冇記錯啦，斯丹今次喺同法國隊簽約嘅時候咧。其实个条款都几特别嘅，个，
1: 嗯，
2: 条款咧就系，是，当然佢有周薪有月薪啦，咁，
1: 嗯，
2: 除咗周薪月薪之外咧，佢特别系将嗰个薪酬咧就系同呢个法国队
1: 嘅战绩
2: 系挂钩嘅，即系，
1: 哦，
2: 代表法国队个成绩越高嘅话咧，佢得到嘅奖金咧，嗯，其实亦都相对嚟讲咧系会越嚟越高嘅。
1: 咁所以法国队赢波或者入波，斯丹都耶掂啊，有钱收啊，咁样，
2: 啊，我哋就可能真系调笑咁讲啦，但系即系旁观者就会觉得佢真係好好，因为佢基本收入之余咧，佢都将自己最大份嗰份嘅奖金咧，系同个战绩系挂钩。
1: 系因为唔需要噶，好多时候，喂，做就36，唔做就36，好多领队都系咁嘅。
2: 会容易即系个心态会俾人即系有啲非议啦咁样。咁，
1: 嗯，
2: 所以佢第一步都已经行得好好，即系个心态上面俾人哋感觉非常良好。另外就系因为佢始终。法國球王，哦，咁法國球王亦都喺記者面前咧就表露心跡啦。佢話其實一直以嚟佢夢寐以求教嘅隊就係法國隊，
1: 係
2: 哇！所以即係成件事咧就法國隊贏波就擺咗喺第二邊，就出個焦點放咗喺球王身上面啦。
1: 都係嘅，即係其實你唔好以為歐洲國家嗰個世界冇嗰，那個叫做認祖歸宗啊，或者為國效力嗰個情操係，絕對有。你諗下，即係好多名帥到最後都係教翻自己嘅。国家队啦，或者自己球员年代成长又为到国家队去效力，跟住之后再执掌帅印。 印嘅时候教咗好多队叫做欧洲顶流球队之后又返返去教自己国家队、啊、一定係咁嘅。
2: 係啊，咁大家都系即係生于自己嘅国家，咁、嗯、当然希望为自己嘅国家效力啦，譬如 C 朗咁样。咁佢、嗯、老实讲如果唔系有 C 朗嗰葡萄牙的而且确唔会咁好嘅成绩㗎、嗯、你諗下佢又赢过欧洲冠军喎。
1: 係啊，
2: 虽然世界杯就永远都系即係未有机会啦咁样。咁、嗯、但系你睇到佢个战绩都非常之标炳。
1: 世界杯系每年得一个㗎啫、啊、即系寄生如何生量嗰啲情况经常发生㗎真系。
2: 所以就冇辦法啦，咁但係你見到佢因為都離開咗訓練營啊，嗱暫時個用嘅字眼都係話離開咗訓練營咋嚇，咁但係亦都見得到佢連埋最新嘅一場比賽啦，咁都見到佢嗰個七號球衣呢就轉咗手喎，
1: 係啊係啊，
2: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諗啦，啊呢一位咁傳奇嘅葡萄牙球星到底個去向係點咧？佢、又未公布喎，
1: 係啦，究竟係咪退出國家隊啦？即係好似美斯咁樣咧，咁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咁但係放心，斯朗都繼續踢波嘅，係啊，我期待喺邊度見到斯朗踢波咧？我期待喺美職聯見到，因為又可以有一個巔峰對決，美斯再鬥斯朗。其實好多勁人
2: 擺喺同一 team 入面咧，其實真係
1: 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啊。不過咧，美職聯入邊真係超多勁人，我想講，即係基士文又踢美職聯啦，利雲道夫斯基又係踢美職聯啦，其實好勁啊！我想講，即係當然你
2: 卡斯米諾踢都已經係一件事啦，
1: 冇錯啦。咁你一定會講話，喂，咁呢啲利雲道夫斯基都仲識入波嘅，但係同當年嘅利雲入波斯基已經年歲上爭咗幾年，啱嘅，但係。有陣時候，我哋呢啲年紀啊，睇懷舊可以睇美職聯啊嘛，哇！又美斯，又利雲道夫斯基，係啦、
2: 啊，
1: 又基士文咁樣，好似個時代冇逆轉到咁樣。
2: 孫興文啱啱先喺上場煲入咗球絕絕靚嘅窄角度罰球啊！
1: 係啊，有孫興文啦、啊，有幾個勁人噶、啊，我印象之中係有幾個舊時英超你睇開嘅勁人咧，係喺呢個美職聯嗰度揾食㗎。你係好似彷彿睇緊十年前嘅英超咁樣㗎、即係感覺上係咁啦。咁當然即係國際賽期，我哋不得不講我哋啦，中國香港隊啦，咁啊首屆2026嘅國際足協啊東盟杯啊第二級別嘅賽事咧，咁我哋咧港隊都非常叻仔，9月27號咧4-0啊擊敗咗老窩，咁啊9月30號咧2-0啊搞掂埋文萊，咁啊佳界入波啊，大家叫做夜遇佳界就係識 gel 頭啊嘛，射12碼好似撥咗7次頭髮跟住先射入啊嘛。佳界今次呢用自己的入波，即係好有說服力嘅入波，跟住入完波之後做一個兩隻手杜拉格斯式嘅焦頭動作，同媒體講同 fans 講我係得嘅。咁另外我最開心就係 Philip 仔啦，係呀，陳少君啦、即係陳少君真係好耐冇喺國際賽場嗰度叫做曝光啦，以至踢得好嘅表現啦。咁、即係我哋嘅前足球先生嚟㗎嘛 ,Philip 仔。跟住你睇大埔年代好多人都係為咗睇 Philip 仔入去睇大埔。
2: 大埔年代嘅時間就算佢唔係落場呢，佢喺看台坐喺度啦。
1: 係呀。
2: 都有好多小朋友行佢真係攞曬啲嘢俾佢簽名。都好 nice 嘅，即係見到嘅盡量幫大家簽嘅。
1: 係啊，香港有球味嘅球員幾多㗎？即係當然要入波啦，我真係覺得要為到香港隊有好表現啦，即係唔能夠係花瓶啦，呢、這個球迷就唔允許花瓶嘅。但係當你又靚仔又識入波、又識諗 fans 嘅時候咧、香港足球就搞得起嘅。我成日都係覺得咁。
2: 足球明星㗎嘛，真係變咗。
1: 好有希望。喂，講真，十年前即係講啲心底話。呢啲東盟杯，哇！對緊嗰啲球隊係叫咩？對文萊、老窩、哇！你叫我買個票入去場嗰度睇，哪怕你天王老子或者喺邊度邊度搞，唔入就係唔入啊！香港咁多娛樂係咪先？即係咁多嘢玩，咁多嘢睇，但係真係同你講緊有兩三萬嘅球迷係入場睇香港隊。對文萊、
2: 又揈曬旗咁樣打锣打鼓嘅氣氛又好，
1: 件事係好。令人難以想象㗎，即係十年前嘩，香港足球仲係嘩，講緊你就算有啲外隊嚟到香港踢香港大球場都係坐得4-5千人。你依家唔係喎，對一隊文萊世界排名咁唔高嘅一個國家， 我哋都有咁多人去入場為到香港隊去吶喊助威打氣，我係好 impressive。嗱，重要啦，未到決賽其實就對柬埔寨啦。咁啊，時間咧就係10月3日，即係星期六，聽日嘅6點鐘，啟德體育園啦。啲票咧未賣曬嘅，係、啊，就算你坐
2: 想支持嘅朋友都仲可以繼續入去啊。
1: 我幾覺得大家係可以坐呢個柬埔寨嘅球迷區添啊，坐埋佢啲位，佢都賣唔曬啊嘛啲飛。我頭先上啊觀望睇過啦，就坐過冇計。系啊，咁我嗰边坐爆咗。
2: 之前都睇过啦，其实即系客队嘅球迷区个位置，当然系唔多啦。
1: 系系
2: 系。咁啊，有阵时见到即系，哇，个势真系完全不一样。再望翻客队嗰边嗰啲观众席，即系点解我哋要入场支持翻自己嘅地方嘅球队咧？
1: 系好型嘅呢一件事。咁当然啦，即系又要同大家 recap 一下咧，呢个名古亚运一啲战绩啦。咁啊，嚟紧咧，听日啊，就会系香港队咧两大金牌好大机会落袋，就系讲紧咧。蟬聯機會大噶啦，蟬聯第三年有機會就係咧 Rugby Seven 啦，咁啊，即係香港嘅欖球從來都係引以為傲嘅，咁啊有機會咧衝擊啦，獎牌之餘有機會奪金啊嚇，咁啊另外有許龍一啦，哇許龍一一竿入洞喎，一嚟就已經，你有睇過新聞啦，已經
2: 嗰、那個聲勢都犀利啦。
1: 喂，其實真係唔容易啊，打 golf 一竿入洞要
2: 咁鬼遠，你連個老實講，我哋連個窿喺邊都睇唔到。
1: 我都係啊，係咪如果你有啲近視，有啲散光。
2: 系啦，跟住你就要我系嗰个方向啦，咁啊，总之你一棍飞咗去嗰边先啦，咁样。
1: 系啊，
2: 你飞咗去嗰边，你都谂住拉近距离啫，入埋。
1: 系啊，真系技巧啦、努力啦、天分啦、运气啦。
2: 系，咁所以你话如果港队方面咧，仲有壁球啦，壁球女子团体赛咧。助銀望金，
1: 哇！犀利啊，又係袋咗半塊金牌落袋啊，犀利犀利。
2: 係啊，咁啊呢個亦都見到港隊咧喺帆船男女子快速艇49人級賽別入邊咧，咁啊亦都係有一銀一銅嘅，咁啊所以成績其實亦都相當之好啊。咁啊至於你話如果係嗰個嘅獎牌榜方面咧，咁當然你話冇得講噶啦，一定係國家隊嘅154枚嘅金牌啊嚇，
1: 犀利啊，
2: 犀利啊，總獎牌咧就係288枚嘅，咁啊日本隊其實第二嘅。咁啊，都系59枚，哇！你谂下，差唔多争成100枚金牌，净系讲金牌啫。
1: 系啊，同埋即系讲真啦，即系除咗国家队之外咧，日本队都叫做有得竞争。有时南韩都争得叻啲啊。
2: 而家韩国就喺第三位啦，
1: 系噶，不过
2: 30枚，
1: 得30枚奖牌啫。有时即系可能南韩喺一啲项目比方说射击啊，比方说一啲叫做体操啊，佢哋都有。唔同嘅運動員可以叫爭一日之長短㗎嘛。好似今屆亞運呢，佢哋嘅成績就比較放低咗少少啊。呢個都係媒體啊，即係外國媒體自己都覺得，喂係喎，南韓媒體都講話，今年我哋亞運會好似咁唔叻嘅啲成績。
2: 可能大家都韓國人攞咗啲心力去到搞呢個芯片。
1: 係啊，可能搞芯片搞股市咁樣，唔知係咪啦。連電競都麻麻地㗎，佢哋今年。咁與此同時就係、是、當然啦，有啲大球項目就好啲嘅。篮球同埋足球，因为足球咧 ，once 佢哋系赢咗就减少服兵役啊嘛，咁所以特别落力踢嘅，所以上一场咧就搞掂咗国家队啦，咁样啦，咁样即系咁嘅一个情况，咁大家又可以观察下啦。嚟到咧名古亚运啊，尾巴嘅时间咧，好多比赛咧都越嚟越有竞争性，越嚟越好睇噶，咁大家继续为到咧中国香港队嘅运动员加油打气啦！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好，今日朝头早啦，想同两位拍档倾下香味啊、嗯。你哋自己平时喺屋企会唔会买香薰，或者中唔中意放香薰嘅？
2: 点蜡烛咯，屋企会系、嗯。
3: 我都有盏灯咧，就可以滴嗰啲精油。
2: 哦，好。
3: 系啦，跟住佢一少少热嘅时候咧，咁啊就会挥发嗰啲味道
2: 出嚟。我屋企系要有少少香香地嘅感觉嘅。
1: 系
2: 啊，即系俾自己辨识到，哎系，翻到屋企咯。
3: 咩？你中意咩味多啲啊？如果系精油，
2: 冬天就搵啲腊味咯。
3: 系啊，
2: 啲腩味，你唔會覺得好似商場咩去咗？
3: 嗯，
2: 唔會。我好中意屋企係冬天係甜啦、
3: 嗯，
2: 夏天咧就係橙味同埋士多啤梨味，
1: 嗯、
2: 即係喺啲水果味咯，會 fresh 啲。咁、嗯、隨住依家香港嘅冬天越嚟越少啦，
3: 嗯，
2: 即係啲時間，所以運啲物腩味出場
3: 多咗啦，
2: 係少咗，係、哦、少咗，反而橙味係出場多咗嘅咁樣，係
1: 水果味多咗，
2: 係啊係啊。
1: 咁小白咧，
3: 我就中意Jasmine 係茉莉花
2: 花味，
3: 茉莉花味啊，玫瑰味啊，呢啲我都覺得幾舒服嘅，係啦。
1: 幾特別喎、啊！你一個中意生果，一個中意花花。
2: 你咧？你咧？
1: 我咧。兩種嘅，我主要放嘅位係一係廳啦，一係洗手間廁所啦。咁、廳嘅原因係有時候朋友上嚟咧，即我就會將嗰、那個我蠟燭我都有嘅，但我就有一樽嘅香薰精油，
3: 嗯、
1: 即水咁樣嘅，跟、住就有啲木籤咁樣啦、
3: 嗯嗯。
1: 我就會每一次有朋友上，我就會將佢吊住，咁、陣味咧就揮發得再勁啲啦。咁、我中意嘅味就係 B B 味，我唔識形容
3: B B 味啊，
1: 即係爽身粉味。
3: 哦、
1: 我好中意呢種味噶。咁另外廁所我就會放洗衣油信劑味。即係有時候我哋洗衫
3: 有乾淨嘅感覺喎，
1: 係啦，我就放嗰啲。咁、聽就尤其有寵物咧，就會放多啲香薰嘅。係係係。咁但係原來有研究就話咧，香薰會令到我哋吸嘅時候咧，同吸緊汽車嘅廢氣差唔多。
2: 嚇、唔係喎。
1: 係咁啊，解釋一下啦，點解會咁咧？
3: 即刻拎走佢先。
1: 有啲香。

0: 即係有陣時候我見到香水話佢係好平
1: 廿蚊，我都見過。
0: 個味道又唔係話好差，點解咁平嘅咁樣？就有機會係入邊嗰啲嘅可能化合物咧，
1: 係
0: 即係未達到要求啊，又或者啱啱達標啊咁樣。呢、這個大家自己細睇啊，
2: 唔出奇啊，因為我哋香水好多時候用花啊、果啊、天然嘅物料噶嘛。咁、但係如果用多啲天然化學劑，咁佢咪唔使去用提取咁多嘅精華咯、又再平啲。係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線香啦，或者車入面廁所芳香劑呢啲濃度咧都係比較高，有機會影響我哋嘅腎功能嘅。咁第一就係傷咗你嘅肝腎啦，因為頭先講咗呢啲嘅納米粒子進入到你嘅血液入面，其實有機會會堆積喺你嘅肝臟同埋腎臟當中。如果你長期咁樣吸有啲唔好嘅分子嘅話咧，就令到你嘅全身嘅氧化壓力啦，亦都會提高啦，亦都有產生慢性發炎嘅跡象，增加腎臟嘅負擔。咁除此之外，如果屋企有 BB 或者你駝住 BB， 咁你真係要小心啦，就可以拎走曬呢啲，因為始終唔係太好一啲嘅化學物質，會對 BB 啦或者係屋企人會有啲嘅影響啦。咁長者同埋慢性病嘅患者咧都要留意，因為啲空氣污染物咧比較敏感啲啊，盡量少啲接觸香薰等等嘅污染。咁、聽完咁多，係咪唔用得啊？又唔係嘅，安全使用。咁用嘅時候咧，要記得開窗，唔好成日閂住個窗咯。因为得闲开一开，
0: 一个迷思嚟嘅，我就系想佢就未坐喺个屋企入边，又要开窗，又吹散晒啲味，
1: 间唔止啦，
2: 间唔止开下，等啲空气流通一下，系啦。第二就系唔好开住嚟瞓觉，呢、个都系会影响嘅。有啲朋友会开住可能薰衣草啊，令到睡眠好啲啦。咁但系如果你长期吸住咧，又系开住冷气啦，有冷气都好啲啊、因为冷气可以吸收，即系将佢啲空气过滤翻。咁如果你又闩窗又唔开冷气，咁就要小心啲啦。第三就系拣翻啲天然啲噶咯，譬如系大豆蜡啦、蜂蜡等等。咁大家都可以听一下，对你屋企有冇啲小帮助，一啲 tips 咧，令到我哋香之余都系健康啲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